0: 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渡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一艘美国商船星期日在波斯湾遭受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并且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报告。美国霍士新闻报道，遇袭商船当时没有载货，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船上共有23名船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多哈附近海域航行期间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另外，英国政府宣布将在星期二和法国共同主持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表示，英法双方正是将外交协议转化成可行计划，重建在海峡航行的信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海军，只是规划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任务。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料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全日共疏散大约9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40几名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荷兰籍人员已经完成撤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
2: 需要研究。

0: 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3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61540。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快线同埋中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金竹角。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喺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财资大道。先睇一睇日本股市啱啱开啦，而家升咗510点嘅63,234点嘅经平均指数吓，南韩都升咧超过4%嘅，今朝早升咗295点啊，7,793点嘅。澳洲股市暂时咧就系下跌咗落嚟嘅，跌幅方面咧就唔系好多，差唔多跌近1%左右嘅。
11: 咁呢個經濟究竟係咪真好即堅好啊？定係話啊，即係偶然好啊，一季好啊，基數低，所以今年特別又第一季咧就好亮麗標青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嘅。咁啊，我哋而家講求呢個體感啊，講求呢個傳導啊，即係究竟哇，你 overall 呢個 GDP 第一季去到5.9%，關唔關到我事咧？咁我都仲係好似啊際遇一般啊，甚至乎有一啲被 AI 取代嘅工種咧，突然間又下了崗啊！呢啲絕對唔出奇。其實而家咧冇嘢做啊，或者突然間咧即係閒置咗咧，大家就唔好誤會咧。有啲人啊，你係咪能力不濟啊？你係咪真係表現不佳啊？其實呢過去呢幾年咧，突然間有啲人即係離開呢個職場咧，好多原因。有啲就係個大勢咧，就令到某一個工種或者某一個部門咧要轉型又好，甚至乎已經唔需要咁多人啊， 乃至於唔使再存在啦，都得嘅。咁所以咧，嗰啲被即係閒置或者係篩咗出嚟嗰啲咧，絕對亦都未必係唔做嘢或者做唔到嘢。咁所以咧，而家個整個職場啊，因為政府好興講轉型噶嘛，咩都話啊，你搞唔掂你個舊經濟啊，你自己轉下型啦，唔該咁。咁但係係咪一時三刻三朝兩日就轉到咧？突然間做開地盤扎鐵，點樣去 AI 化自己咧？又或者有一啲是手做的或者是要人的因素去做的工种，又怎样突然间就机械化了呢？所以呢，我又不知道即是那些本来自己手做的东西怎样可以变成去操控那个机械人那个人。他说你不学就成世都不识咯。但是呢，总在这个大潮里面，所谓一个转型的大潮里面，一定是有得有失的啦。但是有一样东西比较肯定的，就是 AI 取代劳动市场岗位呢样嘢咧，大家都已经系觉得一定，但系一定得嚟咧，系到最后嘅结果系大家 win win 啦，定系话一定有失落嘅一群，甚至乎系一大群呢？
10: 咁要睇下你有冇进步啦。譬如我都同咧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嘅朋友倾过啦，佢哋话 AI 而家嘅发展咧，其实咧你可以咧善用佢嘅，特别系一啲重复嘅工种啦，或者简易嘅工种啦，或者单一方向嘅工种咧，其实系最容易被 AI 所取代嘅。咁如果稍微复杂一啲咧，其实你就可以透过 AI 咧或者一啲智能技术咧去帮手咧，令到你嗰样嘢咧做得快啲啦，做得准啲啦，同埋咧冇时间性嘅限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你睇翻咧大学啲学者咧，其实同佢倾咧，近年咧其实咧喺一啲我哋开一啲新嘅关于 AI 方面嘅科目嘅时候咧，嗰个受欢迎程度咧都系几受欢迎嘅。主要原因真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唔学就唔识，你学咧就有机会咧同佢并存啦，甚至可能头先 A 姐讲啦 ，win win 啊，大家一齐双赢。
12: 咁但系大学识唔识教咧吓，即系先要问呢个问题吓。当然你揼个课程出嚟有吓，一文字嚟嘅啫吓，课程大纲啊，课程指引啊吓，每一个课节啊教啲乜嘢。咁但系你要实际喺个业界啊，有咁嘅经验同埋真系咁嘅能力，就算你学术期刊啊吓都发表咗相关论文嘅数量，都唔系真系多得咁紧要。但系你讲人工智能好多层次嘅讨论嘅吓，即系。其实有些事讲了很多年的了，譬如说你人工智能的威胁啊，即对人类的威胁啊，道德界线在哪里，这些哲学性的讨论啊，其实真的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开始有的了，香港都有人有学者做这方面的探讨，但是大势未来到没人去理会这些这么前端的看法。那
11: 未杀到埋身的。
12: 是的，现在几十年前那些讨论开始出现，即是你究竟那条界线在哪里，人工智能会不会即做了一些可能是
10: 人工智能可能真
12: 的
10: 没什么道德标准的。
12: 譬如最简单已经现在说了，你问他一些可能制造杀伤力大杀伤力武器的方法，都其实 有一部分是出到来的，有些人都特登去做这些这样的试验。
10: 绝不鼓励，
12: 不是炸弹，即是了解他哪些人会问，哪些人会答，哪些人不会答，这些是界线。你另外你说谈论一些儿童不宜的内容，你现实世界你用了很多制度去保护儿童啊，你但是在互联网本身都没有界线的了，你人工智能就更加，因为你没了戒心啊，你当咗好似朋友咁样啊，你个小朋友用紧咧，你就觉得哇好叻仔，唉，即系与时并进啊。咁但系其实原来佢有啲陷阱噶吓，咁未成年人可能佢又未有呢个自主能力噶。咁啊，唔以為呢、這個啲話佢講呢個我信咯，咁啊跟住去做咁，其實都有發生過啊，即係悲劇啦。
11: 有啲真係沉浸到愛上咗啊，或者係已經俾佢洗咗腦啊，咁呢啲其實都幾悲哀嘅，因為你已經咧由你生出嚟嘅一啲 AI 啊，即係我哋創造出嚟嘅 AI 咧，就被主導同埋被創造或者。即係控制咧，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 有危險性嘅啦，不過啲人又學你話齋，未殺到埋嚟，咁啊點咧？咁誒由得佢睇住先咯。咁另外有一啲咧，就個樣俾人哋誤會咗，就即係個肖像似咁，又變咗第二個人，然後咧就喺網絡上咧就出現一堆咧同自己無關但係好負面嘅嘢。咁另外一樣嘢咧，最近有個例子咧，就南京有個律師，佢叫李小亮。咁喺百度咧就去檢索即係 search 自己嘅名嘅時候咧，咁百度都係一個 search engine 啦。咁就发现咗 AI 个智能回答咧，就将佢个样，即系呢个李小亮律师个样，同呢个犯咗爆炸罪被判三年嘅虚假信息咧，就关联咗。咁于是咧，佢话佢闹嘢啊，点解将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就变成一个叫做罪犯咧，仲判咗三年添咁。咁于是佢就去控诉起诉呢个百度啦。咁啊胜诉喎，咁啊百度咧，咁啊点解释咧？咁啊百度自己都好无辜啊，喂个 AI 吱吱著著喺度整啲咩？我唔可以监察到佢喎，人脑监察唔到个电脑，于是就以 AI 幻觉冇法子预见呢样嘢咧，就为理由咧就上诉吓。咁二审嘅时候咧就维持原判，就指呢个 AI 生成内容咧具有明确指向，而且系明显贬损，咁就降低咗事主咧本身喺个社会嘅评价。咁但系至到去前日啊，即系应该星期六啦，咁啊百度咧都冇履行到咧，因为佢输咗。就冇你行到呢个道歉呢、这个即系应承啦，咁就本身就话你输咗就要道歉噶啦，书面道歉咁。咁啊，百度咧原来前前后后咧已经卷入咗最少啊三宗呢类同类嘅案件，就包括将一啲知名作家啊就生成为敲诈勒索罪犯啊，又编造咗一啲北京一个啊律师咧又系律师啊，唔知点解咁针对啲律师嘅 AI，
12: 因为律师先敢得闲去追究啊嘛，一般人中个招都
11: 唔会走去啊喂你喐我咁样咁，所以呢个律师咧另一宗啊唔系正话李小亮嗰度咧就话咧因为威胁法官，即系安咗条罪俾佢咧，就话佢入罪，咁其实又系编造出嚟嘅，就冇歧视，仲话佢坐监添咁，咁对佢人生或者对佢嘅喺社会地位啊、行业中嘅声誉咧，系好大损害，因为就算啊，你事后话，唔系我嚟噶嗰个，即系你几大嘅辩解啊，或者系澄清都好咧。你嗰个先入为主咧，就话咦呢、这个人咧有事喎，有问题喎。咁如果人哋睇咗前冇睇后，咁冇大件事嘅，系咪先？因为你嗰啲 AI 成日都喺度答人呢样，答人嗰样，自己又自我产生呢个幻觉。咁就算啦，而家网络上你 Google 一啲人咧，譬如好简单嗰啲好经常撞名嘅同名同姓咧，起码有张相俾你啊嘛。譬如嗰个都系叫陈大文，一个咧就系超级巨星，一个咧就系奸犯咁。咁起码嗰个陈大文有张相系辨别咧，虽然佢哋个名系一样，但系两个人嚟嘅。我唔知咧 ，AI 系咪有时咧，即系唔单止将啲嘢炒埋一碟，仲要炒到乱之外咧，仲要生一啲嘢出嚟。
10: 嗯，炒埋一碟咧，仲有咧，虽然咧你话而家有相咧，以前就系有相啊，有图啊，有真相啦，但系而家有相都未必系真相嘅，因为咧 AI 除咗可能喺文字上面咧系搞错咗啊，或者将个名咧大家调乱咗之外咧，其实相都会调乱嘅。咁基本上面，如果你真系唔识嗰个人咧，系一片空白上去 search 嘅时候咧，你好多嘢咧要真系咧从唔同嘅途径咧去咧对下系咪真系真嘅，唔好咧一 search 咗咧就当系真嘅。
12: 哦，尤其系名啊，阿爸改名好紧要啊，真系啊。咁啊，你如果有啲名咧吓，啲中国人啦吓，即系可。重複噶嘛，咁內地而家都唔鼓勵你兩個字嘅名啊，好長時間鼓勵即係內地好興嘅嚇兩個字，咁啊發現
11: 字啊，你講
12: 唔係即係兩得唔三個字，何文傑啊三個字啊嘛，咁啊何傑噶嘛，內地會興咁
11: 我以為嗰啲疊字何傑傑咁樣，
12: 唔係佢真係叫何傑咁，但係出問題咧就好多何傑啦啊，咁啊即係得兩個字就容易中啊嘛，容易重疊啊，咁你去搜呢啲咁嘅嚇即係人名嘅時候仲更加事啦，唉，點知有個何傑係通緝犯嚟嘅，咁啊大件事啦嚇。咁但係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就而家啲訴訟咧，其實都涉及翻有啲係幾年前發生嘅，嗰時個技術再差啲嚇，嗰啲回答笨拙啲，咁啊咁即係累積落嚟，你知打官司搞幾年啦，咁啊出嚟就先去到法院度審判。
10: 同埋頭先你講得好啱啊，點解成日咧有牽涉到律師咧？因為咧，其實你去法院咧，你如果一個普通人咧，你就算想告佢咧，你都要揾律师帮手，嗰度又牵涉到成本啊，系咪真系告到咧？或者拖长嗰个法律程序嘅话，其实你有冇金钱去应对咧？
12: 咁你先揞咗個律師費啊嘛！如果你係正常人啊，咁你唔會咁又唔知贏唔贏啊嘛嚇！咁、咁但係律師就自己又唔荷包啊，得閒去做下啦咁啊，
10: 或者自己做翻。
12: 同埋佢嘅聲譽嚟噶嘛嚇，即係佢確實佢即係專業人士嗰、那個即係聲譽係去生財之本嚟噶嘛。咁、你好影響好大啦，最少下架先啦嚇。咁、所以一審判決都係話即係判贏啊嚇，即係二審啊駁回啊。咁呢啲其實就係人工智能衍生出嚟，將會喺法律界又會好多啲咩案例嘅爭議啦，係嘛？咁早前亦都有話有未成年人就同人工智能對話，長期對話，咁後來就輕生啦。咁當然
11: 愛上咗 AI
12: 係啦，好複雜嘅嚇，每一件輕生事件背後都。

0: 冇话单一嘅原因啊，可以解释得晒。咁但系佢嘅家长就轻即系诉讼啦。
1: 有机会可能你系缺乏朋友啦，缺乏即系啲长辈可能同你倾谈啦，家庭环境唔系咁好啦。咁你同 AI 去交流嘅时候，佢又可以俾到个 feedback 你，又可以俾到个意见你，渐渐地你就当成佢一个好朋友。
0: 咁你又有情，即系可能有情绪嘅问题啊，即系或者精神病患问题都唔定啦。咁好多复杂嘅原因嘅。咁但系
2: 所以呢个依赖即一定要系即系分得好清咯，即系你依赖佢爱嚟。帮你操作啊、运算啊，或者系简化你个工作程序啊，我觉得呢个绝对冇问题啊。但系到有朝一日咧，佢已经系再将你咧，即系叫做 control 埋啦，即系控制埋咧。咁你调翻转头跟佢行咧，咁佢可能点条死路你行，或者点条错嘅路你行咧，你真系冇仇报，咁你跟咗佢嘛。所以呢个 AI agent 佢太多主意、太多话事权咧，甚至乎攞晒你嘅个人资料咧，然后就去舞弄。一啲嘢包括户口啊，帮你买下股票啊，帮你得闲就买个 ETF 啊，咁你都真系奈佢唔何。咁但系你又授权咗俾佢，咁所以咧呢个 AI 究竟系有几即系无穷无尽地诶帮人去做嘢，定系话到头来系会无穷无尽地为祸咧？我哋真系唔敢讲，但系咧即系危机始终系有好多人提出咗啦。你好多嘢操喺自己手上，你嗰手牌都唔系你自己打嘅。你去澳门嗰个廿一点都唔系自己甩嘅，咁你系咪会有啲唔放心咧？咁样嗱，讲开正话，讲开律师咧，我又想讲下咧，大律师公会咧。其实昨天就上了电视呢，就讲了一些东西，就是他主席毛洛礼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今次就讲一些着地的东西，就是仍然是大埔宏福苑那场火呢。那究竟现在即是讨论得热红红的，就是关于那个围标啦，关于即是独立委员会查出来的种种啦，即是那些即是觉得呢，是不是那个刑事责任那方面呢是要加强啦。那即是现在呢围标呢有少少即系个惩罚啊，大家就觉得咧系有啲轻嘅。咁嗰个惩罚轻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觉得，如果我有朝一日捉到，咁咪大不了即系啊，俾人罚钱咯。咁变咧系或多或少咧，就当系成本之一，打埋条数落去咯。咁但系如果即系将个罚则咧，即系变为刑事嘅话咧，将来即系而家民事啦，咁将来如果刑事嘅话咧，系咪个阻吓性又高啲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喺呢一个咁惨痛嘅血的教训里面咧，系即系攞嚟讲下嘅。因为虽然你会话围标啫，落个标啫，使唔使死啊？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而家真系会咁样围下咧，就围出个弥天大祸出嚟嘅。
0: 咁啊，呢个问题啊，确实要对症下药。究竟而家宏福苑呢件事背后系咪真系纯粹系围标嘅活动唔够监管
2: 啊？
0: 而加强呢、這个将佢刑事化，又可以解决呢个现象咧？呢、這个系咪真系解决紧嗰个问题咧？
1: 真系
0: 啊！即系我好惊讶，其实琴日睇到个访问，我都有听晒个完全，我好怀疑即系呢个吓、即系大律师咧，佢有冇真系认真去全面去睇翻宏福苑件事？我都喺节目都问过无数次啦。点解房委会自己管理嘅公共屋邨够有大维修啦？点解冇俾人围标嘅？点解大型屋苑吓、即系私人屋苑、大型发展商仍然参与管理嘅大型屋苑嘅大维修又冇俾人围标嘅？吓、咁其实呢啲问题你答先啦。咁都系为大维修啫，住宅。咁点解会净系喺一啲小业主为主嘅所谓用建筑物管理条例344章管理嘅法团屋苑就会俾人围标咧？咁所以嗰个问题其实唔系在于系咪大维修，而系在于管理嗰个大维修屋苑嘅机制系乜嘢？如果你有大发展商睇住嘅，系有专业嘅物业管理公司睇住嘅，又冇发生嘅喎。咁你有个房屋经理坐喺度嘅公共屋邨，咁又冇发生嘅。咁其实你去翻睇下人哋嗰啲大维修，点解可以防范到咧？其实根本就唔系所谓围唔围标嘅问题，而系嗰啲围标党就睇中咗你个管理嘅机制嘅漏洞，先至去钻入去做呢啲咁嘅不法。
2: 咁你有个入涉位去揾食啊嘛。
0: 系啦，所以就唔系，
2: 而且佢都围。威慰咗好多年，
0: 系啦，唔系纯粹一个所谓嘅投标嘅过程里边，哇！我哋系咪要刑事化？即系其实十几年前我都有参与嗰个竞争法制定嘅时候嗰啲咨询，当时一个极大嘅争议就系究竟要刑事化啊嘛？ 我個辯論係拗咗好耐㗎，其實到今日當時同阿湯家驊都拗到面紅耳熱，佢嘅梗係即係法律界又永遠好支持話要即係打多啲官司㗎啦。咁但係你刑事化咗，你唔可以淨係針對大廈維修㗎喎、哦、你係所有落標活動都會受監管㗎喎、哦、你對所有嘅商業活動嚟帶咗好似人人頭上一把刀咁樣㗎喎、哦、刑事化喎、哦、哇我、哦、如果大企業嗰啲下面啲幾多仔仔女女公司啊，點管到啲仔仔女女公司點樣去落標啊？
2: 你咪喐啲就會累起全家噶啦，
0: 落至董事長噶咯喎，你冇人敢嚟香港做生意噶咯喎。你講一個自由經濟嘅地方嚇、啊，或者下下我就去諮詢啊律師啊點啊，律師啊點啊，哇咁律師梗係好歡迎好開心啦、啊、多咗好多生意做啦，
1: 程序都慢咗、
0: 啊，有俾人拉嘅時候即刻要揾律師啊。咁你但係其實你個過程就會令到成個自由經濟嘅活動咧被大。帶來個陰影啊，同埋最緊要你唔係對症緊下藥啊嘛。而家你如果係講宏福苑嘅問題，係咪？你講話成個商業活動世界，哇，日日都好多啲咁嘅造假嘅，咁搞到我哋嘅聲譽下跌嘅，咁就話啫。而家你係講緊住宅嘅大維修，唔該你係睇翻嗰個嚇、啊，即係呢個社法團呢個體制已經係即係可以話活生生用人命話俾你聽係崩壞嘅。
2: 即係而家咧，其實。有人去作怪呢，你嗰套机制有几包抄到滴水不漏呢，其实都冇乜用嘅。个制度呢係攞嚟係监测俾你爱嚟沿住嗰条路嚟行。正如呢个其中一位独立委员会嘅委员，即係欧阳伯权，即係前呢个港铁嘅主席都话、上亲嚟呢个咁嘅听证会，不断呢嗰啲官方啊或者嗰啲有关机构都係讲个制度。完全係冷冰地呢，就冇理到点样 execute 同埋点样去关顾人呢个因素呢。即係我会觉得制度有几严密都好啦。一来就只係会即係行政上呢就推慢拖慢啲嘢。第二呢其实都唔代表呢係萬无一失㗎。咁所以呢其实有冇良心同埋係点样去喺个制度下呢做好佢自己应有嘅角色同本分，呢个先最紧要。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5年全年盈利3389.06亿人民币，按年微升近 1%， 2025年全年派息3.87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3.55%，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24%， 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3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0.82%， 折算港币4.31元。股价走势上，2023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7.7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0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9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29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厘6，股值唔算平，但都有直播率，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7厘8，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4。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 0.30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1厘，目标10元，2025年市账率 0.6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1。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高是2020年的 0.637 倍，疫情前最高是2018年 1.04 倍，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的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买入价跌 10%， 6.93 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晨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地九龙区公主道过。

0: 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睇埋港岛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4.7度，相对湿度82%。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一的早上咧，继续都可以是 Happy Monday 嘅，系唔系净系 Friday？ 我哋先讲 Happy Friday 嘅。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正正因为星期一又开始咗一个礼拜嘅工作啦、翻学啦，所以我哋更加要。倒数精神啊！
3: 经过母亲节，好似程主播好兴奋咁，
2: 好兴奋啊！因为昨晚我哋玩得好开心啦、啊，咁呢啲叫有民族特色嘅晚上，
3: 系
2: 我嘉燕姐犀利啦，噔噔噔，肚皮舞嘅装束啊！
3: 嘉燕姐每一次都好犀利嘅，
2: 系咁啊！母亲节虽然系过咗啦，咁除咗多谢啲听众朋友啊、阿嘉燕姐嘅 fans 啊，同埋啲 artist 嘅支持之外咧，最重要咧就系嚟紧。母亲节之后我哋唔可以大细超㗎嘛，有咩发生啊？
3: 当然呢就有呢个父亲节嘅嚟临啦。
2: 父亲节呢今次就由我出马啦。
3: 係。
2: 同埋小麦啦。
3: 冇错。
2: 去年我哋都搞咗一次㗎啦，叫做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3: 係啦。
2: 咩日子讲啲详情听下先。
3: 6月14号啊，我哋都会喺朝头早11点半开始，就喺尖沙咀啦嘅顶好海鲜酒家啦。
2: 50年㗎啦超过。
3: 冇错。咁我哋希望我哋都可以做多50年呢都系做呢一个活动啊，不过讲咗今年先，
2: 系咩做多50年都系做呢个活动啫，
3: 做得更大。
2: 每一年系啦，
3: 系
2: 我哋意思去启德搞，
3: 哇，好啊，好似我哋啲盆菜宴咁样咧，延开1000围咁样啊，吓，冇错。不过今年咧，我哋一样啦，会揾到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啦，希望咧就可以同好多嘅爸爸或者我哋其实讲紧系整个家庭嘅聚会咧，一齐开开心心咁过一个咧系父亲节前一个礼拜日。嘅中午，大家飲餐茶，食個包，仲會有好多好嘢食啊！
2: 簡單嚟講咧，就知道大家父親節正日當日咧都比較忙碌，所以我哋特登咧提早啲，早一個禮拜同大家預祝呢個父親節。所以日子方面咧就係6月14号啊，6月14号喺尖沙咀啊彌敦道一間落地路。超过50年嘅好有情怀嘅一间中式嘅酒楼，一间酒家，咁啊同大家咧庆祝呢个父亲节，亦都用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我同阿小麦啦，呢一个节目一个平台，咁啊我哋啲 fans， 真系好唔好意思啦，即系因为咧嗰个场地系有限嘅。应该如果我冇记错，都系得10围8围嘅啫，即系
3: 今年我哋
2: 延
3: 开12席，系。
2: 都系得10围8围嘅啫，有啲要留翻俾指定嘅人噶嘛，咁、所以我哋真系俾到听众朋友去参加咧、真系得嗰10围8围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未公开买呢一个入场券嘅，因为个餐券嚟嘅，因为系食一个午餐啦，咁、有一啲即系 artist 嘅表演，咁啊 artist 方面咧，嗱系如果系呢两位朋友嘅 fans 咧，亦都要留意啦、基本上咧就未公开，
3: 先公布两个先，
2: 未公开，唔系公布，唔会公布，你估得到就估啦。总言之，呢两位嘅暂时两位嘅 artist 咧，系好吉利嘅，亦都系好豪嘅。吓，佢哋两个又子呢，好吉利，
3: 又吉利又豪，咁包起晒得咯。
2: 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吓你估到边两位嘅朋友，亦都系佢哋嘅 fans 嘅话咧，点样好呢？我好想俾我哋啲即系原来生活好快乐嘅听众咧，可以早少少。嗰个餐券应该系唔超过500蚊、400零蚊嘅，咁但系包你食得好饱啦，同埋玩得好开心啦，有歌听啦，同我哋一齐欢度一个啊、今年嘅父亲节。咁啊，爸爸可以同埋仔女啦，啲 fans 都可以带埋自己的屋企人一齐嚟玩嘅。如果你真系想预先嗱，真系未公开嘅。我哋啲 management 都唔知道，我哋今朝系有少少偷步。
3: 你未问准噶？
2: 我系有少少偷步。
3: 我跟程主播偷步。
2: 咁所以咧，我都系为咗啲听众嘅福利啫。咁所以咧，就即刻可以 inbox 俾阿麦卓华，
3: 或者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是但系个 inbox 都得噶啦。
2: 咁我 WhatsApp 我哋有个 number 噶，呢种
3: 55014997，55014997
2: 呢个比较快啲，55014997就直接 WhatsApp 俾阿麦卓华就得啦，即系话俾我哋听，你对于我哋嚟紧呢个6月14号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嘅。lunch time 嘅一个父亲节嘅聚会咧，要参加，同埋几多位咁
3: 系啊？系啦，要 book 埋位噶啦，
2: 要 book 埋位啊，系啦。咁啊，钱嗰啲点样批啊？迟啲先讲啦。总之，而家预先俾大家咧去订座。咁如果你话系，我反正咧都未谂到今年嘅父亲节边度庆。

0: 不如预早庆祝咗先，因为你知有自己爸爸啦，有时有啲即系三代同堂嗰啲咁样噶嘛，
1: 一围一围咁嚟。
0: 系啦，你可以一围都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一围嗰啲咧，仲更加要早啲啦，因为我唔知俾唔俾到一围你嘅到时吓。所以你越早登记嘅朋友咧，我哋就越系可以啊招呼得到啦，同埋。俾一个相对有利嘅位置吓，
1: 好紧要喎！
0: 梗系啦，咁前啲啊嘛，近啲嘅台啊嘛，咁可以打卡啊，影相嘛，就系咁啦。5501497，
1: 5501497，等大家吓 WhatsApp 或者真系如果你中意 inbox 嘅，咁就 inbox 我啦，冇乜所谓嘅。咁啊，最紧要希望咧可以喺6月14日啊中午呢个时间咧玩得开开心心啦，亦都见到大家都唔系一年一次嘅，不过我哋希望就系跳出呢一个框框，真系可以面对面咧，同大家过一个愉快快乐。生活
0: 是啊，同埋咧，因为即系旧年我哋第一年搞呢个活动，好想讲下俾大家听咧，即系譬如我哋其中有一位artist 啦，旧年嘅新人啊 Vince 啦，
1: 系
0: 啊，系咪叫表弟嘅？
1: 系梁伟谦，冇错啦。
0: 咁咧，我想讲系咩咧？就是、有时母亲节咧，我哋系好容易或者系会比较舒服咧，去表达对妈妈嘅爱。
1: 系，
0: 但系对爸爸咧，男人男人之间咧，总系会有啲尴尬啊，唔好意思啊，同埋收埋喺个心入边冇讲出嚟。但系即系上一年嘅父亲节嘅晏昼咧，就系、是、非常之。温馨同埋动人嘅一刻，就当呢一位嘅新人啦、歌手朋友啦 ，Vince 啦，咁佢上台咧就送咗首歌俾阿爸爸，哇，爸爸都听到感动晒，跟住我哋咧到最后完场嘅时候，又大家一齐唱咗一首念亲恩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系想藉住呢个日子向自己嘅爸爸表达一啲心意，或者你又觉得自己好难于启齿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 occasion 啊，睇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安排一啲。即系
1: 有嘅，又系要做咯。
0: 系啦，俾啲现场嘅朋友咧上嚟，即系唱下歌，表达下啦。我唔知个 run down 可唔可以安排得到，但我哋希望可以尽量都系大家好近距离一齐玩啦，一齐可以过翻个温馨嘅父亲节。
1: 冇错，呢个时间我哋听听许志安嘅作品《信天》。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一期
1: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 第二位。
4: 你的爱情回不来。
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5: 演唱会啦，
6: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
5: 更更更，
4: 嘣
5: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咯，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4: 当时你系
5: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4: 喂，其实
5: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啱啱呢个周末咧，就各色其色啦，大家都有唔同嘅方法庆祝母亲节啦。咁我就同啲听众朋友。

0: 根据呢个大摩咧最新嘅佢哋嘅公布咧，就提及到咧，佢话今年以嚟嘅楼价升势咧，就已经好过佢哋之前嘅预期啦。
1: 嗯，
0: 仲有好劲，佢话新盘嘅销售率咧接近100%，而跟住加推嘅平均价咧都比市场预期咧系高咗。咁而睇翻市场嘅数据咧，亦都显示啊，第一季嘅库存咧，嗱库存即系话。即系卖剩嗰啲系个仓嗰啲，即系已经系现楼嚟噶啦，
1: 都系供应嚟噶。
0: 系啦，冇错啦，个库存咧按年咧系降低咗26%，咁代表咩咧？即系话好多现货已经系卖咗啦。咁、
1: 嗯、
0: 啊，去到咧而家嗰个库存咧就系只系得万几伙啫。16,700伙，咁、
1: 嗯、
0: 啊，尽管咧大摩嘅美国经济学家咧就话预测吓联储局咧。如果你话睇减息嘅话咧，就要到出年先减息嘅。咁但系而家睇翻香港嘅住宅租金嘅回报率咧，就去到3.5厘，咁啊高过按揭嘅成本3.25厘嘅。咁所以咧，如果睇翻个租金回报方面，相对于嗰个供楼嘅息口咧，即系话仲有得。执嘅，仲有少少水位嘅。咁啊，另外大摩咧亦都话啦，佢继续咧睇好全面复苏在望嘅房地产市场。另外都提到咧，住宅市场进入新一轮嘅上升周期啦。咁就系受惠于个供应同埋需求嘅情况都开始转好，或者啲人嘅心情啊等等咧都好似好翻啲。咁所以对基本而家市面上嘅楼价复苏咧，佢哋都系睇好的，乐观啊，持乐观态度。
1: 除咗大摩之外咧，其实咧标普全球咧亦都指出啊，香港嘅住宅价格咧喺过去五年，即系2021-25年咧，其实咧都已经咧。累积跌咗咧30%噶啦，而去到今时今日咧，就反而咧反弹咗接近10%，成交量咧都回升嘅。咁啊，见到咧今年嘅成交量咧再略为上升之后咧，应该咧就会进一步释放咧之前嘅购买力，所以咧预料下今年咧仍然咧有机会咧个楼价咧就会向上嘅。嗱，睇翻咧，其实某一啲银行嘅股价咧就显示啊，譬如话喺荔枝角嘅新盘咧，荔枝角嘅现有二手单位咧，按月啊，单单系上个月咧，已经上升咗7.2%啦。一个实用面积咧580尺，喺嗰一个屋苑嘅单位咧，较之前一个月咧系多咗68万嘅升咗。咁另外咧都见到吓，其他唔同嘅屋苑咧都有咧个单位数，甚至咧就系双位数嘅升幅。可见咧，其实咧二手屋苑咧，终于咧就开始咧喐啦。因为之前咧见到咧都系一啲新盘啊，大家比较欢迎啦，即系好多都去排队啊，甚至乎咧即系啲发展商嗰个叫价都比较进取。咁但系咧。嚟到即系五月份咧，第一个礼拜啫，就已经咧见到一啲二手嘅楼价咧都开始喐动，甚至乎咧即系啲龙头屋苑咧就会有一啲两位数字嘅上升啊。
0: 系，头先你讲花旗咧，其实相对于其他嘅大行嚟讲咧，佢系比较保守噶啦，佢就预期今年嘅楼价嘅升幅系8%。咁头先讲啦，譬如大摩咧就预测咧系12%啦，摩通啦仲犀利15%添，高盛系12%，咁美银咧都10%，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都睇好个楼市有一个两位数嘅增长。咁、除咗系啲大行嘅预测之外咧，一般市民又点样咧？咁有间机构做咗个即系结果啊，研究嘅调查咧，就访问咗800多个嘅市民。咁对于楼市嘅前景，比半年前咧更加乐观嘅咧，有65%，即系60多%，超过一半嘅。咁预期一年之后楼价会上升持平嘅咧，都有40多%。咁所以即系唔单止系大行睇好啦，一般市民亦都睇好啲住宅楼宇。嘅走势，咁啊带动呢一个走势，除咗同个息口有关之外咧，当然亦都要提下香港嘅股市啦，同埋新股畅旺嘅情况，唔单止咧系有利于住宅市场啊，对于写字楼嘅需求咧，亦都系带嚟支持嘅。咁所以，譬如摩根士丹利咧，亦都将今年啊中环写字楼嘅租金预测咧，由原本佢哋谂住系会升3%，而家咧亦都调高咗去到5%，而估计咧整体嘅写字楼嘅空置率。 原本是 12.5% 啊，咁啊而家唔系应该话原本佢哋预测系 15%， 而家咧都降低咗少少啦，个空置率都减低啦，就系 12.5%， 几好，啊，即系听到呢啲咁样嘅即系好乐观嘅消息，个人都即刻振奋晒，
1: 好得意嘅。即系有阵时咧呢一类型咧，嗱你有楼起手嘅朋友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吓你话啊，我都可能系租紧楼啊，或者即系希望可以买楼咧，香港人都系零买当头起嘅，跌紧嗰阵时咧，你见冇人去睇楼嘅，反而升紧咧。

宁愿咧一路咧就生住自己咧就哎呀点解唔早啲入市，但系咧都会买得开心，咁啊整体经济咧都可以见到行喺条街上边咧，大家个笑容咧都比之前几个月咧灿烂。希望咧呢一种嘅情况下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啊！呢个时间听听 Felix 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称，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个人亦都预料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

0: 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的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且指出伊朗在回应中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而油价在美伊谈判受挫消息传出之后显著上升，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晚上7点，纽约六月份期油上涨2.91美元至到每桶98.33美元，升幅是3.05%。七月份的伦敦布兰特期油是升3.13美元到每桶104.42美元，升幅是3.09%。荷兰外交部表示，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职员的飞机在荷兰时间星期日抵达埃恩霍温空军基地。外交部指，机上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德国、比利时等国已经派专用传染病救护车，准备将所属公民转运回国。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职员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会乘坐专车回屋企隔离，没办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日，期间隔离人员可以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且与其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在8点14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架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全球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之前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今次是中国太空船启用以来第五次货运任务，计划运载一共重达6.2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和必需品，以及太空站在轨营运所需的维修配件。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国男团和女团分别击败日本，实现12连冠和7连冠。在男子团体赛，国家队梁靖昆第一盘先落后2局，其后连取3局，以局数3-2击败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亦都以局数3-1反胜重蹈辉空。到第三盘，林思彤以3-1击败胡尚准富，协助中国夺得冠军。至于女主团体队，国家队2度落后，凭住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连赢2场，以场数3-2反胜日本。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 25.1 度，相对湿度 81%。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5: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4: 为君歌，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记者丁丁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系丽港城。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私隧出九龙嘅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2: 健康好心情。
3: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哇！這个话题咧就好 hot 噶啦，颈椎痛。早晨啊 ，Sam。
4: 早晨啊，
3: 系啦，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仲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黄永森啊 Sam 喺度嘅。今日 Sam 咧就有古仔同我嚟讲，有真实个案分享吓。
4: 冇错啊，其实咧我有个嘅病人啊，都唔怕讲啊，佢系咧即系实习嘅医生。啊！一段时间冇见佢噶啦，啊咁啊，
3: 即系不嬲都系你嘅 client 嚟嘅，睇开嘅。
4: 即系一齐玩啊，成、啊，即系虽然咧、okay. 年龄差距有啲嘅，但系咧都会见面啊，成啊咁样。咁啊喺我印象里面啊，佢系咧高高瘦瘦，
3: 嗯，
4: 但系咧即系当知道佢实习啊，面对一啲嘅即系。

0: 院实习啦，面对一啲情况都好劳累啊！啊，佢一入嚟咧，诊所见到佢嘅时候咧，同我脑里面个 picture 咧完全唔同啊！
1: 系
0: 啊，变咗咧老态。
1: 即系白啲讲，有老有残咁啦，已经
0: 个原因系咩？我唔系讲紧外表，我净系讲个体态。
1: 嗯，
0: 啊，即系咧又寒背啦，个头污咗前啦，啊，咁啊，另外咧都仍然系咁瘦啦，啊，其实咧我会见到咧呢个咧可能咧同佢咧每一日啊去病床旁边去关怀病人嗰种嘅体态可能好相关啊。
1: 嗯，
0: 你联想啦。病人通常瞓喺病床，医生行埋去都有一定高度嘅时候，一定系点啊？
1: 嗯，
0: 耷低头乌前身。
1: 哇，咁啊大件事啦 ，Sam 佢实习啫，已经搞成咁，咁跟住佢系咯，即系。
0: 所以呢度都要提醒我哋嘅医生要小心啲啊！吓，
1: 佢嘅人生嘅路好漫长，但我又唔见到所有医生都系咁。咁呢个问题就唔系一个单，即系点样讲咧？即系我哋。唔可以淨係話，當然呢個行業都相關啦，好似你頭先講啊，去睇
0: 同工作相關，其實呢個只係例子。
1: 工作相關，但係呢個唔係即係全部咯，因為我認識好多醫生都唔係咁噶嘛。係咯，我反而覺得係除咗佢應該咁樣講，佢嘅工作已經要係咁啦。咁佢私人生活又係點咧？呢個我就唔知啦。當然
0: 冇錯啊，所以咧，我第一時間提佢，喂，你知唔知你老咗十年？都唔止，其实我心里
1: 咁佢嚟睇你，其实已经有问题啦。
0: 其实系条腰觉得问题多啲，
1: 所以佢嚟睇你嘅
0: 啱啊。咁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原来我哋无论颈椎又好，腰椎又好，好多呢啲咁样嘅痛症系即佢都唔系运动里面嘣一声受伤而产生嘅痛楚，呢啲咧系一啲咧完全系同日常嘅姿势慢性嘅痛症咧去形成，所以要强调翻咧就系话要小心我哋平日咧嗰个日常工作嘅体态姿势，原来分分钟都会隐藏住咧造成我哋一啲嘅恶果，例如颈痛啊、腰痛啊等等。
1: 咁你点样提醒你呢位朋友咧？
0: 我先处理咗做个治疗先啦，咁啊亦都咧更重要，我好强调一样嘢咧，喂要做翻运动。有做噶，佢话有做 gym 噶，啊咁啊，但系咧练嚟练去都系前面，佢忘记咗自己有后面嘅肌肉，所以咧有做运动都要咧突然一样嘢，你要做啱运动，适合佢而家嘅状况运动。嗱，我讲譬如话寒背啊、圆肩啊呢啲动作啦，好多时就系咧我哋嘅胸肌收紧咗，如果佢走去做健身，净系做个胸。唔做个上背嘅时候咧，其实矫正唔到咧呢一个咧已经变化咗嘅体态咯。咁所以嗰个嘅运动锻炼本身咧，唔系做咗就一定好嘅。啊，你要拣啱咧嗰个嘅运动嚟做咧，呢个系更重要咯。咁亦都咧胸肌唔系净系练力嘅，其实我亦都教翻佢要去放松翻咧佢咧前面嘅。胸部的肌肉等等，咁啊呢个系一个例子啦。即系事实上，我哋做运动锻炼唔系花咗时间盲目去做，即系等于有啲长者成日同讲，我成日做运动噶，每日两个钟添啊，多过你啊，咁样系。咁但系佢喺做咩咧？揈下脚啊，慢慢好似巡楼咁嘅样啊，即系咧好散步啊，慢条斯理啊，佢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嗰样嘅运动系咪最对佢身体有利咧？咁其实咧呢一个又未必咯。
1: 我觉得好多嘢咧就系有层次嘅，即系如果对于一啲人佢从来咩都唔做嗰啲咧，呢啲我都拍晒手掌。即系佢有佢肯喐下行下揈下，我已经拍手掌啦。但系如果有啲佢已经行下揈下都行咗段时间，咁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就要针对性。咁但系嗰个人自己咧，针对咩啊？我咩最弱啊？咁呢个时间究竟揾啲乜嘢人？系咪物理治疗师，还是揾一个好好嘅 PT 就掌握到？因为唔同年龄层嘅人咧系有唔同需要嘅。有啲可能啊，我想针对因为最近做完个，即系我身边都有啲即系女性嘅朋友系咁，哇，做完个身体检查咧，嗰个医生咧话我啲骨质密度咧好 marginal 啊。哦，系咯，我点解你呢轮做咁多负重运动？佢系啊，因为咧，即系我见咗啲 PT， 佢就话咧，针对我啲骨质疏松啊，就要做一啲即系针对性嘅运动去帮我嘅骨质密度去提升。咁所以佢就要做啲负重运动。所以我讲呢样嘢系咩咧？ 即系我哋就系针对每一个人，我哋要进步啊嘛。你冇做嗰啲，喐下都 OK， 唔行嗰啲就开始行啦，行嗰啲开始快啲行，系啦，即系再喐多啲。咁但系如果你都有几多运动，好似刘先话，哇，有啲人好愿意花即系时间去做嘅时候，咁你又不如再令到自己
0: 精准啲啊？
1: 系啦，精准啲。咁样点样可以精准啲咧 ？Sam
0: 系啊，精准啲咧，一定要咧先做头先你所讲嘅一啲嘅评估。检测，我谂唔止我哋物理治疗同行嘅，其实头先你有提到嘅一啲嘅体适能嘅导师啦，
1: 啲教练
0: 啦，系啊，啲教练啦，都掌握咗咧一啲咧好容易嘅方法，了解我哋嘅体能状况啊、姿势嘅嗰个嘅体态嘅现况啊等等，其实通通咧呢啲咧，我哋先作一个嘅整体嘅评估。知道自己所需咧，然后再咧去处理咧嗰个嘅身体嘅状况咯。嗱，我自己诊所都有唔同类型嘅工作，我都会咧每个月我都会预一啲时间咧，专登咧啲人嚟系做一啲我哋叫体态嘅检查嘅，亦都关节嘅检查嘅。其实所讲嘅检查咧就睇下佢功能上咧活动范围正唔正常啊，喐嘅过程里面有冇痛疼痛啊，然后我哋有一啲咧合适嘅一啲。嘅运动方案建议俾佢啊，甚至我曾经遇到有真系有潜在可能有关节嘅痛症问题嘅一啲嘅疾患嘅咧，我都会建议翻佢啊，去揾翻咧医生去做跟进。咁啊，后尾佢都会咧翻转头咧嚟到咧我诊所咧接受我咧继续嘅一啲物理治疗。
1: 系咁，其实即系如果能够喺行常嘅日子注意一下自己啲姿势啊，或者做翻呢啲适当。其实我头先譬如今日个话题讲开呢、這个即系颈椎痛咧，颈椎其实都系好多节所组成嘅。咁如果我哋做啱一啲第一就是个姿势啦，第二就是点样去令到我哋嗰个颈椎唔会受压，成日都系某个地方受咗个压力，或者我哋侧边嗰啲肌肉点样帮佢放松。咁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令到我哋唔会咁容易吓有呢个颈椎痛，或者就算系痛，即系冇话咁快又复发咁啊，耐唔少有痛就好困扰大家。嗱，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阿 Sam 教我哋啦吓，即系究竟如果真系要。预防啦，颈椎痛嘅问题啦，喺姿势上高啊，或者喺物理治疗师嘅角度啊，有啲乜嘢锻炼可以做下？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跟宠物相处都挺训练到一个人的耐性，他们有个特性的，开头未必很顺利的，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才会肯走来你身边，甚至到现在会黏住你。家里有只猫叫 Mia， 以前就叫亲他都走的，但居然现在他可以睡在我心口那里，只是黏住我而已。真的我看到10几年跟他的相处，就看住那个关系的变化，放下去人都可以的。其实你在那一刻跟某些人的关系是个距离可能远啲，但其实经过时间是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8: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午2点，以及星期6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
8: 是很珍贵，
9: 是也都是追不返的。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
6: 健康好心情。
5: 好啦，跟住落嚟呢啲时间啊，交俾阿 Sam 啦，即係呢个实战啊。好，教下大家先。首先讲下啲姿势啦。嗱，好似你头先根据你个 case 先啦，你嗰位实习医生朋友啦。咁正一定要睇㗎啦，唔通你叫个病人企喺度咩？啊，我唔耷得头㗎，你企喺度咁唔得㗎嘛。咁又有啲即係我喺度諗緊，有啲咩工具或者啲咩策略呢？
7: 嗯，我哋不如咧自己都做我啲自我嘅关节嘅检查先啦，好嘛？嗱，依家我想咧，大家咧两，如果方便嘅话，揸紧车嘅朋友唔好乱嚟啊，两只手摆喺咧颈嘅后侧，轻轻托住，嗱，然后咧慢慢咧，卧高个下巴，就咧眼望天花板，
5: 嗯，
7: 啊，许欣你都试下，系咪啊？好啦，会唔会觉得咧条颈咧会有一啲揞住嘅唔舒服？
5: 冇
7: 就最好啦。如果有呢已经呢可能呢讲緊呢咦条颈未必系呢真系完全健康喎。跟住
5: 即系揞住即系就唔系痛嘅。
7: 揞住未必系痛嘅。
5: 未必系痛嘅。
7: 你会觉得紧。
5: 系啦。
7: 咁好啦，然后慢慢耷低下巴贴心口。
5: chin in 系咪？
7: 系啦。眼呢即系手仍然可以保护住条颈啊。
5: 仍然系揽住条颈嘅。
7: 咁一路呢望下自己。脚底啊，咁啊望唔望到脚尖啊？
5: 嗯，
7: 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咧一上一下咧，我哋睇咧条颈咧伸屈啊嗰个嘅活动幅度，
5: 嗰个弧度几
7: 大？系啦，同样耷低嘅时候咧，会唔会觉得咧颈后方嘅肌肉好掹扯咧？
5: 嗯，
7: 甚至有啲朋友已经觉得咧膊头有掹扯咧咁嘅样。嗱，呢个第一个嘅动作啦，
5: 膊头系会有少少拉扯嘅，
7: 会噶啊，因为咧其实咧颈嘅肌肉
5: 连住噶嘛，
7: 同埋咧膊头系连住嘅。啊，好啦，然后咧放松两只手啦，放翻摆喺咧，你坐嘅就手放膝头啦，企嘅垂低喺两边啦。好啦，然后咧向你嘅右边转颈，
5: 嗯，转去右手边。
7: 好啦，然后咧转翻去反方向另一边。
5: 有一边系会有少少痛嘅，
7: 系啦，
5: 即系喺我嚟讲。
7: 如果咧你发现咧两边嘅幅度相近而感觉一致嘅咧。即系咧冇咩大问题，
5: 嗯、
7: 但系你发现有一边紧啲，
5: 痛啲又紧啲嘅，
7: 就代表咧其实咧嗰边咧可能咧出现某啲症状，
5: 比较紧张。
7: 好啦，跟住咧我哋又可以放松一下啦。嗱，然之后咧我哋咧试一试咧就系咩咧啊？两只手又摆翻头先后颈咯，
5: 嗯，后尾枕嗰度
7: 系啦，后尾枕嗰度吓，跟住咧尝试两个手踭喺你嘅胸前接埋，接唔接到啊？
5: 嗯
7: ，OK。嗱，呢个动作咧，咁样做嘅时候咧，啊，你会发现咧，上背系有啲掹扯嘅。嗱，正常人应该咧咁做嘅时候咧，嗰个嘅手踭可以喺胸前贴紧嘅，
5: 嗯，
7: 但系咧有一啲嘅朋友咧系贴唔实嘅，
5: 嗯，
7: 有两个可能性，体型比较肥胖嘅，
5: 系
7: 啊，因为咧可能咧比较多脂肪喺胸前啊等等咧，嗯嗯，可能有啲困难。嗱，另一个可能性亦都系咧后背比较紧嘅，
5: 嗯。
7: 咁咧，佢就變咗咧，幅度咧就唔夠大啦。好啦，另外嗱，由胸前合埋，慢慢打開，
5: 好似雞翼咁樣。
7: 好啦，嗱，兩個嗰個嘅手踭咧，應該啱啱好同你嘅軀幹喺一個平面嘅。
5: 嗯，
7: 有啲朋友咧打唔開曬嘅，個原因係咩咧？
5: 前面緊啦，係咪啊？
7: 啊，前面胸口啊。紧个头啊，嗰，
5: 嗯
7: 那个胸大肌紧个头啊，得唔得？好啦，嗱呢啲咁样嘅动作咧，
5: 一个测试
7: 咁，都系测试
5: 一个评估。
7: 但系咧，我又话俾你听，如果你平日多啲做头先咁样嘅动作咧，
5: 已经系锻炼啦，系咪？
7: 已经可以咧去做翻一啲嘅肌肉嘅松弛，
5: 嗯，
7: 又或者咧一啲嘅肌肉嘅练习嚟噶啦，咁，
5: 嗯，
7: 样。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咧对胸椎嚟讲好好嘅锻炼方法。嗱，另外咧。 留意嗱，我哋而家咧企直坐好，留意自己个下巴。原来我哋条颈可以向前伸，向后缩噶、哦。
5: 嗯。
7: 我哋而家咧试下咧下巴好似乌龟颈咁样咧向前伸。好啦，然后咧一路向后缩，
5: 双下巴啦。
7: 系啦，缩到咧，听唔听到我把声都变埋啊？
5: 冇错啦。
7: 嗱、嗯，如果你伸缩期间明显出现有痛嘅，啊，即系其实咧反映咧你可能颈椎咧。节与节中间的那个运动的、未必是很流畅、
5: 嗯、
7: 其实呢可能呢需要呢去多些去练习啦。但如果你说呢我缩后伸前会出现呢平日那些颈痛、啊嗯、甚至有些朋友呢因为颈椎的病变退化导致到有一些我们叫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感觉手臂啊不舒服呢其实就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呢是要找专业的医疗人员呢去跟进条颈的问题啦。咁所以呢啲既系检测亦都系练习。但系如果进行过程里面出现一啲异常嘅症状呢其实亦都凸显到呢就系系时候找一啲专业去介入囉。
5: 咁、嗯、有啲咩意见你可以俾嗰啲真系工作成日都要耷低嘅人呢头先系一啲检测同埋锻炼啦，咁但系当佢做紧，譬如好似头先又讲翻你嗰个医生嘅例子咧，都冇得冇得。
7: 其实有一个嘅治疗嘅原理嘅、
5: 嗯，
7: 啊，当你平日份工啊工作重复要做某一个动作嘅时候咧、嗯，即系话喺你余闲嘅时候咧，即系放咗工得闲你自己操控到嘅日子嘅时候咧，就要尽量避免翻嗰类型嘅活动噶啦。嗯啊、又做翻啲反方向嘅动作咯，所以我
5: 打羽毛球
7: 系举个例子，如果我以头先话，诶佢成日咧寒背，嗰份工一定要企好长时间，膊头缩起嚟，可能做文职啊打字系咪啊个姿势系咁嘅时候咧，你工余时间做咩运动好咧？你去游水重要咧、嗯，最好学咩咧？学游背泳。
5: 嗯。
7: 啊，咁你变咗咧背部嘅
5: 做翻啲反方向嘅
7: 反方向嘅活动，系咪啊？咁啊，又例如咧，你去做 gym 嘅，就咧唔好再推胸啦。
5: 嗯，做啲背脊嘅嘢、
7: 啊、你快啲做翻咧蛙船嘅动作、
5: 嗯、
7: 啊，上背后面嘅动作。你份工你邮举个例，你系邮差嚟嘅，速递嚟嘅，你成日要咧向前奔跑赶时间，送货送件俾一啲嘅客户。
5: 嗯。
7: 咁你有机会放假嘅时候呢落、啊、去公园呢就唔係淨係向前跑啦扶住栏杆多啲呢向后慢慢呢去移动。好、嗯啊、难向后跑嘅向后吞。你平日向前行向前跑嘅肌肉其实即係反映呢你平日係好少用到你背后。
5: 咁其实我哋大部分人都即係都唔会咩行路打到腾嗰啲叫做。
7: 唔会㗎。咁但係我哋我同你唔係做头先嗰啲行业呢冇、嗯、需要。
5: 冇咁犀利。唔係因为我见到有时即係譬如我自己行山咁先算我都见到有啲人呢我自己都会㗎。间唔时呢佢上斜呢咁你知上斜如果你正面咁向上行呢有啲攰呀辛苦嘅时候呢我自己都会调返转咁又即係锻炼即系亦都俾后边嗰扎肌肉喐下嘛，
7: 但系要小心选择场地咯。
5: 哦，咁梗系
7: 我就建议行山就唔好拣
5: 安全，
7: 最好喺平地球场。
5: 我呢行山系斜路嚟嘅、
7: 啊。好，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10: 早晨9:30，大家好，我系 Viva 嘅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嘅龙尾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子隧出九龙嘅龙尾就喺世界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2度，相对湿度79%。
1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4: 密切留意，
1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6: 湾区声势力。
17: 湾区声势力。
18: 动羽毛球拍，
19: 凝聚社会爱心，
18: 打出慈善力量。
19: 第二届
1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早晨啊，小麦。
6: 你好，程主播。
4: 哇，咁劲嘅，犀利喎！
6: 转转台咁啊，
4: 系
6: 我自己转，
4: 果然系进步神速啊！
6: 呢个要靠老师，
7: 嗯，谢谢，
6: 有老师先有得进步。
4: 老师你好，
7: 开心，早上好，
4: 早上好，小豆你好啊，
8: 早上好，
7: 大家好，
6: 唔知我哋突击佢，
4: 好厉害啊，冇错。咁啊，继续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直播室咧有三个同学，咁啊有一位老师，
6: 三同学，
4: 三个同学咯。
6: 三个同学，但如果你混咗去广东话，
4: 但是一个老师，
6: 三同学，
4: 系一齐上啦。首先我哋今日咧延续住上次啦，我哋喺节目入边嘅主题咧，就系同大家一齐朗读呢一个普通话水平试嘅啲文章。
7: 对，
4: 哇，不惊不觉，嚟
6: 到
4: 第五篇嘅文章啦。
6: 作品五号。
4: 对啊，今次这个作品五号是说什么的？老师先介绍一下
7: 啊。这篇文章呢，它其实就是讲那个故宫要怎么去修缮这故宫的。
4: 嗯，
7: 就好像一间房子要保养，对吧？故宫也是
4: 收藏哦。
7: 对对对，哈，那么房子要修，就是要保养。
4: 人呢？
7: 人也要保养。
4: 人怎样保养呢？小豆，你说来听听，你怎样保养的？
8: 吃好睡好
4: 啊。
6: 我有准备而来，
7: 这个呢是他需要的。
4: 唔系，你又讲得啱，因为小豆比较瘦，同埋可能经常都即系唔够瞓，所以一讲就话要食得好，要瞓得好。
8: 冇错，
4: 先咧好有慧根，我觉得小豆一讲咧，令我想起之前呢，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课文还有没有，但是之前呢有一篇文章，你应该记得的，老师，就是那个苏东坡
7: 哦，
4: 讲咧做人咧，
7: 对，
4: 系啦，
7: 没错，
4: 你讲嚟听下，
7: 以饥荒食，还有一个未饱先止，就是人生的那个怎么去保养自己的哈，
4: 对，
7: 他也是这样，我忘了他讲什么，就是还记得，未饱先止，以饥荒食，就是肚子饿了，我们才想着要吃东西，还没饱，我们不要吃的太饱，
4: 对，
7: 差不多了，我就要停了，
4: 还有呢，
7: 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人呢，要不要懒惰，不要懒惰，要懂得去动
4: 起来，对，
7: 动起来，对对对，哈，
4: 还有吗？
7: 还有，忘了，留给你。
4: 我又忘了，
7: 你又忘了，哎呀，
4: 其实我就唔记得再问老师嘅，但我记得呢啲嗱，点解我哋会挑选呢啲文章同大家一齐去练习咧？除咗系普通话之外，我觉得佢当中就有好多道理。我记得嗰啲文章好似头先有老师咁讲啦，佢就话即系唔肚饿咧就唔好食嘢，食咧都唔好食咁饱，即系食七分饱就好啦。跟住又唔好成日懒惰摊喺度，即系唔喐啦。跟住佢仲有讲瞓觉噶吓，即系要早瞓嘅。我记得
7: 早睡早起
4: 系啊，
7: 早睡早起。对，
4: 咁所以点解头先啊小豆一讲嘅时候，我觉得佢个慧根，佢连我哋可能跟住之后落嚟嘅啲文章吓入边要即系提过一啲做人啊养生嘅智慧都讲咗出嚟啦。咁老师嗱呢个故宫嘅修葺咧。咁呢篇文章入面除咗我哋一间可以学到关于即係普通话啲发音之外呢，佢係咪会讲下啲历史咁样㗎？
7: 他没说历史，他是说里面的那个怎么去修缮，用的是怎么样的功夫。
4: 係睇下我哋一起用呢个普通话跟下老师朗读啦，之后领唔领略到哇呢、這个修葺工程係点样进行先。又睇下啲听众朋友，如果揸緊车可能未必有机会睇到文章啦，但如果安全情况之下呢，都可以自己在网上呢搜到这一篇文章呢，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朗读好吗？
6: 好，
4: 老师你带我们吧。
7: 好， 去过故宫，
1: 去过故宫
7: 大修现场的人，
1: 大修现场的人
7: 就会发现，
1: 就会发现
7: 这里和外面，
1: 这里和外面
7: 工地的劳作，
1: 工地的劳作
7: 景象，
1: 景象
7: 有个明显的区别，
1: 有个明显的区别。
4: 好了，先停一停。
7: 嗯，
4: 现在呢，我们请小斗来读，小斗对，来读刚才老师叫过的。嗯，
8: 去过故宫大修现场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外面工地的劳作景象。有个明显的区别，
4: 对，很好。嗯，我哋其实而家我哋三个咧学生睇紧嗰个文章咧，系，嗯，有嗰啲声调嘅标志喺度嘅，咁所以咧喺一定程度上，如果我哋睇住，应该就唔错嘅。咁但系我见到小豆咧都进步咗好多啊，比之前系啊，
6: 个发音点听都应该系标准
4: 了。老师系咁点评下咧，唔好太 critical 啦。
7: 好啦，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要经常犯错的哈，就是一个救，我就会怎样救字，救命的救那音哈。嗯，那么小豆的音呢，就是大家常会犯的，就读到了咒。
4: 嗯，
7: 因为这个救字呢，广东话咒咒咒，也咒咒咒，对吧？你就把那广东话的音带进来了，所以这个音呢要特别小心。
4: 是 JIU，
7: 对，
6: 救
7: 救命，你就记得这个救字就救命了，
6: 你就记得救
7: 也可以。
4: 就话就会发现呢，就会发现，
7: 对
4: 吗？
7: 对，
4: 就会发现。好，再来。
7: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外面的面子，这面子你的音呢有点偏到 man
4: 哦。也是广东话的音，是的，
7: 对了，
4: 发面，
7: 所以叫面，对了，
4: 面，
7: 吃面条，
4: 对，
7: 面，对，面，好，要这样读。
4: 好，
7: 嗯，另外那个区别的区字，
4: 嗯，
7: 啊，
4: 区别
7: 分区，分区，区域，就区字第一声的
8: 区，
7: 对，不要读到去。
4: 嗯，
7: 你读到去的话呢，就第四声了，
4: 平
7: 了，
4: 这个
7: 区别了，
4: 区别，
8: 哦，区别，
7: 没错，100分，
4: 区别。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

0: 成献，私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0: 普通话
1: 耶、yeah, 老师你好
2: 开心你好
1: 你好你好好啦继续我们今天的齐来学普通话的作品五号了好老师我们继续这个文章关于这个故宫的大维修啊来吧继续
2: 好这里没有起重机
0: 这里没有起重机
2: 建筑材料都是
0: 建筑材料都是
2: 以手推车的形式
0: 以手推车的形式
2: 送往工地
0: 送往工地
2: 遇到人力
0: 遇到人力
2: 无法运送的
0: 无法运送的
2: 木料石
0: 木料石
2: 工人们
0: 工人们
2: 会使用
0: 会使用
2: 百年不变的工具
0: 百年不变的工具
2: 滑轮组
0: 滑轮组
1: 好停一停了行不咯
3: 好啊
1: 试试看
3: 这里没有起重机
1: 建筑
3: 材料都是以手推车建筑材
1: 一件老师好像人家那些呢他刚才小好像人家考牌呢那个人那个教官听一听他立刻就慢一点
3: 倒车
1: 倒车倒车没错
3: 建筑材料都是以手推车的形式送往工地遇到人力无法运送的木料时工人们会使用百年不变的工具滑轮车滑轮组
1: 组哎呀
3: 我的妹妹
2: 呀太可惜了
3: 哦对耶滑轮组
2: 对对
1: 好清晰哦大家小猫都有进步哦
2: 他在读的时候我想走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浪费了
1: 你了
3: 没有
1: 已经退了
3: 真的不要这样
1: 下一次我们叫麦老师
2: 没有他后来一个滑轮组我就回来了
3: 就是我要把你放远一点然后我就把你一勾勾回来
1: 这个呢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越是想着哎完了就是临尾呢对了就塌 Q 了就是这样
3: 那个名字都
1: 不
3: 读
1: 得的差不多差不多演员了嘛
2: 对了
1: 就放松了
2: 一放松就滑轮组了
1: 没错这个组滑轮组好老师点评一下先
2: 来了好就滑轮组了这组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声调你看都是以手推车对不对
3: 对
2: 因为你是在读一句话
3: 对
2: 所以那个以手就要变调
3: 都是
2: 以手推车
3: 以手推车
2: 对了我又回来了

0: 隐隐的引不出来。
1: 好，有的。OK， 好。尊重者，
2: 从他来。
0: 好，
1: 故宫，故宫修缮，
3: 故宫修缮。
1: 尊重者，
3: 尊重者。
1: 四元原则，
3: 四元原则。
1: 及原材料，
3: 及原材料。
1: 原工艺，
3: 原工艺。
1: 原结构，
3: 原结构。
1: 原形制，
3: 原形制。
1: 再不影响，
3: 再不影响。
1: 体现传统工艺，
3: 体现传统工艺。
1: 技术手法特点的地方，
3: 技术手法特点的地方。
1: 工匠可以，
3: 工匠可以。
1: 用电动工具，
3: 用电动工具。
1: 好，我们就到这儿先。
0: 好，
2: 电动工具，是我来了哈。
1: 你来。好，
2: 故宫修缮，尊重者，四元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形制，在不影响体现传统工艺技术手法特点的地方，工匠可以用电动工具。
0: 完美。来，老师要喝什么咖啡？我去喝咖啡的。
1: 好错。
0: 对，
2: 来，
0: 下礼拜就是他自己。好，
2: 来，
1: 完美。
2: 起了我却不痛，起来就不痛。
1: 好了，
0: 好，唱歌三分，好
2: 吗？哎呀，好惨，我
1: 完美
2: 三分，谢谢。好，继续。
1: 好，来，
0: 好。一段还有一段，
1: 小刚，
2: 对，
1: 比如
2: 小刀啊，听听着啦，
1: 比如开荒料，
3: 比如开荒料，
0: 荒料，
1: 不是荒，
2: 荒
1: 是荒料，
2: 比如开荒牛，即开荒牛啊，
3: 开荒牛，
2: 对，我们都是
3: 开荒牛，
0: 你说给谁听？
2: 小刀，你说一遍。
4: 开荒牛，
0: 开荒牛很好玩。
1: 开荒牛有什么好玩？
0: 如果在现代的工作上面，如果做开荒牛，其实是一种挑战。
1: 不是挑战，
2: 挑战，
0: 挑战。
2: 你去台湾多了，
0: 太多。
2: 对，
1: 好，挑战。
2: 同埋佢嗰啲咧，佢好得意。阿小麦讲嗰阵时咧，佢头先嗰啲。rhythm 啊，嗰个节奏咧都好台湾，
0: 嗰啲唔系台湾嚟，嗰啲系马来西亚嚟嘅，系。
2: 我不知道，总言之就唔系我哋嗰啲普通话咯。
1: 马来西亚的普通话应该也不是这样的。
0: 是，我说的时候，我看到他们，
1: 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是这样。
2: 我觉得不是，你的真的
0: 是
2: 很台湾。
0: 对，台湾吗？那马来西亚他们说你学的太烂。
2: 马来西亚是怎样的？因为啊，老师是印尼人嚟噶嘛。
0: 哦，对。
1: 就我爸就是马来西亚人。
2: 马来西亚的普通话是怎样的？
1: 它的特点就是呢，讲普通话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发音。如果发音发得不好的话呢，那听起来
0: 就
1: 很奇怪了。
0: 就是每个字有一点断断的。对，
1: 还有很平的很平的。那这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人讲的普通话了。
0: 我下次要接一个马来西亚人来。
1: 可以啊，
0: 来听他说。
1: 不是，你看。我们要接一个马来亚，我下一次我要接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朋友过来，
0: 对，是这样，
1: 我们要听他说一说怎么样讲普通话，
0: 对，
1: 你看像吗？
0: 对，
1: 感觉到了没有？
0: 我们有话剧都要拍的话，我会找你，
1: 你可以找我啊，
0: 对，你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
1: 对，不是角色就好了啊。
2: 好，
0: 所以我听一下，
2: 你哋倾下咧，我哋又唔可以读课文啦，系咪咧？就系咁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过后。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5月13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亦都话，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会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话，特朗普此行的重点在于调整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话，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会再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计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话，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预期往后不会有任何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又指出伊朗在回应中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说，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一艘美国商船星期日在波斯湾遭受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并且被其中一架无人机袭击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报告。美国霍士新闻报道，遇袭的商船当时并没有载货，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船上有32名船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多哈附近海域航行期间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另外，英国政府宣布星期二会同法国共同主持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说，英法双方正将外交协议转化成可行计划，重建在海峡航行的信心。内地通胀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较三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0.9%， 当中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2%， 工业消费品价格升 3.5%，推高 CPI 大约 1.06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的价格变动较大。另外，服务价格升 0.9%， 带动 CPI 升大约 0.44 个百分点。而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下上升 2.8%， 升幅较3月大幅加快 2.3 个百分点，亦都较预期高1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主要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同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加上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相关行业价格有所上涨或者跌幅收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停战回应是完全不能接受，港股向下，大市低开82点之后到跌超过100点的。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报26,320点，跌73点，成交有758亿。啲晶片股向上，中芯国际升紧3%，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升紧大约有半成 ，ASMPT 啦。最新就是升緊大約4%的新經濟股向下，百度最新是跌緊3%，網易最新是跌緊大約有2%的國企指數最新是報緊8,851點，是跌37點。泰国前总理他信获释出狱，早上他步出曼谷空禀中央监狱时，他的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在门外迎接并同他拥抱。他信同家人在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上千名红衫军的支持。之后人群响起欢呼声，他信随后坐车离开。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自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咧系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4: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5: 一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就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1: 好有音乐感，
12: 好有音乐感。
13: 啱啱咧未开麦之前咧，我就问呢位嘉宾啦，你系咪一个 I 人嚟噶咁？跟住佢话，我51 I 啦，49 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聊得起个话题咧，咁我都 E 嘅咁。哇！跟住我即刻好大壓力，咁即係考起我。今日係有水金喺度。
14: Hello， 水金，你好啊，
13: 你好啊，好有音乐感里边咧，其实咧我。心里面呢即是一直都好想访问水感嘅。是啦，因为呢我是晚安你咁样去认识你啦。咁、其实十方客嘅时候都识嘅。是啦。咁但係呢即係真真正正可能倾多啲嘅呢，我觉得晚安会倾得多啲嘅。是啦。咁亦都系记得有一次呢，我喺个好有音乐感里面啦，就访问 CM。咁CM 呢即係你都知佢好识好多音乐人㗎嘛。咁佢呢就即係突然之间呢就讲起水金呢个名字喎，咁样。跟住佢话呢个仔呢即係好有 talent 啊，咁样。跟住我就更加觉得我一定要访问水金，虽然我都知呢佢一个 I 人嚟嘅，咁但係我都要挑战下咁样。先入啊，我唔会爆水金几岁嘅，係。不过呢你与你个样呢同年龄系唔符合㗎。OK， 好啦，咁但系咁样，我想问下水金咧，其实而家我可唔可以问个正系咪叫正职咧？系咪主力都真系主力从事音乐事业为主？
14: 系啊，其实我大概应该系年几两
13: 年前嘅水金系做啲咩噶？
14: 我系喺间保险公司做 back office 嘅 admin 嘅。
13: 哦 ，OK， 嗰阵时有冇做音乐噶？
14: 嗰陣時就係夾 band 咯，即係我三隊 band 噶嘛嗰陣，咁其實 keep 住
13: 而家都
14: 係
13: 啊，
14: 而家都

0: 系嘅，
1: 系啦，有十方客啦，万安利利同埋 Colin K 嘅，
0: 系
1: 系啦，嗰阵时都系夹紧三对 band，
0: 冇错，
1: 系就做一间保险公司 back office 啦，咁啊，咁但系做咗系咪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嗰阵时
0: 做咗两年噶，其实都
1: 系
0: 巧合咧，做有一个 show 可以做，系 CM 揾我嘅，咁就系帮林一峰做嘅，
1: 系帮林一峰，
0: 咁咁我就去咗做啦。咁做嘅过程咧，其实就认识咗喺嗰对band 入面嘅其他音乐人，系啦，咁差唔多完场 show 嘅时候，佢就问我：咁你辞职未啫？咁样，
1: 跟住之后我，
0: 哇！呢句其实都几笃得中嘅。跟住之后我就真系翻去好认真咁样谂啊，其实我系咪真系唔应该咩咧？咁咁跟住适逢嗰排咧个经济开始不景气，咁呢公司就开始慢慢咁样。鋸人啊，成啊咁樣，咁其實我公司都有出現呢啲情況嘅，咁佢都開始鋸嘅時候，咁我就諗，咁不如我自己咩啦，我自己辭職啦咁樣，咁我就正式辭咗職就入行啦。
1: 但係嗰陣時考慮咧。因为你都有挣扎，即系我相信你都系要即系冇话养唔养家啦，咁你都要照顾自己生活噶嘛，咁嗰阵时系咪都有呢一番嘅挣扎噶？
0: 有噶，因为其实最担心就系钱呢样嘢，咁其实都真系即刻 feel 到嘅，即系嗰种好唔稳定嘅收入系即刻俾我感觉到系几咁厉害嘅做呢行咁样，咁但系就托大都叫做有。之后都 keep 住有啲 show 做下咁样，咁就都有啲钱嘅咁样。
1: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我即系讲一个全职做音乐咧，其实大概两三年嘅时间系啦，因为辞咗职啊嘛。嗰时，当时辞职嘅时候，我反而好想知嗱，你自己真系第辞职信嗰下，真心系咪爽嘅咧？
0: 其实我觉得都爽嘅，因为我真系决定辞职嗰阵咧，我就喺度谂，哇，我已经。等唔到嗰个每日八个钟都系攞去做音乐嘅感觉啦，咁样，咁所以好期待嗰个日子嘅来临嘅，
1: 系，
0: 咁同埋我都开始添置一啲整歌嘅仪器啦，咁就开始使咗少少钱咁样，买咗啲嘢，咁就好开心嘅，即系通常有啲新嘢落手你就会啊。就会好开心咁研究点样用啊，咁样
1: 系喂，但我讲翻转头咧，你又开心啦，你屋企人或者身边人开唔开心咧？
0: 佢哋系担心咯，
1: 系
0: 一定系担心咯，即系佢哋会首先担心我收入啦，即系会担心啊，究竟生唔生活到噶咁样样，咁但系我都好坚决咁样话，我都。想了很多次我都觉得我想什么，他们都很好的都真的支持我的。
1: 是即是完完全全地支持你，总之就是做这个全职音乐。但你刚刚提了一件事嘛，那时是因为有很多音乐人跟你说喂全职一起身就已经是做音乐很开心啊。一日八个钟里面全部都做音乐这样。那时一辞职之后是不是都真的可以一来就立刻做音乐，还有大家会幻想那即做音乐即做什么呢全日。
0: 其实呢我最初辞咗职嘅时候都未话即刻系好多 job 嘅，
1: 系
0: 啦。咁我嗰阵系我有开始研究编曲呢样嘢。
1: 哦，开始研究编曲。
0: 系啦，咁我就开始研究啊，点样录音，点样编曲，点样 mixing 咁样。因为我觉得依家嘅音乐人咧，都真系周身到嘅，同埋都真系张张嚟嘅。
1: 吓，
0: 咁既然系咁啦，我都觉得我要喺呢啲方面。一啲自己未係好熟悉嘅範疇入面要磨練一下自己咁樣樣。咁我其實最初辭職之後呢係花咗都幾多時間去鑽研點樣去用電腦錄音啊點樣 mixing 啊咁樣樣。
1: OK， 但我想问翻转头嗰阵时咧，其实你系因为我而家以我认识嘅你系 keyboard 手啦，咁样，咁但系想当时嘅时候咧，其实系咪由细到大你都真系中意玩音乐噶？
0: 系嘅，我都真系好中意玩音乐嘅，因为我读书嗰阵咧有喺出边夹 band 嘅，咁嗰阵系玩啲 jazz 嗰啲音乐嘅，咁去到应该毕咗业。啊，因为我读咗个硕士，咁我硕士毕业之后咧，就四围去揾啲 friend 夹 band 咁样，咁跟住就识咗 Charlie， 即系 Colin K 嘅主音，咁跟住佢就带咗我嚟呢度做一个访问，就识咗 Michael， 系啦，
1: 嗰时我都喺度咯，其实
0: 咁嗰阵嘅 Michael 其实就
1: 相中咗你，阿马大就同我讲。

0: 讲咗。
1: 咁自然呢啲咁样嘅联系就连埋咗一齐咁样样，咁就开始识多咗好多人，然之后就夹 band 咁。咁嗰阵我已经系一个好中意玩音乐嘅人嚟。
0: 嗯，系，因为咧我好记得嘅，想当时咧即系阿 Michael 啦 ，Michael 仔啦，咁同我讲话而家夹 band 啊，咁跟住就问我你点解边度想跟啊咁啊，跟住话我有啲印象嘅咁样，跟住佢话我揾咗佢啊，佢揾咗好多朋友仔，跟住佢就话其中一个就系水金啦，所以嗰阵时开始就真系叫做喺出边夹 band 啊。
1: 是叫做因为我咪话我之前系玩 jazz 嘅，嗰阵都系有对 band 嘅，咁但系玩到差唔多我大学毕业就停咗咁样，系咁跟住之后我就有一轮其实叫做放低咗冇夹 band， 冇乜点弹琴，就去咗读个 master， 跟住读完之后就真系叫玩翻咁样，就识咗佢哋咯。
0: 但我好想知咧，你嗰阵时玩因为琴系一个你叫细个嘅兴趣啊，即系父母逼啊，定系点样噶？
1: 其实咧我最细个嘅时候咧，我系第一样接触嘅乐器系小提琴嚟嘅。
0: 嗯，
1: 咁不过好似学唔够几个月咧，就放弃咗。
0: 嗯，
1: 因为我妈妈都系弹琴
0: 哦，
1: 咁所以佢其实都想我有一个乐器嘅兴趣咁样样，系啦。咁跟住我佢见我学唔成小提琴咧，咁跟住之后就话要不如试下学琴啦咁样样。跟住之后我好啊，我都想学。跟住佢就同我，但你一定要考到八级。你唔可以放弃嘅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应承咗佢，咁我就真系开始学。咁其实你话咁多年嚟咧，我对于古典钢琴咧，我都系麻麻地嘅，系我都系交功课考完个八级咁样样。咁但系喺我成长到中学嘅时候，我就开始接触Canon Pop 啊，流行音乐嘅钢琴嘅嗰啲嘢，咁我就好中意嘅。咁但系嗰阵其实我觉得系因为资讯嘅流通唔系好多啦。其实嗰阵我都系自己摸索嘅，即系好多流行钢琴上面嘅系统，我都系靠自己去摸翻嚟，就冇真系好正式咁样学过。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第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Baseball。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诗一寒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好有音乐感。
3: 但咧，妈妈要你学嗰八级嘅时候咧，你啱啱上，其实我相信你一个好听话嘅小朋友。咁但系有冇令你觉得哇，我真系好唔想，因为要日练夜练噶嘛。
4: 讲嗰阵因为得几岁嘅啫嘛，其实你唔知道之后系会点嘅。咁跟住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咁辛苦啊咁样咁。咁但系都冇嘅，都尽力去遵守呢个承诺。
3: 系，但系嗰阵时你话啊嘛，其实接触咗流行音乐，令你反而有啲兴趣。嗰个兴趣系啲乜嘢？你系觉得哇，原来可以弹到即系大家都好 hit 嘅歌曲，你觉得好正啊？定系其实你都有谂过自弹自唱，一个唱作人嘅感觉咧？
4: 我冇谂。想过，因为我其实唱歌就真系麻麻地，咁我就冇谂过要做一个歌手嘅。咁但系我记得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睇完一首歌嘅琴谱，跟住之后我就发觉，咦，原来唔一定系要跟住个谱嚟弹，我可以用佢上面写嗰啲 chord， 然之后摆落去其他嘅 melody 度都可以 work 嘅，咁我就觉得呢样嘢好有趣，咁跟住之后就开始慢慢咁样研究呢样嘢，咁就开始产生咗个兴趣。
3: 所以嗰阵时咧，音乐都系个兴趣嚟，系冇谂住做一个叫做工作嘅，
4: 冇嘅，冇嘅，严格嚟讲系冇嘅。
3: OK， 咁啊，问多一样私人问题，你嗰阵时咧 master 读咩噶？
4: 我读新闻咯，新闻系。
3: 咁你嗰阵时儿时嘅梦想，你系咪谂住即系做记者啊，做编辑嗰啲噶？
4: 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咧我读新闻系因为我其实咧系大学嗰阵拣咗新闻，就系对于个社会嘅嘢有兴趣。咁我真系去认真咁样去学习嗰啲社会学上面嘅嘢，咁其实新闻其实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可以接触到嗰个科目嘅途径嚟。
3: 系，喂，其实咧即系咁样讲啫，你读到 master 即系音呢个新闻嘅时候，跟住就冇做相关嘅嘢，会唔会即系觉得可惜噶？嗰阵时有冇谂过噶？
4: 我又冇嘅，因为其实始终我就算喺读书嘅时候都有 keep 住玩音乐嘅，咁我就。好清楚自己系好中意音乐嘅，咁所以我就冇谂过要点讲咧，即系冇谂过要做一个做翻自己读嘅嗰一行。
3: 咁你到几时系咪都真系喺两三年前做 back office 嘅时候，你先开始想做全职音乐或者做音乐搵食，定系？我想知个契机有啲咩令你触动，因为其实你不嬲都系有玩开音乐一个兴趣嚟噶嘛。
4: 其实系有个位 click 到，就系我觉得自己好似可以做到帮歌手做演唱会嘅 band。
3: 哦，
4: 系嗰一下力就令到我觉得啊，其实我都可以试下做咁。之前系冇嘅，因为一直都是夹自己 band 嘅啫嘛，咁如果嗰啲 band 系 indie band 嘅话，其实嗰个搵到嘅钱其实系睇到，即系你好易就已经估到系收入唔多啦 band， 跟住之后你就算攞到啲钱，你都唔会分到啊，因为嗰啲钱嚟到咧，你都系会抌翻落去一个 pool 度去整歌、整 MV 咁样嘅，咁所以。基本上做自己嗰三对 band 咧，系唔会谂有冇钱分。咁但系当你接触到session 啦，我哋
3: 系 session
4: player 呢个职业，你就会知道哦，原来用音乐搵钱系其中一个途径系咁样样。
3: 系，我想讲翻转头咧，想当时咧，你系咪做 back office 嘅时候已经开始就系做 session 噶啦？
4: 其实唔系啊，其实系去到最后嗰阵。辞职之前啲啦，我谂前半年，咁就真系 CM 揾我做，先至叫做做到第一场。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一期
6: 第三位，
7: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是季军的作品，有陈慧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想当时点样同 CM 有一个认识嘅咧？
1: 呢、這个要讲翻。要讲翻 Rapakers， 因为咧嗰阵 Rapakers 去玩咗一个本地老师嚟嘅，咁、我记得就系嗰阵Rapakers 去 interview， 咁跟住 CM 就系、interview 我哋嗰个人，跟住佢睇完之后咧就好似已经对我好有兴趣咁样样啦，
0: 俾皇上点中咗个样同埋才能，
1: 系啦，咁跟住佢好快就已经。唔知过咗一阵佢已经搵我，佢话喂有个电视台节目钱都唔系好多。CM 搵我嘅第一个 job 应该就系呢、
0: OK。有冇紧张㗎嗰次 CM 搵你嘅时候？
1: 有㗎，因为 Dorothy Lau 弹。
0: 哦，刘君东。
1: 係啦係啦。
0: 哦 ,OK。佢都唔易㗎啲歌。
1: 係啊，係 R&B 囉。即係其实有啲似 Rapakers 嘅嗰啲嗰个类型。
0: 係。嗰次做完之后呢，有冇令到你觉得咦 ,section 有得諗
1: 喎？有啊，其实我对呢个工作，即系呢个工作对我嚟讲，其实好多幻想嘅。咁、跟住嗰、那个叫做初尝试咁样嘢，咁我就开始叫，
0: 不如做林一峰嘅演唱会啦。咁就真系一个叫做第一次嘅大嘅 session 啦，系咪？
1: 系啊，长啲嘅 session 叫做一个大嘅 session。
0: OK，
1: 系嗰阵一峰系，其实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初啲人。对其中 session 有一个幻想就是好大压力嘅，即系一嚟坐低睇住啲谱你就要做噶啦，你就一定要弹到噶啦，同埋MD 会好大压力，会系咁样样嘅，咁、但系 turn out 又唔系，即系 band 入边嘅人又好。
0: 嗱，嗰次系你会点样形容嗰三日自己表现啊？
1: 我会觉得我系做足功课咯，因为佢其实咧，我哋做呢啲 session 咧，佢系。

0: 会事先将嗰啲录音 reference 会俾晒我哋听先嘅，系啦。咁跟住佢就再慢慢将嗰啲 reference 变做谱咁样样。咁我喺攞到个录音嘅时候，我就已经自己执咗啲俾咗，系咁就好。其实都好开心啊，即系个成功感都好大嘅。即系场 show turn out， 我都系玩得。玩得 OK 嘅，
1: 系，因为咧，即系我觉得你完全系你系一个好乖嘅同学，提早交，
0: 因为我觉得我唔知啊，我觉得要守住自己咯，我起码要俾人知道我系一个会做多好过做少嘅人。
1: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因为大家可能即系平时都听到即系一啲演唱会入边有唔同嘅乐手，就即系我哋叫 session 啦咁样。咁但系有冇个难度喺入边嘅咧？系咪唔可以即兴啊？甩咗粒音啊，或者弹错咗啊，咁又系好麻烦噶嘛？
0: 其实又唔系唔可以错，又唔系冇噶，即系佢其实有啲歌咧都会留一啲空间俾乐手即兴嘅，但系唔多嘅，好多时候都要都系会 prefer 你跟足嚟到去做。咁但系咧，其实都几 depends on 究竟嗰、那个。MD 即系音乐总监嗰个，虽然有啲尴尬喺度讲，但系我觉得佢都算系一个伯乐同恩人嚟嘅，对我嚟讲
1: 系。因为嗰场之后，其实系咪 on and off 有阵时都会私人揾你去做唔同嘅嘢？
0: 系啊，跟住一封之后去咗新加坡玩咗一场 show 嘅，跟住我都喺入边嘅，喺嗰对 band 入边嘅。然之后翻到嚟就做冯咏琪嘅 show 咯，
1: 都系关 CMC 嘅。
0: 都系关 CM 都系 MD 嚟嘅。
1: 哦，咁跟住想 CM MD 就即刻揾你噶咯，已经系。
0: 其实都系嘅，所以都多谢多谢佢。
1: 我
0: 照顾住我嘅饭碗。
1: 系啦，我真系想问一下，最初我已经同阿 CM 倾咗两个钟头偈，如果我一定会问啦，点解你咁相中咗阿水金嘅咧？咁样，因为佢就话俾我听，佢觉得你好有 talent。系啦，我记得好嗰次，所以我就觉得啊 ，OK， 所以我一路都好想访问你啦，咁样。咁但系嗱，啱啱提到嘛，其实你帮一封喺香港啦，嗰三场啦，新加坡嗰场啦，咁其实嗰阵时系咪已经叫做即系辞咗职噶啦，咁样即系完完全全咧，你就系做一个全职音乐人噶啦。
0: 第一场一封喺香港嘅 show 就未嘅，
1: 哦，
0: 咁跟住佢去新加坡嗰一场就我已经辞咗职噶，嗰阵就已经系一个全职音乐人噶啦。
1: OK， 好啦，咁我哋慢慢再讲下，一阵慢慢再讲下一个嘅巡回或者唔同嘅即系MD 啦，咁样。咁但系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啱啱咧你提咗一样嘢，其实一开头咧辞职嘅时候咧，唔系幻想咁多嘢做嘅，系啦。嗰阵时系辞咗职之后个生活系点啊？
0: 其实几爽嘅，讲真。
1: 嗰阵个年轻人，
0: 因为咧，唔系因为你翻工 full time， 你固定就系朝九晚五晚六咁样样噶啦。咁嗰阵我嘅生活都几癫嘅，因为我放工就去夹 band， 夹到十一点，跟住就先翻屋企咁样。咁基本上我嘅生活就系翻工。放工夾 band， 系啦，咁但系突然间咧，你辞咗职之后咧，你每日系多咗九个钟，
1: 系啊，
0: 跟住之后你就会你会觉得哇，哇好爽啊！即系因为嗰九个钟你系可以自己完全控制自己去做啲乜咁样样，咁嗰个生活系几开心，即系你每日都可以拣啲嘢练啊，拣啲嘢练自己中意嘅嘢之余，你又可以。写下嘢啊，写下 demo 啊，又可以学下点样 mixing 编曲。咁其实嗰个时间嘅投放一完全唔同咗，系真系自己控制咗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正。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
7: 荐粤剧，现在用的广东话是100年历史左右的，之前的粤剧其实都是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的意思在这里，你每一点点会给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找黎搞村村长黎莉，
10: 好有音乐感，
11: 好有音乐感。

0: 我有 keep 住收下学生嘅，系、
1: 哦、
0: 啦，即系我有教学生嘅，咁我啲学生都
1: 你教琴嘅，
0: 系啊，我系教 keyboard 咯，教 keyboard、嗯、教 piano 咁样，咁都叫做有啲收入咁样，
1: 嗯，
0: 系，咁就叫做稳住自己开饭嘅嗰笔钱先。
1: 系，但系呢笔开饭嘅钱咧，因为其实嗰阵时你已经系夹咗三对 band 噶啦嘛，系、
0: 嗯、
1: 啦、
0: 嗯，
1: 咁你提咗一样嘢咧，都系我觉得好现实，因为你三对 band 咧。神奇的地方其实三队都是独立乐队来的。咁即是话呢同埋都多人㗎嘛。你三队都好多人㗎喎。咁即系可能有啲 show 嘅时候呢你一嚿钱跟住分俾咁多人㗎呢其实分完之后呢都冇乜得剩㗎啦其实。係、
0: 哦、
1: 啦咁样。咁嗰陣时有冇諗过诶、欸、原来你赚咗一笔钱除咗自己生活之外其实都要摆埋落去音乐里面。即系你要做歌呢啲。即系其实嗰陣时唔需要太话要摆钱落去做歌。
0: 哦其实又冇嘅。因为 band 做 show 呢有钱赚㗎嘛。咁嗰笔钱就摆落去一个基金度嘅、
1: 哦。
0: 三对 band 都系咁样。咁、哦 okay、跟住就嗰笔钱就。
1: 基金。
0: 就喺基金度攞出去整歌拍 MV 咁样。
1: 哦
0: 咁又好嘅地方就係我唔使貼錢做呢樣嘢，咁、
1: 哦、
0: 所以
1: 咁你都幾賺得喎、啊，三對 band 都算係。
0: 其實我辭職之前咧係真係幾好嘅，即係譬如年尾會有啲商場倒數嘅 show 可以做，跟住又有唔同嘅 event 可以做。咁、
1: 嗯、
0: 不過我咪話經濟不景氣、
1: 哦，
0: 其實呢兩年就真係差啲。
1: 呢兩年
0: 係啦，即係Indie 嗰個 band 嚟玩咁樣樣，同埋搞得 show 咧都會係考慮拼盤咯、
1: 嗯，
0: 即係唔會話淨係
1: 拼盤，
0: 即係幾對 band 咁樣拼埋一齊去，咁、哦、就變相嗰個錢就唔會直接落曬去一對 band， 咁、
1: 嗯、
0: 其實都好 feel 到嗰個
1: 經濟
0: 係嗰個資金咧係要收窄緊嘅咁樣樣咯。
1: 係咁呢兩年會唔會吃力啲啊？
0: 做 Indie 係會嘅。但是我又托赖有一队就爆
1: 爆了。你是你刚才是边三队 band 入边队先的
0: 最先应该是 Red Picker 先的、
1: 哦、
0: 但我就認識 Charlie 先的。
1: 哦、
0: 之后認識了在 Red Picker 夹了。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5月13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亦都说特朗普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说，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计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说，双方过往曾经讨论过，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又指出伊朗在回应中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说，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乘客要由紧急出口疏散，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的报告。内地通胀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较3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亦都高过市场预期的 0.9%。 当中食品价格升 1%， 是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2%。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 3.5%， 带动 CPI 升幅大约 1.06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的汽油和黄金食品价格变动较大，而服务价格亦都升 0.9%。 反映上游通胀的出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2.8%， 较3月大幅加快 2.3 个百分点，亦都较预期高1 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主要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同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加上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相关行业价格有所上涨或者跌幅收窄。中国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办，天舟10号货运飞船早上8点14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全球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今次是中国太空站启用以来第5次的货运任务，计划运载共重近 6.2 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太空站在轨营运所需的维修配件。一连

0: 丹麦嘅医管局研讨大会喺湾仔会展举行，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时话：，局方过一年推动嘅改革措施取得稳步进展，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一成，非紧急个案跌超过两成。而家危殆病人能够即时接受治疗，危急病人可以喺15分钟内获处理，紧急病人平均轮候时间亦都由24分钟缩短到20分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式

我而家翻又一个星期嘅开始，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节目开始先带嚟首播嘅呢一首歌曲，用咗一年嘅时间去沉寂打磨，其实都见到佢好多嘅 cover 歌曲，终于喺2026年以唱作人身份出道。

0: 作曲汤子希，填词黎伟乐，编曲 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 汤子希，主唱亦都系今年嘅新人。
1: 感激给我辛酸。
0: 唱作男歌手，佢名字系 Gavin 汤子希。首支嘅派台歌曲《没结果但花开过》，呢首歌俾我感觉系有力量，但系一份温柔喺当中。成长就会明白，花开未必有结果，拥有或者会失去，但系我哋仍然感激人与事。

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之后，你就出现每一个的然后。来自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提到只要你的心念是够稳定，就好似一块小石头可以安静存在，长久的存在。而每一块小石头搭起搭起，就构成我们每一个的人生。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张简单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莫海谦、陈慧仁、陀螺。其实听呢首歌曲咧，我都系好有新鲜感，好 surprise 噶。咁佢哋两个都系好玩得，但系呢首歌带嚟嘅信息，佢哋所演绎，绝对同平日嘅佢哋系唔同嘅。

提过，当时收到呢首歌曲 demo 啊，系做完碧波嘅演唱会第一日，系有啲攰，但系听住呢首歌俾咗好多力量佢。佢认为嘅系唔系佢拣歌，而系呢一首歌曲拣咗佢喺呢个时间。许志安、信天翁，佢提到希望带力量俾大家之余，亦都系带力量。

0: 早上11:33。
1: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劲爆恶势力。

住呢首歌曲。我想提一提各位父母，如果大家要报一啲暑期班嘅话，记住快啲报啦。因为我发现唔同嘅机构都开始暑期嘅报名 ，Pick Up 都系一个几受欢迎嘅项目嚟噶。嚟自张天荣。

0: Savage。
1: 新屋嘅 Charisma 睇到嘅系魅力，而 FIFA 睇到嘅系女性，亦都有唔同嘅魅力。我觉得，佢哋咁多首歌曲里面，我最喜欢 Baby Savage， 因为俾我感觉除咗新鲜之外，系一种嘅吸引力。

0: 歌最惊喜，你竟然将六字大名咒开放喺呢首歌曲入边，你系唔觉得有违和感？你是尹光 ，Teacher Be the Choice， 呢一把的无常宇宙。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FM 的主音张杰莹，快啲好翻，好好养好条肋骨。在他的 IG post 入边，他都跟大家讲声对不住，令到大家失望。但是我想讲，作为乐迷是会支持住他，因为身体要紧。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带嚟梁颂熙《少年加勒的烦恼》。我哋真系有好多想法，好多烦恼噶，但系幸好身边有多爱神。

0: 嘅密码，所以当你以为是情歌之际，其实佢是感激每一个你无限量的支持。来自陈卓妍2024第四支的歌曲那没有光仍为你。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5月13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亦都话，特朗普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话，特朗普致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话，贸易、关税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致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计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话，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冇改变，亦都唔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在机场跑道准备起飞时，有轮胎爆裂，事故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早上9:00多，涉事的 MH079 客机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在滑行期间突然传出巨响，随即停在跑道上，由拖车拖回去停机坪，多部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内地通胀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较3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也都高过市场预期的 0.9%， 当中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2%。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 3.5%， 带动 CPI 上幅大约 1.06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2.8%， 较3月大幅加快 2.3 个百分点，亦都较预期高1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主要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同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加上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相关行业价格有所上涨或者跌幅收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全球9000间教育机构大约2亿7500万名用户的资料怀疑外泄。私隐专员公署接获本港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的通报。中大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说，本港其他受影响的院校、学生和家长应该主动联络私隐专员公署寻求协助。黄锦辉电台节目说，平台有登记考试分数和资料等功能，再有老师和学生的资料，外泄这些资料的最大风险是不法分子利用资料进行钓鱼诈骗。提醒师生和家长，如果收到可疑短信和电邮，需要提高警觉，应该认真查证信息来源，用户都应该可以更改密码保护自己，如果涉及信用卡资料，就可以先取消信用卡，以免被盗用。一连两日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有超过90位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官员、科研和医学界专家、初创企业等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本港正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及健康创新枢纽，年底前将会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建立独立的药械审批机制，提升本港在国际监管领域的公信力。政府近年推动健康科技研发和商业化，去年年底推出协作平台和应用中心，加速海内外医疗技术的转化和注册。李家超又说，香港是亚洲领先的创科中心，亦都是粤港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在医疗创新方面会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将香港发展成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 本港首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当中货物出口升 3.23%。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奇峰话，主要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同高科技装置嘅大量需求，而本港一直扮演电子设备嘅转口港角色，相信进出口嘅良好表现会逐渐辐射到其他行业同民生方面，例如啱啱过去嘅五一黄金周，市民嘅消费都比较手松。钟奇峰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市场认为即使中东出现混乱都不会影响区内的金融中心迪拜，但是今次的冲击打破相关认知，导致部分资金流入本港，而相关机遇并非短期，因为资金追求3至5年甚至长达10年的稳定性。他提到油价高企导致物流成本上升，进出口行业的中小企负担增加，同时由于政府百分百担保等支援措施逐渐退出，中小企融资面对困难。与其随着美国总统访华以及美国开展中期选举，中东冲突位第二或者第三季得到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3: 为君歌，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时间中午十二点十分，劲爆恶势力啦。咁头先咧就系报天气嘅时候咧，咁呢位嘉宾个妈咧就 message 佢，佢就咦头先咧即系报天气嗰把声咁似阿卓莹嘅，冇错，系你个女嚟噶 ，Auntie。
5: 系
4: 好，周卓莹喺度，
6: 系咪？
4: 朋友黄明达，
6: 周卓莹和他的好朋友，
4: 系因为佢哋一齐咧就宣传一首嘅新嘅歌曲啦，咁样咁，但系咧啱啱咧我就即系因为我都知道你最近嘅小狗嘅事件啦，咁样咁，然后我先问候，跟住谂住讲多两句嘅时候咧，跟住佢唔得噶，我会喊噶，咁样，然后下一句咧就系话你只狗嘅 best friend 就系黄明达。跟住我做咗
6: 咩？咩咩 ？sorry， 咩？
4: 佢只狗嘅 best friend，
6: 可唔可以讲佢叫咩名？得唔得噶？
5: 可以可以，
6: 真系咩？
5: 系啊，可以。你 best friend 嚟噶嘛？
4: 你 best friend 嚟，
5: 你女朋友嚟噶嘛？
6: 不知系不知个 friend，
5: 咁
6: 你一定要戳个把声，你唔可以不知你不知咁样。
5: 系因为
6: 不知个 friend，
5: 因为阿达咧系唔知好耐之前我啱啱养狗嘅时候咧，跟住阿达就话要做我只狗嘅男朋友，我唔
4: 真系噶，
5: 我唔知点解。
6: 未来，我话未来，未来
5: 奇怪有夫人。未来
4: 你个布兹几岁啊？而家
5: 我布兹两岁啊，寻日生日啊！
6: 好嘢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4: 不过布兹最近咧就受伤，咁所以咧就喺呢度即系祝福住阿布兹啦。
5: 好嘢，
4: 系啦，
5: 冇事，快啲好翻，
4: 冇事嘅，快啲好翻。咁所以咧就系阿主人咧今日咧就即刻嚟到。但系我想讲咧，今日我哋啲机器咧。好好啊！我哋即系有呢个 IG Live 啦，亦都系有 MBO TV 嘅 Live 啦。但我想讲啊，周卓莹你 MBO TV 嘅 Live 咧，俾
5: 阿遮住我啊！
6: 做咩啊？
5: 司机唔该
6: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影翻个
4: 遮住咗周卓莹个样，
6: 七分面先，
5: 唔系佢专登噶，
6: 系啊，专登，
4: 专登而家
6: 佢话佢今日生暗疮嘛，今朝
5: 我冇讲啦，边个讲啊？
6: 你帮手遮遮啊咁，
5: 我遮咗啦。
4: 其实我记得咧，我当时去睇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们那天穿什么？
5: 嗯，
4: 系啦。咁事关咧，首先其实咧就系黑色西装白裙子先嘅，
5: 系
4: 系啦。咁我记得上当时啦，我就咦你首歌有一首即系普通话歌曲咁啊，咁跟住即系会唔会做下访问啊咁啊？咁跟住周卓莹咧都婉拒，系咪婉拒咗你？婉拒咗我嘅当时。
5: 哦，我话等下先，等下先。
4: 咁啊，即系婉拒，
6: 系拒绝咗，系拒绝咗，系拒绝咗。
4: 算啦，费事讲到明啦，多谢黄明德。跟住咧，佢就话因为我嚟紧有呢个广东话嘅事咁样，咁跟住哦，好好啊，咁我等啦咁样。跟住咧，佢就有个合唱，就系同黄明德。跟住我就心谂吓，点解黄明德嘅？
6: 好搵唔搵搵呢个人咁样？
4: 喂，我个重点系，即系佢哋系咪咁 friend 咁好朋友，定系即系今次试下，即系擦唔擦到火花嘅咧？
5: 系
6: 我以为我擦唔擦到火定点样？系擦唔擦到火花咁样？
4: 系啊
5: 系系，你哋讲系我其实咧即系本身我哋都真系私底下都 OK 熟嘅
6: ，OK 咯，
5: 系真系 OK 熟。
6: 还好还好。
4: 我哋开麦之前唔系话咁样噶，
5: 唔系我哋 friend 嘅，我哋 friend 嘅，我哋同年出道嘅。系啦，即系跟住我哋就喺呢个新城嘅几招，
6: 我哋认识嘅，其实都唔系认识嘅，但我哋第一次有交流就系喺新城新人年嗰阵时有个记招活动嘅喺商场，咁佢嗰阵时正值呢个 Christmas 嘅，咁啊要写一啲圣诞卡咁样
4: 喺红磡个商场，
6: 系啊，咁但系大家互相唔认识对方嘅，咁我哋就咁啱抽中咗，系你嗰张卡俾我啊嘛。但我嗰张唔系写俾你嘅，
5: 你唔系写俾我嘅，
6: 系啊，但系你写俾我咁样，
5: 系啊，我就系啊，我哋嘅交集就由呢度开始啦。
4: 你写咩俾佢嘅咩得？
5: 圣诞快乐，
6: 唔系佢写你是谁咁样。
4: 系啊，我冇啊，我冇黄圈啊，呢一个直头
5: 抽到我，原来要写俾黄明德，劲开心。
4: 点解咧？
6: 吓咁你要讲错，睇你点兜翻。
5: 我终于可以识一个新嘅朋友啦，咁样咯，
6: 之后相应咗。
5: Anyways， 咁样咧，咁我就系啦，由嗰时开始认识佢，咁之后咧就 其实我哋都已经好似 friend 咗三年，差唔多。
6: 差唔多啦，可能系，但真正 friend 可能三日咁样咯，认识咗三年。
5: 我认真讲，跟住咧咁就
4: 系
5: 咁上年我要分享翻呢个故事，因为咧我冇点样同佢讲过嘅，总之就
4: 同你讲，
5: 同佢讲过，点解要揾佢去唱呢一首歌。咁啊，因为佢成日都觉得佢系求其拣翻嚟嘅，咁但其实唔系，
4: 佢系求其拣翻嚟，意思系
6: 即系筛选落嚟啊，
5: 佢觉得求其揾个人，但其实唔系，系因为咧上年有段时间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即系个人生好乏味啊，跟住都好多唔开心嘅时间，但系咧我就即系我系凌晨最活跃时段嗰啲人嚟噶啦，跟住咧我就成日见到阿达开 IG live。咁佢就有一个黑屏，跟住就会有个猫嘅嗰个 filter， 佢就自己影唔到自己嘅样子，就喺度唱歌。跟住咧，其实我睇咗好多次咯。咁佢唔知
6: 系咪啊？
5: 我睇咗好多次噶，我有时用我啲细
6: account 嗰啲睇，即系留言好难听啊！
5: 冇啊，唔系， okay. 即系佢就会话，叫人点歌啊，跟住咧我就点歌，通常佢都唔唱我点嗰啲歌啦，咁样。跟住我
4: 知个暗密嚟嘅咩？
6: 我嗰啲，如果
5: 真
6: 系 account，
5: 我都有用我自己 account 噶。
6: 系咩？
5: 你唔好扮。
6: 唔系因为嗱，通常我因为嗰一期我成日开咧，系因为即系有阵时，即系我哋冇化妆整头啊，可能咁喺屋企戴住嗰啲眼镜咁样。咁但我又好想唱歌，咁啊开 live。但通常我唔睇个 mon 嘅，即系我真系斋。想享受唱歌嘅啫，咁我就摆低咁样就，我通常唔睇，
5: 系啦，跟住我好欣赏，
4: 所以佢真系唔睇个 mon 嘅，所以你点歌佢真系，
5: 我冇怪佢嘅，即系因为我系 enjoy 嘅嗰个听佢呢个个人音乐会嘅感觉，咁、所以
6: 你有讲过俾我听嘅，
5: 系我有讲，我好感谢佢有呢一个声音陪伴住我一啲好难过嘅晚上咁样咯，
4: 好 sweet 啊，
5: 系啊。有冇少少开心、啊？
6: 有啲尴尬，即你面对面讲好尴尬噶嘛？你明唔明啊？即
5: 好尴尬，你好尴尬咩？
6: 有少少，
4: 即我觉得你唔尴尬，人哋尴尬噶啦，得噶啦，
5: 咁样咯。
6: 好多谢，多谢。
4: 咁但系嗰阵时觉得系陪伴住你啫。咁但系有咩嘅构思令到你觉得今次呢一首歌曲，首先就系要系合唱，仲要系揾阿黄明德合唱咧？
5: 首先本身呢我哋即係譬如我同監製我同 Anson 佢嘅溝通入面呢我都有諗呢個歌曲係會有兩個 version 嘅。咁本身第一下諗嘅時候呢其實想廣東話係我自己唱返咁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就傾傾下不如有一個好大分別嘅編曲啦咁樣。咁我諗諗下就不如搵一個男聲去一起合唱住呢一首歌令到嗰個意思更加似嗰種即係結婚啊、有伴侶啊嘅嗰種感覺。咁阿达就都系
6: 都我就嚟结婚啦，
5: 你话你应该有排啦，系嘛？咁我问佢，我话你想唔想唱？你愿唔愿意唱啊？我系想啦，佢想，佢话想，佢话想，你话好想啦，咁样，即系佢有时喺度
6: 都系
5: 搞笑咁样。
4: 系啊，其实佢冇谂过你认真噶，你有冇谂过？
6: 都系寒暄啊，唔系因为我其实我本身乜都冇乜所谓嗰啲人。

0: 系，但系都有俾佢闹过嘅，即系又唔可以话闹嘅，即系佢会讲咯，即系因为咧有阵时我哋会拍啲 content 片啊、宣传片咁样，咁通常佢 send 完俾我睇都冇睇就话 OK 咁样，就话好咁样，咁我成日都系咁样嘅，所以佢就话你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啊？咁样
1: 系啊系，同埋我发现咗阿达有一个诶好麻烦嘅习惯，系我寻晚发现嘅，因为我哋有时咧会即系录音 WhatsApp 录音咁样啦，佢咧。其实佢嗰个录音咧一秒，即系佢嗰个录音系 OK 啦咁样，但系佢都要用录音录咯。
0: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打字就咁写 OK 啦，好串哦。
1: 唔系咯，你平时都写 OK。
0: OK， 但系通常嗰啲我都做紧嘢先就咁复你嘅，即系我唔系做紧嘢我都录。
2: 即系佢系好有诚意地，
0: 系啊，
2: 用语音复你 OK 啦三个字。
0: 系，即系态度都好紧要嘅。
1: 系，感受到，我而家即刻厘清晒啊所有嘅。
0: 系，好彩你而家讲一讲啫，如果咪绝交真系。
2: 但系嗰阵时咧。搞唔掂，我对住佢哋两个咧，简直要对住黄美德，佢真系太精灵啦！我想讲，佢每一次同佢做访问时，佢都太精灵。但系你嗰阵时咧，有晒歌曲俾阿黄美德听噶啦，
1: 嗯嗯
2: ，OK， 即系你都话俾佢听系情歌嚟噶啦。
1: 系啊，
2: 你有冇记唔记得人哋即系讲嘅情歌歌关于结婚嘅？
0: 唔系，我本身有，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嘅，即系佢出普通话版嘅时候，我一早已经知道呢首歌会系有个广东话合唱咁样嘅。咁我都真系有听，即系呢首歌好好听，我觉得系。咁之后佢揾我唱嘅，我都好开心咯。
1: 嗯，
0: 系啊，即系觉得好感动咯。即系竟然有一首男女合唱歌，即系讲真，我好似好耐冇一啲咁 sweet 嘅男女合唱歌。
2: 系啊，
0: 系啊，
2: 你之前有冇有咩？
0: 你讲人生有冇好 sweet 嘅地方？即系人生，
2: 你唔好跪咗头俾自己踩啊！话
0: 你听，都有啲 moment 嘅。
2: 但我印象唔系，一定有啦。啱啱先讲有啲 moment，
0: 系
2: 但系我就系话歌曲上面你冇啲好 sweet 好 sweet，
0: 冇。其实连情歌都好少。
2: 系啦，所以其实点解我一头系谂到点解黄明德有两样嘢？第一系你哋真系即系个合作点解啦？第二就哇，黄明德好少会咁 sweet 嘅感觉嘅，系啦咁。即系你我都系觉得会，因为你行出嚟已经 sweet 噶啦嘛。但黄明德行出嚟系 dark 噶嘛，你明唔明
0: ？Emo boy，
2: 即系佢唔系呢一方面啊嘛，咁啊。不过咁啊，嗱，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就真系讲下呢一首歌曲嗰阵时，阿德你接收到嘅时候感觉如何啊？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一期
6: 第三位。
7: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6: 第二位。你的
8: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雨说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剛才我先問周卓瑩先，跟住佢即刻眼仔綠綠，我唔係問你結婚嘅嘢、哦，我就係想問咧，即係因為你開頭咧嘅普通話出咗先嘅嘛，黑色西裝白裙子，其實嗰陣時你已經係諗住即係兩個版本都會出噶啦，
1: 係
0: OK， 咁但係點解會出咗呢個白色西裝、
1: 黑色西裝白裙子先咧？其實因為我。即系因为我冇出过任何普通话歌，咁、我就觉得我之前都有一啲好多唔同类型，即系有 J-pop 嘅，有双鱼座嘅，即系都系好 sweet 嘅感觉，但系喺广东话嘅，咁所以今次就想出咗普通话版先咯，咁样，同埋我自己写嘅嗰个黑色西装白裙子嘅歌词，
0: 曲词系啦，
1: 所以就想佢快啲出咗街先，咁、之后再等。T-Rex 版本即系人哋专业嘅歌词，
0: 广东话词啦，
1: 系啦系啦。
0: 但系嗰阵时其实咧出嘅时候都系已经系咪谂啊两首歌，不论系广东话同埋普通话，都要系一种好 sweet 嘅感觉噶。
1: 都系噶，都但系其实呢两首歌咧喺我心目中有啲分别嘅，即系黑色西装白裙子系 exactly 要有一个结婚嘅画面嘅，即系一定要着黑西装白裙子咁样。咁但系我们那天穿什么咧，再睇翻个歌词，其实比较似系未结婚，但系咧一齐想象紧结婚嘅画面咁样咯。
0: 哦，系。但系咧，我听我们那天穿什么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听已经系满有一个叫做。可能 Marching 行入嚟啊，即或者系即系敬酒啊嗰啲嘅感觉，即系好 sweet， 系同埋系一定系联系到结婚嘅感觉。
1: 系系有少少，我同Anson 监制有倾嘅时候咧，我哋想之后系嗰啲人婚礼嘅时候可以用呢首歌。
0: 哦，绝对可以，我觉得系 啊。
1: 我有少少希望，即系而家大家如果喺大气电波入边听到而准备结婚嘅话，希望你哋可以用呢一首歌喺你哋婚礼入边播。系我自己想象。第时我自己结婚都
0: 自己唱，同另一半唱，
1: 系唔系播，讲错咗，即系会播翻呢一首歌出嚟嘅，系啦，
0: 唔系啊，其实另一半同一齐佢行入去孖村咁样，
1: 系
0: 一齐唱都几好嘅，
1: 都好嘅，都好嘅，
0: 你可以谂一谂嘅，系啦，
1: 阿德都可以谂下，
0: 系个抛个波俾你而家，系啊，
2: 咩啊，讲咩啊，
0: 我哋你
2: 讲，我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幻想自己婚礼系点样嘅，即系我觉得一定要喺一个嗰啲教堂嗰度进行啦，即系咁样一个木凳咁样就系做乜听到咳晒咁样，你好唔系 green 咩？
1: 我即刻开声咁，我要做人情啊嘛，
2: 我到时啊即场拆人情咁样，净系拆蜜嗰份咁样。
0: 我会记住呢件事啊！
2: 系咁，我哋邀请晒所有亲朋戚友，要好多人嘅，即系可能二三千人咁样。
0: 哇！咁你
2: 幻想啦，系啊，即系幻想，即系一生人一次。咁可能尤其是即系女仔又好 care 婚礼呢，更加即系可能播下自己嘅歌啊，咁样又可以收啲版权咁样。咁之后就即系好开心咁样，即系串蛋糕咁样就大家一齐。但系我反而我觉得摆酒又即系睇屋企人意愿咯，系、我觉得摆酒反而睇屋企人意愿或者另一半意愿。但我、如果问我自己就即系冇乜，
0: 即系你反而系证婚，即系着住婚纱入教堂嗰个系你系觉得好紧要嗰个位。
2: 系啦，嗰、个系真系做俾自己睇嘅，系、但我觉得有阵时摆酒即系 kind of half 啦，即系一半系 for 自己开心一个纪念，一半其实都系一个 for。出面的人去看的一個儀式感樣
0: 是，其實你都是一個幾 sweet， 同埋即係要諗呢一樣嘢，你其實都唔容易，我自己覺得，尤其是男仔咧，即係有時覺得話好煩啊，唔使啦咁樣。咁但係你咁 sweet 嘅時候，其實咧，我想問下黃明德，點解你嘅歌曲真係好少咁 sweet？ 即係今次我就覺得哇！原来黄明德都好 sweet。
2: 其实咧，我今次唱好惊讲错歌名，我成日讲错歌名。我们那天穿什么系咪
0: 啊？
2: 我们那天怎么穿咁样？
0: 系啊，
2: 我们那天穿什么？
1: 一样意思。
2: 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呕心嘅，即系我听翻嗰啲 payback 咧，因为我幻想，因为其实佢揾我嘅时候咧，呢一首系我最冇信心嘅一首歌，因为我冇谂过自己唱 sweet 系点样，因为我亦都好少唱 sweet 歌，咁之后我就听翻头嗰几 t 我觉得好呕心，即系可能听翻 demo， 因为我哋有试唱过同 Anson 上去试，即系度下啲和音系咪真系准啊咁样，咁我其实我都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咁样，咁但系出到去咁佢哋满意就 OK 咯。
0: 我想问你哋系咪分开录噶？
2: 分开系
1: 我录先嘅，跟住阿德再喺，
0: 但你都喺个 studio 入边嘅，
1: 佢录嘅时候我喺个 studio。
0: 即系点解我咁样谂咧？咁样，因为我就谂紧阿 Dark， 你会唔会尴尬咧？录嘅

0: 时候，如果你见到出边，即系暗明喺出边嘅时候，
1: 当佢冇到咯，即系只可以系咁，平时都系咁样。
2: 习惯咗呢个模式。我有录低佢录音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因为咧佢。我要分享嗰个你着背心啊嗰日，即系佢着住嗰个黑色背心，跟住佢就即系大大只只咁样啦，然后佢就好两只手摆喺背脊后面，跟住好 sweet 咁样喺度唱咧，成个画面系超级奇怪。
1: 维和维和
2: 维
1: 和
2: 系，即系佢个声系好温柔，但系佢个人系咁样呢个感觉。
3: 系啊，其实我觉得今次呢首歌曲都俾咗系一种即系对黄明德嘅 surprise 嚟嘅。
1: 系，其实我觉得系我喺呢一度喺呢个场合，我要非常衷心多谢阿明，真嘅，即系俾个机会我可以唱一首咁 sweet 嘅歌，真嘅，即系我应该都唔会再即系唔会有机会。自己出一啲咁 sweet 嘅作品，
3: 哦，咁快集咗自己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应该唔会出一首咁 sweet 嘅，除非、哦、即系可能系有其即系音乐以外嘅考量咯、嗯，即系可能嗰一排我有单 job 要我写一首 sweet 嘅歌，要我唱一首 sweet 嘅歌就另计。
3: 点解咁抗拒嘅，或者咁唔想嘅，或者觉得唔会写嘅？休息一阵，我俾你谂下先，
1: 系咯，
3: 得俾啲信心自己，跟住睇唔到添，碌过咗添。你把声都可以好 sweet， 系佢把声系好 sweet 嘅今次，同埋因为拍埋阿蜜嗰度一齐都系咁 sweet， 同埋嘅 MV 真系帮到好多手，搞唔掂，对你两个起谈。休息一阵，听下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

0: 中午1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其实咧黄明德系有个特点嘅，即系佢讲嘢时候都几好笑，但佢唔笑嘅。我发现咗，系咪啊？即系你有阵时，你即系心里边谂下，究竟佢系咪可唔可以讲笑嘅咧？譬如啱啱佢报天气嗰下，我真系忍唔住想笑嘅，其实都，但我又惊佢嬲我猪。
3: 唔，我好少嬲人，但系咧，我头先第一句已经。但我第一句已经炒咗，即系好紧张，所以第一句就炒咗。我话本港地区天气咁样
4: ，OK 啦
2: ，OK 啦，OK 啦，因为佢用一个磁性嘅声音。嗯、但系因为啱啱提到一样嘢嘛，其实你都有话啊，你尽可能都未必会再有咁 sweet 嘅即系歌曲会出啦，即系咁啱今时暗暝去揾你啦咁啊。其实你都系个 sweet 嘅人嚟噶、你系冇谂过出噶啦。或者你咪唔擅长演嗰啲咁 sweet 嘅咧？因为啱啱麦其实都有话，其实你演得好 sweet 嘅喺呢首歌里边。
3: 我觉得其实即系经过今次之后咧个经验咧，其实好似录音唱都冇乜问题嘅、
2: 嗯，
3: 但系现场唱我就好怕丑啊，好尴尬咁样。同埋我又真系好少可，即系就算系 sweet 都未到咁 sweet 咯。即系呢一首歌咧，直情你唔听我哋唱都觉得好 sweet 噶，净系听个底已经
2: 系啊。
3: 咁但系可能我出一啲 sweet， 可能系暗马底 sweet 嘅，系、啊，即系可能系类似系啊我的宣言嗰啲friend 咁样咯，就未到话真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即系今次呢首歌系有少少咩噔噔噔噔咁样。
2: 但系本身阿Mick都好 sweet 噶嘛，我想问啊，因为啱啱我就话点解会听到即系阿 Duck 咁 sweet 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因为阿Mick你去录音嘅时候先录咗你先嘅，系咪？今次你觉得录嘅时候咧，同呢一个嘅白色西装、黑色西装，我想俾你听，好容易错噶啲歌名真
3: 系。系啊，那我们那天穿什么啊？
4: 怎么穿？
3: 怎么穿啊？
2: 做咗句。字真容易错，即系啱啱所讲就系黑色西装白裙子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想喺一种演绎上面系更加 sweet 嘅感觉咧？因为你今次系孖住阿达噶嘛。
4: 其实我冇专登更加 sweet 噶，即系我都系一个跟住音乐唱歌嘅人嚟嘅、即系我听到
2: 底啊，
4: 系有晒嗰啲叮叮叮嗰啲嘅，咁自然个人就啊好高涨啊咁啊，同埋的确我嘅声底系我中意用一个好 sweet 嘅声底去唱歌嘅，同埋我会觉得好舒服嘅，跟住再加埋我个感觉都俾人哋啊有种好开心啊，好 sharp sharp bling 嘅嗰种感觉、所以我唱嘅时候我又觉得其实系好。冇專登去 design 好多嘢，咁但系咧，我哋錄嘅時候咧，我有盡量去諗嗰啲畫面嘅，即系我好中意歌詞有畫面感嘅感覺。但系咧，我唱嘅時候，因為我知道個另外個男仔聲係得啊，所以我盡量咧唱嘅時候代入其他情侶，即
3: 係
4: 有
3: 到你係咁，
4: 有一兩
2: 代入
4: 下側
2: 落去啦。
3: 因為佢一諗到我個樣就好想笑啊，即係
4: 我唔係，因為我哋朋友啊，我哋太熟啦。跟住咧，如果我要谂住阿达唱呢首歌，我觉得好尴尬，
3: 系
4: 有啲尴尬。
3: 即系我系啊，我录嘅时候都叫监制都系
4: 遮住，
3: 系遮住。
2: 哦，
3: 其实我觉得尴尬咧，唱嘅时候都还好嘅，系即系你真系唱歌，你入咗个 mood 就 OK， 但系一到拍 MV 就真系
4: 搞
3: 唔掂。
4: 但系
2: 既然你讲开 MV， 我先同你讲 MV 先。其实上次国语版本咧，你就揾咗阿 Oscar， 就去即系拍啦。咁跟住就好 sweet 啦，喺嗰张台上面食饭，跟住又影相啦，即
4: 系
2: 成个 MV， 我就觉得食餐饭嚟行嚟行去啦。阿妈我就表示咁啊，上次就好 sweet， 真系对住啦。反而今次咧，一开头嘅时候咧，其实系你系我咪叫分嘅，即系住咗两格啦。我要先称赞嗰两个小朋友，好叻，
4: 好得意，
2: 好得意。真系好，本身应该佢哋两个真系天生好得意，然后啲戏又好好啦，
4: 系
2: 啦，好 sweet 啦咁样。我一路都谂啊，点解我哋两个冇喺埋一齐啊？即系你咪一路都系两格啊嘛。好啦，后来就喺埋一齐啦，咁样好系咪？导演决定都系算啦，你两个如果拍晒成条片都有啲难噶啦，两个一齐，不如净系最尾先出现啦。
3: 其实
2: 夹住。
3: 你讲，
4: 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因为本身我哋有谂过咧，碍于我本身大个阿达都好几年嘅，
2: 系咩？
3: 屋企啦，
4: 我大个阿达五年噶，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企埋一齐咧，系我系姐姐啊，即系我系有种老咗一截嘅感觉。
2: 你放心，睇唔出
4: 。
2: 我想 search 阿周卓人几岁，你继续
4: 讲。我可以分享嘅，冇所谓嘅，呢啲唔系我嘅秘密嚟噶，系啊 ，Google 都可以搵到。
2: 而家 Google 一下先，
4: 系唔讲啦，你睇到就算啦。咁啊，咁总之咧就所以本身我都有同导演倾偈嘅时候咧，就话尽量即系都唔需要太多互动噶啦，即系
2: 哦系啊，你同佢讲唔需要太多互动，
4: 系我即系我希望个呈现嘅感觉唔使太多互动咯。同埋我哋因为有小朋友嘅画面，即系我哋都好想有嗰种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然后去到有一日真的可以说在这首歌里面的主角
2: 结婚
4: 这样。
2: 我有这么大的数据。
4: 喂呀，你都不是听我说你都计我几多岁。
2: 跟着阿 Dark 就是我知道了，阿 Dark 这个数字。
3: 系啊系啊系啊，
4: 未到添啊！
3: 你睇唔出，
4: 未生日，
2: 你都睇唔出啦。你生乜生日啊？
4: 系啊
2: ，sorry，
4: 我生咗，系
2: 认真听。
4: 咁所以咧就即系同埋因为呢首歌本身合唱嘅部分有好多和音啊，咁样，咁所以导演本身喺个画面感嗰度，希望系睇得出啊，而家到呢个人唱啊，咁样，咁即系有好明显嘅分布咁样，咁所以佢个 design 就系有两格。
3: 同埋我记得一开头其实本身冇谂住我哋两个出现
4: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是本身冇我哋噶，得小朋友嘅
2: ，OK，
4: 系啦。咁但系因为小朋友，你知，虽然佢哋即系阿 Jovi 小朋友同埋星宇小朋友，佢哋两个超级可爱。咁我哋都专登有啲 design 就系小朋友咧，系个女仔 Jovi 大过少少咁咁所以咧就
3: 佢真系大过，
4: 佢真系大过星宇噶，佢系大四年啊。
3: 大四年，我咁差唔多，
4: 差唔多啦。咁做到嗰种感觉，就即系佢哋两个，因为小朋友拍摄咧系都好难嘅，
2: 好难
4: 嘅。我哋即系导演系有经验嘅，但系我哋侧边帮手嗰啲冇经验啊。咁所以就不如谂下，都系有我同阿 Dark 嘅部分啦。咁样即系有一种完整嘅感觉。
2: 系咁，但系咧，啱啱阿 Dark 话啊嘛，即系都难搞啦，要一起去拍呢个咁 sweet 嘅画面。
3: 嗯，
2: 可能唱都冇咁难。
4: 小心啲讲。
3: 依家回谂翻系好煎熬啊，好煎熬啊嗰日，唔系因为我哋两个太 friend 啦，
2: 系
3: 咁，但系佢又有嗰啲即系两只手自己掂下，即系拖手啦，拖手嘅先啦，
4: 奇怪啊！
3: 咁有一个就头掂头咁样，我系有一下想一嘢冚落去。即系平时嘅我哋就系顶头锤咯，
4: 是啊
3: 是
4: 啊，
3: 但系少少咁样轻轻贴住咁样，
4: 系
3: 咁嗰个我觉得系都好辛苦导演嘅，因为佢都 NG， 我哋 NG 好都几多次啦，咁同埋因为咧我哋其实嗰日有一个 task 咧拍 MV 系要追，即系可能影到个日落，同埋我哋嗰日好开心啊，因为咧其实本身嗰一期系疯狂落雨嘅，即系真系有骤雨咁样啦，咁但系突然间嗰一日就。嗰個 time slot 好好天，係咁，我覺得呢個天公造美真係
2: 係嗰個瘋狂 NG 係因為你兩個太熟，所以尷尬。
3: 系绝对唔系我哋演技差，系因为我哋太 friend 啦。
2: 系，我想问你两个咧喺现场唱咗呢首歌未啊 ？Live 唱呢首歌未啊？
4: 未、哦，
2: 未。OK， 有冇任何幻想个 live 会点咧？
3: 炒炒地，
4: 我冇幻想过，我冇幻想过，
2: 未上
4: 演。唔系，我有幻想过一秒咯。但是我即是譬如我而家唱，即是我自己会唱下嘅，但我自己唱都是唱全首，自己唱晒所有部分咁样。
3: 哦，系咩？
4: 但其实唔完成唔到噶，因为佢有啲即系 A B part。
3: 唔系，我觉得嗱，即系最难嘅系我幻想唔到我哋会因为啲咩场合而一起出席。
4: 哦，系啊，
3: 呢个先系最难啊！
4: 但所以大家如果结婚可以请我哋去唱。歌咯，
3: 系啦系啦，
4: 希望
3: 快點，希望系有乳猪食咁样。
2: 唔系，因为我想知你之前其实应该有一齐，
4: 我哋嘅 cover 歌
2: 系咯，我记得你哋有 cover 歌噶嘛，之前。
4: 但我哋唔会对望住咯，
3: 即系
4: 未试过，但可以演下戏咯，即系你唔好谂住我，唔好谂住你。
3: 但你话唱 live 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场合会可以同台，然后又有。同一个系啊，然后个主办又俾我哋一起合唱咁样，即系呢啲好背后有好多复杂嘅嘢要处理嘅。
2: 唔系，因为我睇翻你嗰、那个即系呢一个啊明明嘅 IG post 咁样，跟住我就见到其实呢一个嘅黄明德咧，即系 穿晒西装啊，即
3: 系
2: 好 sweet 啊，有花等紧嗰个，那个感觉嘅黄美德真系好少见啊，都
3: 系啊，因为我通常穿起西装就好似 grad 癫咁样噶，即系我每次有啲咩即系好 grand 嘅聚会咧，即系
4: 系啊，
3: 我就穿西装都好似去咗 grad 癫咁样，即系今次系好，即系好好，同埋呢一套衫要特别。明姐阿觅帮我去度身订做嘅，即系呢一个又要俾个 credit 佢，即系
2: 度身订做，
3: 度身订做，
4: 唔
3: 系即系我哋一齐出去买嘅，咁就系啊，即系我咁我就觉得哦，即系佢好犀，因为通常咧讲真，即系我自己咧呢啲嘢就可能系 styling 去帮我搞啦，或者经理人帮我搞啦，咁但系呢啲佢好。好俾心機啊！即係自己所有嘢一手一腳搞曬、
4: 嗯。
3: 其實 MV 入面有好多道具，佢都有幫手去整噶，即係去黐下啲貼紙啊、哦，或者其實嗰日我哋拍嘅時候咧，佢都有好似係佢都半個導演咁樣，
4: 嗯、
3: 即係唔係講佢導緊戲啊？即係佢喺側邊都有幫好多手咁樣，
2: 係
3: 啊，即係親力親為嘅。
2: 因為我就係見到，譬如啱啱 Dark 講咧，有一個就係、是、佢嗰個 DV 機。
4: 嗯，
2: 系啦，嗰、那个 DV 机咧，系咪都系导演去谂要用 DV 机？我觉得 DV 机都几好啊，跟住小朋友又揸住啦，其实你哋又揸住啦，咁、样。OK， 呢个 MV 拍成点咧？觉得？
4: 我自己都
2: 我见到你哋好开心啦，
4: 哦，系啊，好开心，
2: 充满住尴尬，
4: 系啊，同埋身边企喺侧边睇住我哋拍呢个嘅人都
3: 感到尴尬，
4: 系啊，
3: 啲路人都好尴尬，
4: 系冇乜路人嘅，好彩，luckily 系啦，咁但系我哋其实我自己都喜欢嘅，因为出嚟嗰个感觉咧，讲真，虽然望住我哋自己嘅样喺呢个 MV 入边呈现啦，但系有少少望紧其他人好 sweet 嘅感觉，
2: 哦、
4: 即系可以唔需要有时候，譬如我自己睇翻之前。嗰啲 MV， 我會有我個樣嘅時候咧，我會覺得係我嚟㗎呢個。

0: 咁入边系我咁样，但系我而家睇住入边咧，我就会觉得系两个小朋友大个嘅感觉咯。
1: 系、哦，不过呢首歌即系我都期待就系、是、啊，如果有一日即系大家结婚嘅时候咁，都不妨考虑系呢首歌，因为呢首歌一听嘅时候已经好 sweet， 同埋嗰种 sweet 唔系一个咁突然 sweet， 系真系一个结婚嘅一个 sweet 啊吓。系啊，如果大家即系唔好听呢一个嘅制作内容嘅时候咧，成件事 sweet 嘅，听完真系完全系充满住尴尬嘅吓。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仲有一节时间。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但咧，我都分別要問下兩位朋友仔，真係今次，因為嗱，你兩個好好朋友。在個音樂創作上面，會不會是有時好好朋友反而是覺得咦是容易化為啲啊？定是有些嘢真係唔好意思講出口咧？你覺得？
1: 我覺得我全部嘢都好直接講咗。
2: 嗱，我哋中途有一個溝通嘅，即係佢有問過我，可能對呢首歌嘅睇法，嗯、或者應該點做啊咁樣。咁、嗯、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咁呢一首歌，其實我主要負責獻出我嘅聲帶，係啊。咁其實其他嘢我就唔係好關我事，我就好少講嘅。係、
0: 嗯、
2: 啊，即係亦都我當然覺得冇乜問題啦，本身係、嗯、啊。咁但係有啲位。佢有一晚就问我啊、哎、你有啲咩感受之后我就话啊系咪真系讲先咁样。即可能我听到有啲位可能接驳唔顺啊咁样我就都讲下嘅。咁、嗯、佢就覆我话好我意见收到啦咁用唔用呢就再讲啦咁样。
1: 係因为本身首歌整緊啊嗰个底。跟住啊 ,mix 完之后我又问佢跟住我话你觉唔觉得啲 vocal 啊，嗰啲乐器啊，上面有冇啲乜嘢你觉得有意见或者啲乜嘢咁样问佢意见，因为佢都系自己一个制作人嚟噶嘛，咁、
0: 嗯、
1: 所以
0: 冇错
1: 系啊，所以问佢，跟住佢就话系咯，喺声音上面啊，有啲乐器上面啊，咁点样可以呈现到，譬如我哋两个把声多啲咧，或者系嗰种 unison 啊，因为本身佢。即其实我自己好鍾意佢嘅声音呢係同我有一个好大嘅反差。
0: 嗯。
1: 咁佢嗰个好稳阵啊即係唔係好轻佻呢令到我觉得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需要有一种感觉呢係有一个人好开心用好容易好绽放自己心入面諗嘅啲乜嘢嘅另外一个人嘅声音要係好沉稳嘅即係好似 support 住呢一个关系。

0: 得好强积金，就话咩高位我哋必须要去走，低位我哋先去入。咁我哋点去高揸低低揸高估咧？咁要去学咯。咁所以我成日话你上咗堂咧，其实个得益系好犀利嘅。咁就好多同学仔上完都介绍朋友嚟，甚至乎咧阿爸嚟完就老婆嚟，老婆嚟完就个仔一齐，一家大细嚟报嘅，三个一齐报都有嘅。咁所以变咗个效果系唔错。点解咁紧张？推俾大家就话，因为依次咧即系最后机会啦。因为我哋初班咁捉住手把手教大家入咗点样教大家入市啦，低位入市、高位出市之外咧，我仲有点样管理强积金啦，学埋股票嘅走势，即系差唔多就我哋要佢一鸡两尾。咁啊，学完之后咧，成个市起码识睇。咁我哋要就到大市，好似今日咁讲，你学咗个趋势，今日上嘅，我哋就可以睇到啦。嗱，例如我哋上个礼拜提出啦，内房股，咁我头先入嚟都讲，唔够时间俾我讲。
1: 走流眼，
0: 走流眼啊！即系我临尾都咪讲一句话，内房股，咁今睇翻啦，1109。
1: 咁讲完之后都已经爆咗啦。
0: 唔系，第日都唔爆。星期一、星期三先爆，我哋星期一都未讲完之后，星期二都唔爆，系星期三嗰日先爆。咁变咗咧，109又好，688都好咧，都增长都差唔多有20-30% 嘅，已经升咗上去。咁啦，咁下一个问题啦，呢啲爆咗咯，咁嚟紧又有咩拣咧？咁讲，周不时都系噶，即系你睇实，而家开始啦，开始睇实700。9988做完呢就轮到。
1: 700。
0: 是啦 ,9988 做完之后呢就轮到700。
1: 我头先先喺个另外一边节目讲，喂，其实佢即因为佢就快公布业绩。
0: 是啊。
1: 其实佢就係、是、即係有消息又唔好，冇消息又好，都唔升㗎喎。
0: 係啊，所以就嗱，如果我讲板块嚟讲呢，如果係 AT 板AI 板块嚟讲呢，其实呢呢隻係叫做落后大市㗎啦。你同我讲咗，即係大部分嘅 AI 股差唔多喺上个礼拜呢就炒到好犀利好炽热嘅。咁跟住就电股啊、光纤股啊都炒得好犀利嘅。咁而家就係话落后大市，就系睇落去就700。咁好多人都问小米得唔得啊？小米未得住，即系如果讲三个排队，我等于上个礼拜咁讲，排队就先行9988，后行700，最后先行1810。咁呢三只咧，迟早系要喐嘅。如果唔喐个大市，系推唔到咁大力上去嘅。咁而家你睇个大市咁牛皮喺度咧，即系成交咧上80，即系上落80点个波幅咧。成交又挨近2000亿咧，似乎就系有离了噶啦。咁离了嚟讲，个个唔知系咪等阿特朗普同阿习近平讲完之后咧，即系有新嘅签约啊，系真系买咁多飞机啊咁样咧，跟住就油价嗱。不过咁啊，油价就比较有今日得意啲，上翻去上翻100元楼上，咁就变咗呢个系有少少隐忧嘅。
1: 系咯，有啲隐忧喺度啦，系嘛？
0: 系啊，有啲隐忧，但系咁讲，
1: 同埋我哋都要睇埋个富尔木之海峡嘅问题嘅。
0: 有危就有机㗎嘛。咁就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系搞咗咁耐啦，啲人开始淡化。而家问题就系、是、原油危机个 question 呢系点样搵出路。即系你咩呢，你预咗嗰个霍尔木兹未必咁快通航。我有咩方法去补救返而家个供应量，甚至乎个储备话有危机啊 ,90 日就嚟冇啦咁讲。咁90日嘛，咁仲有而家嘅时间系咪揾方法咧？咁我上次讲 MSC 就走上去，用苏伊士运河行，跟住用陆运啦。嗱，其实咧再讲深少少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中国大陆同俄罗斯咧，其实都有交易嘅。咁嗱，有都俄罗斯都有机会运翻过去大陆。特别咧，而家美元咧，个个都惊啊。咁咧，人民币又贵啦，咁咧而家发现有好得意咧，我听翻嚟咧，事实上我证明到系咧就系开始咧，好多国家嘅交易咧就唔系用货币交易，系用货物交易。咁咧而家见到咧有朋友突然间同我讲，哇系真系啦，系乜嘢咧？有冇留意咧？大陆好多叫做俄罗斯超级市场啊！你有冇唔知你哋有冇去过？原来咧嗰啲俄罗斯超级市场系点翻嚟咧？就是、因为咧大陆运啲货品过去俄罗斯嗰阵时咧，佢唔爱钱啊，系换翻俄罗斯嘅物品翻嚟喺大陆卖，咁啊变咗咧系物与物之交换。咁其实咁样做法咧已经行咗几年噶啦，特别咧就系最我如果冇记错咧，系巴西都系咁样。巴西咧就运牛肉。 嚟大陸。
1: 咁巴西如果你用貨幣係唔著數嘛？
0: 巴西都係運牛肉嚟㗎。

0: 中國大陸，就大陸好似係運米過去嗰邊，即係我冇記錯就，即係見到其實而家點解走翻去好似古代咁咧？點解？就係因為驚美元，美元個特別係美元咧，阿特朗普咁嘅性格咧，隨時咧搞下搞咧，就好似某隻股票啦，好多年嘅俄女咁樣啦，唔准你上市或者你禁運就出事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嚇，咁啊，貪財留待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0: 好啊，拜拜。
2: 專注理財。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旅客和工作人员陆续离开西班牙加那利岛回国，或者到荷兰隔离。其中一名法国和一名美国人在回国的时候出现病征，另一名美国人验出对汉坦病毒的安第斯病毒株呈阳性反应，而西班牙、荷兰、希腊、德国乘客就陆续离开。最后撤离的将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一完成返国接受医疗观察。之后红迪厄斯号会加注燃料和补充必要的物资，之后会驶回荷兰鹿特丹港彻底消毒。克罗地亚在接壤斯洛文尼亚边境的两条河流一日之内陆续发现四具男尸，当地警方怀疑是偷渡者，试图先进入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克罗地亚作为跳板，再趁机会偷渡到西欧。克罗地亚警方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先在库帕河发现一具尸体，然其后在斯洛文尼亚提供线索之下，双方在同一河段打捞出两具男尸，晚上又在附近的毛里日尼察河找到第四具男尸。这个月初，一名司机将一批非法移民送到边境之后离开，不知去向，其后当局在附近发现四名非法移民死亡，另外有多名非法移民被捕。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外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经出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个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司纪贤下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的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共81个人的提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和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有分析说，司纪贤的首相职位正处于关键的动荡期，未来几日的党内角力将会决定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工党进入下一次的大选。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机场降落的时候怀疑爆胎着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机场安全办公室发言人透露，机上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都安全撤离。初步消息说，客机在着陆的过程中爆胎起火，并烧着了起落架。有目击者说，爆胎之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引擎的位置出现烟雾和火焰。当地传媒报道，火势已经受控，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而在本港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在机场跑道准备起飞的时候，亦都有轮胎爆裂，事故中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朝早九点几，涉事的 MH079 客机准备飞往吉隆坡，在滑行期间突然传出巨响，随即停在跑道之上，由拖车拖回去停机坪，多部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 一連三日的醫管局研討大

0: 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的时候说，局方过去一年推动的改革措施取得稳步进展，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的人次减少一成，其中非紧急个案下跌超过两成，现在危殆病人能够即时接受治理，而危急病人就可以在15分钟内获得治疗，而緊急病人平均輪候時間亦都由24分鐘縮短到去20分鐘。范鸿龄表示，在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方面，截至到上個月底，有超過22萬人獲批費用減免，比改革之前增加大約16倍。醫管局能夠妥善重新分配資源，為貧急重危病人提供服務。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其后稍后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之后咧都会有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会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9%。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7: 爸爸媽媽，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爸爸媽媽你好嗎？
3: 小专家，
10: 欢迎嚟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日同大家讲下中国古人的近视眼。中国古人对近视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比较有限，但他们面对近视所带来的困扰，仍然采取了一些实用的应对措施。以下就是古人对近视问题的探讨，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诊治方法和一些可能的治疗方式。在中国古代，虽然对眼科疾病的认识相对浅薄，但是《黄帝内经》等古籍之中已经有关于视力和眼睛保健的记载。古人认为眼睛是五脏之中的肝所主，健康的视力和整体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古代近视的表现可能和现代类似，包括看远处的物体是模糊、眯眼、眼睛疲劳等，这些症状在日常生活之中会影响到学习和工作，特别是对于文人或者需要进行细致工作的工匠，近视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了保护视力，古人往往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生活习惯。用眼的卫生，古人会避免长时间望着一个固定的物体，尤其在缺乏光源的环境之下阅读。阅读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中进行。饮食调理方面，古人认为饮食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经常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好像胡萝卜和绿叶蔬菜，有助于保护视力。某些药材好像枸杞和菊花，普遍认为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眼部按摩，一些古代的文献之中提到，可以通过按摩眼部周围的穴位来舒缓眼部的疲劳，这样亦都是当时一种常见的护眼方式。在古代，近视的诊断主要依赖于患者的自我感受和医生的观察。 医生会检查患者的眼睛，并且通过询问他们的视力问题来做出初步的判断。有些高明的医生甚至能够根据瞳孔的大小和眼球的状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由于古代医学的限制，对于近视的治疗选择相对较少，但仍然有一些方法被尝试。一些中药好似枸杞、菊花等，就经常被用来改善视力。这些药物在当时的医药典籍之中有记载，并且用来预防和缓解视力的问题。虽然古代没有现代的眼镜技术，但在部分的地方已经有类似放大物体的器具出现，例如水晶片或者某些透光的物品。古人用这些物品来帮助查看远处的物体。部分的文人会练习气功等养生的方法来保持身心的健康，视力自然亦都会有所改善。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文人对视力的重视亦都反映了社会对学业和文学的重视。很多诗词之中都提及眼见和心思的关系，彰显眼睛在创作过程之中的重要性。总括来讲，中国古人在面对近视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缺乏现代医学的知识，却通过实用的生活习惯和一些自然的疗法来减轻视力的困扰。而这些智慧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亦都为后世的视力保健提供了借鉴。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对近视的认识和治疗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古人一些观念和方法依然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你好，我是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譚、
1: 阿 K、
2: Kitty、
0: QK 育嬰室，啱過咗嘅母親節啊，大家快樂嗎？
2: 开心，
1: 快乐
0: 嘅，令自己嘅妈妈快乐嘛。
1: 系啊，呢个都开心啊！其实见到啲孙啊，见到我啊，我啊咁样，
3: 你见到你啲孙啊，
1: 唔系，系啊。
0: 咁点啊？系带佢去见妈妈定系？
1: 带见妈妈咁啊，因为我妈换咗个菠萝盖啊嘛，咁啊唔方便行动住啦，咁啊于是去，咁啊出去食都唔辣，咁我哋就直情咧，真系 hea 到，即系今年算系最 hea， 因为唔系阿妈煮。好吃我知啦，阿媽煮
0: 嘢。你都好認真噶煮飯。
1: 係，我都會嘅，不過好多時阿媽就唔好出去食啦，我煮啦咁樣。咁、哦、但今年最 hea 就係咧，我哋去咗嗰啲日式超市度買好多壽司翻屋企食。
3: 我都好開心啊！
0: 佢唔係，但係咁樣講喎，佢呢啲純粹係為自己仔女著想。嗯，
1: 点解咧？
0: 因为寿司啊嘛，啲小朋友一定中意食。
1: 哦，唔系啊，其实好烦噶。唔系我妈中意都中 OK 嘅，但系咧
0: 系中意你一两嚿就话啫，
1: 佢
0: 食到饱晒为止啊。
1: 系啊，食到饱晒噶，咁之后有蛋糕啦，系唯有食啦。但系细路烦，因为佢好多刺身呢啲唔食得啊嘛，太细个唔俾佢食太多，变咗你额外要。哦，買一啲即係你自己唔食，但係就為咗佢哋塞飽佢哋，
0: 係
1: 啲係啦，嗰啲啦，啲腐皮
3: 壽司
1: 啊，
3: 唔抵啊，唔係啊，啲啊唔抵啊，反而
1: 食嗰啲咯，
3: 有拖羅啊，有三文魚啊，係啦，嗰啲啊化算啲，仲個性價比啊，
1: 係咯，不過希望下次即係買啲高質少少，我覺得撐少少，同埋啲壽司啲飯太大嚿，同埋太凍啊，喺嗰個雪櫃，雖然係一個唔係最凍嘅雪櫃，但係拎到翻去食咧都係實得滯，啲飯太多咁樣咯。
3: 嗯，
1: 系咪好仔细我描？
3: 仔细，系啊！
0: 我咧就同屋企人咧一行二十人啊，咁咧就去食 buffet。
1: 你嗰张单，你嗰几多钱咧？就二十人食 buffet， 如果你讲$1,000一个。
0: 系啊，
1: 好夸张一单，最大一单，有冇啲面拍车啊？
0: 有啊有。
3: 送有冇送酒俾你饮？应该有啦。
0: 有任饮噶。
3: O K O K，
0: 系啊，有任饮酒噶。咁啊，咁啊，仲有啦，就系每个逢系妈妈咧，包括我呢一个系姨妈啦吓，都有一扎好靓嘅花。咁我翻到屋企咧，都插咗三个花樽先至插得晒。
1: 哇！喺做咩？买一间花店咁？
0: 唔系，咁而家啲花其实咧，你一放开佢咧，佢好多，即系其实都。扎一扎咧，其實入邊你放開咗好多朵花嘅。
1: OK，
0: 咁啦就好開心。
1: 喂，咁我講下個自助餐有啲咩最出色咧？除咗飲唔飲
0: 啊？其實我咧就真係好少可咧就食嗰啲蟹腳啊，即係嗰啲
3: 阿拉斯加。
0: 係啦，我真未試過，因為咧我會覺得好麻煩啊。
1: 哦，食都麻煩。
0: 唔係，
3: 即
0: 係
3: 要剪啊，要
0: 剪
3: 啊。
0: 但係而家冇乜蠔噶嘛。
3: 香港嘅自助餐冇啊，而家係啊，生蠔唔敢啦，佢哋
0: 冇生蠔。但係我近時就係好中意食蠔嘅。咁啊，但係而家冇咗生嘅蠔，得熟個蠔，熟嘅蠔我係咁以食一兩隻嘅。咁我咪開始，咁我就俾啲心機啦。第一盤我就係咁攞個餃子慢慢剪啦。咁其實咧，我就發覺，我雖然係第一次啫，我又發覺我都幾叻嘅喎。因为我一嚟就已经食咗两只脚，即系有八只脚噶啦。
1: 但系唔使好高技术噶嘛，食嗰啲。
0: 因为我见到有人咧，就好似又要劏开去剪嘅，我唔使，我就咁揸
1: 剪头剪尾咁，
0: 剪头剪尾拉咁啊，成条都出晒嚟咯。
1: OK，
3: 咁都应该质素唔错。
1: 咁可以食好多
0: 喎。系啊，食到我有啲肚冻啊。跟住又有饮下白酒啊，咁样。就系咁啦，都几开心，又有礼物攞翻嚟，
3: 系啊，我啊嗱，我咧就好开心嘅，因为咧就
0: 嗱，唔好讲你好开心，你应该讲你妈妈，你
1: 令到佢几开
3: 心，唔系，咁我开心系因为除咗
0: 见到佢开心，
3: 系啦，除咗我妈妈之外咧，我咧寻日咧就出席咗一个活动，系啦，咁咧就咧将咧现场咧好多观众咧嘅妈妈咧，我都派咗呢个康乃馨送俾佢哋，咁啊唱咗几首歌，系啦，咁系一个慈善活动嚟嘅，
1: 系。
0: 自己嘅媽媽咧唔會，
1: 你媽媽唔喺度嘅，即
0: 係
1: 同人哋嘅媽媽慶祝。
0: 佢而家講緊工作，
3: 我先講咗工作，
1: 係
3: 啦，我先講咗工作先，係啦。咁啊，尋日都係係咯，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藝人朋友啊，係啊，譬如阿葉子薇啊，有阿楊紫琪啊，係啦，都係繼續工作嘅。咁啊，因為慈善活動啊嘛，咁我覺得即係都要大力去支持嘅。咁可以唱下歌，送下花俾啲現場觀眾嘅媽媽，係啦。咁啊，我自己嘅媽媽咧，就其實未慶祝曬嘅。我会同佢打后咧，即系呢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咧，
0: 未庆祝晒，即系庆祝过少少。
3: 系啦，
0: 系。
3: 系唔够厚啊，唔够厚。
1: 讲咗句母亲节快乐系咪？
3: 唔系，系啦，母亲节快乐啦，食个饭啦。咁但系我就即系嗌啦。咁但系我就咧，即系 plan 咗咧，都有一系列嘅活动会喺呢两个礼拜系啦，即系会睇走佢时间咧，就继续同佢庆祝。
1: 哇！
3: 即系例如去咧做 spa 啦，系啦，同埋买一份都几即系
1: 唔可观嘅礼
3: 物，佢会喜欢嘅礼物系啦，
0: 公仔系
3: 嘛？唔系珠宝个首饰嗰啲系啦，
0: 咁就啱啦。
1: OK， 真好啊，大家。都系咁孝顺又中意，即系一家人喺埋一齐啊！咁希望即系每一个人嘅母亲节啊，过好过去都好开心啦。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3: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2: 为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呢個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仍能，忘形時能藝時遠。

0: 没有。
1: 咁啊，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天不露人，为何勉强让忆记变做回忆的借口？
2: 星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石。

0: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elly 麦

0: 咁啊，寻日咧母亲节，大家都有唔同嘅过嘅方式啦。
1: 咁啊，开开心心。
0: 系啊，咁啊 ，Carrie 吴雨霏咧喺呢个母亲节喺个人社交平台度咧就上载咗一张初生婴儿双脚嘅照片噶。咁啊就话啦，呢个母亲节咧同以往好唔一样，点解啊？因为咧都恭喜佢啊，因为成为咗一位寄养妈妈啊。其实佢结咗婚之后咧已经系有即系一子就两女嘅。如今再做埋呢一个嘅寄养嘅家庭，咁我觉得都抵赞啦，系嘛？
1: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做寄养家庭咧，你冇照顾个小朋友咧，你系冇资格噶。
0: 系啊，
2: 即系佢一定要有啲要求，你先可以申请，
1: 心系唔得噶。
0: 系啊，所以佢一开始都知道前面系会有好多嘅挑战嘅，咁但系亦都即系知道啊，有阵时会自己好伤心啦。咁但系咧，亦都会明白呢样嘢，即系有个意义同埋希望咧，即系一家可以即系做到最好啦。然后呢个都会系即系最值得嘅一个决定之一。咁同埋都话啦，即系家嘅定义都唔系一定咧要靠血缘嚟到去界定嘅，而系由爱去选择同埋去接纳嘅，咁都讲得非常好啊。
1: Okay, 但系你正话讲话佢有一子三两
0: 女，
1: 两女咁本身系佢自己嘅，
0: 系
1: 都系，即系跟住再去接纳一个，
0: 系啊，所以呢样即系所以就好大家族啊，忽然之间变咗。
1: 但通常唔系，就系通常咧，我认识嘅人咧会做呢一个寄养家庭嗰啲妈妈。佢哋系通常都系已经有自己嘅仔女。
0: 嗯嗯嗯，都系啊。但系谂住三个都再要加多一个咧，咁呢个就位数比较少。
1: 因为嗰三个咧大个啦嘛。
0: 系
1: 啊，咁跟住咧，你又会再，你已经有咗经验啦，又所以佢再领养嗰个咧，又系 B B 开始咯。咁你 B B 你又有嗰个经验喺度，你唔即系譬如话你一个你已经五岁，你好少话再领个五岁。
2: 领养嘅有冇一个岁数要求嘅？即系佢唔可以超过几多岁嘅？如果唔系，即个大 B 咁样入咗嚟，
0: 有冇话？
2: 冇话噶，
1: 系佢个，
0: 一定十八岁前咯。
2: 系咯，
1: 系佢嘅家庭状况，
2: 领养个成年人入，好笑。
0: 我都想问，其实系佢，我都。揾寄养家庭噶，我而家都一路揾，我冇放弃过，不过冇人肯领养我啫嘛。
2: 你系咪太大只惊？
0: 不过咁样嘅，讲真，佢小朋友系咪好大咧？又唔系嘅，因为咧佢哋喺呢个2018年
1: 咧，其实系新生咧，至到18岁以下就得啦。
0: 系
1: 即系如果你19岁就唔得啦。
0: 系啦，咁所以佢2018年、2019年咧就生咗大仔啦，然后二女啦，跟住2022年咧就生咗个细女咁样嘅。
1: 咁所以个细女到而家都四岁啦，三四岁啦。
0: 系啦，咁所
1: 以二六。
0: 冇错啦，所以都系有一个。
2: 如果话18岁、19岁，咪17岁半，有人即刻要领养一个17岁半嘅。即系佢一18岁咧，20岁做嘢，即刻要俾家用，
1: 硬系要整啲咁样嘅，
2: 唔系嗰时，唔系即系谂翻即刻俾家用，养佢两年，你要俾翻家用。好赚，
1: 18岁未必一定系即刻有工，
0: 即系如果你中我读大学，
1: 我18岁好
0: 做
1: 嘢，读紧书噶，
0: 系啊，同埋唔系你叫佢做佢就做，18岁佢自己可以决定做唔做，系咪先？
1: 喂，讲下咧，其实咧，有啲要求噶，嗱，基本上咧，你唔可以唔识字嘅。但是呢你小学毕业都可以的了。你的家庭关系呢本身你自己的那个家庭是要很和谐的。哇你都要证明和谐还有你自己的身体要健康情绪要稳定即是你不可以成日乱发脾气的。还有你的经济状况都要稳定。所以那个要求其实都不是说你只是有爱心就得的。
2: 所以是会做一些家访的。
0: 一定要啦是啊还有个福祉永远都是站在嗰个嘅小朋友嚟而设噶嘛，而唔系你，我要完整你嘅家庭，所以咧你就可以即系，其实好多人嘅心态系咁噶嘛，即系我去领养就因为我想完整啲，但系 no 个福祉一定系由小朋友开始去谂嘅。
1: 咁我谂，如果你就算做嗰个领养家庭嘅妈妈咧，你都系为咗你自己咧，本身你有一个懂得点样爱小朋友嘅能力，咁咪所以咧你咪就系觉得啊，我而家啲细女大咗咁。佢就唔，佢只变咗有呢个经验啊，
0: 系
1: 啊，唔系净系有爱心噶，
2: 即系一定要有凑个小朋友嘅经验啦。
0: 有冇一定嘅？
2: 冇啊，
0: 有
2: 啊，
0: 有啊，一定要凑个小朋友，一定要有。
1: 所以好少话你自己命冇小朋友咧，你走去做呢一个。
2: 但系如果佢系冇小朋友，但系佢系一个老师咁，都可以有。
1: 老师都唔代表你照顾个儿童
0: 噶。
1: 原来你系教导，你翻学教
0: 咁啊
1: 系，所以咪多数都系一啲已经系妈妈嘅再付出咯。其实喺截至到喺今年嘅3月底啦，咁有1122个。 嘅可已经配对咗，即系话你系啱噶啦，你可以啦咁样。咁但系而成功咧就系有而家儿童系有979个，系可以得到有一个领养家庭去帮佢照顾佢。我记得喺个母亲节嗰日咧，我都喺个电视机见到一啲咁嘅宣传片啦。咁就系讲一开始咧，其实两个大人系两个两个。我想已经是18岁以上的大人，是他们大个之后呢，他们回去探访一个呢当年照顾过他们的妈妈。
0: 是是。
1: 在母亲节的。
0: 我有看那个是就是那些是儿童之家来的。是啊，所以就是有些仔仔女女就会回去，
1: 就
0: 是间中约去喝茶，通常是这样的会。是啊。所以就这样就好了，就是证明你在个成长方面你是真的有见树，如果不是走了就不理你了。
1: 是啊。
0: 你怎么看到你成不成功啫？咪就系啲仔仔女女大晒，有自己屋企，都仲会一年约一次出嚟，或者新年出嚟吓带啲小朋友啊。
1: 其实多数都会好噶，系嘛？
0: 又唔一定嘅，
1: 正常唔一定。
0: 因为每一个教法都唔同，系、
1: 哦、
0: 嘛？我睇佢嘅手势，
1: 或者有啲人个性格比较，比如酷啲，
0: 系
1: 啦，咁你就净系照顾佢几餐，
0: 系
1: 咁啊，变咗个感情又冇乜记得得咁深。
0: 即系当然我唔会想即系乱去批评啊，但系每个人嘅手势都唔同。嗱，举个例，有啲可能冇话啱定错嘅，你执漏咗一只物业罚你5蚊，有啲屋企有啲家姐会系咁样嘅，
1: 系、哦、啊，
0: 可以系咁样嘅。咁佢成长出嚟嘅小朋友又会有啲唔同嘅、哦，即系你明明佢系教紧佢，即系但系每个人嘅方式唔同，冇一套特定嘅板斧啊咁样。
1: 咁呢个方式麻麻。
0: 系咪啲方式麻麻地？
2: 好似重伤咁。
1: 小朋友五蚊其实都几多啊！
0: 即系举个例啦吓，咁、样咯。
1: 你嗰个例系咪真
0: 嘅？真嘅，
2: 真
0: 嘅，真嘅。系因为我太太嗰边都有住啲儿童之家，
1: 咁佢话俾你听
0: 系。系啊系啊，咁佢就例如有唔同。同每個階段嘅時會有唔同嘅家舍啊，咁樣咁，所以又好睇佢
2: 買啲好平嗰啲一次性嗰啲咧，兩、
1: 哦、都會住
2: 兩三蚊一對襪嗰啲，買多啲俾佢，等佢容易啲執。
1: 邊個做買啊？咁
0: 邊個做買？
2: 唔係，唔係個阿媽買噶。
0: 唔係你可以，你可以同佢出去一齊去買嘅都係、
2: 哦、
0: 啊。不過其實咁樣講，因為呢啲家舍好多時係好辛苦嘅，佢哋同一時間要照顧8個小朋友，同每一個可能佢哋生命都有唔同嘅狀況嘅。
2: 咁会唔会我想问啦，即係可唔可以係咪有个叫做好似话术咁样，即係佢係咪要叫佢做妈妈定係唔一定㗎，即
1: 係叫妈妈㗎，
0: 有啲会叫妈妈嘅，有啲就其实睇你
1: 我諗睇你几大个，譬如你好细个，譬如佢呢一个咁细个接返嚟，咁你就叫妈妈囉，咁但你一嚟大个已经係7岁，咁我7岁我明明知你唔係我阿妈，咁又好难叫嘅。
0: 係同埋有时呢佢对呢啲家庭又唔一定係冇爸爸妈妈㗎嘛，可能爸爸妈妈冇照顾佢嘅能力。
1: 我觉得最理想呢都係将佢接返屋企呢係最 sweet 㗎，我觉得。
2: 同埋喺佢细啲嘅时候。
0: 係呀係呀。
2: 係啦。
0: 咁所以如果喺嗰啲家舍就係嚟每个礼拜就有一日可以返屋企。就同真正即自己嘅原生家庭去相處啦。如果你想，如果有需要嘅話，咁樣咯。
2: 嗯，其實都幾複雜，
1: 可以咁。
0: 可以嘅，因為佢唔係全時間住喺度，因為有啲屋企係佢冇能力去照顧佢噶嘛。係
1: 啊。
0: 咁變咗一個禮拜可以佢見一次，或者你生日嘅佢可以嚟買個蛋糕一齊同你慶祝都得嘅咁樣咯。咁就要睇佢哋個操作係點。咁啦。不過即無論點都好啦，即係覺得 Carrie 呢個舉動都係值得即係俾個讚佢啦。
3: 新一期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2:34。好啦，我哋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0: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2: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aylee 麦浩。

0: Picky 送俾你有张天荣嘅 Picky。
1: 请问大家咧喺平时日常生活里边咧处理事情咧，有冇刻意去注重一个逻辑思考啊？
2: 有，
0: 梗系有啦。
1: 嗯
0: 嗯，
1: 例如咧，
0: 例如我会例如除咗面裤先除底裤咯。我会除衫先冲凉咯。
1: 你
0: 呢啲我唔识。
2: 你呢个处理日常，你呢个日常生活，即系你 capable 啊 ？K， 你呢个系
0: 开咗水先洗手咯。
2: 你呢啲会唔会系即系太小儿科咧？
0: 系我唔知
2: 你，
0: 我就系觉得我有咯。
1: 唔系啊，就简单，譬如你嚟嚟电台呢一度，咁首先你都系要知道你系要准，你要做啲咩嘢，咁你就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进行呢件事，先至会顺利完成得。
0: 咁好明有啦。我成计到我即系翻嚟啊，搭几点边班车，喺边个嘅闸口个门口入啊，系行最少嘅路程啊，全部我都计好晒嘅，我成逻辑到咁样嘅。
2: 每个人都几计计算啊，
0: 我中意系微管理我生活嘅每一个部分嘅。
1: 嗯、其实我都有呢啲倾向。
0: 系啊，我都知。
1: 因为我啲冇办法嘅喎，嗱，我呢啲要搭船，要搭边一班车，边一班船，呢啲唔道理。可以是由得佢，
0: 冇錯啦，所以你一定要妥協。
1: 可能住得遠係不過你仲係遠喎，
2: 係
0: 啊，
1: 你都要搭邊班車翻嚟香港喎？
2: 要有時係搭車啦，有時係搭高鐵啦，係啦。如果我係喺內地嘅時候，
1: 高鐵都係車嚟嘅啫。
2: 哦哦，係喎，
1: 即係總之你都係要搭邊一班。
2: 搭交通係啦，要睇嗰個班次咯。
1: 我諗喺而家即係社會上做事嘅人咧，好多嘢你都係要計好曬咁樣。但是有些人呢，他们认为他的计好呢和正常真的做得好呢，可能都有些距离。
0: 什么意思呢？似
1: 乎。有些人做事呢，他是他所谓的逻辑，譬如说他的老闆叫他做一件事，那他说你去怎样做呢，我去做了，我去。他认为去呢就已经是一件fulfill緊呢件工作的要求了。他没有想过其实做这件事之前呢，其实你做了一些是啦。即譬如我呢本書咧有一個例子啦，佢就講即譬如話個老細叫你去完成呢一件工作咁樣，咁你首先咧佢咧就係想推展呢一個嘅產品，咁佢公司好多產品嘅，咁你就要諗下啦，你究竟點樣可以將呢啲產品推廣到俾啲顧客咧？
0: 係，
1: 咁你首先就要認識呢啲產品，咁啊點樣認識？
0: 我唔
1: 好
0: 咁大聲啊 ，Kelly， 你杯茶。
2: 有冇讲产品用饮品？系
1: 系，佢成日都系好
2: 好写，
1: 好想俾人知佢喺度饮紧嘢。
2: 唔系我系，大家可以留意 MBO TV 嘅，咁就可以见到我哋系啦。你要
1: 咩？我哋啊，得你咋？
0: 得你
2: 唔系，即系我哋嘅主持人，同埋我哋用紧新情呢一只好靓嘅杯，系好温暖嘅。
1: 好啦，我讲翻呢一个逻辑先吓。咁咧，你就嗰日当事人咧就会咁嘅。佢首先认识产品咧，咁用咩方法咧？佢系走去呢一个技术部。
2: OK，
1: 即系嗰个部门就同啲技师咧就去了解产品咧究竟有咩特质，唔同嘅产品。咁佢用呢个方法嚟到去了解咗之后咧，跟住佢又自己咧就再去知道睇即系上网啦，或者咁佢就睇下咧啲顾客究竟又中意啲乜嘢嘢咧，近排兴啲咩咧？
0: 系系，咁佢就市场调查啦，类似有少少。
1: 咁佢就谂下用乜嘢方法嚟将呢啲唔同嘅产品咧，系推荐俾一啲唔同年纪嘅人。咁系咪好有步骤啊？
0: 好有步骤。
1: 系啊，所以佢就系得到上司嘅赞许啦，就唔系个人话啊够钟啦，十二点埋位咁，佢就自己走埋去，咁就叫做做咗嘢啦。
0: 所以呢个咪就系一个优秀嘅员工同一般嘅员工嘅分别咯。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做任何嘢，你都系要有规划咯，同埋其实好简单就系你要嘅目的系咩先？你做嗰件事，即系所以你就要规划啦，你要打住嗰个目标嗰、那个嗰、那个，即系你想达到嗰个结果去作一个铺排。
1: 系啊，咁有一啲人就覺得我都係想要嗰、那個sell 曬啲 product 俾啲顧客噶，咁所以我咪去咯，我咪去講咯，咁即係佢都係個個都係入抱住呢個目標，不過佢哋嘅手法唔同。
2: 係
1: 嗱，記得咧就喺《教父》裏邊啊，個電影裏邊咧有一句咁嘅説話，嗰、那個台詞係咁講嘅，佢話花半秒鐘咧就看透事物本質嘅人咧，同花一辈子先至看清事物本质嘅人咧，注定咧佢系有截然不同嘅命运。
0: 即系愿意细心肯花一个时间去 study 一样嘢啊，咁样。
1: 唔系，即系佢意思系，
2: 即系反而调翻转啊嘛，睇太耐嗰啲都睇唔到，嗰啲睇得即系你一望就明。
0: 睇得耐先好咩？佢讲紧，即系你肯花时间，唔系好啲咩？
2: 但花太耐就
1: 唔係、你花半秒你就能夠
2: 看透
1: 人心、
0: 看懂，
2: 即係佢要效率高
1: 啦、
2: okay。
1: 但如果你咧要花一世都完啦，你都、你一世都完，
2: 你淨係喺度不停睇都冇執行力，
1: 你先至嚟明
2: 白，
1: 係啦，
2: 又冇執行力、行動力。
1: 因為我同你又明啲句説話，
0: 我聽到花半秒同埋花一分鐘啊嘛，佢係半秒同一世啊。
2: 嗱，佢做
1: 一
2: 辈
1: 子，
0: 一
1: 辈
0: 子，
1: 一世都系差唔多。
0: 咁啊，分别就差好多咁样，真系。
2: 系，
0: 咁半秒嗰个就优秀啲嘅。
2: 咦，何基又翻嚟啦？
0: 翻咗嚟啦，
2: 翻咗嚟啦！你免裤定底裤先系咪？
1: 佢话其实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其实好多人咧个工作效率咧。是低的。
0: 嗯。
2: 點解呢本書冇住
1: 呢本書話呢
2: 我呢本書
1: 會
2: 打擊別人。
1: 唔係呀，佢話因為好多人做嘢呢睇到團團轉。佢成日喺度呢做團團轉呢，其實佢係做咗好多嘢出嚟，但其實白做啊。
2: 其實
1: 冇咩建樹啊。
2: 我都有遇過呢啲類
1: 型。係囉，其實佢話生活裏面呢係有好多呢啲人。
2: 會有。
1: 但關鍵性呢就係佢哋根本就冇用過腦啊，去建立起一個邏輯框架嘅意識。
2: 嗯。是啊，有些是会即是他可能给意见出来，你会觉得他是、他有心，但他因为没有了逻辑思维呢，好像会好像做回转头的。
1: 即是他譬如 他对于你讲起这件事、他自己就反应，但他反应呢没有经过思考。一想起讲什么就讲什么。
0: 他口快过个脑了。
1: 所以呢就是令到人家都挺气愤的。
0: 如果开会遇上这些人就糟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拆解给他听。但是佢件事系推进唔到嘅，因为佢要花好多时间去明白，你又要花好多时间去讲解，咁啊弊啦，大家永远唔系同一页嘅，咁啊死啦。
2: 咁所以升唔到啊嘛，大家如果
1: 咁啊，令人泄气啦。
2: 系
1: 佢话逻辑咧，其实都系因人而异嘅，构建嘅逻辑框架咧，亦都有好多唔同，每件事物之间咧内里嘅规律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试图用一个方法或者手段去解决所有嘅问题，咁就一定唔得啦。
0: 嗯，
1: 即是说都是不可以说我是用这种方法就永远都是用这种方法。
0: 嗯，
1: 逻辑是具有因人而异的性质，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事物之间呢其实就是有不同。
0: 嗯，
2: 我觉得这件事 取决于呢，即是你 说如果你开会你做生意或者你一个 teamwork 你做 project 就遇着没有逻辑的人是辛苦。但是有一些艺术家，即譬如可能畫家，係啦，因為佢係比較相對地，佢唔係用一個 rational 即理性嘅思維模式，就冇咁有邏輯。佢哋講感覺嘅影相，但佢如果係自己，
1: 唔係，我覺得嗰啲嘅感覺咧都有理性喺裏邊噶。就等於我覺得，譬如你好似即我簡單講啲，好似做戲咁樣。嗱，你做戲嗰啲感情戲。你去到嗰啲台詞或者去到某一個位咧，你可以推到你嘅感情去到好高漲，譬如話你可以就流眼淚啦，或者咁樣啦。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去到推到嗰度，你就做呢件事就得啦咩？你都要顧及曬所有啲燈位啊，而家個 cam 有冇望到你啊？所以顧曬呢啲嘢，然後跟住你先做呢件事出嚟，咁先有用啊嘛。咁又唔使计喎，如果你计，如果你计咗咧，你就唔得，你就点讲咧？我话，总之系你要计好咧，你呢件事系被看见嘅，就唔系你自己嗰一程，我系要去到呢一刻咧，我就即刻出啦咁。我觉得又唔系咁，系有啲。
0: 我就觉得逢艺术家咧，佢点都要有一套理论去依循嘅，即系不论你玩音乐好，你画画好，你一定系用。即是在顏色的美學啊，在音符的
2: 旋律的有基本的知識，有個知識在那裡。
0: 但是你說在他的做人方面，他憑感覺呢，那我是認同，即是他是可以，即是會可以是這樣的。
2: 因為他不是，他其實呢，他是會自己做自己的事嘛，即是他不需要跟人合作的時候，你就會好一點，因為你不會影響他人，是啦，你是做自己的事，我不理，總之你畫了幅畫出來，我不理你是有沒有邏輯地畫出來，是啦。
0: 但
1: 你都不懂得別人的那些什麼邏輯啦，
0: 但你沒有邏輯呢，你都做不到一個商業的藝術家的，又
2: 是啦，所以就是
0: 成功不到的，你只
2: 是不 commercial 了，沒錯。
1: 但如果太多計算呢，就即我覺得是看你怎麼拿捏了，
2: 是啦，
0: 是喂，那我們轉頭回來繼續看你這本叫什麼邏輯的什麼入門學，邏輯學入門課，
1: 沒錯。
3: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2026年第一期
4: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4: 白以外。
3: 你的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冠军作品啊，有 Oscar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3: 声势力，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板，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0: Kelly 麦

0: 继续讲下有逻辑思维的人呢，原来是冇咁易就是落入一个投资陷阱。
1: 嗯，
0: 他说呢，原来呢有逻辑思维的人呢，其实他的思考呢就是会令到他更加容易去理财。
2: 嗯，
0: 有啊，但冇嘅咧，通常都系麻麻地去点样去投资嘅。
1: 嗯，
0: 咁我真系谂到，咦，咁啊 ，Kelly， 你应该系一个有逻辑思维嘅人啦。
1: 我有噶，
2: 可能蚀好多咧，投资好多唔同嘅生意。
1: 咁又冇，真系冇，又托赖感恩嘅，系啦。
2: 咁你真系有，
0: 你睇佢笑住讲，
2: 真系有啊你。
1: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 OK 嘅，系系啦。咁
0: 我咪即刻就谂起你咯，因为你好似生意人咁样噶嘛。佢话咧嗱喺理财方面咧，其实就有好多方式噶嘛。咁啊，但系咧而家嘅因为嗰个生活水准高啦，好多人其实咧都储咗啲钱嘅，就硬系都想去投资下。咁，但系如果一个冇逻辑思维嘅人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啦。
2: 其实我睇系远超逻辑思维添啊！如果你话就咁投资咧，嚟喺嗰个股票市场，有八成几嘅人最后都系损手烂脚噶，即系都系蚀本离场噶嘛。咁我又唔信八成几人都系冇逻辑，所以一定系除咗逻辑以外，都仲要有一个嘅钻研啊，有个知识喺度啊，咁样。
1: 不过股票市场就真系有啲去难去讲，即系如果话投资嘅股票，系啊，可以睇我哋财经台。
2: 系啊，听财经台就可以
1: 知啦。但系反而系讲其他嘅业务咯，可能系边一个行业啊，譬如有啲系做餐饮啊，有啲可能做手作啊，系啦，咁你就真系要逻辑思维去规划。就是由产品到那个服务到你去你那个顾客那个市场，是啦，一系列啦就要规划啦。咁同埋又要有啲我哋叫做风险管理呢，是啦，要有几手准备。
0: 再讲下啦，嗱呢一个咧就系，譬如话有一个嘅理财培训中心咧，请人嚟讲课啊，咁啊嗰啲人啊，梗系叫佢做专家啦。咁佢咧就会请啲学员啦，即系招揽啲学员，咁啊啲专家就俾一啲资讯佢哋啦。咁佢咧就会怂恿啲学员咧就去买一啲股票啊，一啲基金啊咁。咁你觉得呢啲咧系咪就咁听就得咧？咁你系咪有？但点知真系有80% 嘅学生咧，佢真系信

0: 明白，
1: 即係自己投資係好地地，但係咧一有呢一種咧，佢就中招啦。
2: 係啦，咁就如果你話佢呢本書係講咧，又有你本身識得投資嘅人咧，你就有邏輯思維，咁你變咗你咧就比較叻啲嘅，冇俾人呃咁。咁但係而家當今世代咧，個情況又變咗咁，就越係投資得叻，越有好多錢嘅人咧，你就越俾人呃，越唔信自己俾人呃，就繼續被呃落去。
3: 啱啊，呢個
2: 咁啊，損手爛腳就更加多，
3: 因為佢哋都唔覺得自己係啊嘛。所以就会系咯，即系唔该自己俾人呃。
2: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
3: 自己系可能系咯，就会系自己麻醉咗自己。
2: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嘅理论咧，同你真真实实嗰个现实情况咧，系因住时代唔同咧，系会变。
3: 其实我有谂过咧，点样去即系加强嗰个逻辑嘅，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朋友仔，可能佢话啊，我可能你觉得佢唔够逻辑，但其实佢系懒用个脑筋。因为会避啊嘛，系啦，我认识一个朋友咧，哇，逻辑思维超强，
1: 系
3: 因为佢都系做好成功嘅生意，即系好强。你同佢讲每一个项目咧，即系分享嘅时候咧，佢系会
2: 头头是道，
3: 每一个 step 佢会，其实你
2: 咁有咩唔妥？咁咪
3: 好好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嘅例子。
2: 系啊，
3: 咁系啦，佢直情会问到一啲问题，你觉得系呢个位系，咁但系你有时人懒噶嘛，会觉得哎呀唔想咁烦啊，我唔想用咁多脑啊，系算啦算啦，信咗先啦，咁样就容易跌个陷阱啦。
2: 咁啊懒啊，咁呢个
1: 咁所以咪有呢本书咯，就要教我哋点样用下逻辑啦。
3: 系，
1: 好，下个钟头继续 QK 肉认识，一阵间见。
4: 烟圈红茶尚在聚落，静候你加油。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四到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计贸易问题将会是焦点之一。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星期二将会去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且会在星期三在首尔同何立峰举行会谈。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5月13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亦都话，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晚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话，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克斯号的旅客和工作人员陆续离开西班牙的加那利岛回国，或者到荷兰隔离。其中一名法国和一名美国人在回国时出现病征，另外一名美国人验出对汉坦病毒的安第斯病毒株呈阳性反应，而西班牙、荷兰、希腊、德国的乘客就陆续撤离邮轮，最后撤离的将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一完成返国接受医疗观察。之后红迪克斯号将会加注燃料和补充必要物资，后来就会驶回荷兰的鹿特丹港彻底消毒。荷兰邮轮红迪克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群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虽然世卫评估汉坦病毒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风险较低，但是各地已经保持警惕。卢颂茂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发言时说，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提醒全球一个疫情大流行只是时间性的问题，而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已经为下一波大流行做好准备，包括加强监测系统和培训，提升前线人员的感染防控能力。香港已经准备好同世界同世卫组织携手合作，建立具韧性的防线。网上教学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全球9000间教育机构大约2亿7500万名的用户资料怀疑外泄。私隐专员公署接获本港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的事故通报。中大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说，本港其他受影响的院校、学生和家长应该主动联络私隐专员公署寻求协助。黄锦辉电台节目说，平台有登记考试分数和资料等功能，再有老师和学生的资料，外泄这些资料的最大风险是不法分子利用资料进行钓鱼诈骗。提醒师生和家长，如果收到可疑短信和电邮要提高警觉，应该认真查证信息来源，用户都可以更改密码保护自己。如果涉及信用卡资料，可以首先取消信用卡，以免被盗用。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在本港机场跑道准备起飞的时候，有轮胎爆裂，事故中环受伤。事发在早上的九点几，涉事的 MH079 客机突然在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在滑行期间突然传出巨响，随即停在跑道上，由拖车拖回去停机坪，多架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港股午后是一度倒升的，恒生指数最新报26389点，是跌紧4点，成交有2400多亿。啲晶片股就炒上，中芯国际最新就是升紧大约半成的，华虹半导体方面升幅有3%， 蓝起科技急升一成六，兆业创新升一成，微森纳升一成八。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同百度跌3%，快手跌2%，腾讯跌1%。不过美团系靠稳，国企指数报8885点，系跌3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好啦，3:06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嘅，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2: Yo, check it out.

0: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唱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Kelly 麦克。

0: 能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矿物，但系就唔系咧我储嗰啲水晶啊、矿石嗰种矿物啦。今次咧就系咧矿物质啦，啱你听啦，系啦。咁咧嗱，大家有时就会觉得即系我哋日常生活啦，咁都会食一啲维生素啊，系咪啊，补给品啊。咁咧其实咧矿物质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对人体。因为呢其实是好多人会觉得不用怎样补充啦，我食嘢嗰度已经够啦。但其实呢今日就想同大家呢讲一讲呢有边啲矿物质是必须嘅我哋人体。咁如果你哋唔够呢就喺嗰度呢补救一下啦。
1: 即係有得搞嘅。
2: 咁点解唔够喺佢就食返多啲要去走去食补充品。
0: 你可以直接将嗰啲 mineral 食落肚噶嘛，即系镁片啊、钙片啊。
2: 我知啊，咁你食物唔系开心啲咩？
0: 可以，但系你就直接啲嘛。如果有阵时你要食好大量嘅食物，可能先至萃取到嗰一小部分嘅矿物。咁你要睇翻个身体嗰、那个，即系你嘅食量究竟得唔得啦？有啲人可能食得太多，胃又负荷唔到，或者佢嘅即系又on diet。
2: 但系其实你即系咁讲啊，即系我而家自己都要食好多，因为我的状态需要咁，但系喺我呢个之前咧，我系从未食过补充品。咁、okay. 但系我最近咧亦都知道有听过话，如果你食补充品咧，其实你都系要你个肝去帮手。
0: 嗯，系噶，你肝啊、肾啊，其实都会嘅，因为你嘅内脏都会去代谢啊。
2: 但系如果你食食物咧、就冇咁负荷得咁重咯。
1: 系，不过量就可能要多啲，就冇咁集中咁样咯，吓。
0: 因为我哋有时偏食嘅，虽然你话我唔拣一就食，但
2: 系你而家呢个年纪，你好人好姐，咁你都要食噶，
0: 要哦，系啦，即系
2: 卖噶，
0: 我唔系卖呢样嘢，
2: 你要嗰、那个要几 firm 啊？
0: 要，唔系我以前都冇去理呢样嘢噶，系啊，因为我发觉
2: 我最近你知道你食米啦，
0: 系啦系啦，我系米。可以分享到一啲亲身嘅感受，因为咧我本身瞓觉咧，其实我可以瞓即系睡眠质素。你话系咪唔好？其实就系唔好嘅。咁但系我就
2: 但系之前我识你嗰时候，你唔会话你自己唔好，
1: 系啦，你系话你自己咧系好得意嘅，
2: 系啦，我瞓几
0: 我两日先瞓一次觉都得嘅，
2: 系啊，我就不断发梦
0: 嘅。咁但系我以话唔好咧，就系一个宏观啦，即系一个大众嘅角度就话你咁样睡眠质素好差。咁但系同埋我可以发梦，又可以控制梦境咧，其实几好玩嘅。咁但系有时又会觉得咧就。真的好像冇休息过啦，个脑
2: 哦，系啦，但你食了美就可以了
0: 好好多
1: 哦。咁你会失去咗嗰个超能力，控制环境嘅超能力，
0: 会少啲，因为你个机率，你发梦发少咗嘛，可能冇发咁多嘛，咁你可以控制到梦境，
2: 有正常咗。
0: 我不嬲，应该
1: 差唔多，应该
0: 不嬲都正常嘅。我一个梦，
2: 因为你嘅生理系，因为你嘅生理明明有好多嘢咁样变化咗，咁但系你应该有啲唔同噶嘛。
0: 嗱，我研究过嘅，如果我想咧个即系。休息多啲咧，即系可以瞓耐啲，瞓冧啲咧，即系食嗰个镁片系有用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我又，
2: 但系有阵时你未食咧，你就想瞓都根本都唔得。
0: 冇咁快入睡，应该话喺张床度咧，可能真系要九个字一个钟头，或者真系要睇下手机，我先觉得哇，睇到其实系只眼攰而想瞓觉嘅。
1: 喂，咁你可以代理个牌子啊，叫睡得美咯就。
0: 睡美人咁样，
1: 睡美人啦，睡得美呢啲我谂 OK 啊。
2: 因为美呢个牌子，美呢一个 mineral 真系好多噶，仲使唔使咁？
1: 唔知啊，佢瞓觉嘅啫，讲紧
0: 系啦。
1: 诶，所以要谂啦，点样突破喺呢一个嘅，即系搵个商机去 break through。
0: OK， 可能迟啲啲饮品，
2: 冇乜逻辑，
0: 系啊，
1: 有冇逻辑？
0: 俾啲少启发咯，但系佢暂时冇嘅，唔系暂。
2: 好啦，我哋讲翻系啦，矿物质系啦，讲矿物质。
0: 咁咧，仲讲翻美先啦，即系食咗系好瞓。但系咧又要因应嗰个你个人嘅体质啦，因为如果过多咧，你会系有吐泻嘅。咁因为其实佢系会出进你个肠胃，因为你呢个就系佢系阿淡多。
2: 我就系听住你讲食美，我跟你食，但系嗰樽嘢就讲要食两粒，咁我咪食两粒咯。点知原来系多得
0: 咁，后屘食翻一粒就 OK 啦，系咪？
2: 我仲以为系美唔啱我啊，后屘我又发觉咁啊买咗都要食下，咁你又提我，不如你食一粒啦。咁我咪试下食一粒咯，咁啊冇事。
0: 我其实嗰樽嘢系有写食两粒，但系我试过我想瞓好啲，我食三粒添，咁但系冇嘢嘅，咁但有时咧，你觉得个肠胃咧，可能你要睇住自己啲便便啊，即系啲稀啊，究竟系啱啱好啊，定系硬咧？如果你太稀，就即系你过多嘅味啦。咁你就自己去 adjust 咯。
1: 咁咪即系会影响嗰个排便。咁其实即
2: 系，
0: 如果有人系便秘嘅话咧，都建议可以食下味嘅。 系啦系啦，即系嗱，呢个系我啊，我亦都咧唔系代表，即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咋。
2: 亦都系因为佢话佢对骨好。
0: 系啦，其实呢个系主要。
2: 所以我好处真系好多。
0: 所以而家就系讲翻净系味一样嘢啦，好似我突然间想发梦嘅，我想玩下控制梦境，我嗰晚咪唔食咯，系喎，即系可以
2: 就得噶啦。
0: 最紧要有得选择，
2: 真系得，
0: 真系得，好似有，即系
2: 好似净真系得，
0: 唔系真系得嘅，即系可以发到梦，但系发梦可唔可以次次控制到咧？就真系要睇啦，即系我睇我喺个梦里边嗰个状态啦。咁而家
2: 人生真系由你控制。
0: 其实开心咗咯，即系你中意瞓又得，而家我唔瞓，我中意发梦又得，发梦就可以睇下入咗梦境控唔控制到啦。有主有得拣啊，做人系啦，有选择系非常之高兴嘅。好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讲下，同大家讲下啲必要嘅矿物质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选择系啦，去究竟想唔想去摄取啦。OK， 好啦，咁首先有啲乜嘢呢咁样啦。咁呢原来呢佢喺矿物质里面呢佢係有一分啦，即係巨量矿物质同埋微量矿物质嘅。
1: 嗯，
0: 係啦。咁我哋点样去
2: 巨量同微量，即係话个分量嘅多少咗係咪是咩
0: 啊？你有即係我哋人体呀係需要巨量嘅矿物质同埋微量，即係我哋人体要需要巨量，即係你要需要多啲。
2: 即系你意思话有阵时多啲定有阵时少
0: 需要多啲呢类型嘅矿物质
1: 系
0: 啦，
1: 需要大量摄取嘅，
2: 例如维他命 C 咯。
0: 嗱，例如有啲乜嘢咧，就系最即系比较即系有共鸣啲就系即系钙啦、钙质啦，系啦，钙、镁都系嘅，钠同埋钾，系啦，呢四样嘢，
2: 钠啊。
0: 系啦，
1: 钠即系 sodium，
0: 系啦，呢样嘢其实系称为咧巨量矿物质嘅，
1: 即系盐啊嗰啲咯。
0: 系啊，因为
2: 你食巨量嘅咩，又叫做少盐少糖嘅。
0: 唔系你唔好超量啊，但系佢系 compare， 即系佢而家讲紧嚟呢四种矿物质咧，我哋列入做巨量，
1: 即系好多 gram， 因为其实
0: 系好多 gram
1: 噶，毫克噶嘛，但系盐可以好多 gram，
0: 千三我记得系唔可以超过千三，每一百唔可以超
2: 过，唔系 mg 系 g
1: 咁样啦吓。
0: 咁所以咧，佢话啦，嗱，因为咧呢一啲咧巨量嘅矿物质咧，系会分泌咧大量嘅电解质啊，咁可以咧即系帮助人体嘅。咁另一类咧，嗱，就系叫微量矿物质。微量矿物质咧，就系讲到咧每日系几微克或者几毫克嘅啫。
1: 嗯，
0: 系啦，
2: 几个 mg
0: 系啦，因为头先讲巨量就系用几克去计，呢个系几微克、几毫克。咁有啲乜嘢咧？譬如冷门啲嘅，我哋会觉得少听啲嘅就系锌啦、铜啦。有一个个是不是叫石字做个西字，是不是都是叫做西呢？西之后呢就有个金字做个木字，是不是叫木呢？
1: 金字做个木字究竟是叫金还是叫木呢？
0: 是我们木，即是一个木岛的木。
1: 哦，金字做个木字是金。很多字做个西字都是这样读西，但很多字做个木。
2: 咁我哋当系
1: 咪
2: 读
1: 木
2: 咧？
0: 唔会，因为金字做个铜，我哋叫铜啊嘛。咁应该睇右手边嘅，即系如果要逻辑上，我哋又讲翻。
2: 其实有时咧，真系唔系话咩，你啲维他命咧，英文比较容易理解多啲咯，
1: 容易读咯。你理解我唔知道，容易读啲先咯。
2: 你系咯，跟住你唔知佢系咩喎？
1: 系啊系啊，唔系
2: 你
1: 讲完出嚟，听紧嘅都唔知道。即系唔好话读嗰个，
2: 你就算读完之后嗰个字嘅音你识读，但你都唔知佢系即系咩。
1: 系系。
0: O K， 咁所以今日就听下我哋呢个文章啦。
2: 好啊。
1: 咁当然啦，我哋一间所讲嗰啲啊，就系一啲即系唔同嘅文献啊，咁样啦。如果你身体有啲咩实质需要啊，揾翻你嘅家庭医生啊，咁样啦，做翻个面责先啊嘛。咁讲先。冇错。唔好乱食，说话都唔好乱讲。
2: 医生嘅选你都系要营养师先识嘅呢啲。
0: 系啊。要注册嗰只。
2: 好，一阵再翻嚟再讲。

0: 许志安啊，沈天庸。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系黐住我嘅啫。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五月份第二期，5月9日，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Three。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做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elly 麦浩仪。

0: 好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我哋人体啊，其实咧必要嘅矿物质啦。咁原来有分呢个巨量同埋微量啦。咁我哋咧就讲最即系需要嘅先，就系钙啦。
1: 嗯，
0: 亦都系前程
2: 啊。咁你依家系巨量定微量？
0: 巨量嘅呢个
2: 都系巨量，钙
0: 系属于巨量。
2: 系啦，钙系巨量。
0: 咁佢就话啦，嗱，人体咧系最需要必要嘅矿物质嚟嘅。咁、其实佢有啲咩作用呢？大家都知㗎啦，一定係对于呢个骨骼嘅健康，
2: 牙齿都靠佢呀。
0: 係，咁另外就係呢細胞嘅信号传输，同埋我哋肌肉嘅收缩放松、神经嘅功能係好重要嘅。咁另外呢，佢亦都呢有助于呢支援血液凝固同埋心血管健康。
2: 哇，几多好处。
0: 好，
2: 你哋有冇听过呢话、如果个人缺钙呢，睇佢个样子就睇得出的。
0: 吓、
2: 你个睇边度咧？就系睇个额头咧，你就叫我就摸只额头。如果你嘅额头咧，突然间好似即系肿胀咗少少，即系譬如摸到某一个位，突然间好似你以为自己瘦咗，即系啲骨突咗出嚟咁样，即系。
0: 吓、但系嗰个唔系头颅嗰个骨突然间突出嚟，即系
2: 就系因为你唔够钙就会咁，
0: 会咁嘅咩？
1: 钙就会胀咗啊？
2: 系啊，
1: 我够、啊，
2: 你够啊？
0: 咁你凹啊？因为
1: 唔系、
2: 你日日都食西兰花，
1: 系咪西兰花会够嘅？
0: 睇睇系咪？
2: 因为西兰花好多钙噶，
1: 系啊，正
0: 系、啊啊。好啦，嗱，佢有讲嘅，
2: 够食啦。我咪有一
0: 啲，唔系，我想讲咧，两样嘢嚟嘅。你够钙咧，又唔代表唔会扑亲噶嘛，系咪先？即系讲我吸收好多钙啊，但我永远唔会扑亲嘅，咁又好似唔啱逻辑，系啦。我突然间学以致用，
1: 唔系佢意思一跌就碎，
0: 乜佢又冇碎到系嘛？
1: 碎啊，粉碎性骨折
2: 系咯，
0: 唔系而家好翻咪得咯，
2: 好翻
0: 系咯系咯系咯，碎咗都可以即系。即系
1: 破镜都可以重现，
0: 系咯，我都想讲呢句，系啊，我真系好想，点解你突然
2: 间，
0: 读到个脑嘅，
1: 系啊，读心术啊嘛，
0: 系啊，
2: 好啦，讲下啲钙之后，
0: 点样可以即系喺膳食嗰度嚟
2: 食多啲深绿色蔬菜，
0: 即系如果唔系咧，就不断话，你买啲钙片食就讲完系咪啊？究竟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咩膳食咧？
2: 有阵时你钙咧，你都要有维他命 D， 你
0: 系
2: 啦，
0: 你系过来人，你分享下点解要有钙加 D，
2: 系因为咧，你就咁有啲钙喺你嘅身体里边咧，你系吸唔到佢嘅，你必须要有一啲 D。咁啊，点样维他命 D 点嚟咧？晒太阳就得啦。听讲话一个礼拜晒三次，每次晒20分钟，你就已经有足够嘅钙。
0: 哦，几好啊！
1: 咁啊，阳光下食钙咯。
0: 系咯，我都有谂过。
2: 系啊，
0: 即系一路晒住太阳，一路喺度食紧有钙嘢食，
1: 咬住个西兰花喺阳，
0: 或者吞个钙片咁样。
2: 唔系，我有阵时都晒住嚟到食早餐噶。
0: 哇，好晒下我都
2: 系啊，
0: 系啊，你可以晒下你嘅丰富早餐。
2: 但我觉得我觉得我呢啲我呢个流程好似医病咁啊嘛。
0: 咁又唔好咁啦，
2: 必须
1: 你当系食疗嘅一部分咯。
0: 你系，但你系 enjoy 噶嘛？你嘅食物吓，
2: 唔系噶，做呢件事噶，
0: 真系噶，真系噶。O、okay, K， 好啦，咁啊搽啲防晒啦，记住啊！
2: 啊，搽咗又唔得噶
0: 吓，又唔得嘅咩？
1: 又吸唔到喎，又系啊，
0: 咁嘅咩？唔系话保护嗰个皮肤嘅啫咩？
1: 屏障系嘛？
0: 系咯，
2: 系啊，
0: 可能要问翻 Jacqueline 喎。
2: 唔系啊，真系唔得噶
0: 吓。咁、但系你咪要防嗰啲即系对皮肤，如果
2: 我谂系会吸得冇咁好，即系唔会话100% 你晒
0: 晒得太多唔搽又会容易有嗰啲皮肤。
1: 我慢慢吸，你一个礼拜食几次，咁你每次吸少少咯，即系唔好谂住一次就叉爆嚿电咯，
0: 慢慢嚟。欲速则不达啊嘛，系啦，咁啊有啲乜嘢食料啦，即系话你啲膳食可以揾到钙咧，就系、是、豆腐啊，
2: 系
0: 啊，食豆
2: 都系啊，
0: 食豆腐，食豆类嘅嘢，系啦，
2: 我真系成日食嘅，
0: 系啦，食一啲橙都有噶，
2: 系啦，西柚嘅有冇？
1: 西柚都应该有啦，冇咩？
0: 西柚冇讲，橙同西柚其实两样嘢嚟噶，大家唔好
1: 系啊，
0: 完全系唔似嘅，完全，大家成以为佢哋同一类嘢，其实佢哋系争好远嘅，即系譬如西柚餐单，你可唔可以将个西柚餐单换咗个橙嘅餐单？你绝对不可以，
2: 系啦，
0: 系唔会有个化学作用嘅，系哋系两样嘢嚟嘅，
1: 好，
0: 之后就青花菜。系啦，青花菜即系椰菜咯，西兰花咯，
2: 系
0: 啦。咁同埋呢个高丽菜，
2: 高丽菜咪即系椰菜？
0: 高丽菜唔系，高丽菜系好似 kimchi 嗰啲叫高丽菜啊，即系韩国嗰种咧，即系泡菜。
2: 我哋中文叫做绍菜，黄芽白。
1: 系咯，绍菜嗰只
0: 系
1: 咁似啲。
0: 咁同埋我好中意嘅羽衣甘蓝，系啦，呢个系正嘅，即系无论去做果汁啊、生食啊 ，OK 嘅。好啦，咁钙咧系体内咧即系含量最丰富嘅矿物质嚟嘅。咁咧喺呢个大部分嘅99%里边咧，都系储存喺我哋嘅骨头 同埋淡講得好啱啦，牙齒裏邊嘅，係啦，咁鈣咧係形成骨嘅一部分啦，咁啊令到咧骨絡嘅顏色啊，同埋結構啊，同埋保持佢一定嘅密度同埋強度嘅重要性。
2: 顏色我哋真係唔知喎，
0: 係啦，但佢有咁講，係我哋真係唔知嘅，即係有時露骨咁，可能露啲骨俾你睇噶嘛，
1: 露得骨就死咯，真係，我唔想知啊，我唔想用咁嘅方式知咯，
0: 即係講嘢好露骨嗰啲唔計，
1: 真係冇見成個星期咧風趣咗，真係
0: 幽默咗。
1: 咁系咁啊！我哋转头翻嚟，讲完钙仲有咩啊？透露下，
0: 好多嘢讲，
1: 仲好多嘢讲。
2: 你好似唔俾佢讲咁，但系你又问佢嘢咁嘅。
0: 唔系钙，我想讲多少少啱啊，淡啊嘛，系啦系啦。
1: 你讲埋先啦，如果系
0: 系咩？冇啦，
1: 我哋都叫佢讲埋钙。
0: 嗱，呢度讲完，因为佢真系要活化维生素 D 啊。阿淡系好啱。
1: OK， 好，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下午3:32，
6: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导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1: 又睇下天气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4: 用羽毛球拍
15: 凝聚社会爱心，
14: 打出慈善力量。
1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

0: 陈宁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elly 麦

0: 佢系林志乐嘅 Red Button。
1: 好，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矿物啊，人体必需啊。我哋头先讲完阿淡好需要嘅钙，
2: 系
1: 系啦。哇，之后第二个咧，我一睇个名咧，我觉得系唔知道我哋系要必要添啊，我惊嘅个名，因为咧唔，我觉得好化学啊个名，叫氯化物。
2: 系啊，我听过啊，氯化物。
1: 但系你个感觉系

0: 木器嘅氯啊嘛，
1: 系啦，你个感觉系好化学嘢咯，即系你会觉得
2: 系咪都系啲发酵嘅食物啊？
1: 嗱，佢系啲其实咧佢系盐嘅一部分嚟，
2: 哦，盐嘅一部分，
1: 嗯，系啦，咁咧佢就有讲啦，系啲乜嘢嚟嘅咧？佢系属于微量矿物质。咁所以我哋会少听啲嘅，因为我哋巨量嗰啲成日都听啦，
2: 就唔使咁多嘅。
1: 系啦，钙啊、镁啊，
3: 即系 chloride 啊，即系嗰啲氯化物，因为 sodium chloride 即系盐啦，即系 NaCl 啊嘛，即系个化学名。咁即系如果你话氯化物，咁应该有，所以系即系可能真系有啲盐嘅元素喺度。
1: 系，好啦，佢有啲乜嘢咧？佢属于微量嘅矿物质啦，同埋电解质。咁咧，佢可以咧保持呢个体液嘅平衡啊。
3: 系。
1: 咁对人体有啲咩作用咧？咁啊，可以帮你咧喺胃嘅。胃中分解食物的盐酸所需，有些什么食物可以找到呢？提盐的一部分嘛，所以食盐啦，系啦，番茄啦，橄榄啦，橄榄我中意食，
3: 橄榄油我就好中意。
1: O K， 一粒粒橄榄我好中意食，
2: 我都系，
1: 系啊，好正，系我中意食，我都会问麻啊冇核嗰啲咯，我中意起埋核，系啦，咁就芹菜、西芹，咁啊，其实西芹炒鸡柳又好好食嘅呢个菜，虽然简单，系啦，就生菜同埋。好啦，咁就话咯，氯化物咧成日都会同钠去相提并论嘅，咁样，咁咧其实因为咧佢哋都系食盐嘅，即系佢哋都系盐嘅一部分，不过系食盐里边嘅两个成分咯，咁可以维持你体内嗰个液体嘅适当平衡。咁另外咧，佢仲有就系话帮到你喺中和你嘅胃中嘅盐酸消化液，即系可能系令到即系个胃酸系嘛，即系令到胃嘅盐酸消化液。
3: 系咯，
1: 如果我理解好啦，咁
2: 系一种消化物质啦。
3: 系咯，
1: 咁啊帮助咧你进一步分解食物啦，令到你嘅小肠咧容易吸收啦，系啦，咁令到咧你食咗一啲，
2: 咁即系帮助消化噶咯，
1: 同埋容易吸收，系啦系啦，冇错啊，
2: 帮你消化咗。
3: 所以佢应该系好碱性嘅嘢嚟嘅，如果你能够中和到啲酸性，逻辑上系咁啊。
1: 咁氯化物原来都要少少嘅，属于微量矿物质。咁之后到啲乜嘢啦？就系、是、到呢个巨量啦。咁啊，即系
2: 由
1: 巨量跳翻去巨啦。系啦，氯啊，氯，其实我哋都唔系，系咪角？
2: 金字边做个角，
1: 定要角角，定系系啦，即系金字边做个角，角字个角啦，即系角位个角啦。好啦，咁有啲乜嘢咧？佢系一种咧影响胰岛素活性。嘅巨量
2: 咩食物有啊？
1: 营养素嚟嘅嗱，青花菜都有，全麦、蒜头、大蒜、罗勒、火鸡肉、豆类，哇！
2: 点解要讲火鸡肉咧？
1: 火鸡肉啊，唔得，
3: 读法系咁嘅。诶，听唔到啊？诶，
2: 听唔到，
3: 搞个静音。
1: 系你讲一次咯，火鸡肉，因
3: 为我想佢讲啊嘛。
1: 哦，
2: 佢跟唔到
1: 个格咁啊，落真系，我真系落啊！哎呀，
3: 系啦。
1: 哎呀，我读啱咗啊！
3: 唔系你有读角先，其实
1: 唔系啊，我
3: 讲
1: 落先噶，我讲落先噶，系啊，大家可以到帮我哋睇翻我哋嘅重温，我哋讲落先噶，之后先再问
2: 微量元素，系
1: 啊，
2: 讲
1: 落先
2: 个
1: 肯定系啦，好啦，红酒啊，红酒有噶淡，嗯，
3: 咁你过剩添啦，肯定。
1: 之后阿淡啊，你讲
3: 系噶，
2: 一讲酒就啄过
3: 剩
2: 啫，
1: 诶，黑朱古力我咯，我 OK 啊，
3: 你都过剩啦，
1: 系
3: 攞，如果呢样嘢有嘅话，
1: 我觉得系咯，
3: 如果饭有嘅话，我都过剩噶。
1: 唔系，咁我喺落方面好足，因为我成日食朱古力，我就系啄住个落而买黑朱古力。
3: 落而忘返啊，你咪
1: 我系嗰个而啊，
3: 继续
1: 咧。好啦，咁嗱，佢就话啦，可以咧帮助你个胰岛素啊，嗰个活性，咁啊调节身体嘅血糖值。
2: 哇，系咁你食咗佢咪唔会有？
1: 所以黑朱古力之前咪有我哋有讲过一个环节讲系咯，所以系好，但系记住食70%at least 70%或以上嘅。
3: 系
1: OK， 咁啊好啦，咁佢有讲嘅，咁有啲乜嘢好处咧？太複雜嗰啲，我哋唔好再深究落去。
3: 可能嗰啲先見。
1: 係咩？好啦，咁如果係佢，好，佢就話啦，微量礦物質咧，同埋氨基酸同埋其他化合物而結合產生嘅葡萄糖耐受因子，係咪好堅啊？
3: 明曬啦。
2: 不過講完之後，係咩？你明咩？你解釋俾我聽。葡萄糖耐受因子係點啊？
3: 完全唔明。
1: 係咯。咁佢就話啦，學嗱呢度有解説，佢話可以令到咧胰島素同埋細胞嘅表面受體結合加强咧喺血液中咧摄取葡萄糖嘅能力，而氯咧就系帮助维持喺正常范围内咧嘅健康血糖方式。哦，咁即系如果系你想控制，即系之前人哋话食疗就系讲 GI 值啦，控制胰岛素。咁其实氯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矿物质，去帮你控制个胰岛素咯。
3: 嗯，
1: 胰岛素活性，
2: 咁咧即系糖尿病嘅人就即系冇咁容易患到糖尿病啦。
1: 我唔可以咁样直接去讲咯，即系话如果可能我吸咗好多，唔系因为呢句唔可以去讲
2: 呢句啊嘛，唔
1: 系
2: 唔可以用佢，
1: 即系
2: 唔
1: 可以
2: 讲，
1: 因
2: 为就提出呢个
1: 系啦，不能作准，因为如果话我食咗好多落，但系我
2: 因为个胰岛素俾佢处理得咁好，咁咪
1: 系，但系如果我有。狂食嗰啲即系我成日好中意食啲 macaron，
2: 狂亲狂就已经系
1: 系啦。咁我即使食落，我都唔知补唔补到，即系佢做
2: 唔到啦。
3: 系咯，唔系咁样，唔系一个中和嘅系统嚟嘅，食啲 supplement 啲，唔系你食咗几多，再食得多啲嗰啲就得，冇错
2: 啦，
3: 冇关系。
1: 系，但我就收到一个呢个 macaron 嘅礼物啊，所以我好开心。
3: 唔系，但系得个六件系唔会开心，咪咧食要廿
1: 唔系唔止咋，我嗰个十二件，
3: 十二件就 OK， 纸都 cut 嘅，对于你嚟讲系。
1: 哎呀，你记得好啦，之后就到铜啊，铜啊，系啦，即系铜咧又系比较陌生啲嘅，因为你会觉得金属啊嘛，
3: 系，
1: 即系你食金食银噶嘛，唔会啊，食铜系啦，铜系啲咩咧？系微量嘅，属于微量矿物质，咁啊有助于咧呢个身体嘅结构啊。
2: 咩食物有啫？
1: 好啦，咩食物？哇，生蚝。啊，唔系生蚝，蚝啦，系好中意食生蚝，所以讲生熟都得嘅。好啦，
2: 五度嘅餐有
1: 系咯，即刻更正。好啊，贝类，嗯，系啦，一啲贝壳类系啦，坚果，
3: 即
1: 系
3: 咸水
1: 坚果。咁但系又要记得阿何基有之前讲嘅 topic 啦，坚果都有分，即系唔好食过量啊嘛。边种系几多粒到啊？
3: 系
1: 啦，
3: 暂时南瓜子系可以食多啲嘅，即系佢系
2: 清白，
1: 咁佢咁细啦，
3: 系啊，可以食，即系个量可以比例上多啲都好健康。
1: 扁豆。系啦，蘑菇系啦，豚骨物系啦，同埋呢个嘅动物内脏
3: 都有铜系嘛，
1: 动物内脏都有嘅，咁但系有铜，咁但系与此同时你要睇翻嗰啲
3: 胆
1: 固醇
3: 啊、
1: 脂
3: 肪
1: 啊，咁大家即系唔好，
2: 但系每一样嘢你都系唔好食过量噶啦，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每一样食物咧你都食，但
3: 系
2: 唔好食过量咧，个人就会健康，
3: 系啊
1: 系。好啦，咁佢呢度有讲噶，咁其实佢系帮助咧红血球嘅产生啊。但系佢一定要同铁去结合。
2: 咦，咁女士要食喎？
1: 铁质系啦，所以啲人话铁质补血啊嘛。
3: 食多啲菠菜啦，所以。
1: 菠菜呢度系啦，菠菜系嘅。佢呢度就讲话你必须系铜同与铁结合咧，就有咗红血球嘅产生。
2: 即系同时食嘅，就好似钙同 D 咁。
1: 咁我觉得如果蘑菇系可以有呢个铜，咁而菠菜有铁，咁会唔会蘑菇？去炒个菠菜咁都几呢味餸就有助，
3: 或者你可以整个三文鱼威灵顿啦，咁啊有蘑菇啦，
2: 咁复杂，
3: 唔系咁你谂，
2: 直头你做个沙律，咁啊有啲菠菜，跟住就
1: 蘑菇
2: 蘑菇类咯，煮都唔使，
1: 即系摆翻啲蚝咁样，拨坚果啊，哦都正，呢个叫做红增生红血球餐，
2: 唔使喺一碟餸里边咧，每一个成分都需要有铜，
1: 即
3: 系食完变高大，
1: 第日即系话你想食咩餸啊？今晚我要个红增生红血球餐单咁样。
3: 系啦，我要多铜嘅咁啊。
1: 系啊，多铁嘅。
2: 跟住佢就俾啲鸭血你食。
3: 我呢啲肯定多啦，系嘛？
1: 但我唔食血类嘅。
3: 系，我都唔系好中意食血类嘅，系口感我麻麻地啊。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呢啲即系矿物嘅饮食啊。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Elka 郑子琪喺度。
1: Hello，
0: 讲紧你嘅第一首 solo 作品，有呢首叫做《未 firm》。之前 LT 嗰啲你好惯好 powerful 啊，嗰啲我哋大家听惯啦。但呢把用声其实我听唔惯噶。
2: 哦，我认识我自己把声嘅时候系真系。都真係類似呢一種聲嘅事，平時可能唱 cover，即係 IG 唱 cover 咧，我都係會攞呢一版聲出嚟，唱歌俾大家聽。即係外界聽我嘅聲音就可能會覺得呢一把聲好新鮮咯，但係其實我不嬲用聲唱歌都係咁樣嘅。但係真係可能以前 LT 嘅 Elka 嘅形象，大家定義咗我為某一種聲線咯。
0: 5月1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郑子琪，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ee 麦浩仪。

0: 好啦，头先就讲到呢个
1: 多层蘑菇
0: 系啦，铜啊，因为佢同铁嘅结合咧，就可以咧帮助红血球嘅产生啊。咁、咧，其实佢咧对我哋身体咧系好重要，因为会帮助我哋呼吸。
2: 嗯、
0: 我哋呼吸作用同埋释放能量，维持血管健康，系啦，咁啊同呢个心血管咧健康好有关系嘅，咁啊亦都咧即系依赖住咧呢个铜嘅镁里边会有个镁啦，帮助咧维持我哋大脑同埋神经系统嘅健康。
2: 嗯
0: 嗯 ，OK，
1: 不过不嬲都知呢啲食物系好健康嘅，但系如果中医啊，佢哋唔好食噶咯噃，
0: 点解咧？
1: 因为话湿啊。而家我會知咧，就係、是、我認識埋曬好多人咧，就係佢哋濕疹啊。咁跟住咧，譬如我當我食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講啦，我唔食得啊。咁啊，點解啊？因為原來話嗰啲菇咧好濕嘅。生嘅菜咧又唔好食嘅，咁、所以真系要整威灵顿。
2: 但其实咧，
1: 湿疹啦，
2: 唔系，但系都
0: 唔食牛
2: 嘅，多油啊！
0: 我唔食牛嘅，所以我觉得我铁真系唔够。
1: 咁你点食啊？
0: 咁咪就要食。
1: 其实你都要开始食多啲铁质噶，因为
0: 所以我咪食系啊，
1: 草钙啊、铁啊這些呢啲咧，
0: 所以我而家系有直接食嗰个维生素噶。即系诶，即系喂，嗰个系有晒维生素 A、B 啊，所有嘅系直接食咯，一粒嘅
2: 系
0: 啦。
2: 所以湿疹好难搞，湿疹好多嘢都唔食得嘅，系嘛？你净系基本上净系
1: 嗰啲咩？正话有壳嘅海鲜咧，
2: 已
1: 经
2: 唔得
1: 啦，
2: 系嘛？咁样咁你，但系你又好难搞。
1: 嗰啲落又唔得啦，
0: 系咩？
2: 系咯。
0: OK， 好咁啊，之后咧讲多个啦，我哋系咪啊？
2: 你中意啊？
0: 碘啊！
2: 碘啊，
0: 系啊，石字边做个碘，系啦，佢系啲咩嚟嘅呢？原来咧，佢系有助于咧产生甲状腺激素嘅微量矿物质。
2: OK，
1: 啊，好多女士咧到咁上一年纪咧，我识嗰啲
0: 大镜泡啊，
1: 就
0: 够碘
1: 高啊，
0: 碘高
1: 甲高啊，
0: 知唔知咩意思啊？
1: 哦，甲高先至
0: 我明啦，高，我谂紧食嘢喎，整啲碘高出嚟。
1: 即系佢话唔系啊，佢话佢哋即系见到有啲女士，即系佢哋会有
0: 眼罩戴啦。
1: 嗰啲系因为甲高啊，唔系甲低。
0: 我以为咧头先讲开食料嘛，因为一嚟通常系淡味，咁食咩先？哇，整啲碘高，我心谂有啲糕点系有加啲碘落去咁样可以，我个脑突然间系啦，都系谂嘅嘢食。系啦，每嘅女士会容易啲有嗰个甲状腺问题啊嘛，
1: 就听讲话咧，都系因为佢哋啲情绪唔好啊。
2: 嗯，
0: 系
1: 啊，咁讲啦，但唔知系
2: 咩情绪好冇啊？你 OK 啊？你系嘛？
1: 佢条颈冇乜嘢啊？
2: 冇乜嘢咯，掂
0: 系啊，冇嘢啊，
2: 翻十下啫。
0: 系啊，好好啊。
1: 不过亦都有人夹低嘅，
0: 夹低
1: 硬系唔系高啊低嗬。
0: 好啦，咁有啲乜嘢咧？我就知道咧，即系嗰个甲状腺咧，嗰个咧就系我知道食乜嘢嘅。细个嗰时成日话食多啲紫菜咯，我知道。咁我觉得因为紫菜好好食啊嘛，都几好。
2: 但你唔加盐咧又差啲嘅。如果你细个食嗰啲冇加盐嘅紫菜，你就唔会咁中意食噶啦。你大个都唔中意食噶，但系细个因为太好味啦，有同
0: 味。但系我觉得其实有阵时够脆咧，冇盐，即系我哋做寿司卷嗰啲，你就咁食下嗰啲都 OK 嘅。
1: 但系我觉

0: 滾咗啲水啦，咁然後咧就整啲蝦米皮咁樣樣咧，咁你就將嗰啲紫菜成塊就咁樣咧搣開一嚿嚿，搣開一嚿嚿，因為咁佢咧就當佢一淋咗之後，你即刻撈起佢食，
1: 咁好似好似十響鈴咁喎，你而家
0: 係啊，因為你一耐咗咧，佢就散曬咧，好變咗好好難食到佢。
1: OK， 好，味你未講完啦，係咪？
2: 未啊，咁我哋聽日繼續咯。
1: 好啊，好，聽日繼續，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欧斯号上面的乘客和工作人员撤离回国，或到荷兰隔离，其中一

0: 法国乘客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且病情正喺度恶化。法国卫生部指出，其余四个法国乘客检测结果系阴性，但系将会复检。而到目前为止，法国当局已经追踪到22个密切接触者。另外有一个美国人嘅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另外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指出，会安排两人在飞机上隔离，而飞机会先将17人送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临床评估。而邮轮上共有6个德国乘客，其中一个人因为感染病毒死亡，其余人士中有一个65岁的德国女性乘客，目前正在德国一间医院接受隔离检查。据女性曾经同已故德国乘客有过密切接触，目前仲未有感染迹象。剩低的4个德国乘客将会在回国之后在各自所在的联邦州接受隔离。在乘客撤离邮轮之后，红定厄斯号会加注燃油和补充必要物资之后驶回荷兰彻底消毒。泰国当局已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追查一个华裔男子在芭提雅藏有大批军火的案件，并研究将中国旅客的免签逗留期由60日缩短至到30日。泰国外长西哈萨表示，这批军火由外国公民拥有，情况令人担忧，正追寻军火来源。西哈萨强调，泰国欢迎外国人到当地旅游和经商，但是部分人能用旅客身份入境，企图犯案，要谨慎处理。中国驻曼谷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个案，正加紧核实涉案人员信息，强调中国政府绝不会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被捕的中国男子31岁，他向警方供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星期五他在春武里府揸车失事翻侧，警方在他车内发现一把手枪和多个弹夹，又在他的住所搜出大量军用级武器。警方又发现他曾经透过人工智能软件研究施袭方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朝早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之后，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回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朝早8:14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同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食环署下个星期一起接受容许9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号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署方今日起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相关规管和申请安排。署方表示，除了食物制造厂牌照，所有持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食肆面积要大于20平方米，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申请。偶尔经营火锅业务的食肆就可以申请，但获批后必须停止火锅业务。署方指出，获批食肆必须将指定标示张贴到当眼处，食肆内禁止烹煮或准备9只食用的食物，亦都禁止提供可重用餐具给9只使用。如果有人因为9只受伤报警，持牌人需要在事故发生起2个工作日向署方提交表格通知事故发生。署方表示，食肆可以根据食肆营运安排和餐厅要求制定守则，例如限制每名客人可带9只数量，设立9只有线区域等或时段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一期
4: 第三位。
5: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4: 第二位。你的
6: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0: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头半个钟头，今日有个特别环节啊！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因为咧其实最近咧我就少咗自己做访问嘅，咁啊 JY 多啲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出歌咧，即系咁熟啊，点样都要捉佢上嚟倾偈先得噶嘛，系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有呢一位朋友上咗嚟，佢系 Windy 詹添啊
8: ！Hello， 大家好。
0: 耶，系啦，哇！咁啊，先喺度咧，我要代咧啲观众们咧都多谢下你先嘅，帮人赢咗30,000啊！好劲啊！我想话，我一路睇住嘅时候，我睇住嘅时候都系谂紧，你应该要 monster 嘅，你应该要 monster 嘅咁样啊！又真系俾你成功咗，犀利犀利，系啦！咁啊，今次咧就乘住呢个好嘅势头啊，就有一首自己嘅作品出咗嚟，就系呢个
8: 《
0: 无疾而终》啊，系啦，哇！喺咁啊，一段时间冇出自己嘅作品，我想话呢一首歌，我觉得你好大变化。即系个声线上又好啦，成个 performance 上，成个感觉上，我都觉得同我之前认识嘅 Windy 又有啲唔同咗。
8: 听到都觉得开心。
0: 系啊，真系进步咗，大个女咗咯，感觉上系啊。哇，咁啊，

0: 先讲下呢首歌先啦，我介绍下首歌先交俾你。
1: 呢一首歌其实，如果系我去以我嘅视角去做一个理解嘅话，其实我会代入咗自己系一个好自卑嘅女仔嘅一个身上。
0: 嗯、
1: 因为呢一首歌其实我系觉得佢系讲紧一个女仔，佢喺一段每一段感情当中，佢都得唔到一个好嘅结果。
0: 嗯，
1: 咁好似佢喺每一个感情入面佢都系怪紧自己，好似自己可能太过着紧啊，或者自己诶呢一方面好差，定系咪有啲咩问题先至会让每一段感情都咁样无疾而终咗？即系系代入咗呢一个小女孩入面，跟住就喺度怪紧自己，好似每一次都唔可以有一个好嘅结果咁。
0: 呢、這个情歌嘅演绎，一个觉得失去成日所有，到底系咪我嘅问题呢？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呢？我冇嘢要改变呢？咁样好啦，咁我知道咧，今次咧，其实对你嚟讲咧，好多都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啦，好多呢一种情歌嘅演绎啦。咁啊，同苏老板合作啦，咁啊都严格噶啦，
1: 系
0: 今次再同苏老板合作嘅时候，其实呢一你，因为我自己觉得你嘅声线有所改变啦，其实会唔会都系同今次苏老板嘅要求又好，定系你一啲嘅经历令到你今次？演绎呢首歌嘅时候，系有少少同以往做嘅嘢都有啲唔同嘅。
1: 其实因为之前都同苏老板系有合作过，咁、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同苏老板合作都可以让我嘅声线系有一个蜕变嘅过程、因为第一次去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啲 take 系完全用唔到喺录音嗰个入边嘅，因为其实每一次都系咁样，第一次系永远系入唔到嗰个 mood， 同埋系达唔到苏老板同埋我自己嘅要求嘅。
0: O、okay, K， 所以第一次系斩掉重练咁滞噶啦，
1: 系啦，第一次其实系主要系佢去帮我去引导去一啲画面上面嘅嘢，同埋佢会俾好多例子 reference 我。佢讲咗祖儿啊，同埋 Eason 啊嗰啲好大前辈去教我点样去讲呢一只故仔出嚟，而唔系去唱出嚟。因为佢成日都会讲我啲问题就系太过唱而唔够讲，咁所以佢就会教我好多嘢。跟住根据每一次嘅 section 嘅变化，就会有声音上面嘅蜕变同埋成长咯。
0: O、okay, K，
1: 所以好多谢苏老板。
0: 但系你自己而家对于真系。我唔想用唱歌或者、去演绎一首作品嘅理解啦、其实会唔会都真係同你以前有少少唔同咗？你自己觉得
1: 都会㗎。其实虽然第一个 section 都係唱得唔够好，但其实都 feel 到自己同之前嘅第一次都有好大嘅唔同，因为可能係个人大过咗，同埋可能录音录得多咗，经历多咗，咁所以自己对于首歌嘅理解都会做出功课，都会再深咗，咁所以我觉得都一定会有声线上面嘅变化，同埋大家都 feel 到会有少少成长嘅。
0: 因为而家其实自己你好都唔系成日喺香港啦，系始终你读书、又唔系香港读啊嘛，系啊。咁喺嗰边嘅一啲嘅经历，其实会唔会都对于你喺 performance 或者喺演唱自己嘅作品嘅时候有一种新嘅理解啊？
1: 都会嘅，因为其实嗰边嘅老师佢系教我嘅嘢同呢边嘅老师可能都会有一啲唔同，即系每一个老师佢哋教嘅都会有唔同，咁我理解都会有唔同。
0: 但系最唔同系咩咧？你觉得系？
1: 我觉得最唔同系佢嗰边嘅老师，其实佢好少可会教我点样去讲故仔，佢、会教我点样去将啲字咬得好听，即系反而咁样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我喺感情方面会有啲进化。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嘅广东话咬字咧，有啲位其实系做得唔够好，即系对比起一啲好大前辈嘅歌手好犀利，咁其实我自己都系争少少嘅喺咬字方面。而嗰边嘅老师咧，佢哋嘅广东话都系好好，咁所以佢哋都会教我点样去咬实同埋咬靓嗰只字。而苏老板就会教我点样去讲呢只故仔，咁所以合埋一齐咧，我就觉得会有一个新嘅进化，所以好多谢嗰边老师同埋苏老板。
0: 哇、okay. ，其实好 amazing 嘅呢件事，嗰个好似一个 mix and match 嘅状态，攞晒大家觉得我好需要嘅一啲嘢，然之后组合成为而家嘅即系。Windy 啦，而家嘅 Windy 成个嘅状态，成个嘅 performance， 成个嘅 present， 哇！咁但系呢一首嘅作品，因为嗱呢只歌其实相对而言咧，我会觉得喺个题材上咧，系比你之前嘅嘢系成熟啲嘅，
1: 即系
0: 之前好多可以容易啲，我觉得系 Windy 可以喺自己嘅角度出发，或者可能系自己有一啲咁嘅经历，都会令到容易啲去演绎啦。但系呢一首无疾而终就完全系一个即系喺感情上、拍拖上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先至会有一种哇无疾而终、觉得好似次次都唔得。你喺投入喺呢个故仔嘅时候，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少少 未必好一开头未必好拿捏到啊，或者嗰样嘢。
1: 其实非常之困难，真系非常之困难。
0: 你谂我谂得当得几辛苦，谂得点样讲咧？唔通直接问你有冇拍过拖，好似唔系几好。
1: 非常困难咯。
0: Okay.
1: 因为其实首先我系冇呢一方面无疾而终嘅经历
0: 啦。
1: 其实就算系友情咧，其实都系冇噶。咁因为其实我咧，如果同一个 friend 佢断联。其实我都会知道个原因系乜嘢，即系我唔会系无啦啦就断咗嗰段关系，咁所以我系唔知点去唱呢一首歌噶。第一句歌词系我哪方面有问题，咁我就觉得哇好有问题呢首歌，好惊啊咁样。但系好彩有苏老板，同、
0: okay.
1: 埋分词都填得非常之好，咁所以佢都系一步一步教我点样去理解份歌词，同埋佢会同我讲话你要想象你自己系一个即系化咗一个好靓嘅妆嘅人，但系你系喊到花晒，跟住又。抌烂咗个镜啊，跟住又好痛苦啊，咁样嘅一个表情嘅一个状态去唱呢一首歌，
0: 好想睇你录紧音嗰啲嗰啲片段，
1: 系好狰狞嘅，系啊，差啲讲得阳水添，好狰狞，系啦，
0: 好歇斯底里，
1: 冇错，咁所以真系好多谢苏老板，佢真系一步一步教咗我好多嘢，先、
0: okay,
1: 至可以让呢一首歌系成功出炉到。
0: O K， 哇，
1: 太困难，
0: 系呢个时候听一听呢一种嘅歇斯底里，
1: 系
0: 啊，呢一种经。苏老板教导之后出嚟嘅无疾而终，听听呢首作品《无疾而终》，佢系詹天文啊。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像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的水不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單曲 The Red Button。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啊，咁啊，今日嘉嘉唔喺度啊，头半个钟头就有 Windy 喺度，耶，系啦。咁啊，其实咧，如果有留意开 Windy 嘅动态咧，都知道其实佢呢段时间，我谂呢年啦 ，even 即系佢开始读书之后啦，其实佢嘅人生好多时候就系音乐同埋音乐同埋音乐。
2: 冇错，
1: 系啊，佢即系你当你翻学就系 performance 学紧，咁然之后你翻到嚟香港就系唱俾，系啊，都系 performance 就系唱俾，即系实践啊！你直头系将你学嘅嘢去实践嘅时候，其实你嘅生命好多时候都系有关于唱歌，有关于音乐啦。先咁样问先，其实而家呢一个系咪你自己系最当初最理想嘅一种生活咧？
2: 系嘅。因为其实我当初未入 U 之前，我自己都是希望自己读的东西是跟工作方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关系、嗯、因为我很希望我自己学的是我喜欢的东西、嗯、做的东西都是喜欢的东西、嗯、which is 现在是完全是实现到这个状态。
1: 但有没有东西跟 你想象中是不同的、就是可能有些可以是想象没那么美好，但是现在更加完美，或者想象很美好原来、哦、好辛苦的这样。
2: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更加美好的，因为我本身会觉得可能在广州这间学校大家都会很好 tensive， 即系大家可能都会好、
1: 啊啊，我哋成日都听到噶嘛，即系话竞争好大，又话个个都勾心斗角，好似每日都睇紧嗰啲咩《溏心风暴》咁样。
2: 系啊，即系好惊会有呢啲嘢发生，但系好彩嗰边嘅老师同埋同学都系嗰啲好好嘅人嚟嘅，即系我系完全冇遇到呢一啲状况。
1: 但文化习唔习惯到？
2: 习惯到啊，因为我本身都很喜欢那边的嘢食，其实嘢食是最重要的，真的不关文化，嘢食已经是最重要的。
1: Okay, okay.
2: 跟住学习氛围，我觉得都是很舒服的，因为啲老师都是在一个音乐的状态下去教我们，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
1: 哇，我就是想象到，我都觉得 enjoy 那件事，即是人哋平时又问食咗饭未啊，去边度玩啊，你一起身
2: 就佢，
1: 唱歌未啊？喂，嗰粒音执完未啊？食过洗好未啊？哇，几开心啊！我觉得呢一种嘅生活，但是因为、你自己就。多了时间在这方面发展，即你都叫做沉了浸了下去的直头、嗯、当然这件事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在你的、无论是演唱上，无论是你整个表演上，你都是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这个是换到回来的。但是、可能同期你有些朋友们其实现在可能又开始有很多，我见到你有拍剧啦、嗯、是 Aska 有拍啦、啊、是他们很多都会有、其他的不同的路向。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在除了音乐事业上，因为现在你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这里，而 which 我觉得很值得的，但是之后、或者有其他东西，你有没有想着去拍剧啊，或者各样的其他的发展？
2: 有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希望有机会拍剧，因为我觉得拍剧是可以帮到我去，反而是帮到我唱歌方面的少少嘢，因为其实拍剧都要投入一个角色、一个感情，那唱歌其实某程度上，如果我没有经历那样东西，我都是需要去投入那个角色。

0: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相似，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呢个机会，我都会希望可以拍到剧，但系主要都系行音乐呢一条路。
1: O K， 可能如果你迟啲拍剧，拍咗一个无疾而终咁样嘅角色咧，你再唱呢只歌咧，
0: 可能会更加有 feel 噶。呢个就系我想嘅一个状态。
1: O K， 但系你自己有冇想做乜嘢角色咧？如果俾你，譬如我有谂过拍剧啦，
0: 我希望做女强人咁样，好醒目咧，嗰啲坐喺嗰啲咧，
1: 佘诗曼咁样。
0: 哎呀，真系好中意 man 姐嗰种感觉
1: ，man 姐嗰种状态感觉，
0: 就好想有嗰种自己可以打理晒所有嘢嗰种感觉，
1: 自己嗰种霸
0: 系啦，霸啊，冇错。
1: 哇，好正啊呢件事！我喺度思索紧，就系如果你去做呢一种角色嘅时候，你个状态、你个样会系点？系 match 嘅都系一个学校嘅，我觉得喺学校做女强人嗰种，而家你因为你好后生啊个样，个样好细个，所以话去到 man 姐嗰种又未系嗰种，但系呢就似系学校嗰啲嗰啲叫咩啊？
0: 学生会会长
1: 系啦，系啦，我试过很有能力的学生会会长嗰种状态，系啦，你就似系嗰啲状态。哇！但系其实我由开始即系踏入呢个圈，跟住到今日啦，学咗嘅嘢、读咗嘅嘢多咗，接触嘅嘢多咗，你自己。我唔知系错觉定系乜啦，我每一次嚟到我都觉得你有啲变化又成长咗嘅，系啊，譬如去到唱呢一首歌，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你自己有冇又觉得有啲乜嘢系自己觉得，哎，我真系又大过咗啦，或者我真系睇嘅嘢又唔同咗，你有冇觉得边一个点系你自己最深刻或者最有感觉嘅？
0: 其实每一次出歌咧，都系一定会有一个少少嘅进步嘅，因为呢个都系我自己希望会有嘅。因为其实我都系 keep 住读紧呢一样嘢，咁所以我都唔希望自己系原地踏步。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入边，主要都要多谢苏老板嘅帮助，同埋学校老师嘅帮助。
1: 我有揾学校老师去帮手去。
0: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有揾佢去帮我去执少少点样去唱啊呢首歌嘅 live 啊咁样处理。所以其实系有好多身边嘅人去帮我去。扶持我才可以达到这个细微的进步，其实我就希望每一次出新歌都会让人家 feel 到我是有少少变化的，是慢慢可以越来越好的，而且可以越来越全能的，所以今次我想是主要是声线方面的处理方面可能会比之前沉稳了少少，要衬翻呢一首歌多一
1: 點。咁你又唔止少少嘅，我觉得沉稳咗好多，系啊，即系稳定咗好多。
0: 讲、
1: yeah. 真，我喺节目度听到你嘅时候，我已经，因为我其实咧，即系我屋企系一个咩状态，就系、是、keep 住会播电视咁样啦，咁我屋企人睇咁啊，咁我通常就喺厅度做紧其他嘢嘅啫。咁但系咧，我都不得不讲就系、是、我初头冇望嘅，咁但系我知道系你嘅，
0: okay,
1: 就我听到系 Wendy 嚟嘅，咁、
0: okay.
1: 跟住我冇望啦，继续做啦。咁跟住听到唱嘅时候，我系有拧转头，唱得好咗好多，系、
0: yeah,
1: 啊，又唱得好咗咁样，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你系 keep 住系有进步去行紧嘅。咁、但系另一个就系、是因为每一次你都话同苏老板一起去合作，你都会有一啲新嘅嘢去学到，去攞到啦。咁其实我成日觉得喺歌手最 amazing 嗰样嘢就系你同唔同嘅监制、唔同嘅作曲、唔同嘅填词人合作，你都会有啲新嘅嘢攞到。咁、你自己其实有冇一啲人都系好想去合作嘅咧？即系除咗苏老板之外，
0: 除咗苏老板之外，
1: 或者你未合作过嘅，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啊，如果我其中有一首歌可以揾到佢。可以去帮我做一啲作曲啊，好监制又好，我觉得就正啦。有冇啲咁样嘅人？
0: 可唔可以讲咧？其实我好想林家谦去帮我作曲同埋作词，可唔可以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梦想嘅，即系呢个好大嘅一个理想。因为，系啊，真系非常之想，因为我好中意佢嗰种好空灵嘅一啲唱法同埋一啲歌、因为。我
1: 系
0: 好中意呢啲歌，
1: 其实系啊，都似个感觉就系你上次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系啦，系啦，有呢次风的形状嗰种感觉嘅歌，我就自己其实好中意。
1: 哦，咁好含家谦呢样嘢，真系，
0: 所以我真系好想，好想
1: ，OK，
0: 好希望，
1: 好希望可以有呢样啦。咁所以如果嚟紧再去做一只新嘅作品，会唔会都想行翻呢个风格啊？定系
0: 唔一定，唔一定，就
1: 反而
0: 我希望可以再。讲住先，唔一定。
1: O K， 卖定个关子先，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中意 Wendy 嘅朋友咧，就 keep 住要留意住佢嘅动态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对于佢而家嚟讲咧，咁样读住书做。 即系歌手啦，我都好完全可以理解佢嗰种不定期产量啊，因为佢读书真系好忙噶，系啊，我想你真系读住书做歌手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再加埋大学，你唔好谂咁简单，系啊，咁所以我而家嘅状态就系见到 Winnie 出，我就会喂你出我就珍惜，系又系啦，因为下一次佢要忙完先再出噶啦，系啊，就要等佢忙完先，系啊，咁希望你所有嘢都继续顺顺利利啦，读书嘅时候嚟紧仲要读多几耐啊？
0: 两年
1: ，OK， 即系仲有两年，大家要继续忍耐呢一种不定期出歌先，
0: 冇错，
1: 系啊，唔紧要嘅，系啊，佢读完之后又会用一个全新嘅状态去同大家见面，我好期待到时毕业嘅你到底又会变成点，因为睇住 Windy 成长系一件我好觉得好。好 amazing， 好有趣嘅事嚟，每一次见到你都会唔同咗啲，系啊，下一次见你又唔知道会变成点样咧，期待，系期待你之后嘅成长，系今日再一次感谢 Windy 詹添啊
0: ，Thank you。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下午4: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第3位，
1: 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3: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0: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又到星期一啦，咁啊啱啱同 Winnie 倾完偈咧，呢半个钟头卡卡就翻嚟啦
7: ，Hello，
0: 耶，系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啲 Gen Z 有趣嘅嘢啦，系啊，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系翻翻去啲感情嘢先，系啊，即系得你啊嘛，同女士倾偈倾感情嘢，
7: 我最中意嘅，
0: 系最中意讲呢啲啊，
7: 唔好讲啲太深奥啊，
0: 唔深嘅呢个系啊，咁啊有冇试即系嗱，先问一问先，就系、是、咧你有冇试过咧，就系、是、诶。在一个关系入边啦，咁你嘅状态或者你嘅心情咧，就好似即系一部高速运转紧嘅搅拌机一样啊，即系喜怒哀乐啦，

0: 啊，怀疑心爱啦，全部砌埋晒一齐咧，就变咗一片好完全分唔到嘅混沌。你都唔知你开心啊，唔开心啊，痛啊，唔痛啊，幸福啊，唔幸福啊，咁样甚至觉得你有啲轻机啦，谂唔到嘢啦，决定唔到啦，系啊，唔知咩系真实，咩系想象咧？有冇试过咁样嘅状态先？
1: 喂，真
0: 系
1: 好混乱、啊，你啱啱形容嗰个感觉，
0: 系冇错。
1: 即系你话有冇试过？哇，好热恋啊，真系哇，无时刻好挂住另一半啊，咁应该系好甜蜜、好 sweet， 或者就谂点解佢唔复我呢？咁嗰啲嘅啫嘛，
0: 不是不是。
1: 咁但你又要似真又唔系真，跟住又似开心又似心痛，点会咁样加埋一齐嘅啫？
0: 咪就系可能喺一段关系入边，你嗰啲咧好纠结，你想分又唔想分啦，即系想
1: 唔会噶啦，你想分咧就唔会有嗰种好恋爱嘅感觉。基本上你有一丁想分咧，你就翻唔到去爱，我觉得我仲爱佢嘅嗰个感觉噶啦。
0: 哇，系咁犀利嘅咩？我识好多人都系一个咁嘅状态嘅，想放手又唔想放手。明明讲咗系唔系？系明明讲，即系我个朋友就唔同啲嘅，佢就系中意一个人，中意咗十几年。系啦，咁但系佢嗰十几年，我哋成日都同佢讲话，算啦，人哋都系当你兵嘅咋，唔好啦咁样。咁但系佢话我理性上都知啊，但系我情绪感性上我放唔到手啊。每一次佢有啲乜嘢function 啊，有啲咩需要去嘅地方啊，需要人出席我都会去啊。佢打电话俾我搵我倾咧，就几多个钟我都同佢倾。
1: 咁但系对方摆到明系利用佢嘅啫。
0: 利唔利用就睇下你咩观点同咩角度啦。我哋系觉得利用咯，
1: 直情啦，你一定系遇到渣男嘅时候，你先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
0: 佢就唔覺咯，
1: 咁我幸運我冇遇到。
0: 係啊，但其實咧最近咧開始咧呢一種嘅狀態咧，有一樣嘢形容佢喺外國興起咗，就叫做 brain scramble。
1: brain scramble
0: 係啊，即係腦
1: 袋
0: scramble s c r a m b l e， 係啦，咁意思就即係咧你嘅大腦咧俾情緒啊炒成一盤散沙。系啊，即系其实俾情绪浸死咗嘅一种状态，
1: 好危险啊！咁呢个
0: 系，但系其实而家真系多咗嘅。虽然呢个词汇未即系正式俾心理学上列为一个字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喺外国嘅 social media 咧已经爆红咗，系成为咗喺 Gen Z 咧描绘自己喺爱情入边咧 function 唔到嘅时候嘅嗰种状态嘅一种集体共识嚟嘅。即系如果我进入咗一个咁样嘅状态咧，就系、是、即系。冇啦，我就 brain scramble 咗噶啦。
1: 咁请问你就系问我啦，我可唔可以访问翻你？你有冇试过咧
0: ？brain scramble
1: 系啊，
0: 我又冇，我比较清晰啲嘅，通常中意就唔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噶。但系我知呢样嘢，反而其实好多人未必系咁非黑即白嘅。系啊，其实喺呢、這个唔好话呢个 generation 啦，或者我认识嘅朋友入边都系啦，即系好少去到我咁样
1: 容许有呢种情绪发生嘅，都系嗰啲所谓 drama queen 咩？
0: 但系你好难，
1: 佢专登。
0: 但系佢嘅意思就系你好得，有时有啲人系唔系佢想容许，系佢拣唔到，即系佢冇办法控制啊，即系好似情绪病咁样，
1: 即系唔觉意做咗 drama queen。
0: 系啊，或者唔系系佢唔知点控制，其实佢唔系 drama queen， 只不过佢嘅情绪嘅调节能力系未必有大家咁
1: 快，
0: 就系咁样发上发落咁。
1: 太危险。
0: 系噶，其实咁呢个字咧点嚟嘅咧？其实咧就。其实就唔系好 Gen Z 嚟嘅呢个字，好耐噶啦，系最早去到几时就系2010年啦。咁啊，当时网友会用 scramble 咧，就比喻大脑好似被打散嘅平台一样，不能够正常运作咁样。咁啊，而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有一条嘅短片，就叫做 When Your Crush Walks In, Brain.exe Has Stopped Working。系啦，咁就即系你最爱嘅人嚟到嘅时候，你个脑就唔 function 啦。其实直接就咁样理解嘅啫。系啦，咁啊，于是就将brain scramble 呢样嘢咧就推上咗主流啦。咁样，咁开始啲人就会留意呢个字啦。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喺美国嘅人会点用咧 ？Smile at me and my brain just scrambled 咁样咯。系啊，即系我好爱啊，我俾情绪令到我哋即系变成咗一种哇，好唔 function 嘅状态啦。咁
1: 我真系冇试过，反而咧有中意嘅人嚟到我。面前咧，我反而会系更加 alert 噶，我会更加在意。我唔会，我会更加留意佢每一个细节，究竟佢嗰个表情，佢嗰个态度，究竟系对我有冇意思咧？又或者我自己应该点样 perform 可以令到佢中意我多啲咧？
0: 又抢哦，
1: 跟住我会分析呢啲咯。我如果我咁样咪失仪咯，好容易。
0: 系，但系佢嘅意思就系佢哋会觉得咧呢种中意系会令到你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噶嘛。
1: 啊，咁可能我未遇上一个令到我失去我自己嘅。
0: 唔系嘅，我觉得。這個又不是說你遇不遇到那個人的，有些人的性格的特質本身就不是這樣的。
1: 我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0: 是本身你可能都是比較理性一點的人去處理那樣問題的時候，你都會覺得情緒是不會幫到我處理的，所以情緒是放在最後才處理的。 系啦，即系你会系呢一种嘅人嚟噶嘛？
1: 我幻想唔到个边一种 charm 系可以令到我咁样失晒魂，究竟系好靓仔啊，定系好个才华定系乜嘢？
0: 我系嗰个人自己本身，
1: 即系个 chemistry 嚟嘅。
0: 系啦，其实我即系最近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套戏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1: 我想睇，
0: 我睇咗啦，系啦 ，anyway， 系啦，咁但系咧，佢入边咧有啲 scene 咧，我同我另一半去睇噶嘛，咁咧佢就问咧，其中有一幕咧就系佢唱 bad 嘅时候啦，咁样跟住喺台下咧就有好多人晕低，俾人抬走咗啊，
1: 嗌到癫咗，
0: 系啊，咁但系呢个其实一个事实嚟嘅，当年 Michael Jackson 系咁样嘅嗰、那个，
1: 我听过早排有人睇草蜢都跳到癫咗啫，
0: 系啦，其实我谂因为咧，因为我跟住我睇完呢一篇新闻，我就谂紧，因为其实我咧 even 我好中意一个歌手咧，我都唔会去到佢哋嗰种状态嘅。即系我唔会俾情绪主导我所有嘢嘅，我会真系去欣赏佢，我会有少时有时听佢嘅嘢，我都会思考佢到底做咗啲乜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个人嘅性格嚟，所以我都进入唔到 brain scramble 嘅。但系当你睇到有啲人咧，原来系会因为中意嗰个偶像跳到癫咗，或者甚至 physically 晕低咧，你就会明白其实有啲人系真系会俾佢嘅情绪去主导佢
1: 当时
0: 嘅嗰个状态嘅。
1: 我哋系唔会好癫。去追星嘅人，
0: 我唔会啊，系我一定唔会。
1: 但系总有好多呢啲人，
0: 总有呢啲人系啦，
1: 就会有机会变成你啱啱讲嗰啲啦。
0: 系啦，咁佢如果喺咁嘅情况下，可能喺感情上佢都会比较容易进入 brain scramble 嘅状态，即系佢就会俾佢嘅情绪去话事，去主导佢呢一刻嘅状态，或者呢一刻佢嘅应该点样去做啊，或者佢嘅心情又好，佢嘅行动都好，咁、你就会容易进入呢种状态咯。咁但系啱啱卡卡你都讲得啱嘅，呢种状态系危险嘅，
1: 直情啦，
0: 系啦，其实系危险嘅。咁所以系咪真系冇计咧？如果你发现听紧嘅你间唔中都会发现有啲咁嘅状态咧，
1: 有计嘅，
0: 有计嘅，系
1: 咁好教下我哋啦，
0: 教下啦，之后翻嚟讲。
2: 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Facebook。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4: OK，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星期一最后一节啦，咁啊同嘉嘉喺度讲紧一个新嘅 term 叫 brain scramble 啦，一种你完全个脑唔 function 啦，特别系喺形容紧喺感情上，你见到你中意嘅人或者可能你喺一个关系入边进入咗一个好 alert 嘅地步，或者一个好多问题嘅地步，你完全唔知点处理，就有一个叫 brain scramble 嘅状态。
1: 而家教你点样适可而止。
4: 系啦，咁但系喂，如果我真系要进入咗呢个 scramble 模式，有时我真系控制唔到噶嘛。系啊，咁啊即系与其你特登在一个混乱入面，有些人就会觉得可能好像卡卡咁啦，我不可以容许自己进入这个状态，我就要找一个答案。
1: 没错。
4: 是啦，咁啊，与其但有些人可能在一个混乱入面，你都不知道哪个是啱，可能甚至因为你的情绪而令到你会揀一个错的答案。咁所以呢，
1: 其实唔使你啱唔啱㗎，係咪即係你 follow 自己的感觉，咁你係好鍾意佢，你咪鍾意佢囉。
4: 係，咁但係当你 brain scramble 嘅时候都未必係最咩㗎。
1: 即係明明你唔係咁鍾意佢，都以为鍾意佢。
4: function， 但係你想 function 佢㗎嘛，而家就係、是。即係你想用个脑，但係佢唔 function 㗎嘛。即係部车未坏咗零件，你係咁挞佢都係唔着㗎啦。
1: 冇电都係踩唔到。
4: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第一件事咧，当我哋要进入咗 scramble 嘅时候，其实我哋先要整理咗呢个 scramble 先，唔可以由得佢乱嘅。咁有四个 step， 大家可以试一试嘅。咁啊，系啦 ，step one 就系首先你要承认咗自己我系 scramble 紧噶啦，系啊，好多人系唔认噶，因为系啊。系啊，我冇啊，
1: 我好清醒啊，
4: 冇错，
1: 我冇醉，
4: 系啦，就系呢个，我冇醉，我未听过讲呢句嘢嘅，系唔醉嘅，咁所以第一样嘢你唔系要谂清楚，而系停低。你係要先話俾自己聽先，而家唔係世界末日，係啲即係 dopamine 啦嗰啲嘢作怪，一令自己翻翻個理性度先，係啦，因為咧其實研究有顯示過就係咧有好多生理反應為一啲生理反應咧去命名係可以降低杏仁核嘅活性嘅，咩意思？即係我知道自己係多巴胺作怪，係 dopamine 作怪，係啦，呢件事theoretically 去睇咧，其實係會幫到你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嘅。系直头有个研究系讲到咧，你咁样做嘅时候，你会缩短你嘅情绪失控嘅时间系37%，系真系好准确噶，系啦，即系研究啫呢啲系，系啦，咁啊，即系所以成日第一件事，理性地你承认咗自己系啦，我 scramble 噶啦，而家系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啲 chemistry 嘅嘢嚟嘅啫，我
1: 好快过嘅啫，
4: 好快过嘅啫，系啦，好 step two 就系要将自己隔离或者冷静。系啦，咩意思呢？嗱，物理学上嘅撤离，首先就系
1: 唔好再见佢。
4: 如果你闹紧交，直头你就真系同人讲话，唔好意思，我而家需要 stop 10 minutes， 我要离开呢度。
1: 10 minutes 够唔够啊？
4: 唔知啦，即系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啦，系啦。咁啊，即系跟住就离开个空间，饮杯水，望下窗。你唔系逃避紧，你首先要你令到自己系一个 function 嘅状态先。闹交系最唔 function 嘅，我成日觉得。即系闹交紧嘅人嘅状态，嗰种个脑完全就系我为咗伤害你嘅啫，我唔系为咗解决件事。
1: 就真系失控咗。
4: 冇错，咁所以喺呢个时候，你需要大胆地讲，我真系需要 stop 10 minutes。系啦，你唔系逃避佢，系你要话翻俾佢听嘅。
1: 以前佢真系好难噶，我真系觉得，喂，有啲咩我哋沟通啊，我哋拆掂佢啊，你都讲唔明我，我又讲唔明你，咁即系个问题系冇解决噶。我哋10分钟之后翻翻嚟，咁
0: 问题都仲系喺度。
4: 所以你唔可以净系嗱，如果你净系离开咗十分钟，你系唔系谂住冷静自己或者去思考啲乜咧？咁梗系冇意义啦。但系如果呢十分钟系俾你冷静落嚟，重新思考一次到底呢个问题系，其实系咪咁大件事？第一。第二系咪冇解决方法先？如果有嘅话，其实你闹系冇意义噶嘛？
0: 个解决方法就系一人下一步咯，即系人屈就咯，
4: 咁就一定要咁样噶嘛？系啦，咁咧另外一个咧，咁就系咧你要启动喺呢个十分钟入边你要做啲咩咧？其实你可以启动你身体嘅镇静开关嘅，系啦，呢个咧好得意，系啦，呢个咧就叫做深呼吸四七八，系啦，有个咁嘅方法，系啦，就系、是、吸嘅时候你吸四秒 ，hold 嘅时候你 hold 七秒。跟住呼八秒，
0: 嗰四秒嘅气够我用十几秒噶啦，系嘛？
4: 其实够啦，系即系你
0: 唱歌嘅人系明啊。
4: 系啦，即系吸四秒 ，hold 住呢七秒，跟住慢慢呼八秒。因为你吸四秒，你可以吸好多噶嘛，你呼唔一定要一次过呼晒出嚟噶嘛，你 control 住呼秒。系啦，你慢慢呼八秒、哦通常重复几次啦，可能四次啊、五次啊，慢慢咧，你嘅神经系统咧系会因为咁样而放松嘅。
0: 系，即系个人 relax 咗咧，就冇咁斤斤计较啦。
4: Yeah, 其实你首先你个人要 relax， 你个脑先会喐嘅。
0: 即系就觉得乜嘢都冇乜所谓啦，其实都唔系咁大件事啫，咁样啦。
4: 类似系啦，咁另外咧，然后就去到 set free 咯、嗯，就系呢个叫做廿四小时冷却条款。系啦，乜嘢嚟嘅咧？
0: 摆入雪柜，
4: 真自己摆入雪柜，开门揸佢。系啦，嗱，就系、是、任何嘅冲动信息，无论系表白啦、分手啦，你要查对方喺边度都好啦。其实咧，你都 save 咗个草稿先，唔系即刻 send 俾对方嘅，即系当我 draft 咗个 message 之后啦。
0: 咁麻烦。
4: 我唔一定要即刻 send 出去㗎嘛。
0: 哎呀录音就唔得啦咁。录音通常一放手就 send 出去冇得 draft 㗎。
4: 所以唔建议录音嘅。白纸黑字稳定啲稳阵啲。
0: 有啲人又话唔系㗎又话文字又冇语气唔好啊咁啊。
4: 我自己係觉得白纸黑字好啲嘅。呢咁鬼死重要嘅 message。
0: 总之你諗清楚先啦。
4: 係啦咁呢就係、是、呢你 save 低做草稿之后呢 ,24 小时之后先决定。其实在2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Journal of Personality 的研究就说其实你延迟回应是可以将后悔由 68% 减到 19%。
0: 但你不觉得那24小时太久了吗？你说你想20分钟我都觉得可以接受。24
4: 小时
0: 也
4: 不是很久的，其实你问我。
0: 你不觉得那24小时可以发生很多事吗？
4: 是可以发生很多事，但如果这24小时里面那些事情不是你主导而去发生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说、哦、他都给了个这样的答案我。
0: 你没看电视剧的吗？譬如一对情侣吵架，跟着就是那24小时内，可能对方就是外面另一个女仔陪着他，跟着就

0: 嘅话，你就乜嘢都唔使讲啦，佢系咪都会挞着噶啦？你唔生在咗廿四个钟，我又觉得
1: 可能唔系嗰个低潮嘅时间，又未必有人乘虚而入到咧。
0: 我觉得就唔会系廿四个钟内嘅事啦，即系
1: 如果真系咁容易，就唔好要啦，唔好恨啦。
0: 冇错，就唔好恨啦。如果真系咁容易，就你就唔使谂啦。我就觉得我廿四个钟嘅冷却条款，
1: 咁
0: 就试
1: 到你啦，咁抵啦，
0: 值都 OK 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廿四小时嘅冷却条款系几好用嘅，其实我自己都会嘅，即系唔系净系喺即系。感情上嘅，
1: 事業上
0: 我都會
1: 嘅。有啲 message 好難覆咁樣，
0: 係啦。第一有啲 message 好難覆，第二有啲要求你想提出，但係你唔知到底你係情緒激動、衝動想提出啊，定係嗰樣嘢係即係例如加人工、辭職呢一啲嘅 message， 其實我都係會 draft 完之後我就會擺一擺嘅。
1: 谂下先，
0: 系啦，我谂一谂先，跟住得闲无事攞出嚟望下先，即系真系 confirm 我自己觉得咁样系 OK， 系啦，或者我讲嘅嘢冇问题，冇 aggressive， 其实你再睇嘅时候，你自己都会执噶嘛，有啲嘢系啊，咁我先至决定最后就系 send 定唔 send 咯。
1: 呢个我都要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谂，诶谂到就即刻做，唔好等。
0: 我都系咁嘅人嚟，
1: 总会有方法嘅，总会有出路嘅。
0: 我都系咁嘅人嚟嘅，但
1: 系会碰好多钉，
0: 系啦，会碰就是因为碰得太多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喺呢个状态，有时有某一啲嘅要求或者某啲提出或者某啲质疑都好啦，我都会先 draft 咗个 message， 我就摆喺度。
1: 好，呢个 file 好，
0: 系摆一日咯，可能一日。咁第二朝起身望到。send 唔 send 咧，我就再 make 个 decision。
1: 但我真系未必可以忍得到嘅。
0: 忍啦，
1: 我学下啦，我学下啦。
0: 好啦，跟住去到最后咧，就系要建立一样嘢叫做清醒模式。有一个清醒仪式 ，sorry， 系啦。咁咧一个清醒仪式系点咧？嗱，感情上啦，先讲就系咧，嗱呢个都几得意嘅，就系你约会之前咧就写低三个今日嘅底线。
1: 嗯，
0: 即系例如唔可以讲前任。唔可以讲未来愿景 whatever 啦，系我未谂到啊，即系可能嗰样嘢对你嚟讲系 bottom line 嚟嘅，或者唔好讲屋企，因为可能我嘅屋企比较复杂啲，我唔系好想喺度讨论嘅，系啦，咁你就要写低呢个不能够讲嘅三个底线，或者不能够做嘅三个底线，系啦，例如可能真系再直接啲，我唔可以翻屋企嘅，系啦，即系今日约会，我嘅夜晚系唔可以翻屋企嘅，我要自己翻自己屋企嘅，要写低呢个底线，
1: 即系唔可以人哋屋企过夜。
0: Yes， 系啦，咁咧约会之后咧就用第三人称咧就写低你嘅感受，例如系啦，第三人称即系将自己都变成第三人称，例如我揾你，我揾卡卡先算啦，好啦，约会之后啦，我翻去就写啦，就系、是今晚T Max 同卡卡食饭咁样，咁啊，哎死啦，我有两次 brain scramble 喎，咁样系，我发现自己唔系好对路，我用第三人称嘅角度去睇翻自己先，
1: 点解啊？
0: 因为你用第一人称，基本上系一定系情绪主导嘅。
1: 嗯，
0: 系啊，但系唯有将第三人称咧，你可以用一个客观啲嘅角度去睇翻自己嘅一日，或者你自己做咗啲乜。
1: 嗯，
0: 呢个就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其实呢样嘢系我觉得唔系净系拍拖啱用嘅。你问我，即系好多时候咧，你喺个细每一日，我有一段时间系每一日都会做呢件事嘅，特别系以前参加选秀节目嗰阵。
1: 几得意喎！
0: 系啊，即系我每晚做完我要做嘅嘢，翻屋企咧，我就会做呢件事噶啦。就系今日我同咁多人嘅相处入边，我用一个第三人称嘅角度去睇翻，因为你先知自己做得好同做得唔好嘅地方。
1: 嗯，
0: 例如喂，人哋咁样提出咗，喂，原来我咁样讲系原来讲咗咁嘅嘢。喂，当我喺第三人称嘅角度睇嘅时候，喂，其实都几 aggressive 噶，或者都几冒犯噶。以后唔好讲啦，咁样系啦。咁我会有一个咁样嘅过程嘅。而家都间唔中会有呢件事，特别系我做一啲嘢系我本身。我未做过嘅，未接触过嘅。
1: 我呢个真系未试过，好似几得意。
0: 系，例如我最近做咪就系上一次，我上咗广州，即系大家都知呢个我哋台有一个新嘅节目啊嘛，湾区新势力啊嘛，系我有份做啦，系啦。咁但系我上去见即系广东嗰边嘅
1: 领导啦，
0: 系啦，或者一啲DJ 嘅时候啦。咁我翻嚟香港嗰转喺高铁，我系有做呢件事嘅。因为我嗰样嘢对我嚟讲系唔熟悉噶嘛，咁我唔知道自己做成点噶嘛，咁我点样可以最容易做到一个 basic 嘅 assessment？ 除咗问人，就系我用第三人称嘅角度去睇翻嗰日自己。
1: 好啊，有得着啊！
0: 呢个几好啊，我觉得呢个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brain scramble 咧系一个。叫做爱情俾我哋嘅一个好似烟花咁嘅嘢嘅啫，系啦，绚烂啦、短暂啦、稍纵即逝啦，提我哋，其实有时咧，我哋系会 lose control 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只系你可以当佢一个滤镜都得噶，其实，即系当你发现自己有咁样嘅状况嘅时候，喂，其实你系需要冷静落嚟嘅，你需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出现两宗客机故障事件，需要折返或者停飞。事件中无人受伤。国泰编号 CX253 的客机下午大约1:30由香港前往伦敦，起飞之后不够一个钟头，机组人员发现引擎出现异常震动，怀疑引擎故障，决定折返，大约3:00安全降落赤鱲角机场。另外朝早9:00马航 MH079 客机在本港机场跑道滑行，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时，突然有轮胎爆裂，随即停在跑道上面，又拖车拖回去停机坪，多部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事故中无人受伤。土木工程拓展

0: 署表示，本港去年有257宗由落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大约200宗。当中大型事故有24宗，包括导致大埔新娘潭路同港岛医院道行车线受阻，所有事故不涉及人命伤亡。土托署表示，今年起会增加实地视察斜坡数量至到每年450幅，并推行日新人工智能警告系统，提升预测山泥倾泻的准确度，亦都会利用无人机巡查斜坡和识别山泥倾泻地点，检查山泥倾泻残骸状况以及附近排水设施，以加强预防发生山泥倾泻。另外，土力工程处表示，第一阶段的智慧斜坡记录册开放工作已经大致完成，会将现有斜坡记录册延伸至到全港天然山坡，并且纳入多项资料，包括防治工程、承受雨量、维修保养记录等。处方下一阶段会收集天然山坡详细资料，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提升管理和监察效能。一连三日的医管局研讨大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有超过9000个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时指出，局方过去一年推动的改革措施取得稳步进展，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一成，其中非紧急个案下跌超过两成，现时危殆病人能够即时接受治疗，危急病人可以在15分钟内获得处理，而紧急病人平均轮候时间亦都由24分钟缩短至到20分钟。范鸿龄表示，在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方面，截至到上个月底，有超过220,000人获批费用减免，较改革之前增加大约16倍。医管局能够妥善重新分配资源，为贫急重危病人提供服务。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两个人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和互惠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全球格局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至于会否讨论到伊朗局势，郭家坤重申中方对于伊朗局势的一贯立场，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定欧斯号上面的旅客和工作人员撤离回国或到荷兰隔离，当中一名法国乘客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且病情正在恶化。法国卫生部指出，其余四个法国乘客检测结果是阴性，但将会复检。而到目前为止，法国当局已经追踪到22个密切接触者。另外有一个美国人的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指出，会安排两个人在飞机上面隔离，而飞机会先将17人送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临床评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2: Music on board。
3: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Allen 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
8: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9: 近排有好多嘅电影上映啦，所以我哋睇完之后咧，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嘅一啲睇法吓，同埋讲紧一啲真系哇现象级啊，超级Global icon 偶像级，譬如 Michael 咁样吓，米高即顺咁样，咁趁佢嘅电影即系近排上映完之后，都带嚟一啲嘅回响或者讨论啦，我哋都可以讲下系呢啲真系我哋叫天才级加超级努力成就嘅超级 idol， 咁究竟佢嘅艺喺边度咧？继续有 Rex 同埋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两位朋友啊吓 ，Hello，Hello，Hello，
10: 大家好，
9: 超级粉丝 Morris 吓，对于MJ 吓Michael 嘅艺，你会点形容呢
10: Michael 嘅艺其实就好有趣嘅。我觉得佢喺唔同嘅阶段咧，大家去睇佢咧，嗱，当然好小朋友时代，我哋算接触唔系咁多，即系虽然知道啦 ，Jackson 5 啊 ，Jacksons 嗰啲啦，咁我哋我嘅年纪比较知道系，当然系去到已经系 Thriller 或者系 Bad 嗰段佢嘅所谓嘅全盛期啦，即系全世界都识得佢啦，识到 Michael Jackson 呢个人啦。咁去到再后啲，就好多唔同嘅嘢影响咗大家去睇佢嘅，即系啲新闻啊，各类嘢，私生活上边嘅一啲新闻咧，其实有某程度影响咗去睇佢嘅艺术嘅嘢嘅。咁同埋亦都去其他嘅歌手或者其他嘅 form 已经出咗嚟啦。咁就當然佢嘅影響力相對咧，喺佢後期嚟講就冇咁大啦。但係即係已經上咗神台位啦，其實已經唔再係即係同大家喺度爭緊任何嘢啊嗰種嘅位置。咁我覺得最難得嘅係雖然好可惜啊，即係佢最尾嘅演唱會即係做唔到啦。咁但係你會佢，我亦都慶幸佢有即係雖然佢為咗阿監製為咗賺翻啲錢而出咗一套紀錄片咧，就係講佢即係喺呢個彩排期間嘅一啲嘅表演咧，係咁講啦。其實好簡單嘅嗰度紀錄片都係得好彩有兩部機拍住咯，如果唔係就乜渣都冇噶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嗰、那個年纪虽然去到而家一个咁顶级嘅天王，但系佢彩排几咁认真啊，各类嘅嘢都睇到啦。咁所以其实佢嘅艺咧，其实由佢细个即系5、6岁开始咧，到佢即系生命结束咧，其实都冇停止去要求自己进步嘅。呢个系最难得嘅，我觉得系。
9: 系好咁啊 ，Rex， 咁我哋又讨论下Michael 嘅艺啦。嗱，我同你都唔系叫做超级 fans 啦，咁当然亦都系会系臣服于佢嘅所有表演之下嘅，我都会用呢个字嘅，系真系臣服嘅吓，即系唔道理啊！即系你睇完佢之后咧，觉得唉。 会唔会再有咧？未必系啦，就会有个咁嘅感觉。
1: 我可以讲下我自己，都有时都好嘅。我哋唔系忠粉啊嘛。咁譬如我譬如佢嘅唱法，系唔系我中意听嗰类嘅演绎歌嘅方法？咁样啫嘛。其实因为，但系你睇到佢，因为佢好得意喎，佢嘅唱法音域好阔噶。你睇翻啲资料，原来佢系。sell 即系佢冇乜低音啦，当然系，因为佢本身系偏高嘅，咁讲嘢都系咁啦。如果嗰套戏里面表现嘅人就话好神似啊嘛，咁因为我唔熟悉，我连睇佢嘅访问都唔多，咁嗰套戏里面嘅声你都睇到佢系女一女声。咁我最令我 surprise 嘅系咩咧？或者都 relate 翻套戏点解成功？我会 buy 佢做到 Michael 嘅艺术咧。第一样我睇翻啲资料啦，套戏里面咧就有Driver 嘅自己嘅声啦，有佢阿叔 Michael Jackson 自己嘅原声啦，然后佢点样 mix 喺套戏里面出现咗咧？嗱，我作为唔系忠粉咧，我就完全分唔到嘅。咁呢样嘢好重要啦，分唔到嘅原因即系话Driver 佢练得好好下啦。咁同埋你睇到嘅，譬如动作都系嘅，动作你会睇到。Michael Jackson 啊，俾翻翻转嚟答你个问题就系 Michael Jackson 个好嘅地方就系你个睇一个动作嗰种用翻我哋戏曲嗰个角度啦，嗰种快慢松紧咧，哇佢全部到位嘅，
9: 系
1: 吓呢个好难噶。
9: 系
1: 嗱，譬如你如果我唔系专家，但系用我对眼去睇啦 ，Driver 佢争少少系乜咧？就系佢唔够松啦，即系佢要印嗰时佢做唔到嘅，佢系比较强刚强少少咁去做到。Michael Jackson 厉害之处，但系呢啲已经但系佢已经做到。80分啊，我觉得作为一套模仿式或者去模仿一个咁神级嘅人嘅，你有80分你已经收货，你要一模一样咁啊，乜嗰阵就唔值钱啦，咁容易学咩？做唔到就系做唔到，但系嗰啲已经唔系最重要个位，咁透过电影你剪接啊都好帮到件事，咁所以我觉得你系分到，同埋一样嘢要赞个导演聪明就系、是、话，譬如有啲电影咧，佢好容易会。忍唔住 insert 翻啲原來 Michael Jackson 自己
9: 嘅，
1: 哇！千祈唔好咁做啊！
9: 呢啲做法真係惡到啦。
1: 第一樣嘢，我從技術，從純電影技術，我覺得你點樣復修啲片咧，你都唔會去得翻。即系而家嗰种拍摄，咁变得啲画质好古怪啊，成日都唔统一啊！呢个已经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千祈唔好货比货。
9: 嗯，
1: 你就咁样睇 Driver 跳，你觉得哇赏心悦目啊，投入晒啊！喂，整个真嘅 Michael Jackson 喺度跳两嘢同你比，你将佢比下去，咪好笨咯？即系你几大努力都冇用啊！即刻就现形啊！梗系唔好咁傻啦！你只要你已经做到80分，已经大家定收货噶啦，千祈唔好欣赏我，就觉得好聪明，冇做到一个 shot 都冇。
9: 讲翻佢嘅艺啦，头先都有讲过、就是，就系即系阿 Rex 有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啊喺舞台上边，譬如点样去呈现自己咧？我觉得佢系开创咗一样乜嘢咧？歌唔系听嘅，系睇嘅，由佢开始，我
1: 睇演唱会就系咁嚟啊嘛，
9: 唔单止啊。是所有的视觉上的东西他就是要你是望住他咯。即如果你是听的我拿买着他的唱片买着他的 CD 或者怎样都可以。但是为什么他有个即不死的魅力呢就是因为佢所有嘢，佢都系要演出嚟俾你睇啊嘛！
1: 以前冇乜个嗬，冇
9: 少啲咯，
1: 由佢开始啊嘛，
9: 少啲
1: 都系只系讲咗一句啫喎。佢同个黑人朋友讲啊嘛，即系佢自己，即系佢觉得即系舞蹈喺歌里面，佢系一个佢系一部分嚟嘅。咁佢讲咗少少，跟住佢做呢件事啊，咁就系解释咗，而唔系喺度长篇大论讲佢好似一个哲学咁讲一大烂餐咁样。
9: 系，佢就系做俾你睇啦。咁我哋可以即系从佢嘅舞啊，佢嘅艺，即系其中一方面嘅艺啊，可以讲下啦吓。咁啊 ，Morris 啦，你觉得佢最好嘅舞系乜嘢咧？即系点解你会中意睇佢跳舞？应该咁讲。
10: 最好啊，佢嗱，你会觉得佢所有嘢好似都系。手到拿来啊，顺手拈来咁样嘅。其实佢嘅舞好似系冇牌咁样喎，好似佢突然间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即系佢所有节奏嘅嘢。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嘅感觉咧？因为系好喺佢自己嘅节奏里边，佢唔系顺住个音乐啊。好多时我哋咧，个首歌系咁样，音乐咁样，我哋就编一只舞啦，就咁样去做嘅。咁当然佢系有编啦，好多都有编，但系佢好揾到自己嘅一个节奏，而嗰个节奏咧，并不是一般你去编呢只歌咧嘅时候咧所揾嘅嗰样嘢嚟，嗰只嗰个顿位啊，或者个急速嘅位啊，系好佢自己嘅。而咩时候当佢要 solo 自己一个人突出嘅时候，佢要点做？要群舞嘅时候，佢又要喺边一个位去到群舞，而喺个群舞里面又点样突出翻自己咧？咁呢啲你见到系好一个佢嘅个人特色。嗱，当然大家都知道，呢个唱片工业或者呢个 MV 工业唔系一个人话到事嘅一样嘢嚟嘅，但系 点解我哋有阵时会话有啲明星系好有个人色彩，或者系好系佢咧？话呢啲歌都系佢嘅。虽然 Michael 好多歌都系佢自己写嘅，但系佢一个唔识睇五线谱嘅人嚟嘅。佢同阿饮姐一样系唔识睇谱嘅，系啦，
9: 但系就出到嚟，
10: 但系就出到嚟，即系作曲啦。所以好多歌都系佢自己去作，用佢把口哼出嚟。佢都冇话特别识玩乜嘢乐器，佢全部都系靠把口去哼出嚟录音。跟住再 mix 埋一齐啊，后屘再同阿监制或者再俾一啲编曲嘅人去做嗰件事嘅，所以佢完全系即系嗰种啊，嗰啲音乐就无端端啲音符就喺我脑里边弹出嚟噶，咁我就唱出嚟咯，我就哼出嚟咯，咁样嘅一个天才型嘅一个乜人，咁其实引申到佢嘅舞蹈咧，你见到都系咁样嘅。嗱，当然佢啲动作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啊，个戏亦都有交代佢点样学咧，系学边啲人咧，但系点样去化做一个完全系佢。自己嘅 style，自己嘅嘢咧，我覺得呢個就融合得非常之好啦。
9: 好。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我自己点解咁中意睇 Michael Jackson 嘅演出呢？因为即系唔系净系，如果你就咁叫我听佢嘅歌咧，我未必好 into。但系就因为我知道系要睇嘅，用只眼睇嘅。佢每次出到嚟，无论系同一首歌都好啦，佢硬系喺个表现上咧，佢唔会重复噶。你以為啊，我已經睇過啦 ，Bad 咪咁跳咯，或者 Smooth Criminal 咪又係咁跳咧？對唔住，唔係，係啦，你睇佢唔知幾多次嘅同一首歌，佢每次都會有啲不一樣。雖然個 style 大底上都係咁，但係細節上佢會有調節，喺個場面調度上同啲 dancer 點樣去互動，點樣 tell the story。每次都唔一样，我觉得系好赏心悦目嘅一件事嚟。
2: 同埋呢样嘢咧，我觉得就算你话我又唔系好介意佢，如果佢一样一模一样，我都唔介意嘅。点解咧？嗱，当然你有少少调教，我咁系必然嘅，每个人嘅追求或者即兴性咩都可能。但系我觉得你好难重现，正如我头先举例，譬如 Drava 已经好努力啦，我觉得佢有八十分啦。咁爭咗嗰啲咧，就係爭咗嗰啲係乜咧？就係你覺得由呢個人去演繹嘅時候咧，佢嗰種 power， 佢嗰種內在嘅同嗰啲音樂或者嗰啲 beat 咧，其實好重要噶。我諗 beat 喺佢腦裏面套嘢都有交代少少，就係、是、我諗由 beat 開始嘅佢嗰啲創作應該係，所以佢已經有曬啲畫面啊，點樣去形成嗰件事啊？咁然後呢啲 beat 咧，我頭先頭先講啦，嗰個快慢鬆緊其實好難嘅。我記得以前拍一個。去马来西亚啦，帮个 Morris 去处理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啊拍咗一啲嘢，咁个舞者就同我讲，俾佢睇下啦，咁我话你自己觉得点啊？咁样，佢话觉得争啲太硬啦，咁样，即系佢自己 comment 嘅，咁我就即刻谂啊，点样为之太硬咧？咁跟住我又留记住呢啲说话，因为我唔系识跳舞嘅人啊嘛。咁后来佢哋话咁样听，原装以前嗰人点跳噶？点解咁好啊？咁我睇翻，原来咩叫太硬咧？原装嗰个咧？佢就游刃有余好多嘅，但系争好少嘅咋，争好少嘅咋。呢啲你睇下 Michael Jackson 里面，你就睇到嗰种。你睇 MV 完全睇到，你要重现呢种咁嘅快慢松紧咧，系好难嘅。同埋嗰啲唔系净系难，佢系佢嘅精髓，好睇之处。即系你可能就算一模一样重复睇佢演嘅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哇好睇，好赏心悦目。即系等于我睇。任白的演绎，我们看电影当然是一模一样，但是你仍然看到他内在的那种神髓，然后化了落动作那种表现，你就觉得哇，那真是神级表现咯。
1: 他好像不费吹灰，很行云流水，但是你将他 break down 呢，其实每一下都很精准，是精准到不得了，他才可以做到这个 continuity， 所谓的流动性。
3: 其实你睇翻佢嗰个嗱，其实我觉得你睇翻佢一啲以前演出嘅片段啦，无论佢自己好或者去到翻 Jackson 5嘅时代，或者有时佢后期有啲演唱会咧，系会邀请翻佢啲哥哥啊，或者一啲乜嘢嘅庆典，佢哋邀请佢哋出嚟表演咧，你就见到佢哋一齐去重现翻佢哋 Jackson 5嘅一啲风采。你喺 Jackson 5身上咧，就已经见到嗰种嘅嗱。佢由細吸收啦，即係睇好多唔同嘅嘢啦。頭先我哋上次有講啦，James Brown 啦，或者各類 musical 嘅電影，佢好中意啦。而嗰啲動作吸收咗啦，化做佢哋自己嘅一啲動作。你見到 Jackson 5佢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唱歌當然精彩，但係最精彩係佢哋嘅互動啊。佢哋兄弟之間嗰種嘅默契啦，即係好似無端端係散開，大家對住唱，突然間一個音去到嗰個位，大家一齊轉身，跟住其實幾下嘅啫，好短嘅。跟住就可能Michael Jackson自己又跳翻去某一个位，跟住哥哥去咗某一个位，跟住突然间两个音质又去翻一齐去做同一件事。你见到嗰种默契咧，系其实系一个好精准嘅编舞嚟嘅。但系呢种默契应该系玩出嚟嘅，最初系，即系佢哋点样喺自己嘅一个世界玩出嚟。而呢样嘢系影响到 Michael Jackson 后屘自己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一个个人嘅特色，就系佢嗰个节奏咯。好可能嗰啲嘅编排都系由佢出发嘅 ，Jackson 5嘅时候，因为佢一个即系出类拔萃，完全系最细嘅细佬 lead 住晒所有嘅哥哥嘅一个人，
2: 一出就已经系嘅啦。系啦系啦，
3: 咁变咗佢系一个好大嘅领导者，佢点样去做呢一件事？

0: 咁佢嘅动作吸收咗好多人嘅养分，同埋佢好中意睇电影啊嘛，
1: 系
0: 睇老电影啊或者各类嘅嘢。佢嗰个年代咁啱，亦都系即系所谓嘅啊 music video 开始发展，步喺一个唔同阶段嘅年代，所以佢已经见到呢件事。所以学 Audrey 仔，我哋听 Michael Jackson 嘅歌唔系净系听嘅，我哋睇，因为你一嗰首音乐一响起，你一定记得佢嘅 MV 嘅画面吓，咁系互相配合嘅。嗱，你睇佢 MV 畫面，你就入曬腦，即係唔係一個純粹齋聽嘅一個年代嘅開始，其實就由佢嘅影響係最大。大家都講當時佢一個人救咗成個美國嘅唱片工業，因為嗰陣時係即係沒落嘅嚇，即係唔收得啊啲唱片各類嘅嘢，佢一個人就挽救曬成個美國嘅唱片工業，因為佢太賣得啦佢嘅唱片。咁你見到佢嗰個影響，由佢自己出發，去到佢見到個世界潮流。要用影像去帮自己嘅歌推得更加远，以至到点样影响到其他人。譬如而家我哋好多嘅 K-pop 嗰类嘅韩星，身体条件唔会差得过 Michael Jackson， 但大家都系仰望住呢一个神嘅，系啦。你点样去学到原来啊？几十年前已经有一个咁犀利嘅人做到佢哋而家呢班十七八岁人所做到嘅嘢，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佢嚟讲，佢唔系我哋成日都啊，我哋好似造神咁样，哇，讲到有几咁犀利，你睇啦，你自己睇啦，睇翻就知噶。唔系净系套电影拍到佢好神，你睇翻啲电影以外，佢实际上嘅演唱会过嚟嘅，其实佢真系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咯。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厉害之处啊！
1: 嗱，佢咧即系好赏心悦目啦，即系佢所有嘅表演台上边啊、舞蹈啊，加埋音乐啦。我最初睇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哇，点解呢个人咁好睇嘅咧？咁但系睇睇下咧，就会觉得咦，开始见到啲痕迹喺边度嚟嘅，或者佢影响过佢嘅嗰啲嘢喺边度嚟？你 trace 到嘅原来嗱，除咗有讲过，譬如系musical 啊、老电影啊嗰种优雅即系 Fred Astaire、Gene Kelly 嗰啲之外。再加就係即係黑人音樂佢本身嘅嗰種節奏，除咗之外，到後期咧，佢好 control 自己嘅，佢啲手嘅喐動啊、腳嘅喐動啊，嗰啲點樣即係個 placement 啊，每一下淨係喐一樣嘢，
0: 係啊係啊，
1: 好 control 嗰樣咧，邊度嚟嘅咧？Bob Fosse， 系啦 ，Bob Fosse 就系你睇翻佢咧，佢啲 choreography 即系嗰啲嘅编舞咧，一定系就系嗰啲哇，好 control， 好似蛇一般咁样，每次只系喐一个手腕，喐一只脚，
0: 系
1: 就
0: 一个 hip
1: place a place 咁样，继续点样去落去，大量运用咗 Bob Fosse，
0: 所以佢根本就系完全冇停过去学习任何嘅嘢嘅，系啊，只不过系咦几时我就摆咗喺自己嘅作品里边，或者摆咗喺我嘅舞蹈里边咧？咁呢个就系非常之不断学习嘅一个人，
1: 同埋成为佢嘅一部分。最紧要系佢唔系净系学咗嗰啲就话啊呢个咧就系边度嚟嘅，或者呢一个 pose 咧我就睇到系边个，唔系佢将佢融合咗变咗自己嘅嘢，出翻嚟
2: 一个零件。穿插曬喺佢成個身上咯。有陣時人哋我哋睇啲某啲演唱會，啊呢一 part 我就係踢踏舞，呢一 part 我就咩機械舞，
1: 呢 part
2: 我就係街舞，咁只能夠咁咯。佢就唔係咯，佢炒埋一碟，
1: 係變咗佢嘅嘢。
2: 但你炒得一碟，你揾到嘅痕跡梗係揾到啦。嚇，佢唔介意啊，最緊要插得好嘛，好食嘛嗰樣嘢。佢咪就係。呢，我又谂起李小龙嘅动作咯，即系李小龙嘅动作又系拿捏到嗰种快慢松紧，好厉害嘅。佢哋呢啲共同嘅特质咧，你其他人未到呢种 level 咧，你系做唔到。譬如你而家睇翻 K-pop 嘅，我唔会，点解都唔系我杯茶啦，但我唔会好中意睇 K-pop 嗰啲，你唔会睇到 Michael Jackson 里面嗰种内涵啦，嗰种难度啦，嗱难度亦都唔系我最追求嘅嘢，但系难度之余，佢系融入咗个好似有个血里面有生命嗰种流动，你普通 K-pop 做唔到，佢就系不断喺度重复紧某一啲嘢啊，喺度做紧啲小动作啊嘅嘢咯，而唔系譬如阿 Audrey 讲得好好啊，佢一个小动作其实好难练嘅，你周身唔喐定系个位喐一喐，
1: 好难嘅，系啊，
2: 你知好难嘅呢啲嘢，
1: 系嗰个 control 要几好先得，个 core 啊，
2: 呢啲唔系佢创，唔系佢原创。啊！但系佢系一个大成咯，可以将呢啲嘢。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六月二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

0: 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下午5:31，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0: 乐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小马，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补充翻少少，头先讲跳舞嗰度啦，咁喺呢套戏里面 ，Michael 入边咧，咁都有一个情节，唔知两位记唔记得，就系佢拍呢个 Thriller MV 嘅时候咧，佢拍咗一阵间，跟住佢嗌 cut， 跟住好礼貌咁样同个导演讲。啊！你不如试下将个镜头推后啲啊！我想睇
2: 向前向后咧，
1: 我想睇到个 footwork 啊，吓，我想睇到只脚啊，即系个个舞蹈个脚系好重要啊！啊，令我谂起而家即系某一个电视台拍亲嘅所有音乐有关嘅嘢都喐到咧，我完全睇唔到个 footwork 嘅吓，唔该，快啲去睇翻呢套电影啊！
3: 呢样嘢系好重要，我自己拍都系啦。即係譬如我自己拍現場咁簡單啦，唔好話慢慢電影咁拍啦。我成日都同啲 camera 講，某啲位咧可以攞個 close up。譬如一出場或者某啲位，我哋喜曲宴個特色係點樣嘅咧？你一定要見到佢腳，你唔好 cut 咗我少少腳就冇咗嗰樣嘢噶啦。咁呢啲我即刻好有共鳴添啦，嗰一場
1: 係啊，即刻會心微笑啊，又係一個位啊。
3: 咁有啲嘢係。我唔知 Michael Jackson 个真系系咪咁啦？佢成套都表现到佢一个君子彬彬有礼，所有嘢都有礼貌，定唔该或者咩咁样，冇乜呼呼喝喝噶。呢啲我唔知真定假。总之佢就透过呢套电影就好表现到佢呢一面嘅吓。我希望系真啦吓，因为佢都系一个好赏心悦目嘅人咯。咁啊，翻翻去艺咁样，咁呢啲咁嘅细节位咧，其实有阵时就系、是、譬如你话你阿 Audrey 头先问咁有啲咩冇咁好嘅电影，稍微冇。咁好嘅位就有某些镜头喐得太紧要啦。当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要表现佢，尤其是佢啲所谓 moonwalk 嘅时候咧，唔该你唔好喐，因为佢嘅喐动系会俾你嘅镜头个 movement 会影响到我睇唔到佢嘅喐动嘅有啲，佢嘅移动嘅精彩咧，正如我而家形容我哋嗰啲咩啊？我哋而家拍 MV 都系咁啊，乱揈噶嘛，
1: 系啊，
3: 点样揈？唔该，我唔系要求你定价，咁你透过 cam 啊，除咗剪接啊，喐动系好嘅。但我举一个例，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你系叻啲嘅导演咧，唔该，当然呢个要求好高，好难噶。唔该，你 off beat 揿 shot 嘅时候，那个 beat 系俾个演员用噶，唔系俾呢个 cam 用噶。因为你一齐用嘅时候，你就洗咗个演员个，譬如 Michael Jackson 都好食 beat 噶，好多嘢好大气咁样噶。喂，你下下都食晒佢，咪即系你睇唔到佢食咯。咁你食嘅重要定系你个 cam 食嘅重要？你要拿捏咯呢啲嘢。但你 off 少少，早啊，最紧要就系早少少。迟少少唔精彩嘅，如果你 cut shot 早少少喺佢个重拍佢食之前，你 cut 咗个，原来睇到佢食，哇，正到不得了，不过好难揿嘅咁样系。
1: 咁你首先就要抡咗人哋首歌先啦，
3: 仲要你个导演嘅节奏都好犀利先。
1: 你唔好净系你 take shot 嗰下先，第一次听只歌，咁你点都听唔到噶，系咪啊？
2: 一定要 study 先嘅，即系等于我哋拍舞蹈一样嘅啫，即系你点样去攞或者去剪嗰个镜头，因为舞蹈嘅人都好惊，哇！你剪到咁碎，咁我只舞咪散晒啦咁样。咁但系佢又要明白，电影语言或者镜头语言去表达一个动作或者一组动作，真系唔系就咁斋睇嘅，系啦，就系要有翻个节奏。不过点样同埋有几多咧，系的确系需要有一个好好嘅拿捏先至好睇嘅，系啦。咁我哋讲个头先讲到咁多舞咧，我哋又讲过话啊 ，Michael Jackson 佢嘅音乐。成日都讲音，但系佢就唔识睇谱嘅，佢唔识写五线谱嘅，咁佢系点样去创作呢啲咁样嘅歌啊？或者系点样揾佢啲灵感咧？咁跟住我落嚟，我哋会播一段嘅佢唱嘅音乐吓，佢唱嘅billet 嘅一段仔嘅嘢，就系、是、一个嚟自佢 demo 嘅录音，咁你可以听到佢究竟喺佢个脑里边嗰啲旋律，佢系喺点样去。出現嘅咧，咁大家可以聽一聽。
4: Okay, this is the harmonies, the vocal harmonies on the choruses of Beat It. I'll do the verses, then I'll do the choruses. One, two, three.

0: 嗯，呢、這个就系 demo 版本，我哋听到本尊自己哼翻出嚟，
1: 自己哼出嚟啦。咁佢就通常自己所有 chord 啊，所有嘢都系自己谂晒。咁佢用唱嘅方法去话俾人听啦，话俾监制听，话俾边个听，佢系想点样啦。咁、
0: 嗯、
1: 通常和音都系自己做翻晒嘅。你见到佢即系嗰啲唱片资料后边写 back vocal 都系 Michael Jackson，、
0: 嗯、
1: 所以系有几廿个 Michael Jackson 咧，

0: 一首歌嘅，其实
1: 好全能喎、啊，真系啊。
0: 系啊，咁佢就系用呢个咁嘅方法，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创作方法都佢有自己独特嘅地方嘅，即系当然喺套电影里面都有表达，轻轻表达到啊，佢系好似点样谂啊，各类嘅灵感点样嚟，跟住点样去融合啊。咁啱啱呢一段嘅 Billy， 我哋又听到哇，佢点样去用呢啲嘢去表达，即系冇音乐，冇到嗰啲重拍啦，冇咗啲强劲嘅物体下，你听到呢个 Billy 系，其实你有啲唔同嘅感觉嘅，吓、成样嘢你会比较清楚嗰个结构、啊、原来佢每一首歌嗰个音乐结构咧系好严谨嘅，点样谂法，有几多层，因为有时我哋净系听首歌咧，我哋未必分得到，哦佢即系要好细心、好细致听先听到啊，原来佢又有呢一层嘅配器，有呢个音乐或者有佢呢个 vocal， 但系。有阵时我哋中意听下呢啲即系呢啲咁嘅 demo 啊，就知道、嗯、哇，原来佢系用咗好多心机去令到呢一首歌系咁丰富咯，系啊。
2: 咁呢啲天才型嘅人咧，譬如加加埋佢根本就唔系音乐底，识晒啲音乐理论啊、五线谱乜乜嗰啲嘢，佢咪就系一个感觉，心里面嗰把声，然后佢重现紧佢心里面嗰种眼脑里面嘅 picture。同埋腦耳仔裏面嘅聲音，其實佢又重現緊佢心靈裏面嘅嘢，好明顯睇到呢啲人係做緊呢啲嘢。咁我覺得天才型，我哋成日都講話咧，你要重現翻或者學習佢，一模一樣係冇可能嘅。但係佢哋嘅出現咧，我總係覺得上天俾我哋啲恩賜嚟嘅，我哋喺裏面學到嘢咯。譬如呢啲 demo， 我哋睇到哦，原來佢咁樣創作，咁有冇影到我哋自己咧？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喺裏面偷到竅咧？好似佢都要偷好多絲。去融合俾佢自己，融合得嚟，我哋成日都讲紧一个有机融合同埋无机融合系两个世界嚟噶嘛，即系我会衰啲咁讲，我成日都针对呢个 K-pop， 我唔中意嘅原因就系佢无机融合咯，我觉得佢吓佢唔够有机融合吓，或者我唔可以话佢完全冇，但佢唔够，我觉得如果能够要如果佢要提升嘅话咧，佢一定要系有机融合先提升。我哋睇到 Michael Jackson 呢啲，佢咪做到非常有机嘅融合。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

0: 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俾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
5: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咁样嘅举动。
6: 好多人啦，睇完睇啦，睇完都系唔分住。你唔系喺呢段面要卖晒所有嘢啊嘛？第一样嘢留嘢嘅留其他嘅地方卖。第二样嘢你咪即系用一种周边，尤其是而家呢个世纪嘅网络咁犀利嘅时候，你用周边嘅嘢配合你，
5: 令到新一代带起翻认识 Michael Jackson。因为可能大家有啲模糊嘅，啊呢个名成日都会出现喺大家身边。
6: 又问咗好多新人类啦，佢都唔系好知喎。
5: 系啊系啊，唔系好知嘅。其实即系。已经是一个即是过了身都一段时间啦，十几年的一个巨星，虽然是巨星啫，但是过了身他们没有接触他的歌，没有听过，就是没有听过，没得要求，尤其是我现在教紧学生就更加明白，我的学生都是十九二十岁，真是我们觉得很经典的花样年华，他们真是一套王家卫都没有看过的，是啦。那而家呢啲电影就完全是将某一个世代最 top, 最鼎盛的一些艺术介绍翻俾佢哋，而佢哋可以揾翻一啲，即系其实几详细嘅细节情节，关于佢人生嘅，你真系望到自己闹
6: 集咯，
7: 冇错
5: 吓。好啊，嗱，最尾就播翻一首戏里边冇出现过嘅歌，不过我自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国泰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嘅客机怀疑引擎故障，需要折返。国泰表示，下午大约1:30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伦敦的 CX253 航班，因为启程之后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决定按程序折返，并在下午3:00安全降落。工程团队正为涉事飞机进行检查，亦且已经安排所有受影响的顾客乘搭今晚由另外一架飞机运作的航班，全部顾客均获安排入住一间酒店以稍作休息。国泰就是件对顾客带来的不便心表歉意，强调所有决定均以顾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另外，马航 MH079 客机朝早9:00在本港机场跑道运行，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时，突然有轮胎爆裂，随即停在跑道上，由拖车拖回去停机坪，多部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事故中无人受伤。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5月3日至9日期间，在全港共录得7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6男1女，年龄介乎51至93岁，病人分别居住在东区、观塘、黄大仙、油尖旺和葵青。除了51岁女病人过往健康良好之外，其余6个男性患者都有长期病患。本案今年累计录得46宗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上个星期的7宗个案都是散发个案，暂时未发现同早前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食环署下个星期一起接受容许9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日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署方今日起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相关规管和申请安排。署方表示，除了食物制造厂牌照，所有持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咁食肆面积要大过20平方米，唔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申请。咁偶尔经营火锅业务的食肆就可以申请，但获批之后必须停止火锅业务。署方指出，获批食肆必须将指定标示张贴到当眼处，食肆入面禁止烹煮或准备狗只食用的食物，亦都禁止提供可重用餐具俾狗只使用。如果有人因为狗只受伤报警，持牌人需要在事故发生起2个工作日内向署方提交表格，唔通知事故发生。署方表示，食肆可以根据食肆营运安排同餐厅要求制定守则，例如限制每个客人可以带嘅狗只数量，设立狗只友善区域或时段等。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几贤强调，自己是那个能够兑现英国民众期盼的变革的人，他承诺会兑现工党许下的变革，并对此负起责任。斯几贤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他表示，知道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但他会证明那些质疑者是错的。斯几贤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工党政府会做得更好，亦都会取得更好的成果。英国周末地方选举结果显示，工党遭遇重挫，只是获得1000多个地方议会议席，流失超过1400个，而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已经表态，会挑战他的领导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诉求，同时亦都是慷慨的提议，不单止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亦都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和安全，批评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 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不至于就核问题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他指出伊朗将会在适当时候作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展示。

0: 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6: 树窿七十八号，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0: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1: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你认为自己有冇 charisma 呢？吓，大家。Charisma， 多谢大家的 message， 好多人话我听放紧工咯。

名叫做 Picky。 好多听众问我，喂 Picky， 你有冇睇到啊？你信唔信嗰啲 UFO 啊？系喎，呢期大家都成日话，有冇睇到？你觉得嗰个系咪真噶？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眼见未为真，究竟真定假真是不知道，还要即我们都是看手机里面那条片，是但是这个世界会不会真的有呢？这个世界其实有没有外星人呢？我不知道，但是最近我真的在看一出美国的剧。就是讲外星人的了。

实嗰时啲嘢咧真定假咧，我唔知啊，但我系中意去到睇呢啲剧咯。前排咧我睇咗日本嘅一出剧，系讲 UFO 吓，讲外星人噶啦。即系最近咧就睇一出美国嘅电视剧，亦都系讲外星人噶啦。即系唔同嘅地方拍嘅剧咧，都系讲啲差唔多嘅嘢。但系佢哋唔系话即系究竟佢会唔会侵略地球啊？当中咧其实都系睇完之后笑下嗰只。

0: 因为那些怀念都不知道真定假的时候，不如他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一些开心的东西就好啦。 OK 的，挺好看的。哇，大家想知道我看哪出剧，你可以 inbox 我，我私底下告诉你听。是的，笑话那些无聊那些咯。好像星期一这个 moment 我相信大家都是要笑一下啦，是不是？因为今天刚刚开始我们一个好的礼拜一。
1: Baby Savage。
0: 这一首歌送给大家，有他，他是 FIFA， 歌名叫做 Baby Savage， 转头回来有温光。
2: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The Red Button》。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0: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那個、名叫做《離子》。

0: 没有。
1: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天不路人，为何勉强让忆记变做回忆的借口？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7: 都关你事。
4: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8: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尹光。
9: 欢迎晒尹光，光哥 ，hello，
8: 啤梨你好，
9: 哎，我见到你我就有种温暖感，
8: 唔系啊嘛，我又唔系女人，
9: 就
8: 系
9: 好奇怪，一个男人你都个温暖感、啊，
8: 好唔好？
9: 系、哎、好开心，因为你就系我哋呢啲后辈嘅一个目标啊，光哥。在中华乐坛咁多年，
8: 系
9: 即系咧冇停步，系咪我哋嘅一个好好榜样先？
8: 咁啊可以咁讲嘅，不过我记得我同你，你唔能够叫后辈啦。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同你做过节目噶啦嘛，
9: 系啊，真系啊，
8: 系咯，中辈啊，你未算后辈，
9: 我中辈啊，系中辈啊，一个中辈我自己啊，而家都有时觉得啊。我都攰啊，有时一啲工作会觉得啊，体力冇咁好啊嘛。
8: 嗯，
9: 譬如呢期咁啦，你不断为你嘅新歌做宣传啊，
8: 系
9: 可以 keep 到个体能吓，顶得到嘅咧。
8: 第一系心境啦，第二就最紧要系睡眠啦。
9: 啊，
8: 你睡眠充足咧，你嘅人够精神咧，就 OK 噶啦。
9: 譬如话瞓觉咧，系咪即系好瞓得噶？定
8: 系唔系啊？我一晚起几次身噶？
9: 正常啊，
8: 洗手间咯，
9: 正常啊，系啊，年纪都咁上，一定系咁啦。但系你系咪会瞓得翻啊？即系起完就瞓啊咁啊？
8: 啲习惯啦，有时瞓唔翻。咪睇下电视咯，
9: 啊、
8: 电视多唔得，我又背下歌咯，
9: 啊啊、
8: 我就有啲背歌惯咗，有啲时候有个兴趣背歌噶。
9: 哇！呢、這个就系一个即系阿尹光最特别之处，点解唱咗咁耐歌就系、是、因为中意咯。其实背歌咧、啊，有啲人可以系好苦差嚟噶嘛，
8: 系啊系系，
9: 系嘛？
8: 唔系啊，我觉得系好乐趣噶咋。嗱、
9: 嗯，
8: 根本我识好多粤曲，而家唔需要背噶，唔用噶嘛，冇、
9: 啊、
8: 暂、
9: 啊、
8: 时。

0: 用到噶嘛，但我都背噶，一唔记得咧瞓唔着噶。比如我唔记得一句，我一定要背到，谂到佢，谂唔到咧，揿着个电话揾都揾翻出嚟。
1: 哇！呢啲就系嗰团火啊，
0: 系啦，唔得，瞓唔到觉嘅。
1: 系啊，即系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唔得啊，我都唔俾你停啊，我要背咗去啊。啊，呢啲值得我哋学习啊，真系。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觉得喂劲，而家已经变成咧，咦？尹光有啲咩新嘢玩咧？而家你又揾啲后辈啊，真系后辈啦，后生仔啦，
0: 嗰啲真系后辈啊，
1: 阿 Billy 蔡啊，
0: 阿 Billy 蔡啊，
1: 系啊，即系
0: 好多个啊。
1: 即系而家啲 YouTube 我见到佢 MV 咧，
0: 有一个夏姐啦，
1: 夏姐啦，系啊，我有睇佢啲 YouTube 片啦。
0: 系啊，阿子超有份啊，嗰人。
1: 即系你同咁多后辈，老实讲，你都未必
0: 谂唔起。你几十个咁多，有个非洲王子，
1: 系咯。
0: 佢讲个名我都冇办法记得，个非洲嗰个名好难记噶。
1: 吓，仲有阿 Ronnie 啊，导演啊，拍坐住个轮椅出嚟嗰个啦。
0: 哦，做阿霍金嗰个啊，
1: 就霍金嗰个啦，系啦，同咁多后生仔接触咧，其实就唔系新鲜事啦。不嬲，阿光哥，我见到你。keep 住耐唔中就系咁样，特别呢十几年系经常哦。
0: 而且我又中意同啲年青一辈嘅合作啦，见识多啲啊嘛，同佢哋后生嗰代合作咧，觉得自己都年青啊。
1: 有时都喺度谂啊，系咪唱片公司咧？即系你知啦，谂 marketing 咧，谂好多乜都谂出嚟试下玩啦。原来系你嘅谂法嚟，
0: 唔通你咁由我哋咁嘅年代，咁嘅年龄，唔通走去公园睇人哋捉下棋嗰啲咁啊，咁咪死得啦。
1: 所以其实你系好 update 咯，由唱粤曲到而家。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你没有停过试新东西。
0: 没停啊。
1: 是吧没
0: 有停过。
1: 你比如听歌这样、唱歌有一样东西但你都会喜欢听下不同的歌的嘛。
0: 是啊会的什么歌我都听的。
1: 是有什么习惯譬如你不计工作的话你听歌你是会怎样找东西听怎样做啊你会。
0: 听下人哋啲歌，又听下自己啲歌，边句唱得唔好咧？边句好啊？你要听噶嘛？咁听下人哋系点唱，自己系点唱咧？
1: 歌咧，你就会不断系咁听，系咁由自己去 upgrade 自己令到，即系嗰把刀咧，哇，张张利啦，试咩都得啊！
0: 冇张利啊，
1: 冇张利啊，
0: 周身都冇张利噶，样样都识，但系唔系好叻，即系玩粤曲咁啫嘛。我件件乐器我都识。交到功课算啦，
1: 欠去又系要学啊！我呢个中辈要学，欠去音乐又系喺舞台嘅表演都系啦，
0: 系
1: 成日睇到阿光哥喺个台上面，哇，系咪噶？吓，跑跳跳，
0: 系噶。因为你唱歌咧，人哋买飞入嚟个台咁大，你唔好企紧一个位啊！呢个着数啊，成日睇住你嗰、那个，咁人哋嗰啲又俾钱啊，你唔使行咁俾人睇啊嘅咩？就算嗱喺文化中心背脊有人噶嘛，我都要拧转面同佢哋打个招呼，望住佢哋唱下噶要。
1: 就呢啲就系一个专业嘅一位歌手，一个表演者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睇到有一条片咧，就系喺个演唱会嗰度，你咧就同埋24尾嘅阿肥，
0: 阿肥。
1: 系啦，阿肥咧，哇，咁啊，佢一上台好 energy 啊 ，rap 啦，
0: 系啊，
1: 你又冇输蚀，我 feel 到，咦，你见佢咁劲，你又嚟，
0: 因为呢只歌原本就我同阿肥噶嘛，咁我哋两个有沟通嘅，
1: 所以就 keep 住咧，就又做运动咧，阿光哥你又，嗱，关于做运动啊、养生嗰啲咧，我觉得我一阵间咧就要同阿光哥一齐倾下咧，同大家分享下。不过呢、這个时候上得嚟呢一度咧，梗系要送俾大家。呢一首尹光嘅新歌，歌名叫做
0: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0: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哦。
1: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黄昏6:34。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一期
5: 第三位。
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5: 第二位，
7: 你的爱情回不来。
8: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7: 如说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哇！啤梨理事会
9: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8: 喂，真系关你事啊！
10: 都关你哋事啦！
11: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2: 都关你事。
9: 啤梨、叶文辉、哇，系
13: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尹光。
0: 尹光，光哥，
13: 你好，啤梨，
0: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13: 啊，正唔正啊？
0: 正
13: 啊！但你成日听下啲音乐都好轻松噶，
0: 好轻松，
13: 嗯，
0: 好得意啊！而家尹光咧喺呢个乐坛里面咧，即系老实讲啊，我做 DJ 真系收到好多歌，
13: 系
0: 咩类型嘅歌，每日都派。尹光咧就系一种咧一条桥梁嚟噶，
13: 系。
0: 你是博住前面啦、后面啦、上面啦、下面啦，系一条
13: 乜都有，
0: 乜都有。
13: 系
0: 大家咧挂住喺度自己嘅快乐嘅时候，又提一提，咦，关心一下阿爸啦。你又会同一啲年青嘅音乐人玩一下啦。
13: 系啊，
0: 你又会同啲前辈
13: 又一玩一下啦。
0: 系咁，你依期有冇话同啲前辈同你哇识咗几廿年嗰啲
13: 诶？玩先两个月玩嚟啦、
0: 啊，
13: 唱粤曲啊嘛。
0: 喺边度唱啊？咁样
13: 喺西九，
0: 喺西九
13: 同阿阮兆辉啊、龙、冠天啊、新剑郎啊、阿蓝凤啊，总之嗰啲长辈嚟噶啦，系咪都？
0: 我记得阿光哥你讲过你，
13: 仲有个钟丽蓉啊，我同阿钟丽蓉合唱添嘛。
0: 合唱添啊？
13: 系啊，合唱《琵琶行》啊，同佢唱。
0: 你系中意？粤曲噶嘛，你讲过
13: 啦，
0: 你真心系喜爱，仲要系最初嘅时候，你就系唱粤曲系好多添噶嘛，
13: 好多，因为我细细个就唱粤曲出身噶嘛，
0: 系咯系咯系咯，
13: 因为我爸爸开啲戏院啊，请晒啲香港老官啊，咁系咪唱粤曲噶？
0: 嗯，而家几好啊，而家其实都多咗啲后生仔睇粤曲啊，真系，
13: 系啊，
0: 所以个文化系可以传到落去，
13: 因为好嗱，正式讲咧系阿跑龙剑生啦。
0: 嗯，
13: 带动一班嗰啲后生嘅睇粤曲，咁系咁带啊带啊带到而家，个个都变咗长者啦。
0: 系咯，就系咁啊！其实一代传一代就系咁咯。
13: 佢啲 fans 真系好一路咁追到而家。
0: 咁嗱，粤曲你又 keep 住有做啦，咁有时有 rap 下，又做 show 啦。咁
13: 我样样都做噶，我
0: 样样都做啊！做运动我好记得啦，即系有一次喺个节目嗰度都有讲过啊。尹光打乒乓波咧，
13: 我同你打几次啦？
0: 我就输几次啦
13: 你练到打赢我咪得咯。
0: 一讲打乒乓波，我已经喺我脑海里面记得，起码同阿尹光要搓到几板先至叫合格。
13: OK 嘅，你都打得嘅。
0: 好犀利啊！你 keep 住做运动啊，同埋你喜爱运动嗰样。
13: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打啊？呢期
13: 一路 keep 住打噶，我
0: 一个兴趣嚟啊嘛。
13: 系啊，
0: 运动你系拣乒乓波呢一样嘢。
13: 我得一样嘅啫，系乒乓波嘅啫。
0: 就系乒乓波啊嘛。
13: 除咗咧，又自己喺屋企啊，踩下单车啦，
0: 哦、
13: 做下啲即系好轻强嘅嘢啦，运动啦。
0: 吓咁诶，如果你觉得同你打乒乓波打得下嘅人，
1: 当然是即系可能娱乐圈嘅人啦、你记得嘅有边几个呢？
13: 诶，陈展鹏啊，最犀利佢咯。佢点我啊嘛？我以前同佢拍戏，
1: 系
13: 我话阿鹏阿鹏，你识唔识打乒乓波啊？佢话我识少少啦。咁点知去到跑马地同我打，哇！一见佢猜波嗰阵，成个啲国家队咁噶喂。
1: 系啊，咁犀利啊！
13: 俾佢打落我残晒啦。
1: 系啊，喂，老实讲，我记得第一次同你打嘅时候咧。我都系咁噶，我识识地噶咋，但其实我心里面谂咧，我由细打到大，我喺屋村打嗰啲石屎嗰啲台，诶、
13: 石屎唔得嘅，
1: 系啦，真系唔得，又跟住大个咗打，
13: 弹力唔同啊，
1: 跟住咧，我同阿光哥打，咦？佢真係勁喎，我唔係扮謙虛，我真係渣喎，好玩啊！所以
13: 你唔係渣，你 OK 嘅。我都係你同阿方力申差唔多啦，啲波路。
1: 嗰啲波路差唔多。
13: 係。
1: 咁我要揾佢練下。
13: 但我約埋你一齊打咯。
1: 一齊打啦。
13: 好啊。
1: 係啊，咁你咁同咁多唔同嘅藝人玩又好啦，私底下或者即係合作又好啦。仲有啲咩其實？你未做一乜，你都试晒哦。有冇啲嘢你想做啊？咁我哋帮你手一齐，叫多啲人完成你想做嘅嘢。

0: 我讲过几次噶啦、
1: 嗯，
0: 我乜嘢歌都唱过，系儿歌未唱过，你都话。
1: 哦，
0: 人哋嘅儿歌我梗系唱过啦，我自己未出过儿歌。
1: 系好啊，呢个又真系几爆下、啊。
0: 我同你合唱都得噶儿歌。
1: 嗱，各位唱片公司
0: 系
1: 啊，我哋而家招手啊，
0: 系啦。
1: 啤梨遇上尹光，点样变榴莲咁？
0: 系系好啊，得啦得啦，
1: 真系好啊！儿歌点解会想唱儿歌咧？系纯粹因为呢个界别冇咗啊，定系你有啲见到啲小朋友嗰啲谂？
0: 唔系，因为以前我唱咗好多儿歌啦，系人哋嘅儿歌，一大踏步神情狂威武，系咪都识噶嘛？以前嗰啲
1: 系，
0: 但系我自己又冇儿歌啊嘛，
1: 系系
0: 乜嘢歌都有啦，
1: 系
0: 啊，时代曲又有啦，
1: 系啊
0: ，rap 歌又有啦，
1: 系啊，
0: 粤曲又有啦。
1: 啊、
0: 嗯，系儿歌咪有咯，
1: 系真系要各位作曲人、填词人，
0: 希望有人填一只儿歌俾我唱好啦。
1: 系啊，等埋啲 demo， 一首儿歌，你认为今时今日点样做咧？吓，即系如果喺你嘅角度，
0: 啊，要写现代嘅嘢噶啦，要
1: 系咪？因为
0: 要贴地啊嘛。
1: 你都接触过唔同年代嘅儿歌，其实都变啊嘛，系嘛？
0: 系啊系，咁而家嘅儿歌就要去谂啦，要
1: 要谂一谂啦，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啊，
0: 系啦，
1: 阿 Aiden 啊嗰啲啦，
0: 系啦，因为而家嘅儿童同以前啲儿童唔同晒噶啦，
1: 唔同晒，咦？有阿尹光拉翻我入翻去呢一个乐坛，
0: 系啊，
1: 咁系我嘅光芒嚟噶啦，咁我要积极揾下啲 demo 啦，
0: 系啦，
1: 好啊，
0: 要揾下啦，
1: 好啦，大家帮帮手啊，吹下啲风出去，等个网上面多啲人咧，期待阿尹光嘅儿歌出现，
0: 嗯，我希望啊，
1: 系啊，咁我下次等你发版约我同阿方力申佢哋打乒乓波，
0: 哦，等我约啊，
1: 你约啊，好啊，
0: 嗯，OK。
1: 今集要多谢晒尹光啦，咁我哋下次上嚟，希望可以带埋首儿歌上嚟。

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提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Smo。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5: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喺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喺忙碌之中咧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理事会分会，
4: 啤梨科技委员会，
5: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6: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8: 理科技委员会在欢迎方宝桥先生。
9: 你好啊。
8: 你好啊，这一集去到星期一要跟大家讲哪些资讯科技的
9: 东西。你有没有经常回内地？
8: 曾几何时是成日回去工作，即是唱歌那 那些年代登台或者做事。是啊，但是近年就去深圳吃下嘢都有，但不是经常。
9: OK。
8: 是有是啊。
9: 咁你会唔会搭的士去？
8: 所以喺你讲呢样好
9: 过关啊！
8: 我曾几何时咧，我系成日翻内地嘅时候咧，我发现我系唔熟悉内地，因为我翻内地系做嘢咧，全部都系保姆车上落咧、我根本上就唔认识嗰个过程、
9: 其实就唔识路嘅啫，
8: 系啊，同埋消费咧又冇嗰啲咩 WeChat Pay 啊，
9: 可能有嘅，不过人哋帮你俾，
8: 人哋帮我俾啊嘛，系啊，即系所以我
9: 哋俾咗，
8: 所以其实好似成日去有啲地方我又唔识，但即系呢两年大家都话啊，翻去大陆食下嘢，咁我都有趁热闹，好想了解下发生咩一回事，我就发现我、真系好新鲜。由俾錢啦、上網啦、坐車啦，到而家我都算係即係一個 baby 嚟嘅，我好多嘢都邊做邊學。你話會唔會坐車翻大陸啊？
9: 係啦，係啦，係啦。
8: 坐車未試過，我都想試下。即係你講坐咩啊？即係坐私家車啊？
9: 咪有啲人咧係坐的士去邊境嘅，即係譬如去深圳灣碼頭，唔係深圳灣的士站，即係搭的士啦。
8: 我見到啊，我見到有人咁做啊，坐啲綠的啊。
9: 係啦，我諗佢可能去到上水再轉車或者 whatever 咁就話咁啊去咗，總之去咗嗰度啦，咁落車。咁咧，因為早輪咧四月一號就開始咧，的士就要實行電子支付啦，就一係就係二維碼，一係就係其他方法啦，即係可能譬如八達通嗰類啦咁樣。咁嗱，你八達通又好，二維碼又好，你都有個接收器，因為你個機即係收錢嗰嚿機，你要上網噶嘛。咁咧，但係咧，有人就發現咧，去到譬如好似啲邊境的士站咧。啊，原來香港嘅信號收得好弱嘅喎，咁樣咁啊，於是乎就俾唔到電子支付啦，咁樣。
8: 哦，
9: 係啦，咁點轉呢？咁樣
8: 咁啊，係因為嗰啲的士要收錢，其實個的士都要上到網係嘛？
9: 係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雖然個關就未過，但係嗰個境咧，嗰個位咧，應該都係內地，所以你就收到內地台啦。咁、所以其實最簡單就係咁噶啦。大家就唔使諗咁多嘢啦。即係如果你喺嗰度見到有 WiFi 就用 WiFi 啦。
8: 係啊，但係又驚嘅喎，即係成日咧，即係喺啲過關嘅地方成日好矛盾嘅。你話翻大陸又好，我哋去第度旅行又好，機場個 WiFi 載唔載好咧？一百次我都問自己一百次嘅。
9: 唔係機場同埋邊境嗰啲還好嘅。咁當然啦，你見到啲唔識嘅，咁亂咁撳啦。咁但係如果一般睇譬如邊境呢啲呢，即係唔會睇到人裝到 WiFi 嗰啲都 OK 嘅。咁、但係當最實際咁梗係不如你還掂揸車揸到邊境，不如你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啦，譬如你就裝呢個跨境數據啦。係咪而家因為好多台呢，有一啲台呢就直頭已經就冇咗邊界㗎啦，因為啊香港都係中國嘅一部分。
8: 都上到網啊，
9: 都基本上唔使冇跨境數據㗎啦，直接就係一個 plan 就全中國包埋香港一嚿㗎啦咁樣。亦都有一啲呢就係、是都有嘅，我啱啱轉咗個 plan， 仲轉平咗，佢仲要無端端送咗幾G嘅呢個中港數據俾我，咁幾好啦！我有時即係嗱，我又唔係成日用嘅，咁但係有時你總會過到去，可能我又要開地圖又好，乜都好咧，你都會用嘅。咁我覺得有幾G又唔錯喎，咁樣咁咪用下咯。
8: 夠用㗎啦！如果你耐
9: 一個月有三G，你夠唔中，即係可能一個月都去得一兩次，咁其實勉強。當然你話我入去玩三六七日，咁啊你自己買個 plan 啦。
8: 係
9: 咪先？但係如果你有三G，好似的士司機嗰個景， 上一上網，咁我覺得夠用。當然啦，你去完走嘅時候，麻煩你熄咗佢啦，因為咧佢不斷用，拎間走去睇 YouTube 又用，走去睇 Bilibili 又用，咁樣咁就冇辦法啦。
8: 哦，咁即係所以話，而家嗰啲的士可能都要諗諗上，即係佢嗰個上網嗰個 system 點樣 join 到啊？
9: 咪就係、是、即係其實真係當跨境咯，
8: 跨境。
9: 即係如果你經常都會有乘客，或者你根本就喺边境游走嘅，我觉得就即系开翻个跨境数据咪搞掂咯。
8: 哦，系、哦，
9: 就唔使复杂咧，就始终 WiFi 都复杂，因为你谂下，我埋去，咦，我冇上唔到网，跟住就博个 WiFi， 跟住又接驳，又要确认，又唔知打啲乜嘢，我先开到。哇，你停架车停咗咁耐，俾人闹鬼啦，
8: 系嘛？系、哦，话唔定而家有啲的士哥哥，你而家听紧嘅，你就系、是。嗰扎嚟噶啦，成日去啊！你可以 send 个 message 话俾我知你嗰啲感觉啊，等我话翻俾大家听。好，呢一集要多谢晒方宝桥先生，我哋下星期再见。
9: 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纪贤表示，知道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但他会证明那些质疑者是错的。斯纪贤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他承认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他强调工党的施政大方针是正确，包括未卷入伊朗战争、内政方面国民保健处候诊时间得以缩减、在解决儿童贫困和移民问题方面亦都有成果。他承诺工党政府将会重建和欧洲的关系，并为求职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或培训保障。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去了接近1500个议席，并在威尔斯失去了执政27年的地位。党内超过30个国会议员要求斯纪贤落台或者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更加敦促内阁尽快更换党魁。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后续将会递交参议院审理。沙拉的律师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进行辩护。菲律宾众议院今日召开全体会议，55个众议员投赞成票，26人反对，9人弃权，代表超过三分一的众议员支持弹劾，亦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他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而一旦后续超过三分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在众议院弹劾投票之前，有人提出参议长换人动议。

0: 最终获得通过。由曾经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洛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有六个人士将会由西班牙乘搭澳洲政府安排的包机抵澳之后，相关人员将送往西澳首府珀斯附近的隔离设施接受至少三个星期隔离。当局指出该六个人未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不过病毒潜伏期可能长达42日，所以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在三个星期隔离期结束之后，将根据进一步的卫生建议决定后续安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疫情已经累计通报八个病例，其中三个个案死亡。台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将会由明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表示将通知已预约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亦都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尽快完成维修和重新开放台湾母婴健康院。国泰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怀疑引擎故障需要折返。国泰表示下午大约1点半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伦敦的 CX253 号航班因为启程之后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决定按程序折返，并在下午3点几安全降落。工程团队正为涉事飞机进行检查，亦者已经安排所有受影响顾客乘搭今晚由另外一架飞机运作的航班，全部顾客均获安排入住日间酒店以稍作休息。国泰就事件对顾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强调所有决定都以顾客同机组人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另外，马航 MH79 号航班朝早9点几在本港机场跑道滑行，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时，突然有轮胎爆裂，随即停在跑道上，又拖车拖回停机坪，多部救援车辆接报到场戒备，事故中无人受伤。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运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听日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将会讲解法团财政以及各项退款安排，亦都会详细交代各项工作进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树林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6: 听到个 jingle 都知道啦，我今晚嘅拍档咧就系 Joanna 杜婉霞。
7: Hello，Clayman 你好啊！
6: 系啦，一个月我哋喺呢个节目见面一次啦，亦都介绍一本好书。今次咧都唔系一本好书咁简单，系三本一系列，应该咁讲啊。
7: 系啊，我第一次睇到呢一本书嘅书名咧，我已经心灵震撼。嗰本书咧就叫《别让原生定义余生》。咁你谂下，即系入得嚟辅导室咧，通常都会被原生家庭去影响噶嘛？哇！几重嘅一个题目，咁我就睇完之后觉得哇好正，咁就追翻啊作者原来有第一本，即叫其实咧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咁我真系谂下，咦我都曾经强迫过，呢本书都啱我睇、
6: 即系你睇咗个第二集先追翻个前传，
7: 冇错，咁所以咧我就真系忍唔住啊，就要请呢一位作者 Natalie 吴子嫣辅导心理学家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6: 系 Natalie 你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多谢你又送咗第三本嘅书俾我哋，继续都系。跟原生家庭有关的书来的、叫做这个原来爱情可以不同，听说你是继续都是会在这个范畴再有第四啊第五本这样的，
8: 希望是这样啦。
6: 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啊，即是辅导心理学家，即是很多听众或者都未必很分得清的，即是坊间可能有辅导员啦、心理辅导员啦、精神科医生啦、临床心理学家啦，那你就是辅导心理学家，好像个个都是帮人解决紧心理上嘅问题咁样嘅，咁其实点分嘅咧？你系做啲咩嘢嘅咧？
8: 我自己主要工作咧，其实我就系做辅导啦，同埋好多预防性质啦，或者公众教育嘅工作啦。咁头先提到就系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辅导心理学家到底点样区分咧？咁啊，坊间都好多人会混淆嘅，因为特别系睇剧咧，成日都会话，我哋去睇心理医生啊，咁其实系冇心理医生呢个行业嘅，咁啊只系有心理学家。咁如果真系透过药物去治疗情绪或者精神方面的问题咧，就是精神科医生啦。咁啊，临床心理学家咧，佢哋会做多啲一啲评估类型嘅嘢，譬如话啊，你小朋友会唔会专注力不足啊、过度活跃症啊，或者系自闭症等等啦。咁除咗评估之外咧，临床心理学家都会做一啲咧，可能系严重啲嘅情绪病嘅问题嘅，譬如一啲叫做啊强迫症啊，或者系抑郁啊、焦虑症啊等等咧，都系属于佢哋嘅范畴。咁我有时就会咁样形容咯，临床心理学家咧就系唔舒服嘅时候，你会睇佢多啲；辅导心理学家咧就可能系哦，你未唔舒服之前嗰粒维他命 C，你不如打好个底啦咁样。
6: 因为我爸爸咧就系香港好早期嘅心理辅导员嚟嘅，吓咁细个咧问佢做乜嘢，因为我嗰啲学生手册写一栏，屋企做乜嘢，写心理辅导，咁连老师都问系乜嘢嘢嚟，跟住我问佢，咁老师问你做乜嘢，佢帮人咯，帮人，咁我叫倾下偈嘅啫，咁样系咯，即系其实可以好具体嘅，隔咗咁多年之后，大家嘅认知多咗少少咁样。
8: 系系系。
7: 咁系啲乜嘢令到你对呢个 topic 咁有兴趣咧？我睇完之后，我好想知道你嘅原生家庭系点噶。
8: 我原生家庭系好多人噶，我都系嚟自一个潮州嘅大家庭啦。咁、哦、啊，想当年我爸妈都系追仔嗰一派，咁啊，最后就追唔到，追咗六个女。咁、我估计咧，其中一个都几影响我嘅原因就系话六姊妹啦，我哋系嚟自同一个原生家庭。啊、我都有兴趣嘅，其实点解大家性格可以咁唔同嘅咧？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我即叫做去探讨原生家庭嘅主因嚟嘅，我嘅主因咧就系好多以往唔同类型嘅工作啦，无论由我以往咧可能最初出嚟嘅时候，我系做一啲戒赌类嘅工作啦，咁啊，但系后来我甚至乎我以前有做脑退化症啦，之后咧我就专注做一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咁啊而家就自己诊所啦，即系咩类型嘅人都睇，但我发觉无论系咩类型都好啦，除咗系一啲先天嘅即系情绪病嘅问题，譬如可能讲紧先天就系头先提到嘅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啊，一啲叫脑神经发展障碍之外咧，大部分行入嚟诊所嘅朋友，你冇办法将佢同原生家庭撇开嘅。即系讲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可能系喂，今日你点样挤牙膏嘅方法，可能都带住原生家庭嘅习惯噶啦。原来就系潜移默化到咁样影响紧你都唔知道。咁所以我好想透过呢一样嘢去提高个 awareness， 因为讲緊头先话辅导其实主要都系想做嗰个预防性质嘅工作啦。咁所以我就会諗咦，其实如果我嘅 promotion 系成功嘅话呢，转一代真系可以改变紧日后嘅千秋万代。
6: 即系唔会好似魔咒咁样咯，一代影响一代，好似所谓万劫不复咁样，系即系如果可以系修正咗喺某一代度，即系你知道你上一代系点样，咁即系影响住你嘅，咁你唔好再延续落去啦，咁系好事啊。
7: 绝对系啦，因为如果人冇呢一个觉醒咧，其实我未继续去咁咯，我爸阿妈系咁，佢教嗰套系咁。潜移默化又好，从小受影响又好，你知与唔知之间都好啦，嗰种影响始终喺度嘅。咁最惨咧就系你结婚嘅时候咧，你将呢种影响带埋落你嗰个婚姻关系，咁你就大件事啦。即系除咗挤牙膏之外，最明显咧就系点样使钱、点样用钱、点样教小朋友。我哋好多辅导嘅个案咧，结婚当刻冇乜问题嘅，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哇就开始好大件事啦。你有你爹哋妈咪，我有我爹哋妈咪，跟住就我哋两个点样做爹哋妈咪？你谂下对个细路嚟讲，如果个个都唔同，真系好混乱。
8: 系啊，我就系早两日都系做完一个相类似嘅访问咯，就是、有啲人唔明白，点解拍拖又唔明显，结咗婚之后咁明显咧？就系因为 OK 结咗婚，我哋开始由情侣变咗做家人，咁即系家庭个家字已经会孭咗我哋背脊，我哋就会带住原生家庭嗰套行入去啦。到你再生小朋友嗰刻咧，就更加凸显父同埋母呢个角色。亦都系将你原生家庭父母嗰套摆咗喺自己身上，咁所以点解啲 conflict 咧？有时我觉得好矛盾嘅，即系明明生小朋友系因为爱啊嘛，但系好多恨咧都系因为小朋友而嚟嘅，咁我就觉得嗰件事有啲本末倒置。
6: 啱，即系我都识唔少朋友系可能拍拖冇问题嘅，但系结咗婚之后，哇，一年零就已经离咗婚啦。吓、啊，即系话因为唔啱，咁但系唔啱，咁你唔系当初觉得啱先结婚嘅咩？咁又或者可能系两个得自己冇问题嘅，第一生咗小朋友之后，教养上面嘅分歧，哇，即刻将大家好似仇人咁啊，恨到咧，只不过系分歧啫嘛，吓、啊，咁就又离婚啦，咁样。
7: 咁所以其实有阵时我哋觉得好为难嘅，婚前辅导你做得几好都好啦，你都唔知佢婚后会决定是怎样样的，跳路是怎样走的。所以我想 anytime 提高那个觉醒，那个 awareness，那个认知其实都挺重要。
6: 我相信 Natalie 就是他日常工作都接触不少个案，除了去帮他们之外，也都丰富他自己譬如写书的题材，或者更加认识了不同人的需要。转头回来不如问一下 Natalie， 其实有没有什么个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样。
9: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0: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对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挥动羽毛球拍，
12: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5: 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3。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4: 咧就嚟今日繼續咧，就要同你傾下啲原生家庭嘅問題。
5: 嗯、
4: 因為我諗入得輔導室咧，都好難唔掂原生家庭。嗯、你有冇啲咩故事啦、例子啦，可以俾我哋一個點子，提升我哋嘅覺察能力？
6: 係因為好多聽眾可能佢自己受咗影響，佢都唔知嘅。係啊，俾啲具體個案大家，哦，原來我都可能係差唔多嘅。
5: 嗯，点解我写咗第三本书呢很 specific 是讲爱情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发觉有不少人都是因为这些亲密关系而来的。譬如我讲个例子，有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刚才 Clayman 提到即原生家庭的影响好像魔咒一样。为什么明明 我发誓我不要跟我原生家庭一样格，但是跟着又一样的呢？那讲个例子，曾经有个女士她原生家庭就是爸爸是出轨的。当然出轨之后她就不信男士也都不信婚姻。但后来他结了婚竟然。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有一次他落酒吧就认识了他先生，即是、发生关系然后就有了、就为了负责任然后就结了婚。好啦，咁结咗婚系行为上面结咗婚啫，但系唔代表佢意识上面佢会转咗做，忽然间哦，因为我结咗婚我就信男人啦，咁佢仍然系带住唔信男人呢个态度喺段婚姻里面嘅。咁好 typical 啦，当你唔信一段关系，你就好多唔信呢段关系嘅行为会做咗出嚟噶啦。例如我哋女士可能比较常见嘅 check 啦，除咗 check 之外咧，会好突击行为啊，因为佢先生开铺嘅，佢就会突击咯，跟住走上铺头，然后就问：咦，点解有长头发架咁？咁先生就会话：诶、我开门做生意嘅，
6: 咩人都有啦，
5: 唔系长头发咪短头发，即系咁，唔出奇噶咁。点知咧，就系因为日复一日嘅咁样嘅压力咧，佢先生最终真系出咗轨。
6: 哦，
5: 后来因为佢哋见咗 couple counseling， 佢就话：其实我日日都冇咁做，而日日都俾人怀疑嘅时候，嗰份心理压力会令到我觉得不如我有，然后俾你话好过俾你屈啊。咁但我想提醒一件事，就系话原生家庭会令到我哋个雷达对于某一样嘢特别敏感，甚至乎我有时会形容系一种过敏嚟嘅。即系当你唔 aware 呢种过敏嘅时候，可能你是推緊一件事，明明佢唔会走嗰个方向，而係你吸引緊嗰个方向返嚟囉。咁所以点解我都好提醒大家，就係、是、喂

0: 你真係要 aware 原生家庭呢樣嘢點樣令到你某一方面嘅雷達會特別敏感啲。
1: 咁我哋點樣先知道我哋係特別敏感咗咧？頭先聽你咁樣講嘅時候，嗰位女士知唔知其實佢嗰種不信任，即係對男性嘅不信任係過咗火位咧？
0: 我諗咧，佢真係後來真係婚姻出咗事，佢先開始察覺。
2: 哦，
0: 但我覺得我哋一般人咧，其實好容易就會知噶啦。當你發覺你喺同一個問題嘅時候重蹈覆轍，喂，點解我拍一個、拍兩個、拍三個都係有一模一樣嘅問題？咁你就要開始喺嗰度尋根啦。對方一定有佢嘅問題嘅，但係我哋都有咯，所以我哋先會吸引一模一樣嘅嘢翻嚟嘅。我舉個例子，曾經我青少年佢睇我，佢話 Natalie， 我幼稚園俾人欺凌，小一俾人欺凌，中學我俾人欺凌，所以我轉咗第一間學校都係俾人欺凌。咁我就話四個舞台。虽然啲同学皆衰啦，欺凌系啱嘅，绝对唔鼓励。但我四个舞台
2: 发生咩事啊？
0: 系咯，四班人都合理为四班人，
2: 唔同噶嘛，佢哋互不相识噶嘛，
1: 同埋唔同年龄层啦，已经
0: 唔同年龄层。咁我话，咦？但系人哋都拣你嚟恰，会唔会你有咩特质令到人哋觉得你恰得过噶？所以你先重复呢个循环。咁佢先谂下，佢话：嗯，我知啦，因为我唔出声嘅。
1: 嗯，
0: 因为佢屋企其实系一路都系被打被闹咁样长大，而系佢唔敢出声嘅，出声都冇用，出声咪再挨打咯。咁变咗佢就将呢一样嘢咧 generalize 去佢生命嘅其他范畴啦。但系明明嗰个已经系一个唔同嘅地方嚟嘅 ，suppose 你出声
2: 可以洗牌再嚟过噶嘛 ？suppose，
1: 咁最后尾个小朋友点啊？
0: 佢好叻啊！佢后尾佢就有一次翻嚟同我分享开，我真系够胆出声话翻啲人，同埋我有话俾老师听。咁其實佢咪吸引緊啲唔同嘅結果翻嚟咯？原來你唔恰得嘅喎，即係佢話有一次佢真係發翻啲同學脾氣。當然佢冇打人啦，因為打人唔啱啊嘛。咁佢發翻啲同學脾氣咧，嗰啲同學原來發覺你會反擊㗎，從此就少咗蝦佢啦。佢話咁跟住慢慢就越嚟越好啦。
2: 咁頭先有講過，即係可能同婚姻戀愛有關嘅，可能同人際社交有關嘅。咁有冇啲同職場又有關？
0: 職場又係好多嘅。職場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方向嚟嘅。例如我成日都會話：喂，你今日喺職場嘅定型係啲乜嘢嘢？其實都好係受你原生家庭嘅影響嘅。譬如我舉個例子下，有好多 leader 咧，其實都係啲大仔大女做嘅。因為嗱，原生家庭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出身次序會點樣影響一個人嘅即係模式啦。咁譬如我可能你係大仔大女，你本身已經係好 leading 嘅，即係因為你細個要照顧細佬妹啦，你要好 organize 啦咁樣。咁所以你可能就係一個咁樣嘅性格嘅人嚟嘅。但係好聽咪就係話你 leadership 強咯。唔好聽或者同事唔中意你，喺背後咪就覺得你 controlling 咯，咁咪又係即係職場上面有好多呢類型嘅 dynamic 會出現啦。
2: 咁講開大仔大女咧，咁我有時都諗婚姻即係做開阿哥，咁可唔可以同喺另一個家庭嘅細妹結婚，或者一個做開一個細佬拉仔嘅，可唔可以同另一個家庭嘅大家姐結婚？咁又會唔會有問題咧？
0: 呢個問題真係非常之好啦！這個問題咧亦都好考起咧，即係我哋頭先 offline 咧，我哋都講咗好多話，喂點樣相處之道其實好重要咯。譬如講個例子嚇，我曾經見過一個大家姐。同一个细佬一齐，即系结咗婚啦。细佬咧，其实就系嗰啲而家叫孖宝嚟嘅，咁啊重男轻女嘅孖宝啦。咁大家即系完全 organize 晒所有嘢咧，但系问亲细佬咧，即系其实系老公啦吓，佢就会话冇所谓啊，呢啲求其都得啦咁，咁佢就会好掹扎，即系佢觉得喂你系咪队友嚟噶？点解？即叫你做啲乜嘢，你完全都做唔到嘅咁。咁但系喂，反过来，如果你识得用一个好嘅角度去睇，就系、是、咦？你讲乜佢都 OK 信你嘅，因为不嬲啲嘢都系人哋照顾周到噶啦，你喂埋你咪食咯，即系咁样嘅相处咪可能会觉得好咯。咁视乎你点样看待嗰段婚姻，同埋点样去磨合中间嗰啲唔一样。
1: 咁我谂又公道啲讲句啦，咁嗰个大家姐系咪真系心里面都好想继续去后仔去做大家姐先？我做过一啲个案咧，就系、是个游戏规则其实。改变咗，因为个大家姐本身心里面都希望，喂，我已经照顾咁多细佬妹啦，我喺我嘅人生里面我都真系好想俾人照顾，系啦，即系我有一个咁好嘅 partner， 我谂住同佢发展落去啦，即系步入婚姻嘅殿堂啦。咁我都希望尝试即系被照顾嘅滋味。哇，点解我仲咁辛苦，仲要即系将屋企嗰套搬过嚟？可能佢唔系好自觉噶。
0: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一样嘢。

0: 都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很辛苦的原因，他们真的有时真的渴望被照顾的。但是偏偏那个性格的差距呢，有很多时候我都会说原生家庭有一样东西令到婚姻有点困难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目标错了，他们各自都想改变对方变成自己一模一样的那个蓝本，其实很难的。
1: 我想这个是一个永远都没办法达成的一个 myth 来的，实践不到的东西，你能够改的只是自己。
0: 是啊，
1: 不过能够即如果能够提升个 awareness， 原来我里面都有想被照顾的部分，然后我又欣赏一下让对方承担多少少，而看到他的一些慢慢被建立的 leadership 就不再是那么细路的时候，可能就会好少少的。
0: 是啊，所以有时我们都涉猎其实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嘛，因为正如我第二本书讲别让原生定义原生，其实你可以教育对方去做这件事咯。近年就有些研究说脑神经可塑性嘛，其实我们的脑都是一个肌肉来的，只要你 train 它呢，其实它会变大只的。但譬如细路以前往往没有这些照顾人啊 leadership 的特质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提出咯，教育咯。等佢试下咯，
1: 俾佢试嘅时候咧，你要俾翻少少成功感佢，即系啊系，你做得好好啊，你今次跟你嘅方法真系好啦，系啊，
2: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Natalie 倾。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晚上7:33，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
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海印。
9: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4: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吴子嫣 Natalie 嘅。咁头先有讲过啦，你有暂时出咗3本书，都同原生家庭呢个 topic 有关啦。咁其中一本咧都哇，个书名都已经好大胆啦，即系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哇！一睇嘅时候好似好大骨头咁咯。
15: 其实呢个书名咧系有啲由来噶，咁啊当年咧。

0: 其实我写好呢本书之后咧，我同出版商咧其实系夹咗一系列嘅书名嘅，然后咧我就谂下，玩下咯，不如摆上网全民投票先。咁呢本书咧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嚟嘅，其实好多人嘅功劳嚟嘅，书商啦，亦都包括网上面嘅即系一啲人嘅投票啦。咁结果大家投出嚟就系呢个书名啦。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咁我都觉得呢个书名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咧，我都系拣呢个书名嘅，我觉得好正。咁个原因系因为。我发觉好多嚟到做辅导嘅人咧，第一件事系佢哋唔敢承认阿爸阿妈嘅教养方法系有问题。通常佢哋会加个点包底咧，就系话，佢哋都系为我好啫。
1: 系，因为阿爸阿妈都系咁同你讲嘛。
2: 系啊，你由细听到大，你就系咁样接收噶啦，你冇筛选过呢个信息得唔得噶？
0: 系啊，咁但系我当时成日都，譬如就算啲人嚟到都好啦，我都会提佢咯。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嘅意思咧。我觉得点解我哋会有咁嘅概念啊？觉得唔可以话阿爸妈唔好，即系我哋亚洲啲教育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即系唔好咁不孝咁。
3: 系系啊！
0: 但我就成日都会咁样解释，你话阿爸妈唔好咧，其实系讲紧我用打麻雀做比喻，系嗰个人手牌品唔好，唔等于佢系衰人，佢唔系衰人嚟噶，其实好人，不过牌品唔好，咁你要承认佢牌品唔好啊嘛。其实只不过系咁咯，即系当你愿意承认。问题所在，你先至可以解决问题。
2: 我都非常同意，因为当你唔承认嘅时候，你就冇得处理。即系喂，我好痛啊，好痛啊，我又唔去睇医生。睇咗医生，你又唔按指示食药，咁其实系对你个病情冇乜帮助。
1: 有时咧，即系听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难听个粗口啦。因为即系有时啲父母就系用呢句说话，就系去任由自己。
2: 亂嚟咯，
1: 系咯，即系总之我点做都得吓，我大晒嘅。咁但系啲仔女就要硬食，咁然之后就会好委屈吓。咁我唔知有阵时会唔会受咗呢啲咁嘅冤屈嘅时候，又可能到自己做父母嗰时又会发翻喺自己仔女身上。
0: 所以原生家庭影响咧，通常走两个路线嘅，一个系复制路线，跟阿爸阿妈嘅；一个系相反路线，你要咁咩，我就偏偏同你唔一样。咁譬如我试过听过一个咧，就系细个俾阿爸。家暴嘅打，咁佢话我大个咧就发誓，我一定唔要同阿爸一样。结果咧就对佢啲小朋友咧极度纵容啦，咁我反而有时就会咁样影响自己添。
2: 咁所以嗰个 awareness 即系知道父母点样影响我哋咧，我哋先至能够有一个更好嘅处理，就系其实我自己想点走，即系我唔必要复制，但系亦都未必一定完全唔同。
0: 系
2: 咁，我可以有自己适合自己或者我同我老公相处嘅模式，或者我哋教小朋友嘅模式。咁我谂始终都系提升嗰个觉察力。会重要咯。
1: 你呢本书咧就叫，其实你不必强迫自己喜欢父母嘛。咁但系咁讲，身边识好多嘅人咧，都冇乜听到边个话啲父母做得特别好嘅啫。咁系咯，即系你本书又想带出啲乜嘢价值咩取向咁样？
0: 正如头先前面讲过咧，我其实好希望主要就系、是，即今日我同 Joanna 都提咗好多次嘅嗰个字系 awareness。首先你要认知呢件事先。我最近咧就系有一个地方就邀请我去。讲讲座俾啲同事听啦，就系想讲原生家庭点样影响职场。后来佢 call 我，佢话 Natalie 啊，你可唔可以点样 twist 一 twist 嗰个题目啊？因为同事听到原生家庭呢四个字咧，好避忌啊，佢哋觉得太 deep 啦咁样。咁我发现哦，原来呢个好似系一个禁忌，好似原来唔可以讲噶。咁当嗰件事系一个禁忌嘅时候，其实你就会发觉嗰个位。有好多 missing pieces。我近年系做好多呢类型嘅 promotion， 点解要出咁多书？点解做咁多嘢？我就系想喺人哋唔同嘅兴趣范畴里面咧，我都希望推广呢件事咯。
2: 我谂系好值得推广，就是、因为我哋嘅 awareness 唔高，即系被影响嘅时候，特别系我哋好细个嘅时候，我哋冇筛选能力嘅时候，嗰种嘅影响咧系可以好长远，好。嚴重，甚至係我哋唔知嘅。咁如果到我哋即係近結婚嘅時候，婚前輔導嘅時候，先翻箱倒籠嘅時候，原來你係咁啊，或者你嘅家庭係咁啊，我原來咁樣影響你。其實我又唔可以話冇用嘅，但係真係遲咗少少咯。如果我哋越早喺年紀輕嘅時候已經 发觉我哋需要有呢种 awareness 嘅话咧，可能我哋嘅人生会更加健康。
1: 嗯，但系好多嘢系已经发生咗啦嘛，即系改变唔到过去啦嘛。咁、但系点样去帮佢哋去除咗察觉之外，察觉完之后点样去面对或者处理修正咁样咧？
0: 系啊，其实咧 ，Clayman 你呢个问题咧，就是、有一啲人话喂。我唔中意撩我啲陈年旧事出嚟，因为太痛啦。咁系咪表示唔可以咧？咁我都会咁提咯。其实过去系历史，但我哋都专注嗰个未来。就算你唔翻箱倒笼都好啦，你都可以就住一啲咧，你本身因为过去影响你而家嘅一啲 pattern， 而喺嗰啲 pattern 度入手做改变嘅。我譬如举个例子，假如细个我嘅阿爸阿妈系一个成日都情绪勒索我，令到我大个变成一个。People pleaser， 即係嗰啲取悦人嗰啲人啊。OK， 如果我一路唔知道，我咪繼續用呢個取悦人嘅姿態，跟住自己承受好多委屈咯。我用職場做例子，如果你喺份工裏邊，喂個個都話 Clayman 同我搞啊咁，因為我唔識 say no 噶嘛。哦，好啊，好啊，好啊。咁你就不停 OT 啦，冇人會多謝你，你都冇人會欣賞你，
1: 自己又好委屈啦，
0: 自己委屈。咁但係喂，原來呢一樣嘢，只要你學識 set boundary 開始，我識 say no 開始，我就會轉變咯。咁所以其實唔一定要。如果你覺得過去真係太痛，唔想處理係冇問題嘅。但係起碼因為過去影響你嘅 pattern， 而點樣影響你嘅將來呢一樣嘢，你仍然都係有能力去逆轉嘅。
1: 嗯，系能够自己可以好自发啊、哦，我察觉，然之后去处理啊，定系话即系啊，都需要有人去不停喺度帮你去分析或者去鞭挞咁样咧。
0: 我谂自觉先系最重要，因为咧其实自觉系一种内在嘅动机，你想去改变，而唔系外在嘅动机，人哋话俾你听你要改变咧，有时你唔接受嘅。
1: 嗯，
2: 所以我谂喺个案里面咧，通常。Awareness 是第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唔妥。总之我无论咩方法都好啦，我唔想继续系咁，系啦。如果我真系有呢种动力，我唔想继续系咁咧，我就会谂方法去转变。咁至于嗰个转变系自学啊，系揾辅导啊，系睇书啊，靠同人倾偈啊，咁呢个可以系好话咯。但系嗰种我想改变系必定行先。
0: 系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9: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4: 树窿七十八号，
1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2: 又翻嚟原味生活馆啊！今日咧就有 Natalie 同我哋倾下偈。Natalie 啊，喺你本书里面咧就提过一样，我觉得都好重要嘅嘢，就系事情过去，但系情绪过不去。
0: 嗯嗯，
2: 你可唔可以解释多少少，其实情绪同我哋嘅思想系点样运作噶？
0: 嗯嗯，首先讲下嗰阵时点解会写咗呢句说话，就系即系事情过咗啦，情绪未过去啦，就系、是、有好多人都有类似嘅例子。譬如有一个男士去同我讲，佢话 Natalie， 我有时咧忽然间会有种好panic 的感觉，即是恐慌。他说 我抽丝剥茧了很久，到底我几时会恐慌呢？就是当自己觉得忽然间有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的时候。但问题是那刻没有东西要恐慌的，挺安全。刚刚可能 是拍完个车落车就有恐慌了。咁我话，咦，其实呢种嘅恐慌感有冇令你有咩熟悉啊？咁佢讲翻佢细个啲成长故事啦。佢成长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即系以前好 typical 啦，父母好忙，就将佢摆喺隔篱屋照顾。咁但系咧照顾嘅时候，依因为佢最细难搞咧，学紧行，就将佢绑喺一个位度，唔俾佢喐。咁原来呢种恐慌就系话，喂，几十年之后。佢仍然會受住呢種情緒影響。佢後來好勇敢啦，同佢阿媽講，佢阿媽老人家嚟，佢話：，哎媽，原來當年咁樣咧影響我。佢阿媽話：，誒寄嚟做咩啊？都過咗去咯。咁
1: 係啊係啊。
0: 咁我話：，誒咁其實就係件事過去，情緒冇過去咯。所以到而家為止都仲係棘緊，因為嗰個情緒從來都冇被處理過。
2: 咁喺個輔導室裏面，你點樣去幫助佢去？将佢呢一个情绪摆翻啱位，唔再缠绕住佢。
0: 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要学识将现在嘅情绪同过去嘅连结断联啊。有好多人就系、是、哇死啦，好惊咁，然后咧就会哇聚焦落现在嘅情绪啦，跟住就会觉得越嚟越 panic 啦，开始晕啊，呼吸困难啊咁样样。咁但系原来当你嗰一刻可以为自己睇翻自己，咦？而家个惊其实系当年嗰种寂寞感发作啫，我成日都形容呢啲系风湿嘅，风湿啫。咁哦，咁你唔再转心啲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嗰个情绪里边咧慢慢出翻嚟。咁当然啦，现在嘅你就系要应对你现在呢一刻嘅 panic 嘅时候，你有啲咩方法可以 relax 翻自己个人啫？呢个系现在嘅嗰个部分咯。
2: 咁如果佢能够识得讲呢个系 panic， 呢个系恐慌，已经很好噶啦。
0: 系啊，
2: 因为咧好多时我哋嘅文化里面咧唔系好识得 name 嗰个情绪，即系开心唔开心，唔算好多词汇啊，
1: 好笼统。
2: 几笼统嘅，即系如果你要讲啊，好仔细地嗰个叫沮丧，嗰、那個、叫失望，嗰、那个叫哀伤，咁哀伤都有好多种噶嘛，好多层次。咁我谂呢一个真系好大嘅教育咯。
0: 系啊，因为我哋亚洲嘅文化咧，其实系教育唔允许负面情绪嘅。
2: 系
0: 即系以前阿爸阿妈见你喊嘅时候咧，就系、是、叫你收声啊，
1: 冇用，
2: 唔好喊啊嘛，
1: 软弱啦，
0: 系啦，冇用啦，或者系攻击你噶嘛。公公婆婆爷爷嫲嫲见你喊咧，就系唔好喊，请粒糖俾你食。
1: 系，
0: 即系无论你
1: 尽快收声，
0: 系，总之系罚同赞都好啦。佢教育你咩啫？冇人想睇到你有负面情绪。咁所以我哋会以负面情绪为羞耻嘅。
2: 系系，
0: 咁做 Anna 你都有好多咁经验，就系啲人一喊咧喺辅导室，佢会第一句说话讲 sorry。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sorry，sorry，sorry
2: 啦。你想喊就喊啦。我相信呢件事系你伤心到会令你流泪，咁你就流泪咯。
0: 系啊，
2: 我明白
0: 嗰个样嘢就系我哋嘅不允许文化，令到个情绪系咁棘嘅。
1: 一路听嘅时候，我唔知听众会唔会有一个谂法或者一个感受就是、啊，但是我要譬如要处理、自己的问题要、修正啦、啊、即是不要继续转下去的时候，那需要一定程度的理性的，即是我经常都 聽身邊嘅朋友講，哎，你搞得掂呢啲，我覺得你好叻啊，你可以處理得到，我唔得啊嘛。咁係咯，即係點樣去幫佢哋平衡到，即係又要兼顧到情緒，又可以即係用理性去面對或者去睇看待一啲問題。
0: 其實咧，講真的，要處理情緒咧，唔係一樣複雜嘅嘢嚟嘅。好多研究話，只要我哋 name 得出，即係講得出個情緒咧，我哋嘅大腦就可以好快冷靜。但係點解我話情緒過不去，理性出不來咧？其實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就會明白我哋人嗰個機制噶啦。點解我哋需要有情緒咧？其實情緒係有用嘅。譬如舉例焦慮呢個情緒，其實情緒本身有時有啲。

0: 保命嘅作用嘅、
1: 嗯。
0: 如果有一架车撞埋你，你唔识得焦虑，咁、
2: 嗯、
0: 你咪唔会走咯。
1: 嗯嗯、
0: 但系当我哋人一有情绪嘅时候，其实我哋嗰理性部分咧会即时 shut down 嘅。架、
2: 嗯、
0: 车撞埋你，你梗系会即刻跳开啦、
1: 嗯嗯。
0: 行为会反应先啦。如果你有好大情绪嘅时候，你仲喺度用理性分析啊，呢架车几多秒后撞埋你啊咁，你冇命噶啦、
2: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必先要安抚咗你嘅情绪先咧，理性嗰个部分先至会慢慢可以铺透嘅。但原来安抚情绪嘅方法根本就唔复杂，
2: 嗯、
0: 你只系要 name 咗佢，你 aware 佢存在，咁、嗯、就已经好够啦。
1: 系啊，情绪系我嚟安抚，但系我哋就系唔识咯。
0: 系、
1: 嗯、
0: 啊，
1: 或者冇人教咯。咁如果我哋屋企一直都冇呢、這个。教育我哋去面对我哋嘅情绪 ，name 我哋嘅情绪，我哋可以点样开始、
0: 嗯、其实咧有一样嘢都令我几 surprise 嘅，因为去到而家咧，譬如有时我教一啲对象咧，已经系现今嘅大学生啦。咁、
2: 嗯、
0: 我就会喺课堂开始嘅时候问佢：你哋有冇上过情绪教育嘅课堂啊？而家咁叫新潮咯，已经即系冇人举手、啊，
2: 冇。
0: 咁我好 surprise 咯、啊。原来真的除了一些叫国际学校呢，可能会有一些叫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的课堂呢、
2: 嗯、
0: 我们本土呢是不多咯、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对我来讲都是震撼的、
2: 嗯、
0: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教育的工作的呢？
2: 成日都是要稳定咯，控制咯，压抑咯，
0: 是啊，
2: 是啊，即无论是学校也好家庭也好，都是教啲人咁样由细到大。
0: 啊、
1: 所以有啲机构咧，佢哋设计咗一啲嘅情绪卡咧、嗯，我就鼓励家长买嘅。你唔一定要教佢好深嘅字，有啲系真系俾小朋友啊，几岁就已经得噶啦。嗰啲公仔好 colorful 嘅，咁你就可以问下佢：，你今日咁多张你里面，你今日最大嘅感觉系乜嘢啊？你喺学校经验咗啲乜嘢？其实系可以让家长同小朋友咧由细已经开始去打开呢一个话题，亦都让个家长去了解一下小朋友嘅感受，小朋友。有能够 name 到个感受咧，其实已经帮家长去理解咗小朋友好多部分噶啦。
0: 系啊，情绪卡系一个工具。嗯、原来有好多人去觉察到情绪咧，并唔系透过情绪去知道嘅，佢系透过身体嘅、
2: 哦。
0: 原来头晕，喂，原来肚痛、啊哦
2: 嗯
0: 哦。原来呢啲咁嘅身体反应咧，如果只要佢唔关医学方面嘅事咧、嗯，其实可能好多时候身体系 send 好多 signal 话俾你知你有情绪嘅、
1: 嗯，
0: 心跳啊、手震啊、头晕、头痛啊，呢啲都系好常见嘅情绪反应嚟嘅、嗯。
1: 不过有阵时候我哋就会睇医生咯。我即系或者觉得即系啊，系咪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咧？系好少会问下自己系咪情绪影响。
0: 系
2: 嗯，我哋一路今集都系讲紧同原生家庭有关。咁其实你都好想由原生家庭开始，大家去尊重或者系重视翻，即系每个人唔同嘅情感或者情绪咁样。
0: 哦，呢、這个一定系好重要噶，因为原生家庭真系第一度我哋接触嘅社交环境，
1: 系、嗯嗯、啊，
0: 令我哋去学习咩系情绪咯。咁所以呢样嘢系我好注重嘅。
2: 嗱，咁我哋认识咗啦。Natalie 咧，即系出咗三本书啦。我知道你未完嘅，即系你啲灵感啊，或者你想写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嘢。咁嚟紧仲会向啲咩方向去写落去？
0: 嗯，我会话第一本书咧系引子啦，第二本书咧系工具书嚟嘅。咁、
1: 嗯、
0: 就第三本书开始咧，其实我本来我写完第二本，我谂住封笔嘅啦，写书真系好困难。但系第三本书开始咧，我就谂，咦，不如写翻啲 specific 啲嘅 topic 啦，
2: 具体啲
0: 吓。咁、所以我就针对住爱情去写，因为都多人嘅。下一本书嘅方向咧，应该系职场、
1: 嗯，
0: 因为都比较多嘅人系因为职场嘅状态而嚟嘅。咁、所以可能喺职场嗰度，我会落啲功夫啦。咁啊，最后一本书咧，可能会走得意啲方向，我可能写无懈啊，即系宠物同人之间、
1: 哦
0: 哦嗯，其实你养啲咩动物，你点去照顾，都可能系同你自己本身嗰个经验系好有关系嘅。
2: 嗯，咁大家咧就继续留意啦。咁今晚咧好多谢晒 Natalie 同我哋倾偈，
0: 多谢你的邀请
1: ，Thank you，Good
0: nigh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两个人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同互惠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全球格局注入更多稳定性同确定性。咁至于会否讨论到伊朗局势，郭家坤重申中方对于伊朗局势嘅一贯立场，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新一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指出，这次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陈斌华强调，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他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为谋独的失败。他重申，陆方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即是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后续将会递交参议院审理。沙拉的律师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进行辩护。菲律宾众议院今日召开全体会议，55个众议员投赞成票，26人反对，9人弃权。代表超过三分一的众议员支持弹劾，亦都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他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而一旦后续超过三分二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在众议院弹劾投票之前，有人提出参议长换人动议，最终获得通过。又曾经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洛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在本港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处理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历史积累的监管问题，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

0: 治病菌，防止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沉迷具博彩元素或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孟美娟在立法会简介改进赌博条例下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制度的建议，她指出由于早年法院裁决指夹公仔机不符合娱乐定义，导致部分场地因为无法取得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而不能够申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故此法例检讨方向是解除有关以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组织及经营有奖娱乐博彩游戏必要前提的规定，让牌照事务处可以直接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从而加强监管。新渡轮旗下一艘高速箱体船凌晨在喜灵洲附近水域触礁搁浅，船上34个乘客和船员全数安全撤离，没人受伤。警方在凌晨1:07接获报案，说由中环开往梅窝的新渡轮高速箱体船新辉6号在途经喜灵洲避风塘附近时，怀疑意外撞及防波堤的礁石之后搁浅。据悉事发时船上载有29个乘客和5个船员，从网上流传的图片见到失事渡轮的左边部分船头角在防波堤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

0: 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日子就是2026年的5月11号，一个全新的工作星期正式揭幕。是啊，翻到工应该去到这个钟数9点10分都应该是完成了首天的工作了。得分同你讲翻一声就是欢迎先。有些朋友就是在我未 on air 之前神咁早啦，竟然 inbox 我啦，仲有啲新嘅名字。有啲朋友就话：，好简单嘅，就得翻我可以就咁样喺呢一度咧，就拣歌送俾我嘅朋友听啦，梗系得啦。好，点啊？同得分联系呢，首先希望你做呢样嘢，好简单嘅啫，一啲都唔难嘅。咁请你去 Facebook 啦，就去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嗱，呢个节目个名咧比较长少少嘅，加埋我个名落去系有八个字。去 Facebook 揾一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的节目专业。恳请你按一按个 like， 即是你已经是 follow 了我啦。跟着我们以后就可以不停地就是互相有很多的 sharing， 紧密地联系。是啊，节目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所以呢我都是靠着这个方法呢去跟你 keep in touch。我们什么都可以分享的，就是现实一点实际一点。当然好像有些朋友就说得分可不可以揀歌的，当然可以啦。揀歌的朋友呢，我就今晚仍然将我这个歌单嘅数量拨紧啲，或者睇下大家嘅反应啦，再松手啲，俾多啲机会，俾多啲空间等你去拣。隔咗阵子咧，发觉咧，原来好多朋友咧拣歌真系要赞嘅。揀的都是好听，有些我可以用高质来形容。不过呢，我们听歌是雅俗共赏的，希望呢限时内找到给你。如果即晚听不到的话不要紧，每个礼拜我们五晚

带到。讲翻转头先啦，首先希望你过咗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咁星期天就系母亲节啦，点呢？送咗咩俾妈妈呢？物轻情意重，我觉得咧，我谂妈妈最紧要咧，见到你个真身真人咧，即系呢样嘢，我谂佢都笑晒噶啦。因为要等到今日咧，先至开麦，咁所以咧就要补足翻，要同翻天下所有伟大嘅母亲们，再一次同你补足讲一声母亲节快乐。翻翻嚟嚟到呢个中草的朋友咧，就过咗第一天嘅工作。唔知今日咧，即系天气，我觉得又唔算系太差，不过都系带住少少阴天，有少少光，少少热，但系又唔系好热。点都好啦，第一日嘅工作天咧，经已过咗啦。所以希望咧，我十点前为你准备嘅，同埋咧你去。揀嘅听咗之后呢，今晚你心情会觉得突然之间变返呢个工作 mode 之后俾你嘅一啲又返返嚟嘅压力呢，又可以减轻啲，又可以 chill 返啲，好吗？同返啲老 bad say 返个 hi 先 ,Angel 啦。Angel 今日都系应该翻翻你嘅工作岗位嘅，希望你今日都系满载而归，有好好嘅收获。喺英国嘅 Miko 你好嘛？英国天气点咧？吓，我都有啲朋友 update 俾我，前头咧拍一条咧就系佢所属嗰带咧都系伦敦啊，天气系点样嘅？净系咧见到条片，佢出边嘅一个花园咁样啦只是听到风声，都是凉凉地冻冻地，希望你们一起都安好。陆陆续续会继续应该有些朋友跟我 say hi 的，希望我做的节目继续跟你 say hi 好吗？直至到去晚上的十点钟，一分再一次欢迎你继续拣选停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我哋需要无穷咁多嘅动力啊！

虽然几日听呢首歌咧，我发觉咧就系充满住好大嘅鼓舞啊，系咪咧？佢系许志安。

0: 该嘅周末周日，会唔会大家都系拣咗好多 show 去睇咧吓？基本上咧，香港真系每晚都系想睇 show 就有 show， 但系想睇佢个 show 咧，哇，系咪等到颈都长啊？系咪足足等咗？系啊，11年啊！你知噶啦嗬，系啊，佢10月会重返红馆舞台，我哋衷心预祝许志安10月嘅演唱会成功。佢嘅全新作品歌名叫做《信天翁》，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英国美国就告诉我听咧，当地都是 cloudy day， 但同香港都几似噃。我不过你哋凉好多。好听歌咧，我哋唔好讲天气。
7: 欧阳德化，
0: 跟住出现嘅，我谂咩时候咩季节听都啱 feel 嘅。

啊，虽然咧佢个子不高，但千祈唔好睇小佢细粒粒。嗱，佢咧竟然系自小啊，小妹妹嘅时间咧，竟然系受到被专人嘅训练。强项咧就系跳墙。佢叫做 Natalie 何俊琪。

第99次和好如初，讲句话可以点唱嘅呢位朋友第一次揾我，佢叫做 Osaka Chow， 佢想听。

0: 喺踏进呢个工作星期嘅第一天，星期一嘅晚上啊，我哋热闹咗半个小时。听咗呢啲又青春又有活力之后，会唔会令你更加加把劲准备听下工作呢？啱啱听过咧，由 Fever 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Baby Savage。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晚上9:33，
2: 大家好，我是 Viva 嘅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

0: 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
4: 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12: 好，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谂啦，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1: 当时你系
12: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1: 喂，其实。
12: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13: FM 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0: 继续在节目的下半段，照例地出现这个小小的着色环节。一把咁沙又又咁 sexy 嘅男声啊，边个啊？系啊，佢好前好前好前辈嚟嘅，佢叫做 Ross Stewart。I'm in the mood for love， 特别送俾喜欢听爵士乐嘅你。
1: 你我若然未好。

呢啲咁熟悉嘅节奏，好多朋友都想一听再听。系啊，星期一嘅朋友特别拣嘅歌咧，通常咧都系大路得嚟，又好 easy listening 嘅。佢系黄海芹。

我相信嚟紧好多个晚上，好多朋友都会想听佢嘅歌，系咪想热身呢？系啊，等到颈都抢埋未？

0: 非常之漂亮同埋好齐整嘅一个 studio 里面呢，同一对 full band 呢就係 rehearsal 緊㗎啦。咁睇到呢我都好期待。期待佢登陆启德唱佢嘅呢一首。Sandy 林忆莲嘅一首作品，当然喺今个晚上好多朋友仍然想听到忆莲唔同嘅作品嘅。今晚决定喺呢一首，歌名叫做《没结果》。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9: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8: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9: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8: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9: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8: 我中意林志乐啊！
9: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8: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9: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0: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0: 有啲朋友咧就话俾德芬听咧，佢话嚟到总之系隔隔咗咁多日啦，仍然有呢个后遗症，好唔舍得佢哋离开呢一个红馆嘅舞台。

一班徒弟出现过嚟，跟住到师傅。草蜢之后，当然有人拣佢。

0: 咁快就一个钟啦。啊 ，Oh yes， 我哋好快又见嘅啦。之后有梅艳芳嘅 Oh no，Oh yes。十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再见你，会系听晚。继续都系喺新城资讯台晚上九点到十点，继续同你一小时，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竟然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但要求他落台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斯竟然誓言继续留任，他承认渐进式的改革无法满足日益不满的英国民众，他承诺在经济、对欧关系、能源等领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公开呼吁斯竟然落台。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形容斯几贤的演讲内容无力，工党和英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在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斯几贤制定9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至少两成或81个党内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据天空新闻台统计，截至到当地星期一上午，公开呼吁斯几贤落台的工党议员已经增加至到36个。如果斯几贤在未来几个星期被迫落台，英国将会迎来过去十年的第七个首相，但当前工党还未出现明显的接班人选。另外，斯几贤表示他会提出立法将中国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斯几贤在演讲中表示，工党这个星期会提交法案赋予政府全面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工作的权力。英国钢铁公司的中国控股方是敬业集团，英钢去年面临财务崩溃，英国国会通过紧急法案允许政府官员对这间公司拥有控制权，避免英国仅存的原生钢工厂关闭。英政府发布声明表示，自那时开始一直无法同现任所有者就商业出售达成一致。政府认为为英国国有化进程提出立法是适当的下一步举措。完成国有化意味着英钢将会自1988年以来首次重归英国政府所有。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布鲁塞尔达成共识，决定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和哈马斯相关负责人实施上一轮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极端主义和暴力必将承担后果，欧盟已经跨越僵持阶段并开始采取实质行动。卡拉斯表示，该制裁方案之前因为匈牙利前政府的阻挠已经陷入几个月僵局。据悉，这轮制裁对象包括三个以色列定居者和四个定居者组织，具体身份和名称将会在近期公布。欧洲多国政府之前多次就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激增表示严重关切。针对欧盟的制裁决定，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强烈反对，他指责欧盟此举是基于政治视角的武断行为，缺乏事实依据。萨尔重申，以色列坚决拒绝欧盟将以色列公民和哈马斯成员进行道德对等的比较，并指这种做法完全扭曲了事实。

0: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处理夹公仔机同弹珠机等历史积累的监管问题，目标是确保监管制度与时并进，咁防止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沉迷具赌博色彩、具赌博元素或成瘾风险的游戏而导致损失。麦美娟在立法会简介改进赌博条例下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制度的建议，她指出由于早年法院裁定夹公仔机不符合娱乐定义，导致部分场地因为无法取得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而不能够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故此法例检讨方向是解除有关以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组织及经营有奖娱乐博彩游戏必要前提的规定，让牌照事务处可以直接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从而加强监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
1: 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Quentin。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JMYBS。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MY。
1: Hello， 今次找你倾偈，因为你是出呢个全新的 digital mini album，
3: 系，冇错，
1: 八首歌在里面，
3: 系
1: 呢只 album 叫做
3: My Visions。
1: 好啦，点解系呢个题啊？
3: 其实因为呢个题咧系我老婆帮我谂。
1: 好。
3: 系啊，咁我一路都谂唔到 album 嘅名字。其实我对于 album 名咧，歌名我就谂到 ，album 名我系谂唔到嘅，基本上，因为太重大嘅呢个决定。
1: 嗯，
3: 因为系要有一个名去贯穿我成只碟里面所有嘅歌嘛。
1: 系，
3: 咁我谂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我就问我老婆，叫咩名字好啊？咁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中意 visions 呢个字嘅。
1: 嗯，
3: 咁包括我间音乐学校都会叫做 vision music 啦。
1: 嗯，
3: 系啦，咁所以咁我老婆就话啊，其实呢啲歌都系你嘅 vision。里边啦，即系所有嘢都系你个 visions 上面嘅东西，咁不如就叫做 my visions 啦。
1: 喂，咁你跟住嗰啲碟可以系volume two 啦 ，volume three 啦，咁上落去
3: 可以啊，可以啊，volume one 啊，呢个系系啊。咁我觉得又言之有理嘅，咁就咁啊用 my visions 咯，咁样。
1: 嗯 ，my visions 里边有八只歌，揾、咗好多唔同朋友仔去同你玩呢张唱片，幕后当然多啦，跟住同你一起唱嘅都唔少嘅。呢一个玩法啦，系点讲咧？由你开始做呢张专辑，逐首歌做，已经谂住要揾唔同人同你玩啦，定系点样嘅？
3: 都系做之前已经谂定会 collab 嘅，因为始终我嘅 album， 我对上一只 album 22年出嘅 On the Beats 都系成只碟都系揾人 featuring， 咁、去到第二只 album， 咁当然都系 featuring 啦。咁始终我。都中意同人玩多过话啊，成日贴都自己唱晒咁样好闷啊，系即系我放我嚟讲好中意 collab 嘅，咁所以喺做嘅碟嘅时候 ，day one 我已经一公司 OK 咗只碟之后，我就已经开始揾人噶啦，
1: 系
3: 我每次嘅 pattern 都系咁，一 OK 咗之后，我即日就已经揾人噶啦，
1: 开绿灯啦，得我揾人啦，
3: 系我记得我第一只碟系当时倾完。已经揾晒，问得唔得？即系你预咗有啲人会 reject 你噶嘛？
1: 系
3: 系啦，咁所以今次都一样啦。但系今次个模式就系我中间转咗好多阵，系啦，我揾完晒之后，跟住我中间又转咗好多次，我连啲 demo 都转埋。
1: 吓
3: ，今次我系转咗，系啊，即系可能本身同呢个人合作嘅歌系呢一只 demo， 我转埋 demo 咁样，系啊。
1: 点解有咁多唔同嘅谂法喺个脑里边不断地转呢？
3: 唔知道有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谂法。咁只碟又未出，咁我未可以好任性地去
1: 轉，好任性嘅创作人
3: 咯，系啊，同埋好任性咁样转合作单位咯。
1: OK， 一日未 purpose 都好，啲嘢都仲可以执，可以转，可以由头嚟过嘅。
3: 系
1: 哇，咁呢只碟即系制作经年噶咯噃，
3: 两年啊，
1: 两年啫。
3: 对我嚟讲算耐噶，因为我系。即系行动力好高嘅人嚟嘅，系、我对上一只碟，我一年之内已经 KO 咗噶啦，系啊，咁其实我冇 expect 我自己即系会拖咁耐嘅，系两年，即系我谂个
1: 咁你中间有拱冧自己啲嘢，
3: 系嘅，咁但系因为譬如我帮其他歌手做 production， 我都好快嘅，其实全部都咁，只不过今次真系可能我又多谂法啦，咁我又好多嘢做啦呢段时间，咁所以就个碟嘅进度就会慢咗啦。
1: 你帮人做音乐，做人哋嘅音乐会好快手，因为其实收咗个 briefing， 知道想要啲乜，而你好实际、好落实地就处理咗佢就搞掂啦。咁但系喺你自己嘅作品上面。因为你太多谂法，
3: 系
1: 同你合作嘅单位会转，甚至邀请咗佢翻嚟之后个 demo 又会转，咁呢啲状态下就会嘥咗，或者用多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喺度啦。但系你觉得用多咗呢啲时间系值得嘅？
3: 值得，因为去到最尾嗰个 concept 系可以，因为其实系去到最尾我先谂嘅 album 嗰、那个。名，所以其实是一路做一路想， 一路做一路试，喺唔同嘅单位合作，唔同嘅 demo， 唔同嘅歌里面会启发到自己有唔同嘅想法咯。
1: 嗯哼，即系喺初头谂紧唔同合作单位嘅时候，可能纯粹地啊，同佢哋揾啲乜嘢好玩咧。
3: 嗯、
1: 但系做做下嘅时候，咦唔系，其实如果系一张 album 嘅话，可能都要有少。

0: 少嘅連貫性，或者有啲嘢，有啲好好細微嘅嘢要串得埋喎。
1: 係要㗎，咁所以當時做下做下嘅時候咧，我記得係突然之間有一日諗緊自己隻 album 應該做咩嘅時候咧。我有少少觉得好似为咗要交啲 demo 落去而交咁，而我唔系太喜欢呢个感觉，即系点解好似我要交功课咧？我做我自己只碟嘅时候，系我就有少少 emo 啊，即系明明系自己只碟，
0: 嗯，
1: 你有自由去做，
0: 系，
1: 咁点解变咗我会想交功课咧？为咗个 deadline， 或者为咗我可能觉得我做得好慢啊个进度，所以我要拣一啲货出嚟，喂呢只啦呢只啦咁样，或者搵呢个人合作咁。咁所以我中间又推翻咗好多自己本身想做嘅 demo， 咁跟住我就去搵翻一啲我自己以前细个好中意嘅歌手或者好想玩嘅 style，我就摆翻入去呢一只 album 里边咯。
0: 嗯，喂，咁啊呢张 album 里边你搵咗好多唔同嘅人同你 feature 啦，即系可能之前出过嘅作品有藏歌啦，有J Jelly 啦，跟住最近而家派紧台嘅有宝琦啦，甚至喺 digital 方面已经听到嘅之前有小肥啦，有龚石良啦，
1: 系。
0: 跟住喺碟入边啊，仲有你对仔女啦，
1: 系
0: 好丰富嘅。
1: 系
0: 咁啊，好啦，你话要揾一啲其实你自己真系以前自己听音乐嘅时候中意嘅人去同你合作，龚石良应该系呢个单位啦啩？
1: 冇错，系啦。咁其实呢个契机系几有趣嘅，因为其实严格嚟讲，我系唔识龚石良嘅，只不过系喺15年前我读紧书嘅时候，佢嚟过我学校度讲过一个工作坊啦。咁跟住佢就。我就因为好鍾意听佢啲嘢，好鍾意睇佢打鼓嗰啲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啦，咁然之后我仲去咗同佢影咗两张相，因为一张相系喺学校，
0: 系
1: 一张相就系去睇佢个 show 嘅时候，系一个underground 嘅场地，咁就同佢影咗张相，
0: 即系嗰阵一个 fans 心态，
1: 一个 fans 会追住佢，即系有 show 咁，我见到佢，咁我就同啲同学一齐去睇咁样咯，咁跟住之后就一路过咗10几年啦，过咗10几年，咁跟住有一日就即系我都入咗行啦，跟住之后开始帮好多唔同嘅歌手 produce， 咁有一日龚石良就自己 DM 我，系啦。咁就我同我讲，你帮边某一位歌手做歌嗰条 track 好听，系咪你做啊？咁样佢见到你个名咁，咁跟住我就话哦系啊，咁样偶像，我话 hi 偶像咁样，咁同佢讲，咁跟住佢就同我倾偈啦，咁倾倾下，我就话不如约出嚟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哋就约咗出嚟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请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只 album。咁佢又 OK 喎，好快答应承咗喎，咁就促成咗呢一个合作啦，成件事好简单嘅。
0: OK， 但係一个好梦幻嘅事嚟嘅。
1: 梦幻
0: 本来都唔识嘅大家，但系反而系自己偶像 DM 自己，
1: 系
0: 佢睇中咗你去帮人做嘅一啲嘢，
1: 系啊。而我系觉得奇怪嘅，睇中我做嗰只歌系一首比较 rock 啲嘅歌嚟嘅，which is 唔系我嘅 style。
0: OK，
1: 当时我记得系哥哥嘅一个环球搞嘅哥哥一个 project， 咁入边佢揾咗好多唔同嘅 artist 去翻唱，系啊，咁入边其中一首歌叫 Stand Up 啦，就 Era 唱嘅。系啊，咁我就做嗰个编曲，咁嗰阵 Eric Cole 揾我帮手做，咁个编曲系一啲砰砰地 rock rock 地咁样嘅嘢嘅，有少少 blues rock， 咁我系好少做呢方面嘅嘢嘅，即系大家冇乜听过我做 rock 嘢，咁啊竟然阿 June 系有去揾呢一条 track 去听，跟住仲要 DM 我，我系觉得好有趣嘅呢件事，系啊，然之后跟住佢就睇咗你啲 interview， 觉得你个 vibe 都几正，咁就出嚟倾偈咯。
0: OK， 喂，咁而家你哋呢首歌叫咩名？
1: 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咪教我泄气。
0: 里边会听到系点讲咧？一啲中年啊，有啲啊，好似日喺度做紧啲嘢，又唔知为乜嗰啲感觉。但系里边又有少少换味喺度嘅，甚至揾得翻阿 June 嘅少少嘢喺度嘅。
1: 呢只歌咧，其实嗰个 topic 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原本就系同阿 June 一齐写啦，只歌冇 topic 嘅。
0: OK，
1: 纯粹净系大家喺度 jam 嘅啫。咁好快地。嗰陣同阿 June jam 嘅時候，我就彈琴啦，咁大家就哼啦，咁佢就哼下就喺度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咁樣去哼咗個好 hooky 嘅嘢，咁跟住我又駁翻幾句咁樣落去，咁其實開頭唔知佢 style 係點嘅，咁跟住慢慢 jam 啊 jam。

0: 做咗啲編曲嘅時候，就開始覺得呢件事係都係一首幾 groovy 又幾 pop 又 R&B 嘅東西。咁點樣可以又有我嘅又有阿 Jun 嘅嘢咧？就係佢要打真鼓啦，定同埋我同阿 Jun 錄音嘅時候，我都有同佢講想揾翻佢唱呢個月球人嘅影子。
1: 嗯。
0: 系啊，佢嗰种 Jun 嘅腔调好 signature， 发现嘛，即系呢一啲啦。咁其实佢唱嘅时候冇嘅，我话冇你嗰个感觉啊，
2: 唔系你嚟噶，
0: 嗰个唔系阿 Jun 啊，唔系我认识嘅阿 Jun。咁佢话你想我咁啊嘛，你系咪想我咁啊？跟住我话系啊，要你咁，咁咪逼佢出嚟。所以佢唱第一句咧，佢原本系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咁。跟住我就逼佢唱嘅，想一想，日日挨餐死，
1: 即
0: 系
1: 佢本身应该系
0: 老腔
1: 啊，你着几好鞋嗰啲汤嚟嘅，本来佢谂住系
0: 几好鞋嗰啲的知己，咁我话点解冇晒嘅？点解冇晒你嗰种嘢嘅？咁佢话其实我就想尽量摆脱呢一种嘢。我话我唔想你摆脱啦，我系要翻啊，唔该，
1: 你要翻嗰个时期嘅感觉
0: 系啦，所以我系逼佢做出嚟嘅呢件事系啊。
1: OK，
0: 咁好似佢都好好笑嘅，佢都话好啊，咁你要我咪俾你咯。
1: OK， 你要我俾你，
0: 你要呢啲啊嘛。
1: 佢掹甩咗自己嘅呢个唱腔，为咗你摆翻翻嚟俾你。喺呢首歌度会听到，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咪教我泄气。我哋而家听下你同阿 Jun 嘅呢首歌先。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一期
3: 第三位，
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3: 第二位，
7: 你的爱情回不来。
8: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1: 说故事的人有阿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 JNY Beats 在这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NY。
11: Hello， 讲紧你刚刚出了你的全新的 Digital Mini Album 啦，叫做 My Visions。 里面8首歌，找了很多不同的人去跟你 featuring。 刚刚我们之前就听了跟龚石良的一个合作啦，咁喺唱片里面，当然派台嘅会有你同宝琦嘅合作，
1: 微笑抑郁。
11: 呢首歌 Y 文嘅歌词，系佢写俾你哋，有冇同你沟通过噶？
1: 其实呢首歌就系我同宝琦合作啦，就同宝琦倾个 topic。宝琦咁啱就讲起微笑抑郁呢一个 topic， 佢就可以不如试下用微笑抑郁呢一个 topic 去讲啦。咁跟住我就胆粗粗问下阿 Y 肯唔肯写啦，咁样咁我哋有个咁嘅谂法，你觉得点啊？咁阿 Y 就话其实微笑抑郁都几好啊，咁跟住佢就写咗啦。成件事系咁样操作嘅。咁而因为呢首歌 produce 嘅时候已经系1.5年之前噶啦，好耐嘅。我仲记得，我都唔好意思，我同阿 Y 讲，我记得我嗰阵喺日本，咁跟住我就 message 佢，哇，其实我哋有份词想揾你写。咁佢话你哋有冇话想个deadline 几时？咁我就讲咗个 deadline 啦。咁阿 Y 系 meet 咗个 deadline，
11: 系
1: 跟住
11: 就你浪咗首歌，
1: 就到我浪咗首歌啦。我非常唔好意思，所以出歌之前，我一路都有同阿 Y 讲，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即系首歌有啲阻滞，要啲时间，咁所以就一路有 update 佢嘅。咁终于等到年半之后就出啦呢只歌，咁跟住。而 which 年半之后，其实呢个 topic 都继续系啱。

0: 呢一个市场，我哋觉得，
1: 所以就招出啦。微笑抑郁都系讲紧我哋好多时会挂住个假面具喺面上边啦，对人欢笑，背人愁啦，
0: 冇错。
1: 但所有嘢就自己食晒啦。呢个对于你嚟讲，你对呢件事嗰个联系深唔深噶？
0: 咁一定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状态，包括宝琦一定有呢个状态啦。咁我其实我都有时会有呢个状态，因为你好难避免你会有微笑抑郁噶嘛，即系你对住人系微笑，但系其实你内心系抑郁，系啦，你可能对住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唔同嘅 situations， 你都会有微笑抑郁呢个状态。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经历，咁对于我自己都有呢个经历，所以就我哋就凭高计议啦，就摆咗呢一个 topic 我喺只歌度啦，
1: 在碟入面呢，其实还有一首歌是挺特别的，就是你和你家人唱的，
0: 是
1: 这首叫 Falling。
0: 是
1: 为什么有这个 idea 找他们唱呢？
0: 其实这个 idea 是本身没有的，不过这首歌本身是我老婆写了个歌词，跟着之后写了一条曲，跟着之后跟他谈开 My Visions 这个碟的时候，就不如试下找埋个仔同个女同埋老婆一起唱啦，呢首咁 sweet 嘅歌。
1: 本来呢首歌喺唔喺个专辑入面嘅，应该
0: 唔喺㗎，好后期先加
1: 㗎，係
0: 最后录㗎，係上年十一月先录㗎。
1: OK，
0: 去到临尾突然之间諗起不如加落去啦，咁然后我就找我个仔同我个女就录，找我老婆，係啦，咁所以係好即兴嘅呢隻歌去到最尾，所以摆到最尾囉，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觉得，是啦，即是讲返成个 Visions 里面有我家人在最尾撑住，咁我觉得是几符合成个 album 的 concept。
1: 喂，你觉得由独男爸爸去到 Falling 呢个阶段，即你做人爸爸不同的阶段，其实是讲緊你觉得个变化是怎样？
0: 我想个变化都几大的，因为做爸爸之前可能冇真的 consider 咁多嘢嘅。好正常啊，即系未结婚、未生小朋友，咁可能你个专注可能会喺个事业上边，或者可能喺你想追逐嘅梦想上边。Which is 其实我都一度追逐紧梦想嘅，依家我都冇放弃过做音乐。
1: 咪起码屋企支持先啦。
0: 系啊，咁最紧要屋企支持、老婆支持啦，经济支持到啦，系啊。
1: OK，
0: 因为我喺细个嘅时候，我一路都个梦想系真系做音乐，即系喺十几岁嘅时候已经。
1: 咁你好幸福啊。
0: 系啊，而 Which is 一路做嘅时候，好多人都同你讲，其实你唔好做音乐啦，其实呢个做唔到。你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来的，是即是你都要想想你的生活啦，你都要打份工先的。个个都会这样说，不要啦，包括我妈都是。我妈都说，你不要夹 band 啦，你成日夹 band 又找不到钱，你都真的要找份工啊，仔，即其实很难的，这样。那我就不相信的，其实。我是不，即我是很清晰我想做些什么，我就觉得总之努力同埋係啦，总之努力就一定会有 return 囉。咁一路做好幸福地幸运地，又真係喺夾 band， 跟住签公司，跟住又好有幸入咗行，之后又帮好多歌手写歌咁样。咁可能去到结咗婚生个小朋友之后，你个顾忌会多咗，顾虑会多咗，因为你要有个责任嘛。咁而呢个责任都紧要㗎，即係唔可以吊儿郎当话，喂，我想做就做，我唔想做就唔做，或者係我又唔使諗下个生活咁样。咁所以变咗嗰个你去做音乐啦，特别係你要去諗下个生计点样囉。咁个人会成熟咗好多，好多嘢会又唔可以话听话咗，係识諗咗。细个好多时可能夹 Dusty Ball 嘅时候，公司同你讲咁样，我哋会好曳嘅，
1: 自我啲啦，
0: 好自我，其实都几自我，唔想做啊，唔做啦，唔去啦，咁样，咁又即系嗰个责任心冇咁重。可能去到结咗婚生小朋友之后，咁你都要有个榜样啦，同埋你真系有好多责任要负，咁所以其实个人系迅速成长咗，个思维又唔同咗咯，系啊。
1: 咁当然啦，喺 Gen Y 嘅呢张 album 入边，《My Visions》有八首歌。有你唔同嘅 vision 喺里面，有你唔同嘅感受喺里面，大家就要搵嚟听一下啦。咁今日就好开心同你倾偈 ，thank you，Jam
0: Y，thank you。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事做会好累， 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晚上10:34，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
6: 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6: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99.7-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Elka 郑子琪。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1: Hello，
10: 你好嘛？
1: 你好啊，单飞行 solo 咯，
10: 系啊，好紧张啊。
1: 好，喂，其实叫做Lolly Talk 上次同阿蛋倾偈嗰阵就话系一个休整期啦。
10: 嗯，
1: 咁大家喺度Lolly Talk 嘅嘢可能暂时放埋一边先嘅，或者睇下你哋点样去调整嘅。咁但系各成员有各自自己嘅计划喺度啦。
10: 系，
1: 阿蛋就率先单飞啦。
10: 嗯，
1: 跟住唔够一个礼拜就见到你话派歌啦，系啦。喂，其实单飞呢件事你系一早谂住要做啊，定系点嘅？
10: 其实咧 ，solo 呢一件事我系今年嘅年头先真系开始计划嘅。
1: 嗯，
10: 因为开始今年嘅年头嘅时候咧。LT 就啱啱完約啦，咁，自己都喺度煩緊啊，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嘅時候呢，就咁啱係緣分嘅到來啦。咁呢一個緣分呢，就俾我遇返一個識咗都好幾年嘅朋友啦。咁呢一個朋友其實就同我講，佢都喺度計劃緊一啲 project 嘅，就問我啊，你不如要唔要試下 solo 啊咁樣。咁當時呢，當時嘅我呢，其實佢未問呢一個問題，我係完全冇諗過嘅。
1: 点解嘅？
1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心态上，当时我未系好准备好一个 solo 嘅心态，同埋我觉得当时嘅我未好踏出嗰个自己嘅舒适圈。
1: 喂，等阵先，
10: 系
1: 即系 LT 都行咗几年啦，
10: 系
1: 咁当 LT 话要休整嘅时候，但其实我谂出边嘅人大家都。好一个好正常嘅谂法就系，大家都应该继续目前发展噶，应该各各做嘅啫，但系得争在做咩嘅啫。
10: 系
1: 你竟然冇呢个 solo 嘅谂法噶？
10: 我真系冇啊！即系其实系想出歌嘅，
1: 系
10: 但系我会觉得当时嘅自己，我未系好有信心去自己一个行出嚟做嘅。
1: 嗯，
10: 系啦，咁当时我就谂紧系有其他嘅方向嘅，就未必系目前嘅方向。
1: 哦，即系我哋而家见到你出歌嘅时候咧，其实系要多谢你朋友拉翻你翻嚟嘅。
10: 系啊，其实
1: 如果唔系，就可能突然间喺幕前会唔见咗你噶啦。
10: 系啊。
1: 哦 ，OK。
10: 系啊。
1: 喂，咁佢揾你嗰下，话你有冇兴趣试下行 solo 啦？
10: 嗯。
1: 咁当你嗰下先开始叮一声，系都可以谂下。
10: 嗯。
1: 但系又觉得自己未够信心。
10: 系啊。
1: 咁其实个信心。 佢如何帮你建设，定系你点样揾翻呢件事翻嚟噶？
10: 其实我觉得自己呢个信心嘅方面咧，真系要好多谢而家呢个团队。签咗入一间新嘅公司啦，咁当时
1: 都真系好新啊间公司。
10: 系啊，真系大家都系新咯，一齐成长咯。咁而呢一个团队咧，其实真系喺制作嘅过程中带咗好多自信俾我嘅。我自己咧系一个。都冇乜，即点讲好呢，好难俾到自信自己嘅一个人嚟嘅。我系身边嘅人俾到自信我多啲嘅，系 kind of。
1: OK， 咁呢个歌名未 firm 啊，即系讲紧你自己啊。
10: 系啊，我嗱你谂下，一开头 solo project 嘅时候，我都系未 firm 噶嘛。签入嚟呢间公司嘅时候，我都系未 firm 噶嘛。系啊，到而家呢一刻都 firm 地嘅。但系
1: 派嘅歌都仲系 firm 地咋？
10: 系啊，咁第一首歌啫嘛，呢、這个都系我嘅 solo 嘅旅程嘅第一步啦。
1: 喂，咁系 LT 嘅时候，你派到第几首歌先 firm 自己啊？
10: LT 嘅时候，LT 嘅时候反而第一下已经好 firm，
1: 系
10: 即系因为唔知咧，即系而家呢一个 moment solo 嘅我系自己一个要决定好多嘢，但系当时有好多姊妹陪住啊嘛，咁所以我就其实嗰阵时好 firm。
1: OK，
10: 系啊，
1: 或者佢哋帮你 firm 嗰啲嘢，
10: 系啦，
1: 你系 OK， 你哋话 OK， 我 OK 啦，
10: 系啦、
1: ，OK， 即系其实 Elka 之前喺 LT 嘅时候咧，其实就自己可以依赖啲队友多啲嘅，俾佢哋做决定多啲嘅 ，which is 可以一齐做嘢一齐玩，咁就 OK 啦，咁但系去到要自己行 solo 嘅时候，发觉咦唔系，好多嘢要自己决策，要自己话事，要自己谂，要自己决定系唔系咁做，甚至系唔系要做，好啦，未 firm 呢个状态就系、是、形容紧你自己。咁但系第一首歌叫未 firm， 都几大件事喎、啊，其实
10: 都唔系嘅，我觉得几真实啦、啊。即系，但系有好多人都系一出道就好 firm 嘅，我都知道。但系我自己都系表现翻我自己嘅状态，就最真实咯。
1: 最真实
10: 系啊。
1: 喂，咁未 firm 呢个状态或者呢个歌嘅题材啊？系真系讲紧你而家呢一个心态啊，定系点噶？
10: 其实未 firm 呢一个题材系讲述咗一个我以前经历过嘅一个状态。
1: 系，我想同啲听众讲讲先，因为其实Elka 嘅呢首新歌未 firm， 个歌名真系叫未 firm， 系大家留意，唔好以为我哋讲紧其他嘢。
10: 系，我呢首歌叫未 firm， 系真系未 firm。
1: 咁呢个未 firm 嘅状态，你系曾经嘅一段经历，即系都未必系讲紧你而家嘅心理状态嘅。
10: 系啊，都系之前嘅心理状态咯。咁嗰段时间其实经历嘅嘢都比较，我会形容为比较难挨嘅一个阶段咯。当时嘅我要自己要处理好多唔同嘅问题啦，每日都要有好多唔同嘅决定要自己去解决。咁当时嘅我多咗好多时间同自己沟通，然之后就觉得唉，点解呢一个世界会系咁样嘅？就嗰段时间就经历咗一段超级超级 emo 嘅时间咯，系啦，咁我就好想喺我第一首歌入边记录呢一段时间嘅，同埋都感觉上几适合 solo 嘅第一个作品，我自己都会好想放翻我自己嘅故事落去。
1: 哦，即系适合做你第一个作品，系只系因为系你自己嘅故仔啫，系嘛？
10: 都系噶。
1: 即系如果你话我听啊，一个曾经好 emo 嘅状态。仲要系咁未 firm 嘅状态，原来适合做你第一首歌，我会有少少惊嘅。
10: 唔系嘅，因为其实我觉得首歌嘅 message 上咧带咗，其实即系呢一个世界有好多嘢都真系不确定噶嘛。而喺呢一个不确定嘅时候，点样先系最 firm 咧？我觉得其实系要最 firm 系你自己嘅内心同自己嘅决定咯。系啦，所以喺呢一个 solo 嘅过程都可以几 firm 呢首歌。嘅题材噶，其实
1: OK， 即系要当同公司沟通，同团队沟通。Elka 嘅第一首 solo 嘅出道作需要系啲乜嘢嘅时候，你一谂就已经系谂紧啊，可以系一个自己嘅自身经历，甚至系一个咁 emo 嘅状态。
10: 系
1: 真系第一个谂法就已经系咁啦。
10: 是啊，都真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在 LT 的状态呢，大家看 Elka 都会是一个啊很开朗活泼很多嘢讲的女仔。但是、其实另外一面的我比较镜头外的我都是一个偏比较 emo 一点的女仔来的。所以我就很想将这个另外一面的 Elka 再真实一点地摆在、幕前给大家看。
1: 咁你係之前喺 LT 嘅时候决定收埋自己 emo 嗰面啦，冇机会俾你放出嚟啊，定係点样呢？
10: 我觉得其实都冇乜机会可以俾到大家睇。因为可能以前嘅 LT 嘅歌啦都係会偏係正能量少少。咁而喺镜头面前。
1: 特别係你唱嗰几句係特别 powerful 㗎嘛。
1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然之后喺另外一些镜头上、大家都是一班人一起玩，所以当时的我其实都是表现了一个很真实的自己，跟一班人一起玩的时候我会很开心、但是当、自己一个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反思自己的状态，会跟自己对话 emo 下这样咯。
1: OK、都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来的，就有时要跟自己沟通，要问自己过得好唔好，问自己想点，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嚟嘅。咁你又将一啲咁样嘅思考嘅过程、思考嘅状态放咗喺你嘅第一首作品入边，呢首叫《未 firm》。喺《未 firm》里边咧，我谂你而家就好 firm 咁话俾大家听出咗首歌啦。咁但系应该仲有好多故仔话俾大家听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10: 好，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或者

0: Vocalist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若佳人。
4: 说故事的人，昆顿。
5: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Elka 郑紫棋在
6: 这里。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郑紫棋。
5: Hello，
7: Hello，
5: 讲紧你的第一首 solo 作品，有一首叫做《Made Firm》，系啦，呢个真系歌名嚟嘅，系要不断去提醒大家。
6: 系啊，《
5: Made Firm》系歌名嚟，
6: 好 tricky 噶。
5: 呢个歌名系边个谂嘅？究竟
6: 呢一个歌名其实系我自己谂嘅，
5: 系
6: 系咁点解会无啦啦有呢一个名咧？就真系要追溯到《Made Firm》嘅填词人雷伟乐啦。咁本身咧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第一个 version 系叫做《致亲爱的心》嘅。系啦，咁因为version 1嘅歌词咧，其实都偏向几写俾自己嘅一封信嘅感觉嘅。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好似几适合喎。但系当啲歌词真系去到 final 嘅时候咧，就冇咁 personal 啦。我就觉得系写俾真系大家经历过呢一段 emo 时期嘅一啲人啦。咁我就觉得啊，会唔会呢一首即系第一首嘅 solo 作品个歌名可以贴合翻我自己多少少咧？咁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比较跳脱啲嘅人啦，我觉得，所以我喺度谂会唔会有啲好玩啲嘅歌名？咁当时咧就同监制大家喺度讨论紧要谂啲咩歌名嘅时候，我就个脑突然间谂起啊，雷伟乐 send 出嚟嘅嗰份 documents 咧。即系 version one 嘅 documents 咧，佢上面个名系写住 Elka 全部未 firm， 跟住谂谂下话唔系，未 firm 呢一个名字好似几好，即系好似感觉上又几贴合呢一首歌，又有嗰一种跳脱嘅味道，又几适合我嘅性格，咁不如就用呢个名啦。当时我就提出咗呢一个嘅建议，然之后大家都话好似几好喎，咁样就用咗啦。
5: 我谂未 firm 呢个歌名喺首歌未听到之前，大家都已经好好奇啦。未 firm， 究竟你想点啊？咁但系当我听到首歌嘅时候，其实我都有少少出奇嘅，因为我见到未 firm 呢个歌名嘅时候，我冇谂过会系呢个咁样嘅曲风嘅。即系一个 emo 状态啦，好慵懒啦，甚至我觉得系应该都系属于通宵啊、深宵时间听嘅歌啦。因为我见到未 firm 呢两个字嘅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啊，会唔会系啲轻快嘅作品呢？咁就有个反差俾到我啦。
6: 系
5: 喂，咁但系一首咁 emo 状态，一首咁深宵嘅作品，我嚟做出道作，会唔会大胆嗰啲啊？
6: 会唔会大胆嗰啲啊？我又觉得
5: 即系佢好似有一个定时定候摆喺某个状态度听嘅，你唔会无啦啦抄佢出嚟听嘅状态。
6: 嗱，我自己咧，就其实都会喺日头听嘅，
5: 系
6: 朝头早一化妆嘅时候我就会听啦。我觉得即系一个起身
5: 系
6: 啱啱嘅开始听一首比较 fresh 啲嘅歌，都系一个新开始啊，唔系咩
5: ？OK。
6: 是啊，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啊。
5: 好，大家又可以试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听一下这首歌。
6: 可能都会有不同感觉。
5: 是啦，即是可能我先入为主，只是即是我喜欢摆它夜晚听。大家不是可以拿来 loop 都得的。
6: 是。
5: 喂，那今次要唱一首 emo 的作品，一首跟 LT 时期这么不同的作品，即其实个 vibe 都真的180度转的。
6: 是啊。
5: 即那些之前那些可能很 sweet 啊，很正能量啊，很 powerful 啊。我今次不是所有东西收回了。是。你去录嗰阵如何啊？
6: 其实录嘅时候冇话特别紧张喎，又真系，因为我本身自己都系好中意啲比较 chill 少少嘅 bedroom pop 少少嘅作品嘅音乐作品嘅，咁所以我可能我听得多咧，就真系会适应咗嗰个状态，去唱啦、啊。咁平时冲凉嘅时候都系唱紧呢啲歌噶。 反而是以前 LT 的时候我会更加要适应怎样去唱。
5: 哦、OK, 即是那个、high energy 的那个你
6: 是是
5: 反而是真的需要自己、
6: 慢慢
5: 用力的。
6: 是啊是 啊, 是啊。因为平时都是贴合我自己的人我个人比较 chill 啲嘅
5: ，OK， 即系大家都系误会大了嘅，原来一路都
6: 系噶，
5: 即系以为 Elka 系一个好，对我嚟讲，我会对你嘅印象系你 LT 里面系比较型格嗰个啦，
6: 嗯，
5: 比较硬朗嗰个啦，但可能大家会见到你系中意笑诶活泼嗰个啦，但原来
6: 唔系噶。
5: 暗地里是一个衣帽底的人嚟嘅，
6: 系啊，
5: 仲要系平时其实原来呢啲状态。都占你几大部分添嘅，可以系
6: 系啊，真系啊 ！LT 嘅成员都知道我系一个 emo 嘅人嚟嘅，其实、
5: 哦、真系误会大了啦，咁就
6: 系啊系啊。啊啊
5: 所以而家你有机会出自己歌嘅时候、
6: 嗯，
5: 不如用作品去介绍呢一面嘅 Elka 出嚟俾人认识啦。
6: 系，
5: 嗯，但系喂，要去处理一首咁样嘅歌，
6: 嗯，
5: 虽然你话听开呢啲作品啦，
6: 系，
5: 咁你入录音室嗰阵可能啊习惯啦，大约知点做啦，但系第一首 solo 歌。
6: 嗯
5: 第一首自己处理晒嘅作品，
6: 系
5: O 唔 OK 咧？你觉得？
6: 咁我就真系要好多谢监制 Hers 啊，
5: 嗯，
6: 因为我觉得呢一、這个音乐嘅团队咧，又系俾到好大信心我嘅，
5: 嗯，
6: 即系大家一齐合作嘅嗰种 vibe 咧，系好轻松嘅。当时我即系虽然系话第一首 solo 嘅作品啦，但系。

0: 音的过程和讨论这首歌的过程呢，我会觉得比较似真的大家一起玩多一点。
1: 嗯，
0: 是啊，我没说真的很紧张怎样去要好，
1: 即是他令到你放松可以。
0: 是啊，他都有很多的鼓励啦、
1: 嗯、
0: 而鼓励呢即是 Dessy 和 Hers 的鼓励呢是都偏夸夸群的。
1: 而你是需要的呢啲
0: 啊，我是需要的。
1: 系
0: 咁，所以然之后咧，就入到录音室的时候，当他哋大赞的时候，我就会好啦，我会再唱好啲啦。
1: 嗯，
0: 系啊，个感觉就偏在轻松啲嘅。
1: 嗯，系即系原来一个 emo 状态嘅你系呢把声、嗯，甚至系容易啲去表达嘅、嗯。但系你自己咁讲，之前 LT 嗰啲你好惯好 powerful 啊，嗰啲我哋大家听惯啦。但系呢把用声，其实我听唔惯噶。
0: 哦，
1: 你自己惯唔惯噶？
0: 我自己啊，我自己惯唔惯啊？唔知啊，我因为我其实我认识我自己把声嘅时候系真系。都真係類似呢一種聲線，平時可能唱 cover，、
1: 嗯、
0: 即係 IG 唱 cover 咧，我都係會攞呢一版聲出嚟、
1: 嗯、
0: 唱歌俾大家聽，但可能純粹就係一個 chorus 咁樣咯。但係即係外界聽我嘅聲音就可能會覺得呢一把聲好新鮮咯、
1: 嗯。
0: 但係其實我不嬲用聲唱歌都係咁樣嘅，但係真係可能以前 LT 嘅 Elka 嘅形象，大家定義咗我為某一種聲線咯。
1: 係啦，咁而家做自己 solo 嘅時候咧，可以放翻多啲唔同嘅面向，
0: 係啦，
1: 唔同嘅聲音質地出嚟俾大家認識一下。Elka 唔止係嗰個好硬淨嗰個狀態嘅，
0: 仲可以好 soft 啦，又温柔啦，
1: 可以好舒服啦，係啦，大家可以喺未 firm 呢首歌裏邊聽到啊嗰、那個。悄悄地，有啲慵懒，有啲浮浮地，嗰、那个感觉嘅 Elka， 其实真系几舒服噶。
0: 嗯，
1: 系啊，咁啊，而家就播呢首未 firm 俾大家听。
0: Thank you
1: Elka。
0: Thank you。

0: 局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被控在上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企图暗杀总统特朗普的男子，在法庭对所有指控不认罪。现年31岁的疑犯艾伦在审讯过程中未有发言，而是由律师代表答辩。他目前面临多项控罪，包括企图暗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等。五控方指控艾伦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以散弹枪向一名特勤局特工开枪，并试图冲过安检站，企图袭击特朗普和政府成员，但最终失败。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竟然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但要求他落台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斯竟然誓言继续留任，他承认渐进式的改革无法满足日益不满的英国民众，他承诺在经济、对欧关系、能源等领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公开呼吁斯竟然落台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形容斯竟然的演讲内容无力，工党和英国依家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在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斯竟然制定九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至少两成或者81个党内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据天空新闻台统计，截至当地星期一上午，公开呼吁司纪元落台的工党议员已经增加至到36人。如果司纪元在未来几个星期被迫落台，英国将会迎来过去10年的第7个首相，但当前工党尚未出现明显的接班人选。世界卫生组织更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数字，病例总数是9宗，其中2宗是疑似病例，死亡人数维持3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乘客验出汉坦病毒阳性之后，世卫将确诊个案数目增加至到7宗。另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个人员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记者会表示，安源计划下午预计将会有2架飞机，但最终原定搭乘澳洲航班的乘客也都会乘搭荷兰航班撤离。他表示，随着最后一班撤离人员落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只会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在本港，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毒品案，检获大约3.7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大约9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310万元。首宗案件源于这个月7号，海关查验一件从意大利抵港、报称载有日常用品的空运包裹，发现在6包咖啡豆包装中隐藏了大约3.7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140万。海关随即展开监控第是今日拘捕2个分别21岁和26岁的怀疑涉案男子。另一宗案件就涉及一名昨日从曼谷飞抵本港的37岁男旅客。海关在寄装行李中发现大约9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70万。当场将男子拘捕。海关表示会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以参与贩毒活动，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请或委托运送受管制物品。

0: 出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5月3号至9号期间，全港共录得7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6男1女，年龄介乎51至93岁，病人分别居住在东区、观塘、黄大仙、油尖旺和葵青。除了51岁女病人过往健康良好之外，其余6个男性患者都有长期病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2%。
3: Music on board。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疑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啦，开始今晚风继续吹啦，诗恩喺度，仲有两位嘉宾，
2: 系啦，密切嘅关系啊，一对母子啊，
1: 系啦，
3: 黐埋头皮，
1: 虽然系你系似家姐多啲啫，系啦，但系咧系
4: 妹
1: 添啊，妹添啊，如果企起身嚟计咧，就可能真系变妹妹啦，
2: 系因为非常之高啦，
1: 系啦，点解咁特别咧？要请一个即系啊一对嘅组合系母子咧？
2: 系啦，因为嗱女嘅咧，大家都可能有睇过电视啦，都知啦 ，Bobo 姐啦，系啦，
1: 崔家宝小姐，
2: 崔家宝小姐，
3: 好，大家好，
2: 咁啊仔咧就系阿 Dave Chow 啦，哇呢个就劲啦，横扫呢个即系欧洲界嘅。catwalk 啊 ，model 界啊，
1: 即系甚少啊！即系我哋头先有讲，香港开埠以嚟嚟计，即系如果要去到可以香港人男家女去到巴黎行 catwalk 嘅，
2: 真系数唔到，即系有几
1: 应该唔够两只手。咁我哋今日有一位就因为系阿 Bobo 姐嘅，系真系仔啊，唔系契仔，亲生仔，
3: 亲
1: 生仔，
3: 咁系亲生阿妈，
1: 系啦，就系啦 ，Dave Chow，Dave 系啦，咁啊，真系好难得呢个机会，即系你谂下，如果计。几十年嚟香港啦，你当啊，香港几十年发展都好咁样啊，各样咁一路人口又有增加又有减啦，咁即系来来来回回条数就唔止七百万，讲紧可能系几千万，可能过亿人入边都冇十。
2: 都冇十個，五個又冇啊，五個都難數啊！你叫我數出嚟，數
3: 越講越大先，
1: 真係噶，
2: 越嚟越少啊，
1: 係咯，係啊，對上一次即係可能都有已經好多年前，尤其是男 model 嗰個仲難嘅，女仔都知道有之前有好幾個，
3: 係啦，好有知名度嘅，
1: 即係男仔真係好少。其實先問阿媽咪先啦，係啦 ，Bobo 姐係啦，係咪好細個就即係栽培阿 Dave 去做呢個 super model 咧？
3: 真係冇嘅喎，
1: 冇嘅，
3: 真係冇嘅喎，係啦，咁但係。見佢大大下咧，佢
2: 只好中意行啊嘛。
3: 唔係大大下咧，佢個樣就有啲比較特色啦，好聽啲叫有特色嘅樣啦。
4: 冇，佢之前有問過我想唔想做 model 嗰啲嘢。
1: 幾年前？幾時先？
4: 嗰陣時應該係讀緊中學度啦，係啦，跟住之後，
1: 因為你好高啦嗰陣時已經。
4: 係嗰陣時已經高，跟住之後佢同我講係。
1: 你而家有幾高啊？
4: 我而家一百七度啦。
1: 一百七，
4: 六
2: 一百七即係六尺幾？
4: 六尺一度。
2: 真唔系讲笑啊，系嘛？
1: 唔止
4: 六尺一，
1: 系咩？183
2: 嘅六尺一咯，
1: 183咪六尺咯，六尺一二啦，
4: 六尺一个半嗰啲咯。
1: 你嗰啲高嘅人咧，就唔会噏大嘅。
2: 系啊，
1: 我哋呢啲人通常我哋噏得系少少。
2: 你通常都系噶啦，我
1: 差唔多
2: 冇咁高啊，
1: 差唔多六尺咯，我哋
3: 六尺楼下
1: 系咯，
3: 佢喺六尺楼上咯，而家。
1: 所以即
2: 系咯，咁 Bobo 姐问你话想唔想做？咁你当时系咪已经有嗰个念头？
4: 唔系嗰阵时，佢同我讲话，我完全冇谂过话。黐線嘅咩咁樣，都唔關事嘅啦呢啲咁樣，
1: 好遠啊係嘛？
4: 係咯，好遠，第二個世界嚟嘅。跟住之後，佢同我講話，你可以試下，你個樣又奇奇怪怪咁，有
1: 奇奇怪怪啲。
3: 佢終於講得出我講嘅原裝嘅形容。
4: 係咯，奇怪特色咁樣就係咁樣。
1: 唔係你而家係嗰啲外國人咧，係好中意你種樣就係啲東方人，東方人味道啊，
2: 亞洲嗰種係
1: 啦，輪廓啊，即係如果佢老實講，佢我都聽過，即係外國人嚟，即係揾啲演員啊好。揀人啲外國人講佢都知啊，佢話如果要揀雙眼皮，個鼻好高，
3: 使乜揀？
1: 我哋成街我哋都係，係啦。佢話你高唔過我哋啲人個鼻啦，係咪？雙眼皮唔夠我哋心係嘛？咁啊，所以佢就會揀我哋東方人嗰啲樣咯。咁啊，冇去人細心栽培，咁有冇話即係阿仔系，咦好细个又想入娱乐圈，好似妈咪咁样，
3: 都冇嘅，
1: 都冇嘅。
3: 其实佢细个
4: 唔好入添，
3: 佢细个系
1: 睇太多你又想
3: 间间嘅，你其实由细睇到佢大，
1: 系
3: 咯。
1: 一几岁啊？你
4: 我而家廿五，
3: 啱
1: 可能识你。
2: 十零系嘛？
3: 十幾年啦，
1: 唔係唔止啊，就唔知會唔會你未出世啊？係
3: 啊，
4: 係咯，
1: 講一定過二十，
4: 係咯，
1: 過二十啊，
4: 係咯，即係幾歲睇到？
1: 睇下一定啦，
4: 係啊，
1: 抱過你添啊，
3: 反叔叔，
1: 咁啊，
4: 而家抱翻，
1: 而家抱你，你抱翻，唔係單手。
3: 唔係，即係佢細細個咧係好甩漏嘅，
2: 係，
3: 即係個性格啊，各方面咧都係好

0: 好依赖人啊，好需要人照顾嘅、嗯，所以系从来冇谂过佢可以有咁独立嘅能力。可以去自己去闯，
1: 要去到咁远，
2: 因为你而家真系非常之独立嘅，因为你要去到即系自己一个啦，去到真系一啲外国啦，咁样你要自己靠自己，自己去营运嗰样嘢。
1: 其实最初系啦，即系Dave， 咁点解你嗰时系做啲咩？系读紧书。嗰阵时系嘛？
3: 嗰阵时系去英国读书嘅。
1: 英国读书
3: 系啊，跟之后就因为疫情啦，跟住之后就就翻咗嚟香港，跟住之後就揾到間公司，即係對我有興趣咁樣，跟住就即刻簽。
1: 佢揾你嘅，
3: 係我朋友介紹嘅。
1: 即係嗰時你開始想拍下嘢。
0: 其實我講過俾佢聽咯，我話其實你有呢個先決條件
1: 咁高，
0: 係啦，咁你自己諗下啦。
1: 但係你先叫佢香港做啊？
0: 我叫佢英國做嘅，其實
1: 係咯，香港冇幾個 show 㗎啦。
0: 我叫佢英國做，因為佢嗰時喺英國讀書啊嘛。咁我你睇下揾下冇 part time 啦咁。係咯。咁但係。
3: 我完全冇，
2: 但嗰时就冇揾到嘅，
3: 系完全冇噶，
0: 唔识呢行。
3: 系，跟住我都有身边都有几个朋友同我讲话可以试下嘅，咁而家咁啱有个朋友就同我讲话，咦，我有个朋友间公司开咗咁样，跟住佢哋而家睇到邀请紧人咁样，咁就
1: 咁直情讲到明系去法国
3: 去 casting
1: 去巴黎行 catwalk 嘅公司啦，
3: 冇噶。
0: 冇噶冇噶，系香港先。
3: 系香港
1: 哦，香港我揾人
0: 先。香港一间 agent 嚟嘅，
1: 即系香接嘅 job 可能都系局限喺香港嘅啫。
0: 但系嗰时我因为我有去见佢哋，唔系嗰时仲好细个。咁我就话，但系佢去英国读书嘅，可能暑假先翻嚟可以做到嘢。佢反而话：诶啱啦，我哋其实佢哋好多外国嘅 connection 嘅，咁反而啱啊，你喺英国好啊咁咯。
2: 咁但系你之前系喺香港系咪影过啲杂志啊，或者系做过一啲关于即系 model 嘅 job 先？
3: 有我都有做过。四五个月到啦，系
0: 都系影相，
3: 都系影相，
2: 影相多，
1: 都影咗好多辑相嘅，
3: 都 OK 啦，即系每个月可能一两次咁样咯。
1: 香港嗰啲杂志，
3: 香港嗰啲杂志咁样，
1: 嗰阵时仲都而家都有啲有喺度嘅，即系但系嗰阵时都仲几年前都仲叫做都仲会啲人买实体书咁样多啲系啊，嗰阵时嗰个年代做，跟住就影啲相。跟住就俾人睇到
3: 嗰边发掘到我啦，跟之后就一嚟就话想试下我去时装周。
1: 咁你香港个 agent 点啊？佢揾佢香港 agent 倾定
3: 系揾香港 agent 倾咯？跟住
0: 系
3: 嗰阵时，因为疫情啊嘛，我都冇谂过，我冇谂过同屋企人讲添，谂住直接算啦，即系屋企应该都唔会。
0: 佢以为我唔俾佢去，
3: 以为
2: 其实你好想去啊嘛？
1: 你以为一听到佢话哇，
0: 佢以为
1: 听得啦，做呢啲嘢。
0: 唔系啊，佢以为因为疫情，其实意大利嗰边都好紧要，系啦，咁佢会
3: 自己一个，
0: 系啦，佢自己一个人生路不熟咁咧。
1: 意大利直情封城啊，
2: 系啊，一期系啊，
1: 不过人哋放得好快嘅。
0: 所以佢以为我实唔俾，但系我听见之后，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其实系人生一个好大嘅机会嚟。
1: 都话喺我哋香港嚟噶，即系你话你系本身你系米兰。出曬米蘭大、巴黎出曬，你可能個機會就高好多啦。但係都話香港嚟計，即係如果計咁多年開埠以嚟，即係個機會率係可能六合彩咁咯，
2: 幾千分之一咁啊，
1: 幾千萬分之一啦，
2: 幾多？
1: 係啊，先係即係你計到數咁啊，有曬數據，有曬數字睇到，香港真係冇，所以就呢個機會好難得，俾佢人生真係要體驗下。
0: 係啦，所以我咪就話你去啦，你睇下當見識下，
1: 好快支持。
3: 系啊，
1: 咁你有冇好失望啊？咁快想我走，
3: 系咧，
1: 留下我唔得。
2: 咁嗰阵阿波梅姐，你有冇陪佢去啊？即系第一次冇嘅，纯粹自己去。
1: 哇，你咁放心嘅，
2: 你真系放咗佢。
0: 佢真系一个人自己去。
3: 自己喺嗰
0: 度
3: 留咗。
0: 佢未去过意大利。
3: 我留咗三个月咯，自己一个。
1: 嗰阵时几多岁啊？
3: 我嗰阵时十九。
1: 哇！
0: 十九二十啊？
3: 十九咯，
2: 十九男仔都可以嘅。
1: 可以，但系可能由你又依去咗英国读书。
3: 其实都系一半年嘅啫，
1: 咁啊真冇帮到，帮唔到几多啲独立个性嗰啲。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9: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1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11: 我们的 Z 世代，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1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我想知道头三个月你嗰个情况系点啊？即系啱啱去一个陌生嘅地方去做，即系 start 第一次嘅行，所以咪同时都好惊，还是唔系第一次已经好淡定噶啦？
3: 我其实我系留咗嗰两个月之后先至开始时装周嘅，所以前两个月咧我就系喺度。做嘅即系都系影嘢啦，咁
1: 有冇 training 噶？要系咪即系
2: 要试下行下？
1: 冇噶，
3: 我自己学自己练咯、
1: 哦。自己
2: 哇，佢都
0: 冇人，冇专人去教
1: 导。但系你之前去之前你唔识行噶嘛？系咪？
3: 唔识行噶，
1: 系咯。
0: 咁你学咗一堂咯，系咪？
3: 我喺香港学咗一堂啊，就系
1: 个头顶顶住本书嗰啲啊，
2: 好犀利，我就觉得系一堂就搞掂。
3: 学咗半个钟咁样，跟住
2: 所以天文呢家嘢咧，系真系一堂就搞掂
1: 死啦！而家人哋啱啱仲有啲咩模特儿训练班？
2: 使咁多堂啦，几廿堂嗰啲。
1: 而家人哋真正喺 做一个巴黎行 catwalk super model， 而佢系学咗半个钟啫。
3: 我真系觉得系经验会学得快
1: 过。咁你喺边度？你去到嗰度，你去咗米兰啊嘛？
3: 去咗米兰，
1: 跟住就你系点样去自己练啊？即系上网睇人哋嘅啊？
3: 我自己平时喺条街度行路咯。
1: 哦，
3: 跟住
0: 咁幻想，
1: 咁你就睇，一定你睇咗好多嗰啲人哋行
3: 嘅喎，有睇
1: 嗰啲，
3: 有睇过嘅，
1: 点行出嚟好型啲肢体啊！
3: 跟住你就喺条街度，你其实你 model 咁样行喺条街度，个个人都觉得你好奇怪嘅。
1: 嗯，
2: 系
3: 咪先？你咁样冇一
1: 刻，以为你傻傻地啊？
3: 做乜嘢？但系我就系个个人越望我，我就越练到。
1: 哇！你咁大胆嘅
3: 事，系啊，就系。
2: 即其实要做到呢样嘢，就系挑战，唔好理人哋嘅眼光咁样行。
1: 即行到好似好大步挺身胸膛，
0: 即个心态好紧要。
1: 自信咁樣，
3: 好有自信，你唔好理人點樣諗你。
1: 咁你第一次行就行嗰個 Fashion Week，
3: 係 Fashion Week， 我第一次行就行
1: 即米蘭嘅 Fashion Week 啊，
3: 都追嘅班，
1: 全球最大嚇，格班啊，
3: 第一個
2: 就已經好勁咯，第一個已經係大品牌，
0: 第一個係咯，唔係講笑，都出咗意外嘅。
2: 誒點乜意外啊？
0: 係咪落冰雹嗰次啊？
3: 唔係嗰次，
0: 唔係喎，嗰個第二次，
3: 嗰啲第二次，
0: 我報錯了添。
1: 即係一陣慢慢講啦，
2: 繼續一陣間先。
1: 係啦，嗰陣時嗱，佢就係二零幾多年？你第一次
2: 係2019
1: 疫情嘅，我哋香港都仲係高峰期啦，
2: 係疫情啦，
1: 係啦，咁啊去到嗰邊就係佢就因為好快即係由封城，跟住你去到就已經封完啦嘛。
3: 都叫做封完，
1: 封完就跟住就繼續，已經好快如常，即係正常舉辦曬所有啲時裝節啊，咩都做翻曬。
2: 但嗰陣翻香港都要隔離嘅，好似係嘛？即係你隔離咗，跟住又要翻，你都應該要行完，又第二次又要再翻去。
3: 冇行完，我就
2: 翻英國啦，
3: 直接冇翻過嚟香港。
2: 哦，咁點樣 start 第二次咧？就話係咪阿 Bobo 姐頭先講話落冰雹嗰次啊？
0: 係啊，都係又係 Fashion Week 咯，
3: 嗰次係
0: 第二次嘅 Fashion Week，
2: 係啦，就再邀請第二次啦，
3: 係啊，嗰次係去咗。威尼斯人，
2: 威尼斯人
3: 系嗰次去咗，威尼斯，威尼斯，

0: 人喺澳門嘅，你真係意大利嘅威尼斯。
1: 威尼斯，威尼斯，
0: 水都之稱嗰個威尼斯。
2: 好啦，唔好講廣東話。
0: 倫敦人啊，巴黎人啊，我哋就去嗰啲，真係喺嗰度影咗張相就扮去咗巴黎。你係真嘅，真係威尼斯。
2: 去咗威尼斯行嘅之後，喺嗰陣時係喺成喺海中嘅，喺海中間。排咗成條路咁樣嘅，跟住之後
3: 哇，
2: 好靚啊！
3: 海中間
0: 你一講
3: 佢搭咗
2: 成條路
3: 咁樣嚟㗎，
2: 所以其實會浮浮地
3: 咁
2: 樣。
3: 咁其實幾難行咯，你更
2: 加幾難行嘅，仲要係鏡面嚟嘅。
3: 哇係，
2: 係啊，跟住之後
3: 男仔唔緊要嘅，女仔又驚啲。
2: 跟住之後，跟住之後，我哋嗰陣時係睇到嗰日睇到話啊會七點會落雨，但我哋七點行 show， 所以就改遲了一個鐘行啦，點知七點原來冇落，八點先至落，跟住仲要撞到正曬，一落雨咧，跟住之後馬開始落曬薄添啊！
3: 係咯，啱
0: 啱睇啲相
3: 咁樣，有冇影響你行？
0: 好靚，
3: 哇！好靚喎，真係
0: 成條路係攬靚水地嚟嘅喎，
2: 係啊，
0: 行水地，
1: 大家好
0: ，zoom 下先。大咗啦，
2: 系啦，一开始仲以为系隔篱有啲鱼喺度飞嚟飞去咁啊，点知原来系真系落咁
3: 薄，
2: 跟住有好多人流血添。
0: 哇，咁劲，
3: 好大粒，咁特
2: 好大粒，即系个个人喺度咁样避嘅嘢。
0: 哇，同埋啲气温好冻啊嘛，
3: 啲观众全部走晒，咁但系你哋系继续要行噶嘛，即系你哋冇得避噶嘛。
0: 我都照行，好专业，
1: 仲要专业
3: 定晒架，跟住后台就可能止紧血咁样噶喎，搞到系。
1: 我就喺度睇紧佢个直播咯。
0: 其实有啲惊，你好担心，
3: 即系好担心咯，
1: 系啊，
0: 你行緊嗰陣時擔唔擔心？
2: 我行緊嗰陣時咁啱係未，即係仲落緊少少雨嘅啫。但係我哋咁啱嗰個 show 就係行完之後咧，你要企喺要又唔係即刻走嘅，全部人一齊
0: 拉
2: 連一
0: 直
2: line up 咁樣喺出面咁樣，所以個個人都會都重視啊。
0: 咁就個個都你。即中咗幾嘢㗎？你冰雹都
2: 有啊，紅曬嘅，
0: 哇哇咁誇張，咁啊好驚險，咁啊一路都喺米蘭，咁嗰時你就喺英國就讀緊書，
2: 係英國讀緊書，
0: 仲讀緊，咁就叫做一路讀書一路行咁樣啦，就未係全職啦。
2: 嗰陣時我自己覺得我係全職 model， 跟住 part time 讀書。
0: 因为一有 job，
1: 呢个心态几好，
0: 你就接噶啦。
3: 其实个心已飞咗去行数。
2: 朝头早话五点，朝头早五点打俾我话，我阵间六点又 job， 但系嗰日又要翻学喎。
3: 咁啊点算啊？
0: 咁急咁样
3: 走堂噶咯，系嘛？
2: 话 model 真系急过拍戏嘅，
0: 点解咁样嘅？
3: 系咯，原来系咁嘅喎。
0: 唔系一路即系人哋搞个活动，搞个 event，
3: 即系可能两三个礼拜前。
2: model 系最后一个先知，我好多时都系凌晨三点同我讲话。
1: 听朝
0: 佢实搵到人噶，
3: 搵唔到你咪算咯。
2: 搵唔到我咪搵第二个。
0: 咁个个实得噶，你临时临急。
3: 千万
2: 系啊，有咁多个 model，
0: 佢就系可能佢可能就系佢自己手头上，佢就计到数，佢就觉得。系啦，个机会率系一定得，所以咁迟先通知。
2: 我有几次真系凌晨四点打俾我，跟住话六点要搭飞机去唔知边。
0: 哇，咁如果即系譬如前一晚，譬如同啲朋友玩啊，或者系生日咁样，
3: 唔使玩啦，
0: 夜啲咁样，咁有啲人真系有啲人未必接到，或者就或者唔瞓觉去。
2: 你系要 on call 廿四小时，
1: 所以要自律咯。
2: 系，
1: 即系日常生活你都要自律。
0: 但佢就即系所以成日就要 keep 住即系做运动，个人好清醒。如果唔系有job你都接唔到，同埋推即系会唔会好似嗰啲就
2: 系
0: 好似做艺人咁样，你推得几次成日都推唔得，
2: 系啊，
3: 就唔稳你噶，
2: 一定一定会，
0: 都会发生。
2: 有一次因为我就系读紧书嗰日正日要考试，
0: 系咯，
2: 跟住之后 Versace 又搵我嘅，特登飞我过去行晒 show 嗰啲，我完全一分钱都唔使俾。
0: 哦，
2: 跟住之后我推咗佢，因为我同咗即系学校讲话，你如果你今日唔嚟嘅话，你就要重读，你就重读成年咁样，咁我冇计，咁我一定要读书为主嘅，系咯，跟住之后就到而家都一路冇搵过。
3: 咁但系你少咗个啫，咁但系你而家已经系完全即系毕晒业噶啦嘛，咁跟住之后就正式 start 去呢个即系全职嗰度。
2: 系啊，
1: 而家真系正式，
2: 而家就正式
0: 啦。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晚上11:33，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
6: 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2: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1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3: 咁啊，嗰陣時就一路都係開頭行喺意大利先嘅。
4: 係啊，
3: 咁幾時係就巴黎咧？同埋個心態上有冇覺得
4: 哦，巴黎
3: 好恨去行巴黎？
4: 巴黎其實係畢咗業先嘅，因為嗰陣時米蘭同倫敦都有嘢做嘅。咁我嗰陣時就兩邊咁樣飛，仲讀緊書嘅，所以其實已經夠忙。
3: 夠忙
4: 係啊。
3: 咁但係個心會唔會話即係我做一個 super model？ 我唔知啊，我哋唔係 model 啦。即係好似香港，我諗做歌手隊，佢啲人以前就話希望人生點都喺紅館開個歌唱咁樣嗰啲啦。嚇、啊！咁你有冇嘅咧？你有冇即係話
5: 喺邊度要行？
3: 我點都希望行一次巴黎啊！
4: 係啊，我冇，我有，梗係有。
3: 會唔會嘅 model 係有呢個心態㗎？
4: 會，因為係咯，巴黎全部最頂嘅嘅、
3: 最 top
6: 嘅
4: 最頂級嘅品牌都喺曬巴黎咁樣，係咯。跟住我畢咗業之後就有機會。其實我都係自己一個去揾 agency 嘅嗰度。
6: 佢好犀利啊！佢真係
3: 點樣揾法？
6: 佢自己真係攞曬啲巴黎 agent 嘅資料咧，
4: 逐間上網揾，
3: 哇！
4: 逐間敲，逐間 walk in
5: 敲。好好喎，佢真係。
3: 咁你自己帶住自己個 profile 咁樣。
4: 係啊係啊。跟住
3: 而家係點樣？我想問，即係我哋好 old school 啦，我哋以前啲 model 啊 ，Bobo 姐可能都
6: 有
3: profile 嘅，有啲紅感我講出嚟，可能即係我 old school 都係即係仲係攞個好大嘅黑色嘅。一個擺自己啲 profile
6: 係
3: 啦，係啦，即係好似類似做 designer 嗰啲咁樣，係啦，咁啊其實即係好大嘅，應該係 A3 紙咁上下嘅袋啦，黑色嘅薄薄嘅，入邊攝咗好多自己嘅相，跟住有啲好型咁行街啊，大大動作喺度揈啊，跟住即係上啲 agency 俾人嘅，而家唔係咁樣噶咯。
4: 而家係有本簿嘅一個 catalog 咁樣，都係你之前影過啲咩相啊？
3: 電子嘅。
4: 唔係啊，即係一本簿
3: 嘅。我都用。
5: 但係你嗰個 catalog 係好多沓，即係隨時上到去，我俾一本俾你咁樣。
4: 係，我哋有個細啲嘅，當 A 係咯 A5 紙咁樣啦，跟住之後就一張卡咁樣，跟住你去到你每次去 casting 都俾一張人。
5: 我都係嗰個年代，
3: 即係咁樣嘅。咁啊，即係冇變到㗎。
6: 我 old school
3: 啦，
4: 而家仲係咁。
3: 嚇死 uncle！ 以為變到咧就冇啊，
4: 係咯，
3: 碌個電話 send 個
4: QR code， 係
3: 啦 ，send 個 link 俾佢，都要實體嘅。
4: 實體一啲實體，佢哋因為佢哋要咁樣揀人㗎嘛，
3: 即係佢哋都係攤曬出嚟啊，咁揀睇下邊個最適合咁樣。咁你後屘就揾到個agent 啦，咁就去喺巴黎啦。
4: 巴黎
3: 係，
4: 跟住就哇！第一我都好覺得好驚險喎，第一次行巴黎就行 LV 啊！
3: 哇！
5: 唔係未意求好多人，
6: 就中文又唔識啦，唔係驚險，係驚喜。
3: 驚喜，
5: 驚喜 ，OK。
3: 咁會唔會真係有啲咩嘅特大嘅？好似呢啲去到呢一級頂噶嘛？呢品
5: 牌係咪嚴格啲㗎？
3: 嚴格啲啊，或者同埋你自己又會唔會都唔多唔少又會興奮啲、緊張啲㗎？
4: 會，梗
3: 係都會㗎。係
4: 啊，
3: 嗯，
4: 係啊，因為有好多我平時而家都行 show 行到唔會完全少少緊張都冇
3: 啦。
4: 但係我第一次行巴黎 LV 咁樣係
3: 都有緊張嘅，
4: 有少少緊張。
3: 緊張不過人哋睇唔出嘅都係。
4: 係啊，睇
3: 你就個心，或者嗰啲好興奮咯，係咪
4: 啊？係啊，興奮緊
3: 張。終於 LV 啦，我。
4: 係啊，但係其實緊張都係你排隊行出去個客，你一出到去咧
3: 都一樣噶啦。
6: 所有藝人都係咁樣，係
5: 咪？
6: 出上台你冇緊張。
4: 入咗個格噶啦，你咩都諗唔到嘅。
3: 嗯，
5: 咁到目前為止，你其實join 過即係參與過幾多個呢啲 fashion week 係咪數唔到啦？已經行咗好多啦，已經
6: 數到嘅，
5: 數到啦嘛。即係咪基本上各大嘅品牌都試過咯？即係咁講。
4: 嗯，咁仲一定仲有好多未試過嘅，但係我
3: 大路嘅咧，
4: 大嘅都
5: 大嘅都7-8嘅啦。
3: 會係咪一定係每個品牌都係自己咁樣，即係揾得你就你嗰日就要著曬佢嗰啲衫，定係有時會啲 mix？埋一齊嘅咧，即係話可能呢一嘅或者係啦呢一個節日，跟住可能同一場入邊咧要著幾個唔同品牌嘅衫，
4: 唔會
3: 咁樣撈亂佢哋。
6: 一個品牌就一個 show，
4: 係跟住有成個 calendar 咁樣，呢個時間就呢個品牌，呢個時間就呢個品牌。有時就要行完呢個 show 之後，又趕去第二個 show 度啊。跟住有好多時 fashion week， 因為你係唔止一個地方咁樣，即係可能係一個月嘅咁樣。有時 fashion week 就係倫敦開始先，跟住之後到米蘭，跟住之後再到巴黎。咁你倫敦 fashion week 緊嗰陣時咧， 就是米蘭的 casting week， 咁你就倫敦行完 show 之後又飛去、飛去米蘭 casting， 又飛翻倫敦行 show， 又飛去米蘭，跟之後。
3: 即是我們看戲那樣，即是不停飛來飛去，有時你睡醒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巴黎，還是
4: 整個月這樣唞不到的。
3: 哇，
5: 特別好像你現在走了，即是走了這麼多，是不是不一定個個 show 都要 casting， 即是可能有些直接
4: 找你，有些會直接找我的，
3: 已經有回那麼長，
4: 直接試衣服
3: 知名度
4: 就 OK 了。
3: 咁啊，媽咪會唔會擔心嘅？其實即係初初佢咁樣，哇！自己一個人飛嚟飛去啊，咁成啊，
6: 又好似冇，你又唔知點解，唔知點解咧？因為佢係咯，細個咁甩漏嗬，
3: 係咯，
6: 大個咗我又，因為覺得男仔係要闖嘅。
3: 喂，你進入到嗰、那個即係喂人哋全球
6: 係啦
3: 時裝界嘅核心，人哋嗰啲唔係玩嘅喎。
6: 同埋男仔係真係要闖噶嘛，即係你。是要放手咯，夠歲數放手俾佢自己去面對個世界。
5: 咁 Bobo 姐，你係咪現場都睇過佢好多次？
6: 冇啊，
5: 冇睇過，一次都冇睇過。
6: 冇啊，我睇直播多
5: 啦，直播啦，會唔會
3: 係咪次次有直播噶？唔一定
4: 有
6: 大牌之
4: 後，
3: 大牌之後有直播嘅。哇，咁你有譬如而家你喺倫敦噶嘛？你噶你
4: 係喺倫敦住
3: ，base
6: 喺倫
4: ，base 喺倫敦。
3: 係咁但係就未必啲 job 喺倫敦噶嘛？
4: 未必㗎，
3: 未必咁。但係倫敦行嘅，即係咁啱你英國翻嚟，有冇睇到佢行？
6: 冇啊，都。
3: 佢過去自己探下去睇下旅遊，
6: 咁我去探佢，梗係佢得閒先過去啦，係咯。如果佢話佢 fashion week， 我都唔敢
4: 望到招呼唔到，
6: 係啦，我都唔敢過去打攪佢啦。
3: 但係你話有時啲 job 突然間嚟噶嘛，
4: 係啊，
6: 咁係冇計嘅，係啊，佢咁咪就係我啱啱嗰日落機，佢本來話接唔到我機嘅，佢就可能有 job 喎咁樣，
4: 係啊，
3: 跟住就又接到。
4: OK， 我而家係11號翻。倫敦嘅，但係可能我其實又要7號又要飛啦，
6: 係咪？而家都未知，
4: 我而家未知嘅，
3: 即係個唔係淨係你，即係呢個做呢個 supermodel 嘅工作，個個人都係咁樣噶啦，
4: 係啊，
3: 哇，即
6: 係完全真係唔知道，原來呢個行業係咁問水先至知道嘅咁。
3: 係咩原因咧？但佢哋就好有條理嘅，即係你睇，譬如我哋睇戲，
6: 應該一個月前開始準備嘅啦嘛，所有嘢啊，
5: 即係覺得個景啊、搭景啊、啲服裝，你應該襯過曬，所有嘢都好似係經過長時間。
6: 開 show 前嗰兩三日先至決定嗰個 model，
3: 同埋你做啲咁大嘅生意，呢啲全球最 top 嘅品牌加埋啲總值都唔知幾多萬億嘅生意，佢係不容有失噶嘛。其實睇啲嘢，佢哋睇遠幾年噶嘛。佢話咁即係好前期準，係咯。但 model 就要最 last minute， 係咪去保密咧？
4: 佢係會一個禮拜內同你講，可能呢日會有 job， 可能
3: 係咪想神秘呢？唔知係咪？
4: 唔係，因為好多嘢佢哋嗰邊都未準安排好啊。
3: 佢覺得 model 就實揾到，所以唔使咁早。
4: 即係 model 需要工，呢啲係你嘅工作啊嘛，因為係啊，你係咯，咁
3: 即係佢個你個行業就係可能就變咗係要即係長期 stand by 俾佢咯。係
4: 啊，
3: 因為我睇戲譬如穿 partner 的我。

0: 摩咁样系咪啊？即系你知佢好严格噶嘛？呢行呢行我斗得好犀
1: 利，听定晒
0: 系啦，点会咁问水先？原来真系咁样啊！咁啊，另外就系问下啦，大家好想知道咧，作为一个 super model 啦，啊，我哋系中国人、香港人咁样咧，去到做啦，咁啊，会唔会有啲即系？好處多啲啊，定係又唔係嘅？有時咧就有啲難處多啲咧。
2: 好處就係嗰邊，我喺歐洲嗰邊，佢哋需要亞洲人。
0: 嗯，
2: 係咯，所以我先嚟嗰邊。咁冇理由，我而家去大學發展，我都係個個人都同一樣樣。
0: 係啊，係
2: 先，係咪先？係咯，跟住
1: 其實係你哋即係譬如我哋啲亞洲人係比較嚟講喺佢度佔係少啲，所以你就真係會多啲。
0: 有幾多亞洲人面孔啊？你而家你？大約你所知道係啊
2: ，percentage 可能兩成都可能冇兩成到啦，
0: 兩成到，
3: 好多係韓國人嘅咯，而家
2: 好多韓國啊、日本啊嗰啲，
0: 佢都當咗係亞洲面孔
2: 啊，係啊，中國人都多啲翻去中國嘅，跟住就 fashion week 先至過嚟。
0: 其實 supermodel 做緊現役，即係真係要有 job 做緊，係可以自己係職業咁樣嘅。你有幾多人到咧？有幾百個有冇？
2: 職業
0: 真係
3: 亞洲，
0: 唔係連埋外國人咧。
2: 哇！
1: 哦，咁呢個好多，
0: 即係真係要喺
2: 幾百萬人都有噶咯，
1: 幾百萬都有，
0: 咁多人，咁多人做到 model。
2: 我每次排隊咧，一個 brand 啊，就可能我可能一日要 casting 十個 brand。每個 brand 我都排最少三個鐘嘅。跟住三個鐘之後排就係俾張 com card 咯，跟之後就你走得，你就走得噶啦。
0: 喂，咁
2: 係啊。
0: 真的有未必成日撞到，即系认得嗰啲样嗰人噶。
2: 成日撞到，
0: 有撞到嘅。
2: 成日撞到熟识晒排队，你打个个打晒尖啊！系咯，个个打晒尖啊！
0: 成日都系
2: 三个钟，好难做唔到 friend 咯。
0: 咁但系就我谂又唔会有几百万人嘅，可能即系因为你要照，因为佢 show 唔系话即系。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噶嘛？啲數多到，
2: 但係你咪就係睇到有咁多人，
3: 所以其實個競爭好大。係
2: 咯，你咁多人，佢淨係揀到最多80人咁樣咯。但係可能有千零個人喺度排緊隊，
0: 唔係日日有數噶嘛。
2: 係啊，
0: 我諗即係職業 model 可能幾千人啩。
1: 可能你有啲 part time
0: 頂籠都係
2: 全世界
0: 要去，即係我講去到真係要去到巴黎行咁 top 嗰啲喎。
2: 真係多過
0: 都好多
2: 好多。你去時裝周，你去巴黎、米蘭咧，你通街都係 model 嚟嘅。
0: 係啊，
2: 你去到邊都撞到朋友嘅，
0: 唔犀利
2: 真係。
4: 第19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軍先有呢首外語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係佢同另一半嗰種轟烈嘅愛情，就係 Alice Barron， 播放次數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又另外一樣嘢好關心啦，啲人話做到 supermodel 咁啊，話發啦 day 咁樣係啦，一場 show 唔知啊幾多幾多行幾多錢咁樣啦，啊我係啦，又喺啲名牌嗰啲 shop 咧，又見到又見到你個樣啦，係啦，擺喺度噶啦，又攞曬做做，好似做代言咁樣，係咪真係好好好好 pay 好好揾咧？
2: 係好揾嘅，係好揾嘅，係好揾嘅。跟住
1: 下一場 show 起碼都五位六位數字，
2: 咁又冇
1: 五位有啦。
2: 唔系一定有嘅，但系就，
3: 但要中间人系咪啊？即系要
2: 又要分啊，抽佣，同埋做 model 其实咁好揾咧，系因为真系唔定啊。你可能可以一个礼拜，你真系可以做足七日嘢嘅，但系有机会你几个月
4: 都冇
2: 到一个 job 都冇，
1: 所以佢要俾咁高薪，都系有原因咁啊。
4: 你摊开嚟讲，其实。維翻咧，其實都係即係可以，
2: 即係可能人
3: 可以生活，
4: 係啦，可以生活啦。
1: 係冇咁多 show 嘅原因啦，即係唔係有分淡季旺季啊？定係佢係唔就算好多 show 都唔會成日揾死個人咧？
4: 係啊係，
2: 唔會揾死嘅。可能你幫佢哋做咗幾年嘢咁樣，之後佢哋就會想揾啲新嘅面孔啊，咁樣。
1: 我即係所以冇都好少有 model 話，即係好似
2: 長遠
1: 日日都有公開咁樣啫嗬。
4: 除非
2: 你真係對 top 50咁樣
1: 彈咗出嚟咁樣，
3: 啲衫咧，啲衫係咪可以真係 sponsor 你啊？係啦，啲嗰啲可唔可以？
2: 唔會
3: 嘅，唔會嘅都係。
2: 唔會，但係
1: 你而家呢啲都係自己買
2: 嘅，朋友送咁樣。
3: 係
2: 啊，跟住唔係你同佢哋關係好嘅話，咁其實因為我之前都成日同 McQueen 做嘢啊嘛，係咯，跟住之後我做咗三年到啦，跟住之後畢業咧，佢哋知道我畢業，我嗰陣時好忙，我成日又攞住部電腦，一分鐘嘅時間都攞住電腦，跟住就要換衫快啦。
1: 佢睇到啊，
2: 佢睇到我幾忙嘅，跟住之後就見到我畢業啦，終於咁樣，佢哋都好開心，跟住之後就。整咗个 McQueen 嘅西装俾我着，
1: 我系有见到个 shop 系你张相啊，不过我哋做中医呢个品牌，我哋买鞋多嘅，不过咧即系所以即系眼中大家觉得你话可以即系好五光十色，好花花世界啊，话搵钱好容易啊，其实背后都唔
3: 好难，好多辛酸嘅嘢咯，
1: 系好多
4: 辛酸，
1: 同埋你要有个心理准备，系咪即系？可能唔知几多年，跟住就自己可能就去慢慢就越嚟越少咁样。你睇到之前啲即系前辈啊，都系咁样啊。
4: 其实 model 嗰个寿命都唔会好短，
1: 几耐到
2: 咧？男仔都叫做好啲
4: 啦，
2: 好啲系咯，你可以变咗越嚟越 man 啊嘛。但系女仔即系有少少皱纹啊，咁可能又
3: 快皱纹啊，皱纹。
1: 即系其实个周期可能讲紧十年八年嘅啫，
4: 应该都系。
2: 系啊，女仔通常我识嘅女仔 model 好多都系14岁已经开始做噶啦。跟住出嚟做到廿中到
1: 就冇啦，
2: 廿尾就已经即系差唔多
4: 十几年咯。
1: 即系如果你仲话要想读完书先去做嗰啲，就仲短。读完大学都廿
2: 一岁，好多好多 model 都系放弃读书做 model 先，
1: 因为
2: 赚咗钱
4: 搵钱先。
1: 我妈咪话斋呢个机会系即
3: 系
1: 好难得，一生人嘅。都唔係一定，
3: 梗冇啦，係一次冇添，
1: 幾生都未必有一次啊！
2: 書幾時都可以讀啊嘛，
3: 係啱嘅。
1: 咁啊，有冇咩即係做咗係一個supermodel 嘅媽咪嗰陣時個心情係點嘅？覺得哇，好勁啊！我仔啊，哇幾叻，
4: 都開心嘅，真係係咯，即係估唔到，我從來冇諗過佢可以做到呢件事啊嘛，係啦。咁到我睇直播啊嗰啲咧都。系嗌嘅咯，我会
3: 佢出场会大嗌啊！
4: 出场啦，哇，好靓仔啊！即系嗰啲
3: 有冇 cap 低晒啲相佢啊？
2: 摆晒嘢，
4: 录晒嘢，
1: 有嘅有嘅，
4: 系啊！
2: 佢成日都行完 show 之后同我讲，我搵唔到你系边个，个个都咁似样嘅，
3: 特登咁讲，
1: 连个仔都唔认得，阿妈都唔认得你。
4: 我有几次系行完晒成个 show， 咦？
2: 冇
4: 嘅，出咗啦咩？
1: 搞错，
4: 系真系唔认得啊！
1: 因为可能有啲化妆，
4: 系啦，有化妆造型啊咁咧。
2: 唔系，同埋我平时。即系行 show，
4: 佢唔系呢个样嘅，
1: 我见
2: 态度嘅，
1: 系我初初睇我都唔惯嘅，由细睇到大唔系咁
4: 嘅，佢成个眼神都唔同咗噶，
1: 系啊，
4: 所以我有时系真系有几次系唔认得噶，
1: 一行 show 变咗第二个人上咗身噶，
4: 系啦，喺 model face 我成日话，你整个 model face 嚟睇佢唔肯俾我睇，
1: 玩嘢
2: 收钱啊，
3: 影 cam 先
1: 咁有咩寄望啊？对阿仔咁样？
4: 繼續啦，因為好難得條路開咗，咁咪俾佢繼續闖咯。咁我都有同佢講嘅，因為你都知道嗰個 model 嗰個壽命唔係好長，
1: 一定要有呢個心態。
4: 係啦，所以你一定要有第二條路。
1: 如果唔係你突然間出現呢、這個嗰、那個可能有時真係一。急轉直下，喂，唔少揾咗你，一定要早啲預備，如果唔係，到時自己心情就好難受嘅。
4: 係啊，所以而家咪叫佢自己去搞下其他嘢。係
2: 咯，從中學習好多唔同嘢啊，跟之後睇下學到啲咩。
1: 你會唔會想搞即係借住自己，即係做個 supermodel， 搞自己品牌 fashion？
2: 我有啊。

0: 搞緊
1: 搞緊搞緊搞緊，
2: 係咯，好有說服力嗰啲樣嘢。
0: 教班都得啦，你咩都得啦，係嘛？唔係唔使教佢話，
2: 佢自學
0: 自己已經開始
2: 叫佢
0: 教都唔使啦，
2: 佢教都係教半個鐘頭得啦，畢業啦。
0: 你自己自己行喺條街度。
2: 好强啊！咁啊，即系好多嘢想讲，好多嘢问，即系因为呢个世界太
0: 特别啊，
2: 太远，
3: 另一个世界。
2: 对于我哋嚟香港嚟讲，咁啊，但系今日都要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以后就多啲，即系我见到阿 Dave 嘅时候咧，就喂俾多啲 like 啊，同埋咧，即系喂，想问系咪同 artist 一样嘅？即系如果你越多 show 越行得多大 brand， 咁同藝人咁樣，即係等於越嚟越紅咁樣，或者歌出名咗，跟住咧你啲價錢都係一路 upgrade 上去
3: 嘅，
2: 都係咁樣嘅，
3: 越嚟高越嚟高，唔俾你 agency 唔會俾你低到一個價咧，就唔接咯。
2: 同埋佢知道你以好多人揾嘅時候，佢會幫你拱上個價錢，
3: 會幫你拱。
2: 好啦，快啲我去到再做啊，頭十大，
0: 好加油啊！
1: 希望啊，
2: 好 ，thank you 曬兩位，
0: 多謝曬，拜拜。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竟然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但要求他落台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斯竟然誓言继续留任，他承认渐进式的改革无法满足日益不满的英国民众，他承诺在经济、对欧关系、能源等领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公开呼吁斯竟然落台，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形容斯竟然的演讲内容无力，工党和英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斯竟然制定九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至少两成或81个党内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据天空新闻台统计，截至到当地星期一上周，公开呼吁斯竟然落台的工党议员已经增加至到36人。如果斯竟然在未来几个星期被迫落台，英国将会迎来过去十年的第七个首相，但当前工党还未出现明显的接班人选。被控在上个月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企图暗杀总统特朗普的男子，在法庭对所有指控不认罪。现年31岁的疑犯艾伦在审讯过程中未有发言，而是由律师代表答辩。他目前面临多项罪名，包括企图暗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等罪行。控方指控艾伦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以散弹枪向一名特勤局特工开枪，并试图冲过安检站，企图袭击特朗普及政府成员，但最终失败。世界卫生组织更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数字，病例总数是9宗，其中2宗是疑似病例，死亡人数维持3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乘客验出汉坦病毒阳性之后，世卫将确诊个案数目增加至到7宗。另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个人员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记者会表示，安源计划下午预定将会有2架飞机，但最终原定搭乘澳洲航班的乘客亦都会乘搭荷兰航班撤离。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落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只会保留部分船员，继续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在本港，网约车平台 Uber 对网约车车辆牌照配额设定表达深切忧虑。 Uber 指出，在政府发布政策文件中，社会主流意见提出的1万至1万5千个配额远低于过去一年依赖平台维生的3万多个司机人数。若按此配额执行，预计将会有超过1万5千个司机即时失去收入来源。此外，乘客体验会因此大幅恶化，估计在繁忙时段每次预约可能有多达4次失败，候车时间预计将会增加一倍，车费就可能上涨高达七成。 Uber 呼吁政府在敲定初始配额前，应该充分评估市场需求，避免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影响市民出行便利。政府就网约车规管细节向立法会呈交文件，当中并未提出网约车许可证数目，表示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并从市民出行需求以及对道路资源和公交生态的影响等各方面作考虑，在稍后提交给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将会就许可证数目订立上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的 C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爆恶势力。

一首你熟悉的作品，属于郑少秋《誓不低头》。其实一个人的声音就是天生的，这一把独特的声音，当他演绎每一首歌曲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为什么真的没有其他人可以唱到他这种感觉的呢？

呢首歌咧，我听过有朋友话咧，哦系啊，校长嘅首 Fantasy， 唔系啊，呢一首歌叫做《雨夜的浪漫》啊。不过真系嘅 ，chorus 嘅部分好成功吓，一句 Fantasy， 咁啊，大家就觉得呢一首歌叫做 Fantasy。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好
3: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覺得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生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0: 當時你係
3: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0: 喂，其實。
3: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0: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川，有我黎莉。

以前的年代呢，当然通讯啊或者交通啊所有的交通工具呢没有现在那么方便、啊。所以能够见一面呢是相对来讲呢没那么容易的。但是时代改变了嘛，其实现在呢就这样一个手机呢可能通过一些视像很容易呢就可以见到想见的人。问题是究竟你想不想见他，或者他是不是真的想见你先。来自吴奇隆的一首旧歌，一天一天。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凌晨12: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一期
2: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2: 第二位。
4: 你的爱情回不来。
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我哋嘅身份会随住年纪啦有所改变。今日你唔明白嘅一切啦，他朝有日你会骤然醒觉。

0: 佢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嘅，而家做咗妈咪之后，可能咧更加能够体会下作为父母嘅嗰种心情。佢系 Sugar。
1: 陈奕迅《明年今日》，连诗雅《孤身走》，接住系柴卓妍《明明》。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新城劲爆，落榜。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第三位，
6: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8: 魏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All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没有。
1: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2: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0: 我最咧就系讲呢啲道理噶啦，系好多嘢咧，表面睇到好似冇事冇干，唔系等于入边冇受伤，内伤痊愈康复嘅时间仲长添。刚刚听过呢一首作品咧，嚟自欣怡，歌名叫做《无表面伤痕》。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多谢你，你好，我系情海恩。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点，
4: 新城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并且岌岌可危。他又形容伊朗就停火方案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又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回收。伊朗星期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华府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保证伊朗不再受到袭击，美方作出战争赔偿，结束海上封锁并解除制裁，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特朗普批评伊朗的提议愚蠢，完全不能接受。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几贤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供压力，但要求他落台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斯几贤誓言继续留任，他承认渐进式的改革无法满足日益不满的英国民众，承诺在经济、对欧关系、能源等领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公开呼吁斯几贤落台，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形容斯几贤的演说内容无力，工党和英国现时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是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斯几贤制定九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必须获得至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根据天空新闻台统计，截至当地星期一上午，公开呼吁斯几贤落台的工党议员已经增加至36人。被控上个月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企图暗杀总统特朗普的男人，在法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现年31岁的疑犯艾伦在审讯过程中未有发言，由代表律师答辩。他目前面临多项罪名，包括企图暗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等。控方指控艾伦在白宫记者会晚宴上以散弹枪向一名特勤局特工开枪，并试图冲过安检站，企图袭击特朗普和政府成员，但最终失败。新一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指出，这次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陈斌华强调，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为谋独的失败。他重申陆方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即是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食环署下星期一开始接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号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署方开始举行多场简介会，向业界介绍相关规管和申请安排。署方表示，除了食物制造厂牌照，所有持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食肆面积要大过20平方米，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申请。偶尔经营火锅业务的食肆就可以申请，但获批之后必须停止火锅业务。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毒品案，检获大约 3.7 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大约9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310万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

0: 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你有没有想象过，假如有一日你突然晕低，等你醒翻之后，颈之下完全喐唔到？你有没有想象过，假如你好鍾意打波、踩单车、游水、做户外活动，但突然一日你双眼有重影，吞嘢、喐动都难以自主，甚至要轮椅代步？其实佢都从来冇想象过，但系就确确切切咁发生喺呢个16岁少女身上。欣希本来健康好动，23年2月佢接种新冠疫苗，4月中佢中咗新冠病毒，5月初佢又晕又呕又冇力，甚至双眼出现重影，谂住清晒 COVID 可以出院，点知一出院又再晕低。当时个人好似不倒翁咁，行路左摇右摆，15分钟左右就要摊头，左边嘅眼球甚至不能向左边转。经过抽脊髓液、照 CT 等等嘅检查，确诊佢患上米勒肺血症候群 （Myelofibrosis Syndrome）。妈妈忆述翻当时，连啲医生都话未接触过，甚至拎埋啲书嚟一齐研究讲解。最终打咗5日 IVIG、植物注射、免疫球等白疗程。留医咗成个月先出到院，妈妈当时谂住女女可能几个月就会慢慢好翻，点知5个月后情况更坏。当时欣希昏迷送院，妈妈第一眼望到个女就形容佢好似一条肠粉咁，搭咗喺度唔识喐。爸爸妈妈都曾经闪过随时会失去女儿嘅念头。欣希醒翻之后，只系喺铺床度稍微喐一下，佢已经即刻晕兼心跳加速。之后颈以下都完全唔喐得，需要依赖高背轮椅。屋漏兼逢连夜雨，欣希嘅婆婆突然中风。佢曾经勉励个孙话：我哋大家要一齐好翻。好可惜，未等到呢日就已经走咗。而喺欣希出事之前，佢哋仲签咗当时仍然系流花嘅发展区居屋嘅临时买卖合约。妈妈因为奔走照顾，要靠爸爸独立支撑成头家。而从来冇谂过要增设伤残设施嘅公屋单位，更加无法改动，一家彷徨无助。而最重要嘅系，唔知将来仲要面对几多嘅未知。但系坚强乐观嘅欣希对妈妈话：我都未死，你唔好喊啦。虽然病发到而家已经3年，欣希仍然要坐住轮椅，但佢感恩爸爸妈妈一直陪住佢行呢段路。仲希望将来可以向住机械工程目标进发，可以设计更多帮助轮椅使用者的发明。吉巴氏综合症是感染后引起神经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而出现的神经线发炎。米勒肺血症候群是吉巴氏综合症的其中一个变种。感染之后会令到免疫系统过度活跃，产生不正常抗体。产生不正常抗体对抗自己的神经线，一般都会影响埋头脑神经线，特别是眼球肌肉，亦有部分引致面瘫、吞咽困难、手脚无力。根据资料显示，大部分患者在大概几个月至大半年都会好翻。艺人杜汶泽都曾经患上吉巴氏综合症而之后复原，但亦都有少部分复原之后活动能力仍然受影响。如果病发过程神经线损伤越严重，复原时间就越长。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家庭上跟我们聊天的，不如你们自己打个招呼先。
1: Hello， 我是欣希。
0: 是欣希。
2: Hello， 我是欣希妈咪 Emily。
0: 是。
3: 我是欣希的爸爸，我叫 Kelvin。
0: 是 Kelvin Emily， 就是欣希的爸爸妈妈了。欣希第一次去电台访问是不
1: 是？是。
0: 兴不兴奋啊？点晒头啊。咁不如你讲少少俾我哋听，点解你会上嚟呢？其实你系患咗一啲乜嘢嘅症状呢？
1: 我有吉巴氏综合症嘅其中一个变异嘅病，就系Minifisher
0: 系啊 ，Minifisher syndrome。咁其实咧，中文咧就睇翻可能系叫做米勒肺血症候群噶嘛，有啲难啊吓。咁啊，其实咧吉巴氏症佢可能系有好一个大嘅谱系咁啦。咁而家 Minifisher 就系佢其中一个变异种噶嘛。我哋上网就睇到咁嘅资料啦。但系咧，其实就算上网咧，都唔系有好多资料嘅。根據之前都同欣希啊，同欣希爸爸媽媽都傾過，又好似真係喺香港又唔係咁多呢啲 case 啦，咁所以我都相信咧，條路都幾難行幾複雜，因為實在個資料唔係好足夠。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猫麦卓华，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咁我想问一下，咁啊，欣希妈咪爸爸，咁其实依件事嘅发生系几时开始？究竟系？啊，欣希之前唔系咁噶嘛，即系我哋都知道啊，原来佢之前都系一个好活泼嘅女仔啦。咁但系，后嚟系几时开始发生呢啲情况咧？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9: 好啊，咁佢其实咧喺2023年咧，咁就2月份就打完最后最后 Covid 嗰支针啦。咁喺4月份咧，咁佢就中咗 Covid。咁4月尾就应该已经好翻噶啦。咁即系冇再发烧啊嗰啲情况。但系去到5月头嗰阵时候，就突然之间有一日好晕，跟住就个头好痛。好辛苦。咁我哋嗰阵时，我仲记得嗰日系星期六嚟嘅。咁仲去睇翻楼下嘅即系平时嘅家庭医生啦。咁佢话都可能系因为即系啲菌仲未清。咁之后就帮佢开咗啲药啦。咁我就以为应该会好快好翻，但系过多3-4日嘅时候咧，这个情况完全冇改善，仲反而更加犀利。后屘就之后就入咗医院啦。咁喺医院嗰段时间，咁佢就有重影啊、头晕啊，嗰个情况都系冇头一两日系未有改善嘅。咁之后就。初头医生就都系话应该系啲 Covid， 因为佢有撩鼻啊嘛，应该系啲 Covid 未清得晒。咁后屘过多4日到啦，咁即系冇再发烧啊、低烧嗰啲情况，咁就俾佢出院。咁出咗院咧，未喺急症室楼下，即系未去未翻屋企，已经系喺个急症室楼下嗰度玩低咗。咁后屘就之后就即刻再 call 翻明爱医院嗰个9A 病房嗰度上翻去啦。咁之后就点解佢会有呢个情况嘅？咁嗰阵时咧，佢再检查嗰阵时已经系有重影啊。个初头惊佢有脑膜炎嘅，就帮佢抽脊髓液啊，同埋系佢又头晕又头痛又呕， 咁就幫佢抽脊髓液啦。咁最開頭第二個禮拜嗰陣時咧，就發現佢左眼轉唔到向左，

0: 同埋係佢嗰個情況咧，都係除咗左眼轉唔到向左之外，
1: 即係其實佢當時有暈啦、頭痛啦、嘔啦，係咪都冇曬力咁樣樣噶？引起記唔記得當時係點樣樣啊？
2: 好攰咯，
1: 好攰。咁但係當時就以為清曬啲 covid 啦，咁就出院啦。咁喺急症室換來都即刻暈低，暈低嗰下其實你有冇啲片段，有冇回憶？记唔记得翻当时嘅状况？你系冇晒，突然间成个冇晒知觉晕低啊？定还是你都断咗片啊？嗰下唔系好记得发生咩事？
2: 因为其实我为咗快啲出院咧，就我觉得自己有少少本身已经有少少晕嘅，但系我认为翻屋企再瞓多几下就 OK 啦。咁我就冇特登同医生讲，咁医生就批咗我出院啦。咁我就点知？未落到去搭完嗰啲，落到去急症室门口，就即刻开始系呕咗先，呕咗之后就两眼一黑咯。
1: 两眼一黑。咁但系其实你话一路都系好攰啦。咁喺入院嗰段期间咧，其实你行路啊，或者企啊、坐啊嗰啲，有冇话系冇力度嘅，企都唔企得耐，或者行唔得耐咁样样噶？
2: 我行到嘅，嗰阵我仲系行到嘅，但系因为我嗰、那个。头晕的原因呢，令到我的平衡是没什么平衡力啊，咁样可能扶住啲嘢就咁行咯。我喺医院都是可以喺病房入边行嘅，但系因为我头晕嘅加剧，直至都可能住咗几个礼拜，我先可以开始行到，因为我头晕连坐起身都晕啊嗰阵。
1: OK， 即系个头晕系一路持续嘅，即系冇乜停咁样样嘅。
2: 去到几个礼拜后，我冇再晕咯。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1、2、3，
9: 由而家到凌晨2: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1、2、3，
10: 梁剑雄主持。
8: Hello， 1、2、3。

0: 嗰刻就係你就想翻屋企啦，想出院啦，所以就暈都唔話俾醫生知啦。其實有少少暈，咁但係嗰下就真係暈低咗喺醫院嗰度，就眼前一黑。好啦，咁嗰度之後係咪就即刻就要翻上去就做一個再重新嘅檢查？而當時個醫生有冇話啊要再仔細去抽查啲乜嘢啦？係咪即刻嗰刻就去抽脊髓液定還是點樣樣咧？
1: 嗰陣已經係夜晚，所以就佢。就安排咗我入院先啩，我都唔记得。
2: 佢安排咗喺第二日再有其他即系主诊医生再过嚟嗰阵时候，再安排抽脊髓液。咁之后下个礼拜出咗个报告，就系、是、最开头就系惊佢有脑膜炎，即、系有啲后遗症嗰啲咁样。后来发现了他左眼转不到向左，还有有东西压着神经线，跟着就再照 CT， 跟着照完 CT 呢，就那只左眼有东西压着，就建议我们会出去照 MRI 的，但当时他又晕又呕，根本出去照不到，最终都是等明爱医院那里安排，但那裡就排期都很快的，他排幾日就幫他照到，是啦，就撇除了一些重病，例如 cancer 那些咯。
0: 是，那就那刻就但是醫生有沒有說他估計其實他有沒有什麼方法，已經排除了 cancer 其他的重病了，是那是不是那刻就開始估計可能是金巴氏症或者是 Maleficial Syndrome， 即是不是這類他那刻已經找估計還是怎樣呢？
2: 到第三个礼拜，撇除了第二个礼拜，再撇除了入院之后两个礼拜啦，即系佢出咗院之后，就第三个礼拜先至开始去寻求一啲系咪罕有病，系啦，因为佢哋都系用排除法噶嘛，系啊。
0: 咁由嗰时第二个礼拜排除一啲重病之后，就开始循个方向，就有机会系可能关于啲基因嘅问题，就可能牵涉罕见病，佢哋就开始循呢个方向去谂咁样样啦。
2: 系啊，系啊，因为Mini Fisher 佢其实喺香港喺明爱医院应该都唔系太常见，因为我记得嗰阵时个医生咧仲喺度攞住本书嚟同我哋讲解翻究竟系咩一回事啊嗰啲咁样，后屘再。因为牵涉到再要证实了嘛，咁就要再抽多一次脊髓液，去真系专系查系咪究竟系咪 mini fissure。系啊。
0: 但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医生会评估觉得系mini fissure 咧？即系其实系咪有好多症状系好吻合呢个病症咧？欣希知唔知啊？
1: 配合翻通常佢系响啲上呼吸道感染之后。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出现了问题，去攻击自己的神经，就符合我之前 COVID 出现了，还有头晕、四肢乏力、眼球的神经线的问题，都各样都吻合，所以他就向这边这个方面查咯。
0: 那你当时是左眼不能够碌去左边，就是、因为压住了神经线相关咁样样。
1: 吓。
0: 那但是之后几耐只眼先至可以再叫做自如地可以再碌翻咁样样啊？
1: 我依家都未得，
0: 未可以嘅，而家都系左眼唔可以，系咪净系一边眼啫？
1: 吓。
0: 但有冇尝试，譬如揿住右眼或者揿住嘅时候就可以再碌到，定还是点咧？即系揿住一边眼嘅时候。
1: 揿住一边眼右眼系可以碌多啲嘅，
0: 系可以碌到多啲。
1: 系、
0: 但医生有冇解释呢啲其实系啲咩状况，或者有冇讲话啊？其实可能之后系可能会有转变噶，或者其实喺呢个阶段嗱，你由二三年到而家噶啦嘛，咁其实系咪都有程度上有提升咗碌多啲啲咁样样噶？
1: 我覺得就差不多嘅，比起我其他身體狀況，佢呢個算是 step 比較穩定啲嘅。但係隨住我喺學校，我間學校係有 OT 嘅嘛，佢有幫我做呢、這個眼球追蹤訓練，用一個電腦儀器去 track 我嘅眼球嘅追蹤能力。咁佢就每個禮拜做一次。咁如果我做得多啲嘅，我係佢個。佢 show 到個 result 係好啲嘅，但係有時 有时就如果做少咗就差啲咯。
0: 哦，即系个个礼拜都做一次咁样。
1: 系啊。
0: 嗯嗯嗯。因为我哋见你而家系坐住轮椅噶啦，咁其实喺你病之前出现啲症状，二三年之前，其实你系冇唔需要坐轮椅噶嘛。
1: 系啊。
0: 系个身体系咪都系好健康，同一般其他小朋友冇分别咁样样噶？
1: 哦，冇，除咗我细个有少少平衡力嘅发展问题之外。
0: 嗯嗯。小个是少少平衡力发展问题是怎样，可不可以具体讲少少形容一下给我们听，怎样的平衡力是怎样有问题的？
2: 因为他呢自从幼稚园即是高班的时候已经是确诊了 ADHD、
0: 嗯、
2: 那 ADHD 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最主要一个情况呢、嗯、就是他都会有平衡力比较弱、嗯、一些质感的问题、嗯、那些即係例如穿衫，例如有啲質感嘅問題，都會影響到佢嘅。嗯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不过这个其实 ADHD 现在在香港都很普及，即很多朋友仔都会有这些情况发生，都不是一些 很罕见的东西。但譬如你有小时候是有一些平衡力比较差的，但是都不需要说坐轮椅，因为我见你都很多活动都做的嘛，打波啊、游水啊，什么都做晒的嘛，那是很活泼的嘛，很活跃的都是。但是现在的状况，二三年的时候就四五月出现了这些状况了。好了，到出院的时候其实是有哪些方面是已经改善了，或者继续那些情况是持续的呢？
6: 他出院之后因为我刚刚读暑假就安排了我会星期两次去翻医院做物理治疗。随着我做物理治疗的情况，还有我随着我出院前打了五日的 IVIG， 那个身体情况是明显有好了，起码没晕还有没怎么说呢，还可以走到咯。
5: 哦，可以走到，
6: 即是我可以走到十五分钟。
5: 走到十五分钟，需不需要找人去辅助走到十五分钟？
6: 我都是拖着妈妈的手这样。
5: 哦，拖着都走到十五分钟的。但是如果譬如走到十五分钟到开始，个人就没力了，
6: 就要找凳坐，好像那些阿婆阿伯那样即是走得久就累了，找凳坐，但是坐一阵就 OK 的。
5: 那有没有说呢，他自己都统计过，或者是想回其实你是唞了几耐到可以又再走多十五分钟咁咧？有冇留意翻？
6: 五至十分钟咯，
5: 都可以再继续翻咁样行多十五分钟都得嘅。你头先有提过啦，就喺医院嗰时咧就打咗五剂嘅 IVIG 啦。咁当时医生系咪呢个就系、是用呢个方法去帮你治理当时个情况？系咪就系话如果假设你系Miller Fisher 嘅话，就是、用呢种方式咧？定还是其实当时都有其他嘅方式可以做定点样咧？
6: 他就建议我用这种方式，因为 Miller Fisher 有两种的医学上的治疗手段，就是打IVIG 和换血。他就觉得我当时的情况 未至于需要换血，因为换血都有风险。
5: 是换血的风险都真的很大。
7: 还有因为明爱医院那边呢，他那个设施啦都冇呢个 ICU， 咁就会系可能去要去到其他医院，即系比较大间啲，例如好似玛加烈嗰度，但系个风险亦都非常高。咁佢当时咧，即系个身体情况又未至于去到好差，所以佢就医生都系建议落 IVIG 比较适合佢，尤其是佢十八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嗰啲咁样，冇乜必要咁即系冇咁
5: 大
7: 風
5: 險，
7: 係啊，同埋佢當時都仲行到，只不過我哋都係諗住佢八個月、十個月有一條好汗咁樣，即係康復咁樣。
5: 咁點解當時係會咁諗？係咪醫生同你哋講啊？其實咧，可能半年、大半年、一年就會好，係咪會咁樣同你哋講噶？
7: 因為有個數據都會係，加上我哋有網上搜尋過，都會係預計。八成以上，佢同埋平时都健健康康，都应该冇问题嘅咁样，系啊。
5: 咁所以当时其实系冇用换血呢个方法啦，系打咗 IVIG 五剂咁，跟住就出院。咁出院之后咧，咁其实系咪继续去做一个复健嘅练习咁样样啊？
6: 系啊，咁随住我复健嘅练习，我都有 進步，去到九月初我都係照正常翻翻我本身嘅學校。雖然可能接送方面由以前嘅自行回家到咗媽媽接送咁樣，但係但係我仍然可以喺學校裏邊除咗體育堂之外，其他我都可以自己同學校同同學一齊都是跟普通同學一樣咯。
8: 咁但係當時出咗院係需唔需要坐輪椅噶？
6: 平時翻學唔使嘅，但係如果要去遠嘅地方就屋企本身都有張接得嘅輪椅就坐住先咯。
8: 咁嗱，當時嘅情況就係都叫做起碼唔使坐輪椅先啦，咁都可以，不過係可能冇咁好力咁解啫。咁啊，照如常翻學啦。咁但我知道你去到十月嘅時候咧，個情況就有好大嘅轉變嘅。咁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集翻嚟再慢慢講啊。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入面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接收。

0: 信，但目前工党尚未出现明显的接班人选。世界卫生组织更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数字，病例总数是9宗，其中2宗是疑似病例，死亡人数维持3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乘客验出汉坦病毒阳性之后，世卫将确诊个案数目增加至7宗。另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几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记者会表示，按原定计划下午预计会有2架飞机，但最终原定乘搭澳洲航班的乘客亦都将会乘搭荷兰航班撤离。食环署下星期一开始接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号结束，预计7月之内实施。署方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相关规管和申请安排。署方说，除了食物制造厂牌照，所有持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食肆面积需要大过20平方米，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申请。偶尔经营火锅业务的食肆就可以申请，但获批之后必须停止火锅业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4: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入面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星期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华府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美国作出战争赔偿，在30日之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

0: 討論，將會係會談嘅眾多議題之一。佢話唔認為台灣緊張局勢會喺佢任內升級，重申自己同習近平關係好好，對方知道佢唔希望發生有關嘅情況。特朗普又話黎智英對中國造成好多混亂，形容佢係嘗試做正確嘅事，但唔成功，最終被判入獄。而佢同好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夠獲釋，同習近平會面期間將會提及。德国警方拘捕一名来自叙利亚的未成年男人，涉嫌在北部城市汉堡策划恐怖袭击。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德国目前面临严重潜在威胁，伊朗战事导致威胁加剧，德国安全部门保持高度警惕。德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警方特种部队上星期四拘捕涉案的17岁男子，他曾经计划在购物中心、警署或者酒吧施袭，并已经购买可能用于制作爆炸物的材料、刀具和蒙面头套。汉堡检方发言人表示，被捕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抱有同情，计划杀害异教徒，将会继续重点调查被捕人走向极端化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两国将会合作生产飞行距离达到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德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累计达到286亿欧元，两国正是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认为是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重要起步。他又赞扬德国对乌克兰能源设施提供的援助，并透露皮斯托里乌斯实地参观了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金价靠稳，投资者正是密切关注美伊局势发展，并等待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期金收市基本持平，报每安士4728.7美元，现货金升0.25%，最新报每安士4526.18美元。网约车平台 Uber 对网约车车辆牌照配额设定表示深切忧虑。Uber 指出，在政府发布政策文件入面，社会主流意见提出的10000至15000个配额，远低于过去一年依赖平台维生的30000多名司机人数。若果按照有关配额执行，预计将会有超过15000名司机即时失去收入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油价收市上升，美伊谈判未有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战事未有明确嘅结束时间。纽约期油曾经重上每桶$100，收市报每桶$98.07，升2.65，升幅2.78%。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21，升2.92，升幅2.88%。恒指夜期收报26,421，升98，高水14，成交14,649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入面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体谅。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油，而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又指出，全世界都已经明白错误的策略和决策必

0: 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的时候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的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尝试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很多人和他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被控上个月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企图暗杀总统特朗普的男人，在法庭否认所有的指控。现年31岁的疑犯艾伦在审讯过程中未有发言，由律师代表答辩。他目前面临多项罪名，包括企图暗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等。控方指控艾伦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以散弹枪向一名特勤局特工开枪，并试图冲过安检站，企图袭击特朗普和政府成员，但最终失败。英国首相执政工党党魁斯几言发表讲话，希望平息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内部激增的逼宫压力，但要求他落台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斯几言誓言继续留任，他承认渐进式的改革无法满足日益不满的英国民众，承诺在经济、对欧关系、能源等领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公开呼吁斯几言落台，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形容斯几言的演说内容武力，工党和英国现时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是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斯几言制定9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必须获得至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根据天空新闻台统计，截至当地星期一上午，公开呼吁斯几言落台的工党议员已经增加至36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

0: 友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不语。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Abida, baby, savage.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低开60点之后，跌幅扩大至最多133点，随后曾经倒升162点，高见49771点，标指同纳指收市齐创新高。重磅股辉达升近2%，Tesla 升3.9%。英特尔据报同苹果公司就代工生产晶片达成初步协议，继上星期五急升近14%之后，再升3.6%。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0.1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油价收市上升，美伊谈判未有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纽约期油曾经重上每桶$100，收市报每桶98.07，升2.65，升幅2.78%。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21，升2.92，升幅2.8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体谅。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克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

0: 此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的时候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谈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搭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开当地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局建议，原本在离岸几百米下流停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员安全。他说邮轮靠岸大约一个钟头，疏散过程安全完成，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当地之后，有关部门将会进行全面消毒。另外，西班牙首相府表示，14名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西班牙人入面，其中一人对汉坦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反应，正在马德里一间医院隔离，目前状况良好，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情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真相大白，
7: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6: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

0: 同公司咧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 其实我哋年终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0: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樣靜待機會，怎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至四點，朱家明、尹德正聯同各路投資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點分析，助你即時搏擊。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低开60点之后跌幅扩大至最多133点，随后曾经倒升162点，高见49771点，标指同纳指收市齐创新高。重磅股辉达升近 2%， Tesla 升 3.9%， 英特尔据报同苹果公司就代工生产晶片达成初步协议，继上星期五急升近14%之后再升 3.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0.1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油价收市上升，美伊谈判未有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纽约期油曾经重上每桶$100，收市报每桶98.07美元，升2.65美元，升幅2.78%。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21美元，升2.92美元，升幅2.8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体谅。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油，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又指出，全世界都已经明白错误的战略和决策必然会导致错误结果。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油的处置暂停油浓缩活动期限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官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

0: 長期談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機以及幾十架搭載通用電氣引擎的寬體客機，預計會是中國自2017年以來首張同波音簽署的大額訂單，並可能是歷來最大的飛機訂單。路透又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此行更为侧重于农业和民用航空业务，例如波音飞机的订单，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未有获邀，不会随同特朗普访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三名个人和九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四家位于香港和四家位于亚联油的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向中国运输石油。财政部指出，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透过一系列空壳公司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中国出售和运输伊朗石油。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持续加大向德克兰施压，切断伊朗政府和军方用于武器、核计划以及支持地区代理势力的资金来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财经六十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0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特朗普表示很期待访问中国，相信此访将会非常精彩。商务部新发言人昨天晚间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赴团据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 1.7%， 同比上涨了 2.8%， 涨幅有所扩大。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今天早间8点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实现了实战实节，多项指标再创纪录。
7: 5 4 3 2 1，点火！
8: 点火！
9: 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准时点火起飞。从2017年至今，这已经是第10艘从这里飞向。

0: 航太空的天舟货运飞船。这十全十美的历史时刻也记录着中国航天星的历史节点。约十分钟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将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的重要支撑力量，天舟十号不仅是系列中的第十艘飞船，更是当前世界上货物运输能力最强、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本次任务上行物资总重超过6吨，共220多件套，包括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生活消耗品、科学实验设备和700公斤推进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罗江介绍，
1: 上行的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护维修 ORU 实施太空跑台在轨维修，提升跑步体验及锻炼效果。
0: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天舟十号携带了67件科研载荷，总重约768公斤，将支撑空间站开展41项科学实验。三大核心科学项目成为本次任务的亮点。看点一，太空胚胎实验开启生命起源研究新纪元。此前，中国已成功实现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正常繁育的突破。此次，天舟十号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由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一同送入太空。这些人工胚胎虽不能发育为完整生命体，却能精准模拟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关键阶段。通过在微重力与强辐射环境下观察其细胞分化、组织形成过程，科学家将首次建立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发育研究体系，为未来人类在月球基地或火星任务中实现生育与繁衍积累关键数据。看点二，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开启卫星能源革命。传统空间站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翼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轻质薄膜封装，可卷曲，可折叠。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看点三，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助力全球碳监测。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另据了解，本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创下我国货运飞船新纪录。更长的停靠时间可降低发射频率，节约成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表示，
2: 天舟二到天舟五那时候停靠就是6个月半年，6号以后那就是叫两年三发，9到10个月啊，这次是12个月。
0: 而此次发射也是长征7号火箭的第11次飞行，火箭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相当于一位智能医生。一旦关键部件出现异常，系统可实时监测并智能切换入轨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3: 如果发生了故障情况，在我们能够挽救的情况下，我们会切换入轨点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0: 天舟十号的成功发射不仅是中国航天货运能力的又一次飞跃，更是中国空间站从建造阶段全面转向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国正以坚实步伐构建起支撑人类长期驻留太空的完整技术体系。未来，随着更多科学实验的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全球太空探索与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高地，为人类共同的星辰大海梦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均有所扩大。详细的数据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

0: 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居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带动航空、租车、住宿等服务消费升温。其中，飞机票价格环比涨幅显著高于历史同期水平，交通工具租赁服务与旅行社收费同步走强，宾馆住宿价格亦出现季节性冲高，成为推动 CPI 回升的核心动力。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的主要支撑来自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上行。其中，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扩大至 19.3%， 对 CPI 同比拉动贡献达 0.56%。黄金饰品价格虽涨幅已从前期峰值回落至 46.9%， 也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20%。值得注意的是，猪肉价格延续下行趋势，同比下跌 15.2%， 环比下降 5.7%， 分别拉低 CPI 总水平约 0.29 和 0.10%。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指出，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价格回暖态势更为明显。四月份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涨幅扩大至 2.8%， 为近期较高水平。刘南村分析称， PPI 回升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回暖以及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等多重因素共振。
1: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整体来看，四月 CPI 与 PPI 双双回升，更折射出政策调控协同发力的综合成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通过精准的政策调节，既有效应对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又保障了民生基本盘稳定。尤其在油价传导、猪肉价格下行等关键变量上，政策工具箱的灵活运用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而 CPI 与 PPI 的同步改善，为全年物价稳定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就目前趋势而言，中国经济正稳步前行，物价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优化、动能增强的格局更加清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
3: 你
4: 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财经六十分。
9: 换个话题，阿里巴巴今天正式宣布完成了 AI 购物全链路闭环，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从 AI 对话推荐、试穿、比价、下单、支付到售后全流程一体化的电商平台。AI 购物有着怎样不一样的体验，将会对电商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谭帅的介绍。
10: 5月11号当天，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只需要在千问 APP 中与 AI 对话，即可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而打开淘宝 APP， 点击千问 AI 购物助手，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功能可控选择。从记者的实测来看， AI 购物比较适合想购物但具体不知道买哪一款产品的用户，比如知道买什么条件太多不好搜，或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款式和具体偏好，这时候千问 AI 助手便可以通过多轮对话给出推荐。业内认为，此次千问与淘宝打通是行业内首次实现 AI 购物全闭环，这也意味着 AI 在电商购物中不仅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也能够调动平台能力完成真实交易与服务。
11: 过去20年，所有电商平台的命根子都是搜索框，可一旦用户习惯用对话来购物，整个流量分发机制就被推倒重来了。你不再需要自己去翻几十页商品，看几百条评价， AI 全帮你干了，这种体验是颠覆性的。而且这次打通跟以前那些 AI 购物完全不一样，以前你在别的 APP 里问 AI， 它给你个链接，你还得跳出去自己买，体验是断裂的。现在呢，千问 APP 里直接接入淘宝天猫，超过40亿款商品，你授权之后从挑东西到付钱全在对话框里完成，不用跳转。这种无跳转的闭环是能把用户牢牢黏住的。
10: 事实上，此次打通是阿里战略的关键一环。自2025年11月17号正式宣布千问项目全力进军 AI2C 市场以来，千问已经逐步接入了淘宝、支付宝、飞猪、高德、淘宝闪购等阿里生态核心场景。2026年1月开放测试之后，月活跃用户突破1亿，如今完成了购物闭环，意味着千问从聊天机器人正式升级为生活办事助手，成为全球首个能完成真实生活复杂任务的 AI 助手，也为 AI 成为下一代超级入口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业内认为，此次打通带来了三重机会。
11: 最直接利好的肯定是阿里自己。千问 APP 现在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1亿，以前它就是个聊天的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能直接花钱的超级入口，淘宝的活跃度和成交额有望被重新激活。另一头，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次 AI 试穿、每一次 AI 帮抢优惠都需要调用大模型做推理，这些推理全都要跑在阿里云上。摩根大通最新的预测是，阿里云 AI 相关收入的增速能冲到 85%， 电商和云两头的钱阿里都赚到了。紧接着爆发的就是服务商这一层，专门给商家提供 AI 工具的公司。还有第三条线，也是我个人觉得弹性可能最大的一条，算力。千问接入淘宝之后，购物是高频刚需， token 消耗会从偶尔问一次变成每天都用好多次，推理算力这块蛋糕会加速膨胀。
10: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AI 购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重点布局方向。今年初，沃尔玛与谷歌宣布计划将沃尔玛及山姆会员店的商品整合进谷歌的 Gemini。 与此同时，谷歌发布通用商业协议，为搜索与 AI 购物提供统一接口。而早在2025年9月， ChatGPT 已上线即时结账功能。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认为，电商的智能体时代已经到来，必将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12: 这不仅是阿里一家公司的战略选择，更是全球互联网在商业基础设施、生态协同能力与 AI 深度融合上的一次集中爆发式的增长。那这种爆发从哪来呢？说白了，就是从那些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里来。你想想，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操作复杂嫌麻烦，你就干脆不买了。智能体经济让消费的门槛大大降低了，你可以更快更准地找到产品和服务，原本那些算了不买了的需求又重新被激活。智能体的能力边界正在从能说话扩展到能看能生成。智能体经济带来的是新型就业、新智服务，还有新的生意机会。
9: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9: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G20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开盘报在 6.8000 元，随后进一步走强，升破了这一关口，最高触及到 6.7900 元，这是2023年2月中旬以来首次升破 6.80 元的关口。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5月11号同样走强，截至发稿的时候，盘中最高上摸到了 6.7898 元，刷新了2023年2月中旬以来新高。中间价方面，5月11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5个基点，报在 6.8467 元。多家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短期有望走强，中美局势变化致美元走弱，亚洲货币联动及中国出口超预期、外汇流入等因素提供了支撑。尽管中东局势仍然存在变数，全球汇市高波动，但国内经济起步有力，外需回稳，预计人民币将会保持稳中偏强态势，大体随美元反向波动，且波幅相对较小。黄金市场方面，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黄金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分化，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了 37.1%， 但是同期全国的黄金总消费量达到了303吨，同比增长 4.41%。 这一看似矛盾的背后数据呢，是消费行业的深刻转变，普通消费者对于高价黄金饰品是望而却步的，但是投资型黄金产品和黄金回收业务却是逆势崛起，成为了市场的新引擎。来听报道。
0: 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刚刚过去的周日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
14: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15: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16: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0: 然而，虽然节假日叠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17: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0: 在黄金首饰销售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商户袁淑薇透露，今年黄金换款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50%。
18: 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0: 消费者袁女士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19: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0: 与首饰消费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资类黄金产品销量暴增。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同比大幅增长 46.4%。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理财经理贾超然称，
20: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赎金和寄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0: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21: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0: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于伟指出，
22: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0: 从宏观层面看，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5600美元每盎司，最低下探至约4098美元每盎司。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累计超9%。就金价未来走势，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指出，
23: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 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第三位。
1: 推倒重来谢霆锋。
3: 金钱上学。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先跌后回升，高见49,771点，标指同纳指收市齐创新高。重磅股辉达升近 2%， Tesla 升 3.9%， 英特尔、巨布同苹果公司就代工生产晶片达成初步协议，继上星期五急升近14%之后再升 3.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0.1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又指出，全世界都已经明白错误的战略和决策必然会导致错误结果。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官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进行稀释处理。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文章指出，今年中美双方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章又提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

0: 稳定。而无论国际风云点样变幻，中国亦都坚持从自身同世界嘅整体同埋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同埋处理对美关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离开之后，被转送到当地机场乘搭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开当地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局建议，原本在离岸几百米下流停泊的红迪厄斯之后，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员安全。他说，邮轮靠岸大约一个钟头，疏散过程安全完成，剩余26名船员将会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之后，有关部门将会进行全面消毒。另外，西班牙首相府表示，14名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西班牙人入面，其中一人对汉坦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反应，正在马德里一间医院隔离，目前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新规取消了多项备案及存放要求，扩大了免检范围，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经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行。当前的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具多元。2025年，我国进出口的化妆品总值达到了1716亿，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出口559.2亿。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量达到了47万多件，解决了27.7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按照投诉性质来分析，占比前三的分别是

0: 售后服务、合同问题和质量问题。从昨天开始，北京地铁正式启动了地铁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允许乘客呢携带符合标准的自行车搭乘指定线路，标志着首都公交系统在绿色出行和文旅融合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那么我国其他城市的地铁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服务？实践效果怎么样？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通过报道来说一下。
1: 本次试点覆盖了北京地铁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暂不开放。乘客携带一辆纯人力驱动、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需支付30元每人次的联合票价，且必须按购票时选定的站点进出站，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截至试点首日16时，四条试点线路累计发售了骑行票101张，每条线路都有乘客体验。关于这项试点，有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是解锁了绿色出行的新方式。但也有部分网友担忧，自行车上地铁会不会挤占普通乘客的乘车空间呢？那么北京地铁是如何选定试点线路的呢？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此次试点线路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基于错峰利用、精准服务的原则。
2: 这一次选取了 S1 线、6号线、昌平线、17号线这四条线路，一共是11座车站，选取了在双休日客流量不是很大的这个情况下来试点。那么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些线路闲时的运力相对比较充足，并且呢可以精准的服务到咱们北京近郊的这些像门头沟区和昌平区的热门骑行的路线。
1: 为了让骑行的乘客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北京地铁也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所有携带上车的自行车必须全程使用专用防护罩包裹，进站后不得摘除，以防在站内骑行或步件剐蹭他人。在站内通行时，骑行乘客被建议优先使用垂直电梯，主动避让上下车人流。车厢内严禁骑行，乘客需全程看管车辆，防止倾倒。如遇客流高峰，地铁运营方有权临时限制骑行乘客进站，确保整体通行效率。事实上，北京并非国内首个尝试该模式的城市，深圳、苏州已于2025年底率先试点，常州则于今年5月1日全面推行。深圳选取四条线路，仅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开放，票价35元，需提前预约，主要服务于滨海绿道接驳。苏州同样实行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早晚高峰，票价25元，线路连接太湖、阳澄湖等文旅景区。常州则在地铁1、2号线全线试点，工作日避开早晚高峰，周末节假日全天通行，票价仅10元，同样实行预约制，并对自行车尺寸做出明确限制，轮径不超28英寸，总长不超180厘米。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张广厚指出，这些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成功的地铁加骑行服务需具备四大核心要素。
3: 这些城市的一些经验就是要实行这种错峰运营、预约限流，还要设置人车专用的安检和通行通道，统一自行车的走路标准，配套专用的设施，划定车厢的专属区。同时呢，要把这些线路啊和郊区的绿道啊景区串联起来，做好出行秩序、出行安全和物流休闲需求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1: 从效果看，这一模式不仅降低了骑行爱好者的出行成本与体力消耗，也有效缓解了郊区景区周末的停车压力与交通拥堵。以苏州为例，试点后阳澄湖周边餐饮民宿周末入住率提升近 20%。 深圳大鹏半岛绿道周末骑行人数同比增长 35%， 带动周边便利店、补给站消费显著增长。这种公共交通加休闲骑行的组合正在重塑城市近郊旅游的消费结构，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然而执行中仍存挑战，部分乘客反映预约系统偶有卡顿，安检通道标识不够醒目，车厢内缺乏固定装置，导致自行车在转弯时晃动明显。专家建议，未来应进一步优化预约平台稳定性，增设车厢内自行车固定桩，强化站点引导标识，并探索与共享单车平台数据互通，实现地铁骑行一码通城。以上由第一财经

0: AI 数字人播报。
1: 游客投诉演唱会的座椅太脏，竟然被当地的文旅局官方账号给拉黑，引发舆论哗然之后呢，桂林文旅终于低头道歉，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情况确实属实。5号举办的音域时光演唱会期间呢，体育场看台区的部分座椅确实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系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当中疏漏导致，主办方已经向游客进行了致歉。同时呢，该游客在投诉之后被该官方文旅局的抖音账号拉黑问题同样情况属实，该局已经向其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通报表示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努力补齐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短板和疏漏，提升文旅服务保障能力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透露，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了稳步增长，其中产销分别达到了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5.5% 和 9.7%， 新车销量占比超50%，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融合方面加速转型。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进行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之后才能上路，但是呢，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边竟然有一种特殊的汽车正在公然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上路了，并且价格非常便宜。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来听听记者的调查。
2: 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5: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北门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4: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众鑫商贸经营部销售人员：
7: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8: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5: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8: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5: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但实际上，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生产资质，也毫无安全保障。
9: 中国财经60分。
1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苏超迎来了一轮激烈对决，在江苏泰州，从繁华的商圈、特色饭店到生态景区，全市几十个第二现场同步进行直播，球赛同步点燃了市民的夜消费热情。
5: 九号晚上，泰州市各个餐饮店人气爆棚，聚餐观赛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周末习惯。在海陵区的一家酒店内，随处可见苏超元素。比赛开始，店内外已坐满了顾客。
6: 每次泰州队比赛，我们都来这儿一起吃饭看比赛，这里烟火气十足，大家一起加油更带劲。
5: 在泰州市某购物广场的中庭，巨型 LED 直播屏格外醒目，百余位市民相聚观赛，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观赛间隙，市民们还可以参与抽奖优惠活动，有效拉动了商场的销售额。
4: 江苏泰州某购物广场市场经理张鑫：
7: 依托苏超赛事，流量赋能，项目客流同比提升了30%，商户销售也同比增长了10%，成效十分显著。
5: 苏超赛事还带动了周末晚间的露营消费市场，当地公园迎来了满员客流，帐篷里、烧烤台前人来人往。当超清巨幕实时播放比赛时，大家并肩观赛，沉浸式体验热情与快乐。
4: 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在浙江安吉，今年的漂流季提前开启了，当地各大漂流景区推出了多种多样的玩法，激活夏日清凉情景。
8: 走进安吉县石马花溪漂流景区，清澈的溪流蜿蜒穿梭于青山之间，游客们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尽情享受泼水溪水的欢乐。据了解，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创新打造了日漂加夜漂双模式，配套建设营地加树冠咖啡等业态，构建起一个吃住行玩全要素亲水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3月12号景区早鸟票开售以来，已售票30多万张。梅溪镇引江谷瀑布漂流，依托自然落差与玻璃滑道，精准覆盖亲子年轻群体，打造2.5公里长、110米高差的全龄友好漂道，线路设计动静结合，兼顾刺激感与安全性。
9: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很适合小朋友，有点刺激又不是太刺激的样子，我们蛮喜欢的。
4: 浙江省安吉县引江谷瀑布漂流销售经理秦明谦：
10: 整个假期客流量能达到3到4千人左右，这也是为了7、8月份漂流高峰期呢进行一个预热。
4: 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在今天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225.02点，今天收涨了1.08%。深成指报15899.30点，今天收涨2.16%。创业板指收报于3928.97点，今天涨幅达到了3.5%。科创50指数今天同样上涨幅度达到了4.65%，北证50今天下跌0.7%。整个市场成交达到了35640亿元，相较上周五放量了4800多亿。 今天上涨个股也达到了31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听申万宏源前七名的分析点评。
1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高开高走啊，非常强劲的震荡向上。这个上证指数呢是突破了三月初啊4197点的高点，跨越了4200点啊，再创了年内的新高。当然也不稀奇了，因为科创50也好，创业板也好，深成指也好，都已经率先啊创了这个年内的新高，甚而至于十几年的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上证指数因为体量比较大，而且呢板块比较多元啊，有些是非常活跃的，但是有些呢相对比较平稳啊，那么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向上突破啊，创了这个年内的新高。可以说啊，三月份当时行情因为海外啊事件的一些影响波及啊，有一个啊震荡的回调，那目前基本上完全啊把这个失地收回来，并且呢持续啊这个春季行情，也就是说当时多了一个曲折，实际上开年以来这个春季行情是一直往上的，是吧？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啊，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啊基本的作用，就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呢还是稳中向好的啊，包括一季度的 GDP 5.0% 啊，以及最近陆续公布的像四月份的制造业 PMI， 像四月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啊，以及呢像这个周一一早公布的啊这个 CPI 和 PPI 是连续四几个月为负之后连续两个月回正啊，说明上下游的这个价格机制啊正在逐渐的理顺，这些呢这个都对资本市场起到了稳定啊基本面嘛起到稳定作用。另外呢就资金还是很宽松啊，这个整体而言啊今年行情活跃啊，这个居民储蓄存款还在不断的啊流入啊资本市场，包括今年的啊一些中长期的储蓄存款啊，几十万亿的中长期储蓄存款到期之后，实际上也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啊，那么一部分也对资本市场啊，包括像固收加等产品啊，都以这个理财性的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投资方向啊，吸引了这一部分这个中长期的资金，所以资金比较宽松，基本面向好。另外呢，就是有热点的配合。那么这方面主要还是体现在啊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光模块是吧，然后PCB 等等啊，算了硬件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科技股强者恒强，今天科创50的涨幅超过 4% 啊 ,4321 啊是这样递减的，创业 3% 啊，深成指是 2, 上证指数是 1, 啊这个涨幅。所以还是以科技股引领，有抓手啊，吸引的资金源源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的强势格局由此可见一斑。
4: 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5亿元。老股东腾讯已经跟投接月星辰的新一轮融资，接月即将完成25亿美元的融资，已经拆除红筹架构，加速赴港 IPO 准备。不久前，腾讯云和接月签署战略合作，双方将整合接月基础大模型和腾讯系统内容及应用生态，共同发力 AI 座舱 Agent。高盛发表研究报告表示，老婆黄金自从今年3月以来股价回调了 18%， 认为其风险回报极具吸引力。报告认为，尽管近期金价出现波动，但是品牌动力及持续吸纳新客户应会支持相应增长，毛利率目前达到 45% 以上。高盛维持了对老婆黄金的买入评级，12个月的目标价为1108港元。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受挫，推高了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对伊朗方面回应表示不满，称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则已经拒绝美方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此后，美油上涨了 2.91 美元，达到了每桶 98.33 美元，涨幅 3.05%。布伦特原油同样涨幅扩大了 3.09%， 达到了每桶 104.42 美元。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及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奈萨尔10号表示，过去的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 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中东局势骤紧，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飙升，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正在快速外溢至80%。

0: 燃油价格上涨推高了巴西国内的通胀。自从今年以来，雷亚尔已经累计升值了 10%， 成为近期表现最为强势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英国政府宣布一项新的计划，目标是到2035年吸收990亿英镑的海外养老基金投入英国重点项目。此前，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支持两国养老金与超级年金基金扩大相互投资。截至当地时间昨天晚间，在航行当中发生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的荷兰籍极地探险游轮红地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撤离，其中一名法国公民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今天下午最后一批人员分别搭乘飞往澳大利亚和荷兰的航班撤离。西班牙卫生部介绍，上船查验的专家并没有在船上发现啮齿动物，船上的环境卫生也是符合标准的。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先跌后回升，高见49,771点，标指同纳指收市齐创新高。重磅股辉达升近 2%， Tesla 升 3.9%， 英特尔、巨报同苹果公司就代工生产晶片达成初步协议，继上星期五急升近 14% 之后再升 3.6%。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0.1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同中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入面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稀释。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访华，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报道，多名美国大型企业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奥特伯格早前曾经透露，波音公司正是期望特朗普政府協助促成一张同中国的大额订单。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预计会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张同波音签署的大额订单，并可能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路透又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此行更为侧重于农业和民用航空事务，例如波音飞机的订单，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未有获邀，不会随同特朗普访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3名个人和9家公司实施制裁。

0: 资金来源。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强调会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法士新闻访问时说，正是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个州。正在荷兰海牙的罗德里格斯表示，有关讲法不在考虑当中，亦都永远不会实现，强调委内瑞拉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国家，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德国警方拘捕一名来自叙利亚的未成年男人，涉嫌在北部城市汉堡策划恐怖袭击。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德国目前面临严重潜在威胁，伊朗战事导致威胁加剧，德国安全部门保持高度警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1: 早晨，早晨啊！礼拜二朝早7:07嘅时候啦，今日最高气温去到30度啦。咁啊，其实咧踏入咧风雨季啦，其实风雨季即将嚟临啦，大家都好关注住咧天气嗰个变化啦。特别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候有黄雨啊、红雨啊咁啦，甚至黑雨啦。其实对于咧喺斜坡方面啊、维修啊，甚至管理上面都好紧要嘅。
2: 咁啊，香港啲斜坡管理咧就世界顶级噶啦吓。我哋即系叫自己多山吓，即系平地少啊嘛。小学生读社会科，我哋以前未有呢、這个吓、啊，即系人文科，咁啊都话要学呢样嘢噶啦吓，即系依山而建。咁你由维港啊吓，开头啊得个少少平地嘅啫嘛，吓、
1: 嗯
2: 啊、对上已经而家叫半山啦。点解叫半山啫？就系喺个山度一路起上嚟，所以累积咧系上百年啦吓、啊，处理呢啲咁嘅吓山坡系住人。人嘅啊嘅即系经验
1: 啦。其实可以好接近嘅，有阵时咧，你啲屋苑咧后面就系一个山坡斜坡啦。买楼嘅时候咧，都因应翻嘅情况，要留意下嗰个山坡斜坡咧，究竟系你要负责去管理维修啊，定系咧可能系政府方面管理维修啦。
2: 有日本朋友啊嚟香港，我接待佢咧，佢就指住山上边啲楼，哦，我哋日本人唔会咁起楼噶，因为会冧噶。
3: 咁你香港冇地震啊嘛？
2: 系啦，所以我哋有啲地理上。

0: 優勢啊，嚇、啊、先令到我哋又逼住得咁少地平地咁啊，哇！即係有個山唔係太過陡峭嘅，都啊盡量用盡佢啦，唔係我嚟做山就做配水庫啊。好早期就已經喺山上面有建築物，咁、啊、所以啊，即係而家用科技嘅進步咧，應該係處理啊喺啲風季啊都可以做得更好、啊。
1: 同埋咧，我哋海邊咧沿岸都比較多啦，大家咧最印象深刻就後花村啦、啊，都係近住沿海嘅地方啦。一打風落雨嘅時候，大家咧啲傳媒都會去嗰度拍攝嘅。曾經咧都係咧即係成個地底停車場咧浸曬水啊咁啦。咁其實而家咧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就開始咧要即係諗辦法啦。其實一直都諗緊噶啦。佢哋琴日公布咗個沿岸風險管理指引啊，就羅列咗咧多項咧保護措施，做啲乜嘢咧？例如喺沿岸咧就興建一啲擋水牆啦，或者係設呢個水泵系統等等啦，俾持份者去參考或者去採用啦。去做乜嘢咧？就係、是、減輕翻個暴風潮啦，同埋咧越堤浪呢啲嘅海水咧淹浸嘅影響，因為呢啲咧對民居方面都會有影響嘅喎。
0: 咁你暴風雨季啊，一個就山，一個就水啊嘛嚇。咁、你海岸線就會越嚟越高啦嚇。咁、有論述就話係，全球都係咁噶啦。咁呢個就嚇，即係啲科學家就繼續去探索啦。咁但係如果
1: 即係全球暖化呢個問題係嘛？
0: 咁係咪真係假？我哋即係啲科學問題嚟嘅。咁但係你面對住真係殺到埋身嘅咧，就試過嚇、即係啲大嘅颱風咧，就嚇、將軍澳嗰、那個即係新速速
1: 嘅。黃大仙啦、啊，將軍澳啦，大埔都試過啊。
0: 係啦。新速速嘅一啲海岸嘅公園啊嚇，俾啲海浪咧就沖到爛曬、啊，咁呢啲係即係嘥錢添啦嚇。咁、如果有人喺度，人命咧，咁好在就係香港人都好乖啊，打風啊真係唔好走出街，唔好以為冇危險。咁其實真係你就算行出
1: 一直都講緊話唔好做追風一族。
0: 將軍澳咁樣你諗住啊，即係其實低洼噶嘛，將軍澳本來成個將軍澳區，所以又潮濕啦嚇、啊，春天咁你即係夏天嘅時候啊，咁以前。個海岸就因為填海咧，就發展緊嘅，一路發展。咁到近年就話唔再填啦，咁嗰度就截咗，就做個海濱公園啊。咁而家就牆外牆喎、啊、嚇，將軍澳嗰度咧就整多幾層啊。咁啊，等到啲風浪咧就唔會話再即係吹倒嗰啲建設啊。
2: 咁而家咧就分開呢個天然斜坡。同埋即係天然山坡同埋人造斜坡啦，咁天然嘅嘢就冇得講啦。咁你住喺呢度，你就要適應呢個天然本身嘅山勢。咁其實好多其他地方嘅島國啊、地中海嗰啲小島仔啊，個個都係一個山坡咁樣依山而起。咁我哋去到人哋嗰度嗰啲島仔，或者好美麗嗰啲咁啊，唔驚訝。所有嗰啲屋仔一間一間咧，紅色白色又好，藍色又好咧，都係跟住呢個山坡而建嘅。咁但係人哋就好少起高樓。咁我哋香港啊，特別即係身手高強嘅，又喺山斜嘅地方，但係你會見到我哋中半山啦。或者是未去到山頂，山頂因為有高度限制，去 port ratio， 但是你如果中半山呢都有很多即是起碼20層或者30層那些高樓，其實都是依住的，跑馬地對上都是的。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如果你本身那個技術是英明的話，那你可以探好曬啲土，搞好曬啲力學，咁就算是天然的又好，人造好咧，即係你嗰個安全線咧擺得好高咧係 OK 嘅。咁但係咧有啲即係天然山坡嗰啲以前鬱和道嗰啲唔好計啦嚇。咁但係咧人造斜坡咧，似乎咧個事故率咧都唔低。咁所以我又反而覺得以技術先進嘅而家咧，係咪又加埋 AI？又加埋评估啦，又加埋呢个风险处理啦。而家即系对于斜坡呢样嘢，因为以前真系次次都酿成呢个伤亡咧，即系都好惨痛。咁所以如果你一下子譬如发生呢个严重嘅山泥倾泻咁，山泥倾泻我哋控制唔到。咁但系你点样去预咧，同埋防咧呢样嘢就紧要嘛。嗱，水浸亦都一样嘅啫嘛。你之前试过多次水浸，就系一系关渠事，一系咧就系你掘到下低。已經係即係已經疏導唔到，因為香港咧即係其實我哋行馬路唔覺咧，你地底其實好複雜，好似蜘蛛網咁樣。咁你而家咧即係正如之前咧有好多啲基建咧話點樣啊繞個道啊點樣去做得非常之啊即係精緻啊咁樣咧，其實佢喺背後下低咧都搞好多嘢咧，先至可以咧就是、保存翻而家我哋嗰啲。 成扎嗰啲咩 cable 啊、水渠啊、電線啊咁，咁藏曬喺地下。你如果又要大興土木嘅話咧，嗰、那個成本又好，功夫又好咧，都煩好多。咁但係亦都試過咧，因為掘啊掘，咁啊表面睇唔到咧，都試過地陷啦，咁冚一聲成架車就咚一聲跌咗落去啦咁。咁所以我覺得咧，反而做嘅功夫咧係喺事前咧就點樣去探究好整個嘅地面地下發生咩事先，然後咧就人造波又好，天然波又好咧，我覺得香港嘅技術咁多年嚟嘅建築啊，加埋即係而家個科技咧，其實應該係冇話克服唔到嘅。
1: 嗯，仲要加埋人工智能添，因為話咧今年咧就會全面推出咧人工智能山泥傾瀉咧嗰個報告嘅系統啦，準確咁咧係達到咧九成以上嘅。咁啊會喺邊幾個地區咧？就係柴灣啊、黃大仙、將軍澳同埋西營盤咧推出無人機嘅項目啦，利用埋無人機啦，如果遇到一啲嘅緊急事故嘅話咧，無人機亦都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咧，直接係飛到去現場咧，睇下可唔可以展開一啲實時嘅監察啊、數據收集啊等等，總比人係安全嘅。咁另外預警機制咧，人工智能咧就能夠咧喺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已經完成測試咧，今年之內就應該會推出噶啦。咁希望咧能夠幫幫手。
0: 嗯，咁你无人机呢啲啊，预警啊，即系同埋联控咧，就做到一
1: 个都锁定咗四个区添啊，
0: 即系危黑点啊吓。咁啊，尤其是我哋有经验累积啊嘛，即系应用好似而家啊，即系乌克兰啊，已经可以输出呢个无人机嘅战斗技术。咁啊，等于我哋啊，即系打仗咁打噶吓，即系对住嗰啲大自然嘅吓，即系转变。咁呢啲经验咧，就好多时有啲海外嘅即系专业机构都嚟香港取经噶吓。咁啊，人哋打风都冇我哋即系个密噶嘛。咁啊，变咗好易睇到我哋而家嗰个即系累积出嚟嘅策略啊。同埋方法同應用科技嘅即係能力啊，咁呢個總結咧，其實仲可以輸出咧嚇，俾其他城市作為參考啊。
2: 咁啊喺投資呢個市場就話有早知就冇乞衣啦。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其實天氣咧就真係可以有早知嘅。正話講嗰啲咁嘅山泥冧啊或者水浸咧，其實好大程度咧，你事先知道咗個氣候變化咧，亦都有好大嘅幫助，因為你而家嘅科技系統同埋可預知能力啊，同埋個有效性咧。對於未來的下雨模式即是點落化落到有幾傾盤啊，又或者未來嗰、那個有幾長，即係有多時咧就係一係咧就好短時間好猛烈，即係啲雨。即係唔知幾多 cm 咁啊 ，mm 咁啊，但係咧另一樣嘢咧就係你好長時間嘅時候咧，其實乜嘢波都死嘅，人造波又好，天然波又好咧，啲山波可能真係因為有啲衍生咧有。即係加埋啲樹木嗰、那個即係種植啊，佢哋嘅生長啊，有時樹木都會叫鬆咗泥土，佢有兩個作用啦，一係就找實，一係就叫鬆，又甚至乎你有啲地基咧，因為佢嗰個根咧太勁啦，即係生得咁可能咧令到一啲樓宇本來冇事咧都變咗有事，或者出現裂痕咁，所以咧預知呢個天氣，而又靠科技去精準啲去探到，即係譬如來十日八日會點咧，都爭好遠喎。
1: 嗯，系啦，唔单止系咁添，其实咧，你睇翻咧，而家咧讲紧咧喺天气上面嘅预测咧，其实都好准确啦。特别系嗱，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天文台嘅预测咧，其实今日咧我哋仲系阳光普照啦，但系咧去到咧星期四、星期五开始咧就会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仲话咧雨势有时都会颇大添。咁而家咧嗰个准确度咧，其实有时都几高下嘅。咁基本上面预测咗嚟紧一两个钟头有大雨嘅话咧，你都系要带翻把遮出街啦。何况咧就系咧山坡啊或者其他一啲咧海堤方面咧，要系原先咧预早准备好喺风季之前咧，其实准备好呢个都好重要，因为去年咧，其实你睇翻咧个雨量都比较多噶吓，咁你睇翻咧天文台咧就去年咧发出咗五次嘅黑色暴雨警告啦，创下历嚟嘅最高纪录嘅。咁黑雨亦都唔一定咧触发咧就系山泥倾泻警告，但系仍然要视乎嗰个暴雨嘅影响地区啊，同埋24小时嗰个雨量而定嘅。
0: 咁其实要天文台拿捏啊，系难度高嘅吓，俾人闹得多啦吓，太大雨嘅时候又冇挂过系嘛，咁后来好似又有啲
1: 而家讲紧可唔可以分区啊嘛，
0: 咁严重嘅，咁你又挂晒全香港都停顿晒，咁呢啲 其實要平衡嘅，因為經濟代價都係要啊，即係啊處理得好啊。
1: 而家經濟代價，我哋其實睇到咧，黑雨啊，或者係八號風球以上咧，其實已經係打風不停市噶啦。咁基本上面咧，金融市場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運作，亦都可以已經係繼續噶啦。
0: 咁啊，民生好多影響噶嘛嚇，即係你成個社會停頓咗呢日嘅生產噶嘛，等於咁所以啊，即係點樣確保安全咧嚇嘅情況下嚇，等到可以社會如常運作，呢個係大前提啊。
2: 咁而家咧即係影響大家翻工翻學啫，咁啊，但係 work from home 呢樣嘢咧都已經話。即係大家喺屋企咧都唔該啊！即係啊，繼續睇住啲嘢咧都會嘅。咁至於你個僱主計唔計你嗰日翻緊工開緊工呢樣嘢咧，就大家雙方協商啦。所以咧，即係整體嚟講咧，而家已經好線性地咧係 non stop 咁樣做嘢噶啦，啊24/7噶啦咁。咁當然天氣呢樣嘢咧係冇得拗嘅。啊，無論你係地上幾強啊嘅強人又好，最超級嘅強國又好啊，即係都同個天咧冇得鬥嘅。咁啊呢樣嘢就只能夠話，我早知咧就可以防一防，或者係避一避，即係吹吉避凶啦嚇呢樣嘢。咁嚟緊咧，即係正如正話林健講啦，天氣唔好。咁但係天氣唔好之中咧，我覺得即係喺香港嚟講就好小事嘅啫。啊，幾大嘅雨我哋都見過，反而咧就係話喺呢個週末啊或者咩就影響嘅咧就係消費。我覺得即係或多或少咧個天咧係會影響消費，即係可能咧啲人反正都係啦，唔出街啦，不如叫外賣啦咁。咁一陣晏啲咧，我哋又睇下即係黃家和嚟咧，就講下。这个期间母亲节又好狗仔入餐厅又好或者而家目前个消费形态又好究竟即是天气呢已可能变成好小事。
3: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N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5: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4: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5: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英国咧就啱完咗佢嗰个地方选举啦，咁情况咧都好大逆转啊！咁今日嘅《星岛社评》就讲英国右翼乘势崛起，两党垄断岌岌可危。英国地方选举咧就出咗结果啦，一如选前民调所料，执政工党嘅表现系惨不忍睹。另一个大党保守党咧亦都死气沉沉。反观非主流政党咧就相当耀眼，其中左翼六党固然系有唔少。斩获啦，不过最大嘅赢家肯定系囊括咗1400多席嘅极右改革党，即系 Reform UK。咁啊，传统上咧，英国政治咧就由两个大党嚟主导嘅。咁现时呢一个格局咧，好明显咧就改为松动咗好多啦，反映选民咧对于所谓传统精英已经非常之唔耐烦。呢种心理上嘅改变，其实系英国社会百病丛生嘅明证。司紀賢領導的工黨在2024年大選之中取得了政權，但是並不表示他很優秀，選民只是厭倦了執政14年的保守黨。而最近兩年的事態是證明了反映了司紀賢基本上有無能，他任命一個和美國人梅愛普斯坦關係非常密切的人做駐美大使，用人失策。 咁啊，呢件事一曝光咧，就受到政界同埋媒体穷追猛打。最近伦敦又发生唔少针对犹太人社区嘅袭击，咁啊，成为咗工党治下英国社会凝聚失效嘅象征。但呢啲咧都唔系最致命，最关键咧就系经济压力、生活成本咧高企。英國從未真正走出脫歐和疫情的陰影，移民問題就被一些有心人拿來炒作，而作為首相的司紀賢一定是選民問責的對象。在這一次的地方選舉當中，單是英格蘭工黨都失了接近1500個議席，失去這個40個地方議會的絕對多數領導地位，司紀賢在選民心目中的分量就已經直線下降了。在傳統兩黨制度之下，當工黨失利，一般來說就有利於保守黨，但保守黨在今次的地方選舉當中相當差勁，失了500多票。改革党的党魁法拉奇在选后豪言话，一举粉碎了红墙，红墙是指工党的票仓，而一举亦都是破埋这个蓝墙，蓝墙就是保守党的票仓。咁法拉奇個人咧，本身咧就係脱歐公投期間冒起嘅，佢唔係牛津劍橋嘅精英，甚至係冇翻過大學，冇上過大學。呢一個背景似乎咧係俾佢某種貼地嘅本錢。佢之所以大受歡迎，背景咧係選民對英國嘅政治體制咧越嚟越不滿。佢鋭利咁樣把握住英國人喺脱歐同埋疫情之後嘅痛苦，利用佢哋對移民湧入啦、國民醫療體系嘅頻臨爆煲啦呢啲不滿咧，以高超嘅網絡動員手法咧，係制定咗一套呢個民粹議程嘅。咁下一次英國嘅大選咧，最遲就係2029年8月舉行。咁改革黨可唔可以進一步撼動傳統大黨喺地方民意嘅基礎咧？能唔能夠勢如破竹咧？雖然存在住好多不確定性，但係總體嚟講咧，個趨勢咧似乎係對兩個大黨都不利。未來一段時間，英國咧經濟民生困局咧肯定係更加劇烈，包括呢個中東戰爭疊加能源轉型帶嚟嘅陣痛，經濟增長乏力，令到民眾缺乏獲得感。類似的問題都不容易解決，英國的困局是一個攸關治理效能的問題，似乎不是司紀賢和他的黨友可以處理到的，未來幾年的英國估計是見不到復甦的曙光。
1: 同大家看明報的社評說，網約車發牌上限政府要當機立斷的，政府去年立例是發牌規管網約車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就和運輸署昨天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重新將會在今年上半年提交相關的附屬法例，定明具體的規管細節。然而各方的焦點所在，即是網約車發牌的總量，目前是還未有定論的，當局僅僅強調會繼續聽取各界意見，稍後會在憲報公告当中订立上限。网约车服务合法化蹉跎多年，各界普遍是期望年底可以正式是落实推行的。有关网约车的发牌数量，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关乎就是当局掌握的数据，若果要确保是现有的服务规模是不会显著萎缩，发牌数量以万计为起步仍然是基本来的。既然政府已经大致是掌握了数据，好应该当机立断，早日是下決定的。立法規管網約車目的不是趕絕的士業界，而是希望營造兩者共存的環境，滿足市民的需要。政府考慮網約車發牌的數量，起碼要確保市民現有的需求得到滿足，不會因為發牌太少導致既有的供應萎縮，沒辦法叫車有車。這個意味著需要是搞清楚目前市民對於網約車服務的大致需求，而當局其實已經是大致掌握了相關的數據。本港的的士是长期维持在大约是18000架的，即使小部分是闲置，实际的营运数目估计相去不远的。如果以现有的数字去推算的话，每辆的的士日均的服务大约是38人次的，即是69万除以 1.8 万。至于网约车要一日服务19万人次，即是每架运力只是及的士的 三分之一，即系意味住咧日均嘅服务唔足以系13人嘅计算，大约系需要15000架嘅，13×1.5万等于19.5万嘅。考虑到咧网约车服务咧讲求系弹性啦，可以咧系迅速应对实时嘅需求啦，同时亦都要顾及咧网约车司机每年咧流失率高等等呢啲情况噶。网约车嘅发牌量以万计为起步咧，系实属基本噶，要有咧15000到20000架咧先较有咧系把握满足现有嘅市场需求噶。有本地关注团体同埋上届立法会议员亦都咧系得出类似嘅结论嘅。事实上面，就算网约车嘅发牌咧20000个，与现有嘅的士比例亦不过系1.1:1，比上海嘅2.6:1啦，比新加坡嘅4.5:1咧，仍然系低好多噶。一般人都懂得计嘅数，政府冇理由唔懂计算噶。当局真正需要嘅系顶住的士业界嘅压力啦，坚持以民为本嘅勇气。
0: 南华早报。

0: 社评系习特会啊，或者唔能够达成协议，但系咧意义都仍然重大嘅。北京方面最终都确认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将会喺星期三至星期五咧就系去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啦，仲会同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举行会谈嘅。中美双边嘅关系咧吓，对两个国家都嚟讲都系至关重要嘅，对世界其他嘅国家咧同样都系重要。但系同时咧吓，唔应该过度期望今次嘅访问。咁好多全球性嘅议题咧，都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关注嘅。无论世界其他国家咧系咪希望睇到中美两国组成一个地缘政治嘅领导组合，但系咧能否出现制衡呢两个超级大国嘅力量咧，无论系对欧洲或者印度嚟讲咧，都系喺度观察紧嘅。另一个现实咧就系美国吓，随住佢哋内部嘅政治日益分裂同埋两极咧吓，已经咧吓特朗普咧吓，即系最终嘅决策权咧吓，即系仍然咧就大权在握。而中国咧又有明显嘅权力结构同埋报告嘅机制啊，所以两国元首咧可能未来咧要为第三、第四次嘅会面咧打下基础。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先跌后回升，高见49,771点，标指同纳指收市齐创新高。重磅股辉达升近2%， Tesla 升3.9%。英特尔据报同苹果公司就代工生产晶片达成初步协议，继上星期五急升近14%之后，再升3.6%。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0.1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入面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到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稀释。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4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拉曼岛上的一座炼油厂，并引发大火，导致炼油厂大部分产能瘫痪几个月。伊朗当时表示，炼油厂遭到敌方攻击，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但引用早前的声明，强调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会面。文章指出，今年中美双方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

0: 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三名个人和九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四家位于香港和四家位于亚联酋的公司，被指协助伊朗向中国运输石油。财政部指出，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透过一系列空壳公司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中国出售和运输伊朗石油。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持续加大向德克兰施压，切断伊朗政府和军方用于武器、核计划和支持地区代理势力的资金来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到当地机场，乘搭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开当地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裕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一睇咧，就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啊，请埋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啊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咧分析下美股嘅走势啦。见到琴晚咧重磅股啊辉达咁咧就再升多近2%，而 Tesla 亦都升3.9%嘅。早晨，温港成。
8: 早晨啊，威文。
7: 早晨，早晨，
8: 早晨，威文。早晨 ，Alice。
7: 系早晨，早晨
8: ，Alice 先啊。
7: 最多133点啦，之后就倒升翻160几点，仲高见过49,771点嘅。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收市就齐创新高啦。点样睇而家个市况呢？
8: 市况仲系大涨小回格局，依家其实就本身等紧呢个嘅 SpaceX 上市咁样。咁虽然其实外围方面嚟讲都好多坏消息啦，但系讲咧咪啱啱之前出嚟嗰啲业绩又 support 到咁样。咁依家系等紧今晚方面嗰个嘅 CPI 到底点走咁样吓。咁因为讲紧如果你话见到美国嗰边嗰啲油价咧，都企稳咗喺4.5楼上嗰啲位置嘅。咁有啲个别嘅，例如好似California 嗰边咧，长期喺5楼上咁样。咁其实通胀系高。只不過問題咧，睇一睇特朗普點拆啦，其實嚇，咁因為特朗普炒咗呢個嘅勞工部部長之後咧，啲數據都好靚嘅，其實嚇，唔知今晚方面嚟講會唔會反而調翻轉頭，俾到啲驚喜我哋，或者就係符合預期咁樣。如果符合預期咧，市場方面嚟講會繼續升嘅，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咁當然亦都關注住特朗普方面嚟講，聽日咁會訪華咁樣啦。咁其實依家就嗰個訪華代表人選咧，都好明顯地其實都係飛機啦，咁同埋農業產品咁樣，農產品。兩樣嘢，咁我相信咧，其實都係想我哋買多啲啦。咁市場可以攞呢樣嘢作為一個好消息嘅，其實因為講緊就本身有個即係商機喺度嘛。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個標普咧，繼續都係往上走嘅機會比較高啦。我自己都係睇翻今年個方面嚟講，8000點應該係我自己目標啦。咁依家短期方面嚟講阻力位咁，可能都係整數關咁7500點嗰啲位置。咁而調翻轉頭支持位方面嚟講，標普大概7200點開始有支持，咁但係最有力嘅支持都喺翻上一次。高位啦，7002点嗰啲水平咁样，咁市场继续系吓疯狂扫入去嗰啲嘅即系科技嘅硬件股咁样，软件股啊差唔多好似俾人摆埋一边咁，即系吓好两极化咁样，所以投资者咧要留意翻。对港股嚟讲，可能未必好着数，因为港股呢边咧硬件嗰啲我哋唔够人哋硬，咁调翻转头软件嗰啲咧，其实就变咗一齐跌咁样，尤其是喺恒生指数里边，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翻。港股方面咧，可能未必会有好受惠嘅话，恒生指数咧慢上咧，今个礼拜。都順便講埋，我就睇翻27000點至26800之處咧，會有個阻力啦。咁講緊就大概收位可能都係26800點附近。下邊方面嚟講，大概喺呢個25800至26000個處咧，會有啲支持咁樣嘅。大家可以即係都繼續樂觀住先咁樣啦。
4: 睇嚟中美咧今次都幾有誠意，同埋各自咧都有準備，就唔係喺度真係握下手啊，食餐飯。因為咧，即係阿副總理何立峰咧，亦都係會去咗南韓咧，亦都會同。美方嘅經貿嗰啲人員咧有所見面啦，亦都要磋商啦，咁唔會話即係特登又即係過去又冇嘢講咁。咁我覺得咧有啲係承上接下嘅，我唔排除咧有啲係即係之前特朗普 1.0 時期咧，我唔知邊個冇找邊個嘅數啦，因為中間就有疫情嘅關係咧，其實就好多即係叫做不可抗力嘅因素嘅，唔係叫藉口嚇。咁就究竟以前買農產品啊、大豆？买得足唔足啊？后来大家喺冷即系少少冷战期间咧，又将一啲嘢咧就摆低咗，唔再倾咁。睇下今次会唔会又热翻起嚟啦？大家嘅情绪。第二咧就唔好忘记咧，其实中美之间个关税咧，就嗰阵时我哋都形容就好似一盘冚咗个盖嘅牌局，系未开嘅，亦都未倒到最尾嘅。咁只不过就系话freeze 咗佢一年咁。嗱，时间就过得好快，咁而家都五月啦，咁讲紧。即未来三几个月咧，这个盖又要揭翻开啦。喂，嗰铺牌或者呢盘棋捉到去边咧？咁所以我又觉得今次有少少特别咧，就系唔单止为未来铺一条乜嘢路，而系话咧上次嗰铺点样去完结埋佢先，或者系点样去计数先咁样，会唔会有呢个 complication 咧？
8: 有啊，其实讲紧都系一个 complicated 嘅 meeting 啦。其实嗱，我自己个人认为咧。特朗普 party 應該就擺咗中期選舉㗎啦，根本上嚇。咁本身中期選舉佢要piece 一班乜嘢嘅選民，這個係佢即係我相信佢今次嚟中國內地啦，一個重中之重嘅問題。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依家喺伊朗嗰邊嚟講已經係身陷泥沼啦，其實嚇。咁依家伊朗又即係唔肯應承佢嗰啲咁樣嘅 term 咁樣嚇。咁我相信咧喺伊朗問題上邊，佢可能會希望中方方面嚟講，可能作出一個調停人嘅角色。就好似當日 沙特同伊朗方面嚟講，最後握手言和嗰種咁樣嘅格局咧，其實嚇咁等佢大家好落台咁樣。咁此其一，第二方面嚟講咧，就波音咧喺去之前咧已經開定副大牌啊，根本上其實嚇話俾大家聽，我想呢個中方方面嚟講買500架飛機咁樣。咁500架我就算當747 MAX 都好啦。咁其實一架都大概$1亿到嘅，500架即係$500亿，咁其實都唔係一個細數目咁樣。咁第三方面嚟講，大豆啦或者農民方面嘅選票啦，咁其實之前嚟講農民都好多投訴嘅，其實因為搞關税咧害咗佢哋咁樣。中方方面嚟講喺本身呢個巴西同埋呢個阿根廷買咗好多大豆咁樣，雖然其實美國方面嚟講都有買，但係佢哋嗰啲即係存貨咧仲係積咗喺度，點樣可以去存貨咧？我相信其實講緊呢個都係特朗普方面嚟講會 focus 嘅問題啦。咁所以結果會點呢？其實我會覺得就習近平主席方面嚟講，未必一下槍單佢嘅。其實咁講緊就本身即係我相信啦嚇，盡量叫做即係和顏悦色咁樣，大家叫做好嚟好去咁樣，咁可能點樣去做個協調啦。其實同埋另一方面嚟講，點樣佢哋可以幫翻我哋轉頭咧？會唔會講緊係嗱關税係其一啦？其實大家都會諗啦。咁第二方面嚟講，喺科技上面嘅打壓會唔會可能輕鬆翻少少咧？咁樣咁不過今次方面就冇帶黃仁勳過去，咁講緊黃仁勳冇接受到呢個嘅呢個邀請函咁樣，咁變咗嚟講呢個就即係可能喺科技個含義上邊可能未必好高啦。而中方方面嚟講都係繼續咧自己發展自己嘅芯片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條路係正常嘅，只不過問題係會唔會可以快少少咧？呢樹有多少少變數，所以如果受惠板塊上邊咧，嗱，如果我哋港股方面呢邊咧我相信如果你話受惠嘅真係未必好多煩咁樣，咁其實調翻轉頭你仲可能有啲嘅壓力喺度咁樣，但美股嗰邊嚟講咧，反而調翻轉頭，頭先講嗰啲行業，即係例如好似波音啊，例如好似講緊係呢個嘅農產品方面嚟講嗰啲嘅行業啊，咁甚或乎農藥啊嗰啲咁樣，咁其實都會係受惠啲咯。咁而跟住講緊咧，嗰啲嘅能源板塊方面嚟講，大家睇一睇會唔會有啲變數喺度咁樣咯。
7: 嗯，你自己睇啦，即系而家讲紧话咧，今次我哋倾嘅议题咧，可能包括咗中东嘅战事啦，一啲地缘政治因素啦，台海局势啦，同埋咧就系经济议题。头先你哋讲咗啦，会唔会其实一啲地缘政治因素呢啲都会盖过咗嗰个经济议题咧？
8: 地緣政治因素係重要嘅，其實因為本身依家如果你話喺翻中東嗰處，咁其實昨晚呢個特朗普嘅留言咧，都講緊係又脆弱又成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好似差唔多就嚟想動武嗰只咁樣，咁但係一動武嘅話，咁調翻轉頭，咁講緊個股市嗰個油市又會升，個股市又會跌咁樣，咁呢個我都係覺得佢唔係好想見到，因為就嚟選舉咧。如果太大波動嘅話，都係唔係咁著數咁樣。咁但係佢仲有個馬仔咧，呢、這個馬仔就和顏悦色咁樣。其實調翻轉頭咧，咁即係少女藏刀。咁我至少就係講緊係以色列，以色列就出咗個聲明，就話講緊佢隨時都嚇，依家都未叫做真係嚇停戰嘅。其實嚇，依家講係休戰嘅啫。其實嚇，咁啊講緊隨時都可以再打過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呢啲咁樣嘅變數，我諗佢都想中方方面嚟講介入啦。會唔會大家可以 compensate 到一個比較上？是即係大家都可以宣布出嚟，大家都可以接納得到嘅一個方案，咁可以喺傳媒面前咁可以攞啲 credit 咁樣。呢方面我覺得係會嘅，所以其實咧近排你見到咧個油價咧高又唔係好高，低又唔係好低，咁但係調翻轉頭一路喺$81至到講緊$80之間 swing 咧。咁因為啲消息方面嚟講，有時又好，有時又唔好，咁變咗嚟講呢處有個影響喺度。反而其實金價咧都仲有啲嘅呢個投資銀行啦，咁本身嚟講就提一提咁樣，咁依家企到喺$4,700嗰啲位置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4,800至$5,000到咧個金價方面嚟講個阻力都會比較大。下邊方面嚟講就$4,500嗰啲位置，咁現階段啱啱差成喺中間咧，其實我就覺得就本身投資者如果你話喺$4,500買上嚟嘅話咧，減倉落嚟少少，咁跟住之後再睇一睇佢喺$4,800樓上嘅表現咧，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
4: 有一樣我想補充一下咧，雖然咧佢而家就好似喺個伊朗嗰度咧，就即係唔知點收科啦。咁但係佢啱啱對於伊朗提出嗰啲又話不可接受咧，其中咧，我覺得再傾落去咧，佢因為佢有個印象咧，或者佢有個聯想，就覺得啊，伊朗今日咧仲係即係咁牙斬斬咧，就即係中國對佢嗰個支援 援啊，或者係即係譬如無論收入又好，武器又好咧，係有係一個因素之一。咁但係呢個係人哋陣營本身嘅一啲關係嚟噶嘛，你唔可以單憑我飛過嚟同你講兩句咧，你就會放棄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呢啲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嘅關係咧，未必會係喺一個即係談判啦，又或者喺一個和平方案裏面咧，係反映到出嚟就話你不再擁核啊。其實而家特朗普自己本身同佢自己啲馬仔啊，嗰個諗法都唔一樣。究竟你係打完場仗先至去放棄嗰啲核武器啊，定係話你放棄咗先至結束呢個戰事咧？其實佢哋自己美國內部都有兩個說法嘅。咁所以喺咁信息混亂啊、概念又唔清晰嘅情況下咧，其實我覺得阿習主席就可以以日代勞喎。咁你講咪講咯，你講我咪聽咯。咁跟住點又睇下點咁樣。咁我覺得特朗普有少少係講就講咗啦，做就做咗啦，但係佢嗰個要挟性唔係好大啫。
8: 其实就呢个我相信都是中方方面一般做法啦，其实我逐啲讲句叫软皮蛇啦，其实咁讲緊你嚟到我咪同你傾囉，你唔嚟我亦都唔介意咁样，咁其实一路都系美方话想嚟㗎嘛，唔系我哋特别话想佢嚟㗎嘛，其实咁而调返转头啦，咁中间做和事佬呢个角色咁样，咁系 concern 一个位啫，其实咁因为美方方面近期依家都打返嗰个伊朗牌，咁就话中国内地方面嚟讲为伊朗方面呢提供咗好多嘅武器嘅一啲嘅材料咁样，咁其实又话买呢个伊朗石油啊诸如此类嘅嘢，咁早排亦都制裁咗相關嘅企業啦，其實咁中國內地方面嚟講作出一個反制裁啦，其實咁結果其實我會相信咧，美方方面始終咧仲係一個死穴喺中國內地手上邊，就係、是、個稀土問題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做得太盡，我相信亦都未必會。但係調翻轉頭咧，我相信就兩邊就係想揾到一個下台階，到底點樣下台咁樣。咁但係伊朗嘅角度嚟講咧，你打到我依家肉肉爛爛咁樣，我都要建設㗎，其實咁你又唔俾錢，都唔通搞到我變咗加沙咩？其實係咪咁？老實講，佢都係一個國家，好醜醜都有石油咁樣，咁仲係一個文明古國添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點樣去協調呢、這個其實有一定嘅難度。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喺個角色上邊個扮演咧，內地方面嚟講係有少少難嘅，基本上咁當然其實亦都有個好處，就係本身起碼有個價值喺處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點樣去攞個中間拿捏個中間咧，我相信就要話習主席方面嚟講智慧啦。其實咁點樣去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投資市場嘅影響咧，所以我頭先講就係對於個港股嚟講咧，我相信未必好大幫助喺呢方面嗰個嘅表現咁樣。純粹其實講緊可能係外圍方面嚟講拉動港股去行，咁所以變咗港股方面嚟講，我自己會覺得咧，講緊點解26,800至27,000方面嚟講，可能有啲阻力咧，呢、這個就係個睇法咯。不過其實近排提一提醒大家。即係聽眾朋友咧，講緊就本身個市似一個嘅炒股唔炒市咁樣，咁開始其實見到啲硬件股咧，稍微行得比較前少少，但係啲硬件股因為唔喺恆生指數裏邊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揀股都可以多睇一眼啲硬件股啦。
7: 嗯，咁另外咧睇埋咧韓國股市啦，日韓股市其實咧今年以嚟都做得幾好，尤其是韓國股市添啦，咁不斷創緊新高啦。琴日收市咧就7,822收啦，都升超過4%。你自己睇翻咧而家嘅局勢情況之下。南韓綜合指數係咪仍然有機會再上咧？
8: 升到冇朋友噶啦，其實嚇講緊就本身即係絕對根本上都唔使睇咩任何基本面啊嗰啲咁樣，咁其實依家有啲傳聞都講到，即係韓國都有部分嘅投資者。即係啲人借私人貸款走去炒孖展咁樣，咁博咩咧？博好似例如台積電啊，或者例如呢個 SK 海力士啊，又或者 Samsung 方面啲股價一路繼續向上。咁的而且確海力士方面嚟講，個價錢已經升到上去188,000 won 嗰個位置咁樣。咁而本身嚟講嗰個嘅Samsung 方面嚟講，亦都係大漲小回格局啦。咁本身都係依家就冇升跌嘅。咁但係講緊喺翻呢個嘅即係最新個報價方面咧，都去到25,000 won 咁樣，咁本身嚟講，我會覺得咧，因為記憶體方面個短缺咧，繼續都喺市場方面個炒作熱潮咁樣，咁而本身如果你話睇翻相關股份咧，例如 MU 即係美光科技，或者例如講緊係海力士呢啲咧。個估值方面嚟講，因為嗰個 VAM 價升咗啊，變咗嚟講 PE 嗰咪個 E 大咗咧，而搞到嗰個市盈率得嗰10几倍嘅就係實嚇。雖然日日升到好似 升到好似發神經咁樣，咁但係個問題繼續升緊咯，所以變咗嚟講拉動翻我哋咧，好似例如兆易創新啊呢啲咁樣個股價方面嚟講都係比較硬淨嘅，咁所以我頭先講到大家可以揀股唔揀市咧，就係盡量揀翻呢啲即係相關嘅硬件板塊會比較著數咯。
9: 咁硬件咧，龙头系辉达啦，系嘛？咁韩国嘅海力士、三星呢啲有生产晶片能力嘅就嗱，带动成个国家嘅吓股票市场都上。咁啊，辉达都一枝独秀嘅。咁啊，习特会啊，梗系啊，中国人啊，礼多人不怪。咁啊，会唔会互相啊有啲消息啊，送下礼啊，买下晶片咁呢啲就啊呢个礼拜会知啊。咁但系市场啊，可能预先已经有啲炒作。咁但系呢个想法就永远啊，大家而家討論緊就係個泡沫係咪已經出現啊嘛？啊，另一隻就係 Google 嘅母公司啊 ，Alphabet 都升得啊，即係好犀利喎！亦都啊，如果你用即係舊年十月開始嗰個 AI 浪潮嚟計咧，其實佢個升幅咧其實仲勁過啊，即係輝達。咁但係佢唔係做硬件，佢做軟件。咁軟件有競爭對手㗎嚇，而家雖然佢係被看高一線啊，佢有Google 嘅底氣，咁但係如果有好多橫空而出嘅啲新嘅勢力，都可以即係嚇分割呢個 Google 嘅優勢嘅，咁係咪即係呢啲泡沫真係形成呢？
8: 我咁睇，其實就琴晚多面嚟講咧，就本身美文講到好，就 Google 方面真係的而且確跌得稍微比較多啲，有成 2.6% 咁多咁樣。咁本身嚟講，但係如果你話年後到依家咧，即係年初到依家都升成2%-2.3%呢啲位置咁樣。咁其實本身咧 ，Google 嗰個點解可以跑得出或者咁突出咧？其實個關鍵就係本身因為佢份業績出嚟裏邊咧，話到俾大家聽，佢可以將啲算力變演嚇，呢個就係本身其他M 七方面嚟講，其他公司嚇咁啊做唔到嘅地方咁樣，咁再加上咧，佢嘅資本開支仲係繼續擴大嘅，變咗嚟講咧，對於投資者方面，佢嗰個嘅即係叫好個能力咧，咁的而且確就有個底氣喺度咁樣咯。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講 Google 嘅走勢，到底可以升到幾多咧？咁樣咁嗱，因為佢其實本身咧一路都係大漲小回格局，我覺得佢有機會挑戰$400嗰個位置嘅，依家386蚊嗰啲水平咁樣咯。
7: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同阿温钢成你倾到呢条先啊，唔该晒你嘅。咁当然咧，投资咧都要做功课啦，如果唔识咧就要上下课程啦，就系、是、一日致富学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时间咧会系5月30号星期六嘅上昼10点到下昼4点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珠江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咁啊 ，Tom Sir 咧就会透过技术分析啦，同埋阴阳烛啊教授咧快狠准嘅出入嘅入市策略啦，同埋会帮助大家咧征服翻咧环球股市啊、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情况嘅。咁而家报名咧，当然仲有早日会优惠啦，就系详情咧可以申请网站啦，或者申请 App 嗰度咧报名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就系98292344 98292344嘅。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网上重温同埋咧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咧《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记得。早料优惠咧就系、是、大家记得把握下，就可以上去咧 WhatsApp 98292344嘅。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入面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受。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入面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稀释。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四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拉曼岛上的一座炼油厂，并引发大火，导致炼油厂大部分产能瘫痪几个月。伊朗当时表示，炼油厂遭到敌方攻击，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但引用早前的声明，强调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报道，多名美国大型企业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奥特伯格早前曾经透露，波音公司正是期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一相同中国的大额订单。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预计会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张和波音签署的大额订单，并可能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到当地机场，乘搭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开当地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首相府表示，14名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西班牙人入面，一人对汉坦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反应，正在马德里一间医院隔离，目前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征。另外，荷兰一个收治汉坦病毒确诊者的医学中心，由于处理患者血液和尿液样本的流程不当，12名员工需要隔离观察6个礼拜。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受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需要采取隔离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较早时更新邮轮的疫情数字，病例总数为9宗，其中2宗是疑似病例，死亡人数维持3人。《华尔街